0: 在欢声笑语中，一段节目就排练成
1: 文化元宝的想法。
0: 创办文化活动场所说起来简单，可没资金，没场地，没设备，没人员，每一项都是摆在王作平面前的难题。
1: 我准备创办文化大院，正好我的儿子也考上重庆大学，我家里面仅有2万块钱，给他筹的学费。我们这办这个文化大院也正好要需要2万块钱左右哈。
2: 可是白天我说给你没钱，你整啥子？
3: 相当于是当时你们的。连不愁连存款都没得，娃儿要读大学。
2: 那时候客户有抵了存款吗？就是存了那读大学的了嘛。
3: 刚刚把他存大学的钱是存够了的。
2: 哦，2万多块钱那时候有。
3: 结果哪给你拿来？
2: 啊，结果那你还整这些？
0: 拿孩子读大学的钱办院坝，让孩子贷款去读大学，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他们家实现了。为了支持丈夫这般看似离谱却充满热情的梦想，妻子担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
1: 你们理我坏了。
3: 谢谢
1: 哈。爱一波，爱一的很哟。
0: 王作平拿着2万块钱置办基本的文化活动设备，没有场地，他就将自家的院子和一楼的房间整理出来。没有人员，他就走村入户，发动村民加入。
1: 很多当时的情况，很多人觉得说有点小人啊来参加这种的文化活动的，但觉得很小人，只有怕是个老年人了。一起我们最后，我有些他们见识，有些觉得年轻人些，有些邀约，然后有人互相邀约，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了。
0: 在文化院坝的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矛盾逐渐出现。缺乏接地气、易于村民接受的作品，看着粘贴在宣传栏上一条条的政策法规，尽管重要，却常常遭到村民的忽视。一个创新的火花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何不将这些枯燥的文字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快板呢？怀揣着大胆的设想，王作平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快板作品胡头把劝读。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作品在村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热情点燃了王作平对快板创作的热爱。他随身携带纸和笔，哪怕到了田间地头，只要有灵感闪现，他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将那些灵感的火花记录下来。正是这份不懈的努力与创新精神，使得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管理条例，在王作平的手中变成了一首首朗朗上口的快板作品，被大家传唱，甚至登上了央视的荧屏。从2005年至今，王作平已在文化院坝耕耘了19载春秋，而他的文艺队不仅仅局限于快板，逐步发展为舞蹈、朗诵、舞龙、舞狮、小品等表演节目。尤其是舞龙舞狮成了当地的金字招牌，每当遇上重大的节庆、重大的活动，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文艺队出现在各大活动的开场舞台上。在王作平的辛勤汗水浇灌下，文艺队伍越来越大，演出的质量不断提高，培养出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
2: 我退了休之后，想回来和这些姐妹们些一起排练节目啊，跳舞啊，丰富我们的生活啊，使我们老有所乐嘛。
4: 大家是有这个很热情、很兴奋的感觉哈。
2: 我们都是以这种文艺的方式，把这些方正正财带给更多的村民，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
5: 我在参加了以后，又学会了打快板、舞龙、舞狮、三句半等等一切。
6: 这个生活越来越充满阳光。虽然说我们老了，但是觉得心苗老，还觉得很健康、很舒服。
0: 19年来，王作平犹如一粒蕴含生命的种子，深深根植于丹林广袤。

的农村大地。它的文化大院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丹陵的乡村，照亮了乡亲们的心灵，更激发了他们对文化的热爱与追求。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振兴，党建为魂。张麻湾村传承数百年的鸡毛掸子，从濒临失传的老手艺蜕变为富民强村的新支柱，依托党建加非遗加电商加文旅的发展模式，鸡毛掸子不仅线上爆红出圈，更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地标，从农家炕头掸进了唐山堰河头老街。这不，2月2龙抬头，村里的老姐妹们又出发了。
1: 唐山堰，
2: 出发了！
3: 老辈子过六二人才干活，咱们今天挺初五就走扎担子。
4: 今儿就得河头老街去，到那看看咱们这个担子咋，到时候受欢迎不受欢迎？
5: 回来，他们喜欢啥，咱们都还给他们扎啥样的。我扎胆子都50年了，当前吧扎胆子吧都是买个零花的钱，后来拾胆子少了的都愣了一截，这回我都又拾起来了，我一个月啊还挣2000块钱，我还成网红的人气。河头老街这个伴手礼啊，这个胆子都是我们扎的，扎着伴手礼，你看好不好？
0: 画面中这位笑容爽朗的74岁奶奶刘慧英，2年前还是村里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2021年，村党支部的一次关键决策，让陷入手艺人不常做、年轻人不会做窘境的张麻湾村鸡毛掸子老手艺重新焕发了生机。群众有期盼，支部有回应，产业遇瓶颈，党员冲在前。村两委班子在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先破传承之困。村党支部牵头组建党员帮带队，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带头陪着老人们反复试验扎制不同款式的鸡毛掸子，党员示范带动青年参与，联合返乡大学生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为了保障原料的品质，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跑遍山东、河南等地，与当地的养鸡场建立稳定的鸡毛供货渠道。入党积极分子、返乡大学生张冰哲等青年组成了鸡毛小队，扛起外观设计、非遗申报、注册商标的重任，形成了党员带头、老艺传承、青年赋能的良性循环。
6: 通过几年的运营，我们的销路打开来了，我们的鸡毛掸子根本不愁卖，只要做得出来就卖得出去。
0: 党建赋能，再拓市场之路。有了过硬的产品，村党支部果断布局电商赛道。2023年5月8日注册的抖音账号爆火，直播带货创造了5句话卖出500把胆子的销售奇迹。
7: 私人定制一把胆子都能卖到了几千块钱，但是我们想的是不能光在网上卖，也想有实体店。2025年10月份，鸡毛掸子呢进入河头老街，刚开始呢给了咱们一个摊位，后来呀河头老街领导比较重视，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手工非遗，这回呢都从刚开始的一个摊位变成了一个这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店。现在我们走进河头老街，也证明我们这个产品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
0: 在唐山堰河头老街古朴韵味的底色中，老人们指尖翻飞，匠心传承。古老的非遗手艺在繁华的城市地标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彻底打破了乡村手艺与城市市场的壁垒。鸡毛掸子成功入驻城市。

0: 市地标，设立专属销售点位，成为游客爱不释手的唐山礼物，实现了从乡村作坊到城市 C 位的华丽跨越。
1: 之前都是在短视频上面刷到过奶奶人，没想到今天在河泽老街看到了奶奶的真人。然后我觉得这个金毛掸子不仅仅是一个掸子，而且它更像是一个有温度的工艺品。
2: 啊，以前不知道这个金毛掸子竟然有这么多种类，今天在河泽老街见到了，感觉非遗的老手艺人真是太厉害了，特别的敬佩他们，点赞。
3: 它这个金毛掸子啊，是外地游客他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咱们靠近天津跟北京。就是天津人跟北京人买的比较多，给咱们的金毛掸子从村里带到河泽老街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头过来检验，都是这个游客对这个还是比较认可。
0: 在线下设立柜台与顾客面对面交流，每一次村书记刘文豪带领奶奶们来到销售点，都充分利用好这样了解分析市场的好机会。
3: 现在哪块买的人比较多？外地的
4: 一般都是北京的、天津的买。
3: 北京、天津的是吧？
4: 对，外地的买的多一点。
3: 咱们这个最贵的卖了多少钱？
4: 最贵的是2888。
3: 哎，你们那个年轻女孩喜欢啥样的掸子？
5: 我觉得这种小的很好看，可以随身挂在身上。
3: 小的是吧？
5: 对。
3: 我们也经常上河泽老街来，也经常跟游客交流，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会也会做调整。
0: 党建聚力，铺就振兴之基。从线上爆红到线下落地，从农家炕头到城市柜台，党支部带队赴城市地标展示老手艺，既打响了非遗品牌，又带动产品热销。线下销售点位成为文化窗口，线上热度反哺线下体验，吸引更多的游客专程到村里感受扎掸子的技艺。
3: 我们村儿位置比较偏，没啥资源，以前想发展也不知道从哪入手，有了金毛掸子让我们有了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建的一个非遗小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让游客体验一下炸金毛掸子，吃农家饭，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来把农产品带出去。用这套模式，我们可以把张帽的蔬菜还有一些别的文创给带出去。
0: 一把金毛掸子，一头连着党支部的初心使命，一头连着村民的幸福生活，一端系着传统手艺的匠心传承，一端系着现代市场的无限可能。张马湾村以党建为帆，基层党组织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党建与产业深度融合，党员力量与群众智慧紧密连结，这门曾经积满灰尘的老手艺，如今正以崭新的姿态拂去乡村振兴路上的尘土，扎下产业发展的深根。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萨蒙，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陆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环山新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石景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陈涛工作室负责人陈涛。
1: 1991年，陈涛光荣入伍，圆了自己自小的当兵梦。入伍后，在1000多人的童年新兵中，他成了入党、立功、受表彰、破格提干的第一人。自小热爱书法的陈涛，在部队积极发挥这一特长，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2: 在部队，这个宣传思想工作非常的重要。通过宣传教育，通过开展文体活动，就把大家这种凝聚力，包括他这种活力，是吧，激发起来。所以说这个宣传工作，我个人认为，无论到什么样的单位，都非常的重要。
1: 陈涛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在部队中形成的。2015年，陈涛心怀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生活了25年的部队，自主择业后，年近50岁的他创立了一家文化公司。
2: 我个人认为，就是部队这个大人物锻造的闯劲儿，我们军人是有闯劲儿的，但是还没有用完。第二就是从小坚持和喜欢的书法还没有派上用场。第三是在部队学到的技能啊还没有完全发挥。第四是这个部队的这种绿色情怀啊无法割舍。第五个方面就是一个人还是要有所追求，不能躺平。所以说基于这五个方面吧，选择了这个开办公司，尤其是文化公司。
1: 公司成立后，陈涛作为一名老党员，立即着手成立公司的党支部。通过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让公司更有凝聚力，也让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2: 因为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了部队，到了部队一直就在部队干25年，是有组织有单位，然后是这样的，到了地方以后好像成为老百姓，没有组织没有单位，心里啊空落落的。成立党支部以后，确实就激发了我们，特别是我自己这种干劲儿，这种激情，我觉得激发出来了。这个党支部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如今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命名的石景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陈涛工作室，正将园区企业党员凝聚在一起。陈涛聚焦新时代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结合园区重点工作，吸收园区企业的党员参加支部生活，并围绕良心组织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症下药。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逐渐向党组织靠拢。
2: 这些引领啊，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能够让大家不违反原则、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去创造效应。通过抓党建把大家凝聚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提高大家的这个积极性。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陈涛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曾经的初心使命。他成立了首都老兵红五星志愿服务队和指尖手语志愿服务队。将红色基因刻入血脉，将公益活动进行到底。

0: 见。
1: 这期的实习培训费已经收齐了，这儿是28万的明细。
2: 怎么还差的？
1: 说是费用太高，这些实习律师啊还没正式工作，拿不出这么多钱。
0: 付培训可以，不给他们开实际考核的证明材料。哎，对了，给授课法官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您放心，早就安排好了。
0: 大法官，
3: 哎，
0: 辛苦您浪费2000功夫，来给我们授课。我们学员都说了，费钱。
3: 哎，你们啊，也别到处乱说了。为了咱们这次培训啊，我可是费了不少的脑细胞。您听听，咱这次嗓子都哑了。哎呦，下次啊，再有没有时间，可就不保管了。
0: 可不嘛。
1: 除了给单位的一些授课费，这个呀，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你也知道，我们律所啊，本来请老师的标准就高，这次啊，就是为了好好感谢感谢您。
4: 是吗？
0: 周法官，
3: 哎。
0: 按照我们所里的规定来的。再说了，以后在庭审的时候，您还得好好指导指导我。
3: 那咱们就
0: 干了，
1: 干！
0: 哎，
3: 来。
5: 向公职人员送礼，必然是有所求、有所图，即使不是立即要求回报，也可能是为满足日后某种需求，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针对监督执纪实践中发现的违规送礼新情况、新问题，新增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行为，旨在法相失质，与时俱进纠四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8条规定，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0: 肉牛作为节粮型草食动物，具有饲草来源广泛、增重快、疾病风险小等优点。近年来，肉牛养殖已成为促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种、料、管、房是养好肉牛的关键所在。下面我将从品种选择、饲料搭配、饲养管理、疾病防控四个方面为大家做介绍。市面上的肉牛品种繁多，目前饲养较多的品种有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黄牛等。
1: 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现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乳肉一兼用品种之一，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奶量高、抗病能力强、产肉性能和肉的营养价值高等特点。安格斯牛，安格斯牛原产于英国苏格兰，具有增重性能好、环境适应力强、耐粗饲、耐寒抗病、性情温顺、易管理、繁殖性能好、肉用性能好、肉质品质高等特点。黄牛，黄牛是中国固有的普通牛种，是多个不同品种的总称，在我国养殖范围广，具有适应能力强、耐粗饲、放牧性能好、抗病能力强、食性较杂、容易饲养等特点。我们要根据饲养条件，如资金多少、饲养环境好坏、饲草资源、交通条件、饲养预期等，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养殖。经过养殖后的多年实践，在众多优良品种中，改良三到四代的西门塔尔牛能较好地适应滇中地区的气候条件，生长速度快、出栏时间短、养殖收益高，深受各类养殖群体的青睐。
0: 根据肉牛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科学确定粗饲料、精饲料的搭配比例和提供充足的饮用水，能够确保肉牛得到足够的能量供给，从而提高饲料利用率和肉牛的生长速度。
1: 粗饲料，粗饲料来源广、成本低，是肉牛最主要的饲料。粗饲料主要包括青苎饲料、甘草、农作物秸秆等，通常占到每日饲喂总量的80%以上。其中青苎饲料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新鲜和营养，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粗饲料。青苎饲料的原料以玉米、黑麦草、苜蓿、也青草等为主，目前应用最多的是玉米秸秆。制作青苎一般分为采割、切碎、装窖等几个步骤。采割，为确保饲料获得最多的营养物质，应适时采割青苎原料，一般在玉米成熟后，选择天气晴朗的时候对秸秆进行采割。切碎，为便于装窖发酵和后期取料，在制作青苎饲料前，需对青苎原料进行切碎处理，切割长度以0.5到2厘米为最佳，茎秆部位最好再进行揉碎处理。装窖，切碎后的青苎原料应尽可能在短时间内装入青苎窖，装窖前底部铺10到15厘米厚的秸秆，以便吸收青苎叶汁，防止底部青苎料腐烂，窖四壁铺塑料薄膜，以防漏水透气而影响发酵品质。每装30厘米左右要对原料进行一次压实处理，装窖完成后要在原料上加盖一层10到20厘米的青草或玉米秸秆，然后用整块塑料薄膜封盖，再用30至40厘米厚的泥土压实。青苎窖要保证密封良好，有漏气的地方要进行及时封堵，从而保证发酵品质。经过40到50天气温在20到35摄氏度范围内的密封发酵后，青苎饲料可以开窖饲喂。开窖后首先要判定青苎料品质的好坏，若呈绿色或黄绿色， 有酸香味，略带湿润，茎叶仍保持原状，质地松散，均为优良品质，即可饲用。青苎饲料取完后要立即封口压实，以免变质。青饲料，肉牛以粗饲料为主要饲料，但粗饲料不能满足其营养需要，需要补喂精饲料。精饲料包括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等。能量饲料主要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等，约占精饲料的60%到70%。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粕、花生饼等，约占精饲料的20%到25%。矿物质饲料主要包括骨粉、食盐、小苏打、微量元素、维生素等添加剂，一般占精饲料量的3%到5%。在养殖过程中，我们应根据肉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和生理需求，合理调整精饲料的种类和比例，从而实现肉牛的高效育肥和健康生长。如育肥牛，一般可采用玉米60%、豆粕20%、麦麸14%、育混料4%、食盐0.8%、小苏打1.2%配比的精饲料进行饲喂。饮水，水是肉牛的饲料营养消化吸收、体内废物排除和体温调节所必需的物质。肉牛的饮水量会随环境温度和采食饲料的种类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肉牛每天需要饮用常温水15到30升。我们最好采用自动饮水器作为牛饮用水的设施，这样既节省又清洁。在饲喂过程中要做到四不喂，即发霉腐败的饲料不喂，不干净卫生的水不喂，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作物秸秆不喂，国家禁止添加的禁用药不喂。
0: 环境因素对肉牛的生长发育和生产性能具有较大影响，合理调控肉牛的养殖密度、空气质量、光照等条件，可以提高肉牛的生产效率和健康水平。
1: 养殖密度，合理控制养殖密度是保障肉质、降低疾病发生率的关键。为确保牛只有足够的生长活动空间，一般来说，我们要为每头肉牛提供约5到8平方米的牛舍及必要的活动空间，让牛可以适量运动，从而增进食欲，提高饲料摄入量，增强其抗病能力，降低发生疾病的风险。通风，良好的通风环境可以让牛舍保持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从而促进肉牛的正常饮食、活动和生长发育。通常我们应将牛舍建在空旷的地方，或通过加装换气扇来改善牛舍的通风条件。光照，适当的光照可以促进肉牛的生长发育，加快育肥速度。通常牛舍顶部屋面按彩钢瓦和亮瓦3:1的比例安装时，自然光可满足肉牛生长光照需求。在自然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装 LED 灯、日光灯、金属钨乳灯等来增加光照。
0: 有效的疾病预防措施可以降低肉牛发生疾病的风险，大大降低养殖户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定期驱虫和实施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来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
1: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可以增强肉牛对特定疫病的抵抗力，降低发病率。要按照当地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接种疫苗，如肉牛6月龄时需接种第一剂口蹄疫疫苗，以后每4到6个月加强一次。同时可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和兽医的建议，为肉牛接种布鲁氏杆菌疫苗、气种菌灭活苗、牛巴氏杆菌病灭活苗、结核杆菌疫苗等来预防和控制牛群疫病的发生。定期驱虫，寄生虫感染会损害牛的健康，影响生产性能。肉牛常见的寄生虫病包括牛球虫病、 肝片吸虫病、牛皮蝇蛆病、胶虫病等。定期驱虫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有效措施，通常可采用胃食阿本达唑伊维菌素粉、左旋咪唑注射伊维菌素注射液以及喷淋双甲米溶液、阿维菌素透皮溶液等方式来进行驱虫。驱虫后要及时清理牛舍的排泄物，并将排泄物进行深埋或烧毁处理，以避免寄生虫或病菌长时间存在。卫生防控，保持养殖场地的清洁和定期消毒，能够有效避免肉牛感染各类病原和细菌。我们应每天对牛舍进行清理，保持牛舍干燥整洁，并在牛舍入口、生产区域入口等区域设置消毒设施，定期使用福尔马林、生石灰、氢氧化钠对牛舍和工具，包括食槽、水槽、饲料车等进行消毒。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节10到15天消毒一次，夏秋季节3到5天消毒一次。每次消毒尽量选择不同的消毒药品，避免单一的消毒药品不可消灭所有致病菌及产生耐药性。在养殖过程中，肉牛患病难以避免，当出现无法自行辨别或治疗的病症时，要及时联系畜牧兽医专家进行诊治。当出现疑似传染病例时，要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做好疫病处置工作。肉牛养殖需要掌握全面的技术和方法，从品种选择到饲料调配，再到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控，每个环节都关系到肉牛的生长速度和肉质品质。通过加强对科学养殖技术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养殖生产效率，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这个最低氧化氮的形成对这个对这个氮的这个循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也讲过了，也不在这里 不多说了。那么同时呢，对生物的氧化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刚才讲到的啊，第一个人类的宜居，就是人类这个所宜居的这个地球是如何氧化过来的，是讲了过去。那么未来啊，那个气候的变化，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都在研究。那么这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碳封存，碳封存。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啊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啊，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我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个小冰期。啊，温度呢，在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5度的一个差，就是从30几度一下子下降到现在的15度，有15度的这么一个温差。那么现在在所处的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在波动期，啊，所以这个波动究竟是地球自身导致的结果，还是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个结果，啊，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科学家们也预测啊，确实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加，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了温度的升高，啊，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啊，去研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人类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能不能靠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也好，人类的先进的这个技术也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靠人为的因素把它给封存下来，啊。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把温度给降下来。哎，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又比较奇葩哈，又推出了这个国际这个气候的这么一个条约哈，啊，其实气候的变化是全人类的啊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啊，你推出来之后，那其他国家怎么办？跟着走，那全球气候的变化靠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能力还往前推动不推动？啊，这都是个问题啊，都是个问题。所以实际上靠这个地球自身的运转对这个有机碳的封存，和我们靠人类这个力量来封存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给变成有机碳也好，变成无机碳也好，啊，埋存下去啊，这个把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下来。但是呢，自然封存的呢可能还是要大得多得多，但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又控制不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控制，靠我们人类能力来控制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矿物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因为这个有机碳呢，其实在地壳里面呢，这个有机碳它不是说一层一层的，除了煤的有机碳的含量是70%到80%，低的可以达到60%，煤相对来说有机碳是最富集的了。

因为整体都是黑的，但是黑色页岩里面呢有一些碳，最多最多也就是30%几啊。那么对我们的石油找石油的人来讲，我们定的下限值是0.5啊，0.5%我们就把它给作为能够生成石油的岩石啊，生成石油的岩石啊。所以呢，其实这些这么低的有机碳跟谁密切相关呢？跟矿物都是跟矿物结合在一块的。所以地下生成石油的物质可不是一层一层的非常纯的，它全是跟其他岩石矿物啊，这个浮存在一起的啊，浮存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矿物呢，如何能够吸附这个有机质？哎呀，这个现在研究的也是非常火热的，包括他们搞土壤的，啊，也包括他们搞这个陆地的啊，这个碳的循环的，更包括搞海洋的、湖泊的碳循环的啊。那么究竟这个碳跟这个矿物究竟是怎么结合的？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和矿产资源。啊，我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有机碳呢，它有跟很多矿产资源相伴生的啊。国家战略性的这个矋产目录中有24种矿产资源的17种跟碳循环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啊。包括这个能源的矿产啊，石油、天然气大家都知道的啊，化石能源也有金属矿产等等啊，包括一些稀土，也有非金属的矿产啊。那么未来呢，可能还要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讲了黑色页岩和金属元素富集的控制因素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跟浮冲有关，啊，还是跟板块浮冲有关。我不是学构造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板块构造知识大学里面知道一点点，啊，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对这个板块构造呢还是很感兴趣。我就知道板块构造实际上是地球上面产生的很多现象的之源，啊，但是呢，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啊，你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你可能得需要啊要学很多很多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了黑色页岩和油气资源的啊这个关系。那么下面呢，实际上就是展示了这个黑色页岩的这个分布。你可以看得出来，黑色页岩分布多的地方，生成油气一定是多的，啊，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地球的远古时期更往前推的时候，啊，这个黑色页岩沉积越来越少，生成油气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我们国家现在油气勘探呢，不断往更老的地层里面去扩展，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在四川盆地，啊，万米深钻可能在座的有听说的。啊，我们就是想找一找，看看更古老地层里面有没有油气资源的发现，啊，过去的发现基本上都是离现在2亿到3亿年的时候发现的最多。我们国家陆相地层里面基本上都是下地层系，离现在是几十万年，非常年轻的地层，啊，大型油田是白垩系，啊，离现在呢也就是1亿年左右。啊，长型油田呢，三叠系，离现在呢也就是2亿年左右，啊，那么现在再往更古老的地层去找这个化石能源，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个工业部门呢，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大量的探索啊，所以我们钻井呢，往更深的，往在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要钻到这个万米以下，找更古老的地层，要发现新的油气资源，但是面临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地质认识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些工程，啊，那个钻头如何能够钻到下面1万米？温度压力已经是很高很大了，怎么能够这个保证啊这个钻头能够非常顺利地打下去？啊，如果发现了，怎么能够把它很好地开采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全生命周期的问题，啊。另外的话就是啊，可能每一个学科呢，可能都是单项的学科。啊，如果在地球系统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研究，发现新的油气资源，发现新的矿产资源，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可能大家还要在一个平台上啊去往前推进啊，所以呢可能得需要跨学科啊这个模型的这个集成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还要建立一些大的数据平台等等。总之吧，这个我就说，我简单再总结一下哈。碳循环呢，实际上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的核心，啊，核心也就是地球系统。

化的这个核心，生命的活动、板块的服从等过程驱动地球活跃的碳循环，使其区别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啊，其他星球。第二个呢，就是地球历史上啊，黑色岩岩的沉积呢，往往与深部的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是有关的，啊，黑色岩岩作为这个载体，也记录了浅部和深部碳循环的耦合，还有轨道力的作用，就是天文玄回的作用。所以呢，还是有必要呢，从这个地球系统大的地球系统或者圈层作用的这个角度，去重新审视黑色岩岩的重要性，啊。大家也用其他岩石呢，也在做一些分析，包括碳酸岩岩。但是碳酸岩岩毕竟是化学岩、生物岩，啊，更多的黑色岩岩更多的它是沉积的，它就是把地球演化的每一个时期的信息，它给你封存起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黑色岩岩这封存下来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剥开，能不能发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就说，黑色岩岩的地球系统，可能也是未来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的研究啊，可以深入理解地球宜居的演化、能源矿产的分布、生物和地外生命的起源，也可以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啊，可以提供很多的线索啊。那么未来呢，还是要加强表层系统啊一系列的，包括碳基线啊、碳沉积，这都是比较专业的术语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那么还要研究这个碳循环性质的变化如何影响地球其他元素的循环，包括氧的循环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循环。所以呢，这个黑色岩岩的研究啊，和它啊背后蕴藏的啊有机碳的循环和地球系统的这个研究，也是未来我们学科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啊人类社会啊预测地球啊未来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他叫赵长宝，是北京市怀柔区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老赵养牛已经十多年了，他这里养的是什么牛？他又有哪些养牛的妙招呢？我们今天就带您走进老赵的养殖场，看看他的牛是怎样养殖的。

0: 全身肌肉丰满，头部小而方，并且额宽无角，颈中等长且较厚，浑身的皮肤富有弹性，背毛光泽而均匀，部分牛的腹部或乳房有白斑，两季换毛。对于黑安格斯牛来说，秋冬季由于长绒的缘故，毛色会变为深棕色，红安格斯牛的毛色则无明显差别。您瞧，老赵的牛个个膘肥体壮，来到这里的人都说他的牛养得好。老赵告诉我们，他养牛的秘密就是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的孟庆祥教授作为他们养殖场的顾问。下面我们就先请孟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格斯牛的品种特性。
1: 这个安格斯牛呢，它首先是一个早熟性的品种，生长速度总的说还是比较快的，那平均下来日增重也要在1.25到1.3公斤左右。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安格斯牛的牛肉品质好，大理石纹分布面积大，并且分布均匀。牛肉的大理石纹，也就是瘦肉纤维中分布的脂肪多少。一般来说，大理石纹越丰富，表明牛肉越嫩，品质越好。
1: 安格斯牛呢，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品种的牛对养殖环境要求不高，无论是温度湿度，对它们的正常影响都不大，并且还表现出耐粗饲的特点。除此之外，安格斯牛性情温和，容易配种，繁殖性能好，分娩过程中难产率很低。孟教授经常会来到老赵的养殖场，指导他们科学养牛。一边查看老赵养的牛，孟教授又给我们介绍起安格斯牛的生产性能来。安格斯牛作为优秀的肉牛品种，具有良好的产肉性能。这种牛的出肉率高，牛肉品种优良，尤其是近年来受到肉牛市场的广泛关注。比如一头500千克的安格斯牛就可以出产269千克的净肉呢，出肉率可以达到53.8%。除了产肉性能之外，这种牛的繁殖性能也很强。安格斯牛在12月龄时就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以后，种母牛一般在18至20月龄进行初配，发情期可持续2到3天的时间，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配种受孕后，妊娠期为270到285天，母牛的连产性也非常好，平均3年产2胎，利用年限可以达到15年。说到这儿，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养殖场没有养殖种公牛呢？
2: 我们采用的是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繁殖，这样呢，为了保证呢，牛品种的纯度，从国外呢，引进的这个冷冻精液，它的人工受孕率呢，很高，这样呢，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也大大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使用公牛的一个成本。
0: 原来如此，老赵养牛还真有他的一套打算。这些年，老赵在孟教授的指导下，总结出一套适应他养殖场的安格斯牛科学养殖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养牛第一步就是要合理规划牛场，给安格斯牛建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牛场要建在地势平坦、干燥、北风向阳、临近水源、排水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地方。牛场要建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如牛舍、运动场、消毒池、污水处理池、饲料贮存加工区等。如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牛场周围种植牧草，既可以绿化环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饲料的来源。养殖安格斯牛最关键的设施就是牛舍。

0: 牛舍要包括牛栏、避雨棚、采石区域、饮水设施几个必要的部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牛舍内要通风透光，保持干燥，方便排水。养殖密度要适宜，保证每头牛占地3到5平方米，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牛栏高度要在1.5米左右，防止越栏。牛舍里面还要架设日光灯，方便夜间管理和饲喂。看到这里，我们发现在牛舍里还装了几个小喇叭，播放着舒缓的音乐。难道这安格斯牛还能听懂音乐吗？
1: 给牛听音乐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让牛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下，它的情绪就比较好，那么它呢，这个产肉、生长速度都会好得多。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养殖安格斯牛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养殖的数量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建造牛场，既要方便饲喂管理，又要方便牛的各项活动。此外，在养殖过程中随时要注意牛场的卫生，按照养殖规程定期进行清理和消毒工作，并且在每天饲喂前要用扫帚清理掉投料区中吃剩下的饲料，以防安格斯牛误食发霉变质的剩料。自动饮水机里的水也要每周更换一次，保持水质的。他发现安格斯牛挑肥拣瘦，更喜欢吃可口的配合饲料，久而久之这牛就出现了问题，放牧4小时，上下午各一次，让牛既吃到了新鲜的青饲料，又适当的增加了运动。每天下午喂牧后进行一次补饲，粗饲料选用青柱饲料，青饲料为配合饲料，其中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天的投喂量在10千克左右。对于膘轻太肥或太瘦的中牧牛来说，要适当增减饲料，增减幅度控制在10%以内。母牛常年可发情，由于发情持续时间短，发情后要求及时配种。
1: 安格斯牛发情以后呢，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鉴定，确定以后就可以人工受精了。要及时呢进行受精，否则呢错过了这次发情期呢，就要等下次发情了。这中间呢要有20多天的时间，就白养了。对于我们养殖场来说呢，很不划算。
0: 母牛发情的时候精神不安，食欲减退，经常鸣叫，反刍行为减少或停止。观察到母牛有以上行为后，要请专业人员进行直肠检查，确认母牛的卵泡成熟后，就可以立即进行人工受精了。由于这项工作是技术性比较强的，需要专业人员完成，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母牛受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饲养阶段，老赵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牛更加精心。在母牛的妊娠前期，也就是母牛受孕后的1到91天的这个阶段，这时候胚胎发育慢，营养需求也比较少，但要求营养均衡。白天依然进行放牧，傍晚进行一次哺饲，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注意添加各种维生素类饲料，每天的投喂量为10千克。之后母牛就进入了妊娠中期。妊娠中期是指母牛受孕后92天至182天这一阶段。
1: 安格斯牛到了妊娠中期，母牛肚子里的胎儿发育明显就要加快，胎儿各个部分呢开始全面发育，

0: 这时候呢，要这个提高呢母牛的饲料的营养水平，为胎儿呢发育呢提供这个全面营养。
1: 白天进行放牧，归牧后哺饲一次。粗饲料最好换成营养价值高的干草。配合饲料中要增加蛋白质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2千克。这期间要注意减少母牛的体力消耗，要不然很有可能让妊娠期的母牛出现意外。
0: 去年那个这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牛呢送到远处去放，回来呢就发现，有流产的母牛。当时那个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请来孟教授分析，结果是因为母牛呢运动量过大了，所以呢就造成了损失。
1: 经过这次事件，老赵总结了经验：在母牛妊娠期，放牧的地域离牛舍距离不应超过3千米，更不要做剧烈活动。到了母牛妊娠后期的时候，也就是受孕后的第183天到分娩前，这一阶段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母牛的胸围明显变大，胎儿吸收的营养占日量营养水平的70%。到80%，每天放牧的时候要观察母牛的吃食情况，归牧后合理哺饲，让母牛吃饱吃好，粗饲料选用营养成分高的干草，配合饲料中还要增加能量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4千克。在距离预产期10天左右，母牛面临着分娩，身体十分笨重，行动缓慢，这时候就不能放牧了，最好进行单栏饲养。
0: 母牛临产前，乳房迅速膨大，外阴柔软肿胀，也有粘液呢流出，食欲不振，它的来回走，情绪呢也比较焦虑。
1: 母牛出现以上表现，就是要分娩了。分娩大多时候会在傍晚或晚上。安格斯牛的母性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母牛可自行完成分娩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要进行人工助产。
0: 母牛生产后要用温水饲喂，还要用3斤那个麦麸，半斤红糖，1两食盐，加入温开水，搅成这个糊状，喂食母牛。这样呢，有利于呢尽快恢复体力。1周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按照哺乳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
1: 说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红色的安格斯母牛产下的小牛犊却是黑色的呢？
2: 毛色的控制呢，属于是遗传来决定的。特别是安格斯牛的这个黑色呢，它是一个显性基因。不管是什么样的母牛，那么黑牛配出来的，它的一代生出来的全是黑牛。毛色跟肉质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母牛分娩后就进入了哺乳期，在这期间，母牛的主要任务就是多产奶。安格斯牛的哺乳期通常为6个月，在这个阶段，母牛带着小牛犊一起生活。母牛生产后1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放牧了。在哺乳期的前3个月，母牛要分泌大量乳汁，对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等需求明显增加。哺饲的粗饲料可以换成轻质饲料，配合饲料中要保证营养丰富，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保证13千克。
0: 母牛哺乳3个多月的时候，小牛犊的哺乳量逐渐降下来了。对母牛来说呢，泌乳量也开始减少。但是这时候呢，母牛每天要的总营养一定不能少。
1: 到了这个阶段，既然母牛不需要分泌大量乳汁了，老赵为什么还要白白供给母牛这么多饲料呢？他这

0: 底是怎么养的呢？
1: 安格斯牛母牛生产后100天左右就会发情配种，就开始怀孕下一胎了。这时候呢，如果减少饲料的话呢，肯定会影响母牛。
0: 原来如此啊，那么母牛哺乳期的后3个月该怎样饲喂呢？白天仍然进行放牧，哺饲的饲料要兼顾母牛哺乳期和妊娠期的特点，保证营养均衡全面。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依然是13千克。等到小犊牛断奶后，母牛就可以按照妊娠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了解了母牛各个阶段的饲喂管理后，我们再看看小犊牛又是怎样养殖的呢？刚出生的小犊牛要尽快吃到初乳，初乳中有丰富的营养和免疫蛋白，对小犊牛的健康成长十分有益。小犊牛出生后的前10天，每天自由哺乳就可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要。在这期间，为了管理需要，要给每头小犊牛进行编号，给它们打上耳标，还要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指导，给小犊牛注射或接种各种疫苗，防止常见病的发生。10天之后，老赵就让小犊牛开始每天跟随母牛一起放牧。在放牧期间，它们可以随时哺乳，并且它们也慢慢地学会采食青草。随着小犊牛一天天长大，它们需要的营养也越来越多。小犊牛40天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归牧后，要将小犊牛与母牛分开2个小时，单独投喂它们一些市场上买来的专用颗粒饲料作为开口料，让它们自由采食。2个小时后，小犊牛又回到了母牛身边，可以随时哺乳。将近3个月龄时，它们就能够大量吃食了。白天跟着母牛一起放牧，下午归牧后哺饲一次，这时候就可以投喂倾注饲料和配合饲料了。它们的饲料要注意营养成分含量高，适口性好，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小牛犊的投喂量为5000克，并且随着食量的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20%。饲料和母乳让小牛犊发育得很快，到6月龄时就可以断奶了。断奶后就进入了育成牛饲喂管理阶段。育成牛指的是从断奶后到发育成熟这一阶段。在老赵的养殖场里，公牛用来育肥，这个阶段也称为架子牛，母牛用来繁殖，这时候称为后备母牛。育成牛白天要分群放牧，避免不同阶段或是不同性别的牛群混杂。归牧后，公牛和母牛也要分栏饲喂。为了让育成牛发育好，长好身体，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营养过剩。
1: 当初养牛的时候呢，不知道这点，总觉得呢，喂得越多，喂得越好，就长得越好。可是呢，恰恰相反，当初那个有一批牛由于营养过剩，长得过肥，影响了骨骼发展，体型长得也不大。出栏的时候呢，体重达不到标准，算下来投入成本也就高了，产出的价值却低了。
0: 后来老赵决定，在配合饲料中，要降低营养能量饲料的比例，增加蛋白质饲料和含钙饲料。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含钙的添加剂和维生素。每头育成牛的投喂量为8000克，并且随着食量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10%。等到12月龄时，育成牛平均体重可以达到250千克。这时候，母牛就要根据选择种母牛的标准进行一次选拔，符合标准的就可以用来繁殖，成为种母牛。淘汰的母牛随着公牛一起进行育肥。

安格斯牛作为肉牛来说啊，育肥是最重要的饲养阶段了。老赵他们的育肥牛不进行放牧，全程进行圈养。首先进行初级育肥，初级育肥阶段的饲料总体营养不宜过高，配合饲料和轻度饲料的比仍然为2:8，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35千克。经过6个月的初级育肥后，安格斯牛平均体重能达到430千克，平均日增重为1000克。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中级育肥了，这时候饲料的营养水平和投喂量都要增加。粗饲料换成营养价值高的优质牧草，并且与配合饲料的配比为7:3。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40千克。老赵在一次巡视牛场的时候发现，有几头牛吃食情况不好，整天食欲不振，和其他牛比起来明显瘦了一些。难道这些牛是病了吗？孟教授告诉他，由于育肥牛繁重的消化工作，往往容易引起安格斯牛瘤胃和半胃中沉积杂物，造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并且配合饲料的比例相对增加，饲料的酸性过高，对牛的消化吸收也会造成影响。在这期间，每吨饲料中添加2000克小苏打，配合添加0.5千克的芬苯达唑粉剂，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驱虫效果。经过2个月的中级育肥后，牛的体重平均可以达到510千克左右，平均日增重在1.3千克左右。高级育肥又叫强度育肥，也到了老赵养殖安格斯牛的冲刺阶段了，一般也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要求育肥牛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重增加到最大，所以要提供高能量的饲料，并且饲料要做到24小时供给，还要尽量减少牛的活动量。高营养牧草和配合饲料的比为6:4，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各种其他类饲料，并且每吨饲料中还要添加2000克小苏打和0.5千克芬苯达唑粉剂。在高级育肥阶段，安格斯牛的平均日增重量能达到1.7千克。等到它们体重达到580至650千克时，就可以出栏了。安格斯牛不仅给老赵和牛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价值，让老赵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充实。最后，老赵还对我们说，他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养殖户认识安格斯牛，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放心的高品质牛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玩具种类之一，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自2400多年前，鲁班在山东潍坊制作放飞了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就在潍坊传承了千年，让潍坊以世界风筝都的名号享誉世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风筝轻盈多姿，但其实最早的风筝却是木制的。相传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子居住在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曾琢木为药，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后来鲁班在墨子木药的基础上做成了竹鸢，在潍坊境内的鲁山成功放飞。
0: 到明清时期，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由于其大都是结合清明、重阳节这些传统节令制作的，所以传统的风筝主题是有选择的。绘画注重浓墨重彩，形式大胆夸张。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大多出自王家庄子村。
1: 在我们潍坊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风筝之都在潍坊，风筝生产基地在王家庄。
0: 追溯王家庄子村风筝制作的起源还有一段历史。据介绍，明末清初，王家庄子族人就开始学习竹编技艺，利用竹材搞加工，很多家庭利用竹子制作农用器具和生活用品。春天农闲的时候，村民就用竹子扎制造型各异的纸鸢放飞游玩。到了1984年，回到村里的王同山先生将村内传统竹编工艺与风筝扎制有机结合，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扎制风筝，并对工艺风筝进行大胆探索，成为王家庄子风筝产业的开拓者。1984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成功举办，也为王家庄子村带来了商机。王家庄子村收获到了订单，全村的风筝产业也越来越大。
1: 我们看一下，凡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没有什么风筝形态是我们这个村子做不了的。创新是王家庄子村造风筝的秘诀。
0: 从1984年开始，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扎制一直在创新发展。从最初的竹子做骨架，用纸去糊，纸上做绘画，到2000年以后，竹子逐渐被玻璃钢纤维、树脂纤维所取代，现在有的则使用碳杆，面料也在创新，从纸塑料布到防雨绸，既抗风抗撕裂又防老化。印染上更是从机器的涂层印染发展到了热转移技术，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水的污染。2021年以后，又开始使用数码技术，实现了小批量个性化的定制。
1: 现在销售最火的风筝是什么风格呢？2022年以后，国风风筝开始奏效，我们把传统的醒狮、龙凤、蝴蝶、沙燕等风筝使用数码技术重新制作，制作出来的画面风格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既有现代感也不失传统。
2: 这个是龙的龙角啊，这个做一个新产品，有些时候吧，就是必须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工作室了，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有时候成天了，成好一个小时不动。这是个眉毛啊，这是一个龙的眉毛。要想做好就得必须自己先说的那样先画的能做个组啊，才保证能组好。
0: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 包进手退，瞬间成片。王兴盛正在忙着扎制龙头蜈蚣风筝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小镊子等各种材料和工具。龙头蜈蚣风筝是潍坊风筝的代表，吻短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0: 这龙头风筝吧，不大好扎制，需要扎制一只龙头风筝需要吧有，加拿大的吧七八天儿，南方的吧十来天，像这个吧一个多月，想做好风筝吧要下苦工多嘛，更要耐得住寂寞，做纯手工风筝吧，窍门就是有兴趣耐心，要多得住。
1: 这种集立体造型与串式结构于一体的风筝，需要将手工扎制的龙头与许多带有龙光的腰片精密组合，从选材开始便是层层考验。竹子需阴干一年半载方能制骨，蒙面要用轻薄坚韧的专用纸，最考验功夫的要数烤制竹条，久经灯前手腕快速翻飞，多一分则焦，少一分不韧，这对手艺人的技能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王兴盛是一名传统手工风筝制作人，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扎风筝，他制作龙头蜈蚣风筝已经有近33年了。30多年来，放风筝、做风筝、琢磨风筝成了王兴盛生活当中的最大乐趣。
0: 制作风筝除了要一些竹工、木工、钳工、美工基础，还要懂得一定的力学、机合知识，每项工艺都要求精致，很讲功夫。
1: 尽管制作过程很是考验人，但是王兴盛却说自己乐在其中。
0: 喜欢就是喜欢，然后自己去下功夫琢磨，一开始做小的，后来越做越大，最长的要做到100多米。你像这个龙头蜈蚣，这个身体80米长的风筝，光竹圈需要有100多个，每个竹圈需用细绳精密固定，弧度间距差之毫厘，非经时变，妙以千里。竹圈的弧度间距必须一致，否则飞起来会失衡。
1: 龙头的制作更是一场苦修，没有传世图谱参照，他就在各样图册当中寻找灵感。
0: 与平面图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1: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4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2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0: 那这个风筝吧是四户风筝吧，一般反正嘎户四户，这个反正是四户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湿透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干了以后它就这样，哎呀就整起来。翅膀呢是嘎户，这个平面就嘎户，糊好以后等脚干了以后再行下一步绘画。
1: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0: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下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褐竹，2个竹的合上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竹面是用的竹网织，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
2: 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折腾，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1: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0: 到现在。

0: 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活了起来。
1: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2: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纫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做越大，现在都做到出口了，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您都有。
1: 1994年，王铁元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元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元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3: 我们下北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啊，从过去汲取盐水，非常都下载的杂技导演再到下载的无敌直盘导演，材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高。我这个风筝年出库40万只到50万只，其他还有其他产品每年出库500-600万只，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产品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王铁元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元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3: 下载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呢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活上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梦想，又能增加开阔孩子的这个思想意识，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这是一种亚学风筝，这是一块亚学风筝，这是一块动态风筝。
4: 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动态风筝啊？
3: 这个风筝就是一种仿展风筝，仿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这一块风筝嘞，也就是有3年2年的嘞。刚开始的时候市场反应不大，这个风筝做这几年市场反应比较大了。一年的话头生那个市场份额有2000来万只，我们嘞一年生产1000万只左右。主要一个原因是，这块风筝，这个放看上去，或比较放去放飞以后，比较给人一种闲情逸悦的感觉。看着就和真物一样，也可以成串一串一串的放起来。所以说这块风筝嘞，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抖音直播销售， 在刮风筝下的这个

0: 个市场份额比较大，在花棚上的潜力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着重现在的主要就是着重研究这些花棚上生产这块。
1: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2: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1: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10大服务体系，打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1: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寒亭、青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2: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1: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2: 全村4700多人，有一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1: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3: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是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1: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毅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3: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买，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2: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出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1: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邯郸市公安局 DNA 检验室，这里没有抓捕的惊心动魄，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察，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 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儿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儿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

0: 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实验，徐海波终于在一件检材中一处极不起眼的夹层部位，成功检出了一份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2009年12月，通过全国 DNA 数据库比对，潜逃10年的真凶被抓获归案。
2: 案子破了那天，我特意找海波，跟他说：“10年啊，你做到了。”我退休也没遗憾了。
0: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1: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他们在这里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们是逆行而上的守护者，白衣执甲，不负韶华。晨光里的轻声问候，是驱散阴霾的暖意；深夜中的俯身照料，是对抗病痛的力量。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

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丹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

0: 性对生活的热爱。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妇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妇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认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0: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股暖意。屋内装修风格简单大气，家具错落有序，屋外院的玻璃泛着亮光，像镜子一样明亮，显得整座院子格外干净整洁。厨房厨具摆放整齐，卫生间地面干净整理有序，清洁优美的家庭环境令人倍感舒适。家中的盆栽摆放规矩讲究，给人一种舒心优美的感觉。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0: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街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17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以户代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从20岁到80岁，我一直都在跟产业打交道。

0: 总的是个有时候那个粮食坏了，那连饭都吃不饱。
1: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齐。
2: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3: 几乎这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就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去。
4: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绪兰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5: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在看你清朝这么的富上。
1: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的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还正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讲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当时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搞不成。我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就是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亲自送来了。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了茶厂过后呢，就是做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做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们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的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呢、怎么样炒啊，他都一道一道的教你。
2: 2000年的时候呢，马教授给我们授课，特别是讲到茶叶的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呢，给我的感触很深。但是生产的这一块呢，还跟马老发生了一点小的冲突。马老就说茶一定要做老，杀青叶要杀透，但是呢，它杀出来的色面稍微要颜色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又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4: 特别是在制茶期间，对吧？你如何掌握火候，是事情；你如何去揉捏，如何去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0: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平，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机械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他送他，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迎家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我老板也是张毅，一辈子都在为茶农服务，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使命。虽然我现在年龄大。

0: 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休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茶农渴望富裕，我也还有一丝精力和余力，带着老伴的意愿只是帮助他们。
1: 就是一次制茶的时候到朋友那喝酒去了，家里的茶叶正好收回来了，然后那天呢马老就来了，但是那做茶的时候找不到人，跟他说你跑哪里去了，跟他啊，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能跑。
2: 要粗的这边叫上有点点展开，但是一边有一点点浓，就要粗的。
3: 我们家乐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2: 下锅的时候要让它炒多噼啪啦的声音。
0: 加工人那还是设计不足。
4: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60年的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片片的乐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和高兴。
1: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年龄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3: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0: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螺丝钉一样有一股稳劲和韧劲，踏踏实实地做一茶叶技术，把我们吃的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0: 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助，遇到问题会曾手足无措，未来我们将归心何处，想过放弃又坚持挣扎。或许有些东西在你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于我而言，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我是徐立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没有选择繁华的大都市去追逐梦想，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家乡，以此来实现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大学毕业之初，我曾涉足网店与电商领域，遗憾的是努力与收获并未成正比，直到我静下心来才发现家乡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 大米作为咱们家里啊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粮，
0: 作为漫步于旱稻田畔，我仿佛被无边的翠绿温柔的环抱。那一刻，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身居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美好。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望着那片片金黄的稻浪，心中满是对大地无私馈赠的感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乡亲们种田的辛劳。走进加工厂，看到一粒粒稻谷蜕变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的大米，过往所有的辛酸苦累仿佛都被这份丰收的喜悦所冲淡。35岁这个年纪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既非青春的尾巴，也非中年的门槛。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如何，但内心其实已经给了我答案。振兴乡村我义不容辞，返乡创业我不会后悔。那迷人的景色，朴实的村民，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充实耐人寻味。农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带给我更多的是探寻的惊喜。我以前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怎样的体

0: 验，只有身临其境才让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我不奢求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磅礴的力量，但我愿倾尽我所学，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漫山遍野中的一员，释放出不一样的力量。
1: 咱们是通过电考的啊，
0: 我是徐绿源，我自豪地为我的家乡代言，并且希望更多的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的振兴队伍中，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乡根基更加坚实，未来更加美好。

0: 从铁棚摊位的算盘声，到金融数据的键盘声，档案见证了一场城市革命的诞生。说起动批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里凭借毗邻交通枢纽的区外优势，逐渐吸引了大量商户聚集，形成了自发的服装批发市场。从漏雨的铁棚到拥挤的楼宇，3平米的摊位滚出50万的货款。动批的壮大是无数个体户奋斗的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获得过文明市场的称号，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日均10万的客流被动批的繁荣背后埋下隐患。2000年后，大客流使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0: 单日最高峰30万的客流，让脏乱差、吵闹堵难以避免，折射出了动批市场早期治理与规模扩张的深层矛盾。
1: 2013年，西城区政府算了一笔账，经济效益6000万，但管理成本却超1亿。
0: 繁荣背后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 同年12月，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挂牌成立，业态调整、产业提升等关键词写入职责清单，动批疏解工程正式启动。
0: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 疏解动批被列入非首都功能调整清单，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对于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0: 区政府、产权单位和北展指挥部积极探索出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减量平移、股权收购等创新策略。
1: 西城区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市场频繁对接，区里专门设立推介馆，介绍两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帮助有意落户京津冀的商户牵线，争取购房优惠、入学保障，使这场迁徙有温度、有盼头，让动批疏解平稳走上快车道。
0: 2015年，天后城率先闭市。2017年，东顶落幕，50000商户平稳迁出，35万平方米空间腾退。这场中国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疏解，以零冲突画上句号。
1: 当最后一车货物离开，动批的故事并未终结，它为京科新区的崛起腾出了空间，植入了城市更新的基因。
0: 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景，西城区围绕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对标国际标准，综合突出区外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完成动批的华丽转型，成为全市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典范。
1: 2018年，西城区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0: 2018年，京科新区正式成立，京科10条政策出台，房租补贴、上市资金支持等硬核措施精准撬动产业升级。
1: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在西城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京科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截至2025年5月底， 金科新区成功吸引了266家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高端企业入驻，承担北京65%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成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从年收益6000万到税收超46.87亿，这片土地的经济能级跃升70多倍。
1: 东南3公里是金融街，北5公里是中关村。金科新区以双河为锚点，开启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这座玻璃幕墙闪耀的吉安信总部大楼，10年前还是堆满服装的万荣市场，如今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是当年人声鼎沸的四达大厦。这座由5840米丝线编织的白泽银塑雕塑，代表着动批从2004年走过的5840天，1000个衣架化作鳞片，将30余年的市井吆喝声融铸成科技独角兽腾飞的翅膀。它记录代价，定义路径，锚定未来。
1: 曾堆满服装的摊位，如今入驻的是诸多科创头部企业，曾经的叫卖声已化为键盘敲击的数据洪流，曾经的淘货天堂，如今是金融科技的磁场。
0: 绿荫下的咖啡杯与数据终端并存，市井烟火与新经济活力在此共生。当铁棚锈迹名为科技图腾，这片土地用30余年善变证明，城市的生命力永远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中生生不息。

是雪域高原最初的灯塔，是世界屋脊最坚固的基座。而今，许多身影已化入高原的风雪之中，但他们的故事与荣光，正如这枚永不褪色的纪念章，历久弥新。

0: 就那个时候51年，有些人的那个死了吞天河的呀，唐古拉的呀，什么拿去的呀，这个沿路
1: 我们是那环境比较熟，我们比较健康嘛，可
0: 能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子过来了。
2: 这是一条用生命与信仰铺就的天路，冰封的隘口，灼人的烈日，无声的牺牲，每一步踏出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段路途都写满赤诚，他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巅

0: 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民的道路。
1: 从他以后是八年，我谈的自家，在西藏地区吧，都是光秃秃的，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那树才长这么粗。
2: 我父亲是男生，母亲不中，就社会上最地位最低的那个，从小很小就开始当人家的娃子了。六个弟兄都给人家放羊啊放牛啊当娃子，那旧社会我们不是人啊。我是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过上人生的生活。我一个农奴出身的一个小孩参加工作，那幸福了。
3: 我进藏第一次休假是在工作了13年，我是51年进藏，63年他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休假。
4: 我在那当乡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那里头最多就是10个人，县委、县副、县委的领导都是办公的话，自己睡的房子就是办公，睡觉和办公在一起。
5: 领导上一谈话，说你们这一伙人还要继续来建设西藏。哎，我说没有问题，空中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要听党的话啊，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要站岗。
0: 八载不见亲儿面，却把荒原变绿荫。岁月可以亏欠亲情，高原能够侵蚀健康，却从未撼动他们如山的信念。他们将最美的年华、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6: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几年都参加了这个抵制示威这个明年春节的草花会，我们也都这个是他们的信息上面我们这些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7: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对吉隆很有感情。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吃藏吧抢肚，这双人茶全加点酥油，
8: 艰苦奋斗，搞自己，搞好自己的职业，为党为人民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9: 我是一个从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究，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白驼行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做事。
0: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再次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继续书写。

0: 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1: 法院走廊的干井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0: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1: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某驾驶的2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0: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0: 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既维护法律尊严，又能化解矛盾。
1: 去被执行人家里跑了10几趟，不经意间转机出现了。杨东峰了解到李某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他决定抓住这一点向李某释法明理。
2: 那天杨局长带着我们到李某家，先从孩子的教育聊起，就跟聊家常一样，说到如果拒不履行判决，一旦进入执行黑名单，将对子女今后的升学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0: 我又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申请人朱某家徒四壁的照片，慢慢的，李某攥着烟头的手指开始颤抖，李某的心理防线松动了。
1: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导，李某最终同意筹集赔偿款。那年4月份，8万多元赔偿款终于到位。当杨东峰将这笔钱送到朱某手中时，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热泪盈眶。
0: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就是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只要有线索我们就行动，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1: 2023年10月，一条来自广东湛江的线索让一起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重现曙光。邯郸某汽车销售公司与被执行人马某的追偿权纠纷案，因马某被羁押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当查封车辆在千里之外的湛江出现时，杨东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0: 执行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一步车可能就要转移了，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把案子办到底。
1: 10月10日，杨东峰带领3名干警南下湛江，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台风影响，航班多次迫降，原本几小时的航程竟辗转南宁、海口，历经18小时的颠簸才最终抵达。
3: 飞机盘旋1个多小时，最后迫降海口，到宾馆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法院准备扣车。
1: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杨东峰一行在某小区找到了涉案车辆，然而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拒不配合。顶着近40度的高温，杨东峰耐心向李某释法明理，讲明阻挠执行的后果。然而李某竟突然启动车辆企图强行逃离，杨东峰不顾个人安危，果断拦在了前面。
0: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不能让他把车开走，这是法院查封的财产，必须依法扣押。
1: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周旋，杨东峰和同事成功将车辆扣押至当地法院，并最终安全押回磁县法院。为这场与时间、天气和人为干扰进行较量的执行画上圆满的句号。近年来，杨东峰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3052件，执结2901件，结案率95.05%，执结标的9000余万元。
0: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要带着迎难而上的激情，永葆捍卫司法权威的恒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

0: 朱师傅，今天抄水表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哎，小三，那个我今天特意早点来，那个不耽误你们吃饭，等会还有事情麻烦你一下子。
2: 三家五顿，玩家八顿，这个要算仔细了，可不能搞错掉了。
0: 去看看去。哎，小陈。
3: 哎，你好。
0: 哎，陈队长。嗯。这又在改造什么？
3: 这又回忆表的改造。

0: 小姑娘，这东西怎么用啊？
1: 阿姨您好，在自助机上输入您家的水表号就可以查询了。
0: 哦，这也太方便了。
2: 小伙子，我还不会用这个智能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水表号，那咋叫水费呢？
3: 您家住几零几啊？
2: 我家住在102。
3: 102是吧？好嘞，打开微信，点击我们的公众号，把货号输进去就可以了。
2: 哎呦，这样子太方便了。谢谢你。
3: 不客气了，阿姨。
4: 这网上营业厅不仅能查水费、交水费，还有好多业务手机上都能办。最近不是还给我们换了智能水表吗？那个水表每天用水量多少都能看见，这样就不用担心漏水、交冤枉钱了。
5: 好好好，这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4: 多亏黄山水务集团不断更新服务，让咱老百姓啊少跑腿。这收水费的叔叔啊，也跟着时代变了样。

0: 收水费的叔叔来了，收水费的叔叔来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我们始终在您身边。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树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上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飞，燕子在舞，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山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在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康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枫桥经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新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在党的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解决自家事，小事聪明解决，大事正常搞定，矛盾不上交。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的典范。其中的关键是得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矛盾。以望京为例，近年来，望京街道携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望京法治三人行新举措，近400名法律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加入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普法贴心人队伍，在一个街道站点和29个社区里，讲法律、查矛盾、解纠纷，热心参与基层矛盾化解，还办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现在成了望京的特色法治招牌和多元矛盾化解的强力引擎。与此同时，望京街道不断升级综治中心，建立起街道、社区、网格三级治理体系，通过法治三人行集合政法力量，一站式化解矛盾。每周基层政法日，大家集思广益解难题，联手深化诉条对接，让法院案件延伸到基层调解，让居民参与调解更顺畅便捷，持续通过上门服务和以案说法解决社区大矛盾，让预防、排查、调解、处理都到位，大家合力把基层治理得更好，纠纷解决更快。望京街道不断为居民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线下望京法治文化广场是法治宣传的大本营，还有普法驿站、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站、16子工作站、物业纠纷调解室与正阳公证处望京便民服务点这些专业站点，加上30个街道与社区的法律服务室，这些站点就像星星点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获得多元的法律服务。线上望京街道打造了互联网加法治宣传的新体验，通过望京新语公众号发些各种主题的普法短视频讲案例，让大家学法更有趣，还能一键查法律，让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影响更广，成为以法治发展促进枫桥经验的望京新名片。历史的长河滚滚前行，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推动平安望京、法治望京建设的初衷和基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枫桥经验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教育新形态，如何塑造面向未来的学习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数字化，提升教育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

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教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教育新形态不仅是线上课堂或智慧教室的简单叠加，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的整体跃升。他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组织方式，以数据加技术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打造学、教、评三位一体的全过程闭环系统，推动教什么、怎么教、如何评的深度融合。比如在望京，一些学校率先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教学改革，教师借助 AI 评课系统分析课堂数据，优化教学设计与课堂结构，提高教学的精准性与专业度。学生则通过智能练习系统获得个性化反馈和针对性学习资源，实现更加高效的自我提升。这种双向赋能的教学方式正在推动教育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教、学、评多个环节。智慧学习生态下， AI 作文助手帮助学生激发写作灵感，完善表达结构。师生通过 AI 虚拟侦探、图像生成与人机对话等形式共同探索知识任务，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这些实践探索让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技术工具，更是学生思维成长的支撑者。教育的新形态也更加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与终身发展能力。例如跨学科项目学习、人工智能编程等课程走入课堂，让学生不仅能答对题，更能解决问题，为他们走向未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教育新形态不仅属于学校，更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望京街道与多家教育科技企业、高校联合，建设社区教育共享空间，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让教育真正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教育是一场温暖而深远的事业，在技术赋能的新时代，它正以崭新的姿态托举起每一个人的梦想与未来。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我本地的高山茭白，可以生吃，味道清甜。
1: OK，
0: 看老铁们，这茶真香。
2: 这里有好多鱼，
0: 看，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母鸡，来，我现在来给大家抓一只。看来啊，这鸡确实难抓。哇，你看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哇，
3: 王成金，你又来糟蹋我粮食是吧？
0: 别发现。

0: 现在啊，流行直播带货，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看直播。
1: 您说的这么好听，大城市的人真的会愿意买咱们的农产品吗？
0: 不信你问张婶，古灶锅吧都卖了多少钱了？还有孙强，这个月都卖出去多少单了？
2: 是哟，第一书记天天搞抖音，正事不干。
0: 我那是直播带货，带动大家致富增收。
1: 致富？给你自己致富吧。我听说直播打赏赚不少钱呢。
2: 不止打赏，还有人送钱呢。你天天帮孙强搞直播，他不送钱给你啊？
0: 什么收钱？你们不要诬陷人。
2: 你就收了钱。
0: 就收了钱。
3: 行了，这次给家伙就是给大家宣传政策，扶贫振兴，你们吃了拿出来。
4: 王书记，要不今天先到这儿。
3: 啊，咱们散会，散会，散会。啊。
5: 妈，还有饭不？饿死了！
6: 你还知道回来呀？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些什么东西。
7: 姐，他们说你收别人钱搞直播赚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
7: 你自己看。
4: 王书记，你来也有两年多时间了，我们村里也都是支持你的工作的。你也是个做实事的干部，为什么老是喜欢碰手机呢？
0: 书记，不是我沉迷手机，是乡村振兴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现在不能光想着修一座路建一座桥，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直播已经很发达了，前不久咱们县长还亲自上镜直播卖茶叶呢。我学的就是传媒，正好专业对口，群众也都在慢慢接受，咱们为什么不能多尝试尝试呢？
8: 我们在监督一点通平台上收到举报，反映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清不务正业，只知道拍抖音搞直播当网红，赚了不少钱都到个人腰包了，还收取合作社老板好处，帮他打广告卖东西。
9: 这个投诉内容比较具体，社会关注度也很高，建议提起办理，交由协作局处置，以最快速度回应群众关切。
10: 这个第一书记的事我也听说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核实，对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处理到位，如果查明不属实，也要急。

0: 你借钱给孙强，他有没有给你打借条？
1: 没有，我跟他很熟，经常在他家基地里拍视频。
0: 你确定是借给他的，不是找他要的？
1: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们找孙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难不成孙强说是我找他要的？
2: 你搞直播带货，这些农产品的销售有记录吗？
1: 都有记录，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月底送到农户手里头。
2: 听说直播带货有很多网民打赏，
1: 是有这个事儿。
2: 打赏的记录有吗？
1: 也有记录，都在账本后面。
0: 这个钱你是怎么处置的？村里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村里报备？
1: 这钱不多，我搞直播带货也就两三个月，总共也就收到3000多块的打赏费用，没交给村里。我搞直播买设备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这些直播打赏的钱根本就不够，而且村里也不是很支持我搞直播带货，这钱我也就没有提交两委会议研究。
3: 看看这村长，你在搞什么？
4: 闲来晃来晃去吧，不知道干什么。
5: 不是我不支持，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这样搞吃不？你自己搞，没人拦你。
6: 王书记，谢谢你，这钱可帮了我大忙。
1: 只要你有好果子好蔬菜，我就肯借给你，到时候采摘园肯定有人来。
7: 咱们对这直播真不感兴趣，要么您还是帮我们修下水渠吧。
0: 这段时间你手头上的工作先缓缓，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1: 爸，连你也不相信我。
6: 你帮忙帮到底，我基地大棚扩建的事你帮我想想法子呗。
1: 那怎么可能，你上次明明说的是基本农田，怎么能建大棚？
6: 你不说谁知道那是基本农田？
8: 校长，你找我。
9: 庆阳啊，你的话还是给你说一下，咱们组的老师呢什么都要以身作则，家里面的事也要多提醒，知道吧？
10: 王书记，孙强开车在路口把人撞了，您赶快过来看一下。
11: 不方便过去啊！
1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0: 这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着救急。
1: 我自己。谢谢王子。
0: 我知道你也很困难，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回头再说。你也不要担心，回头啊，我去跟刘书记说，用我直播打赏赚到的钱办个救助基金，可以解决村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好。
1: 王书记，
2: 真的太谢谢你，以前太对不住你，真的。
0: 别担心，春兰姐肯定会有好转的，我去问一下医生。
2: 谢谢刘，谢谢王书记。

0: 是爸爸住院了。
1: 你假关心什么呀？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这么些天你回过家吗？你关心过爸妈吗？
0: 你吼什么？我不是在忙工作吗？
1: 你除了搞直播还有什么工作呀？我就不明白了，你在外面乱搞，要我来承担你做错事的后果。
0: 启明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讲清楚。
1: 你自己干的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借着直播的名义捞黑钱，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别人不相信我，连你也不相信我。
1: 现在外面人多，我不跟你吵，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群众监督是好事，一点小误会说开就好了。
1: 爸，
0: 咱们村建成最好的村子。
2: 爸，
3: 哎，星儿，快下来帮忙。
2: 爸，你哪儿不累啊？非得下地干活吗？
3: 傻丫头，我们不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做群众工作？要想把咱们村呀建成最好的村，就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支持。
0: 其实呀，你的那些新思想，他们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呀，要学会换位思考，有些误解呢，要合理的跟群众解释。工作一定要做到群众心坎里去，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1: 爸，我是不是太冲动了？我这样做到底对吗？
0: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不就是小时候的愿望吗？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就大家的梦想，这怎么会不对呢？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倒下来，未来的路还长得很。

0: 你的事情组织已经调查清楚了，孙强也主动到纪委去交代了事实，因为你不愿意给他走后门，他很气愤，所以向组织隐瞒了事实。过几天我们会专门到村里开大会，消除群众疑虑，也为你澄清事实。
1: 谢谢，谢谢你们。
2: 谁为事业担当，组织就为谁担当。下面有请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清同志发言。
3: 同志们，这次误会主要原因在我，是我平时跟大家沟通太少了，教训很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注重方式方法。为了加大对直播带货工作的透明度，我们每个月将在小微权力平台上进行公示，这样大家既可以看到直播带货工作的总体进展，也可以随时监督村里有关费用的使用。你们的监督是对我们的保护，更是为村级发展保驾护航。我代表村两委真诚欢迎大家的监督。
4: 书记，我来北岳村也有三个年头了，前两天组织找我谈话，我就说还想再接着干一任。三年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有太多关于北岳村的梦想没有实现。
5: 好，很好。
4: 高铁出口站征地工作我想牵头负责。
5: 要的，那是块硬骨头，我们都支持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一年，直播带货成为北渝村乡村振兴路上新的风景线。王成清的直播更红了，大家的热情更高了，村民的口袋也更鼓了。网红书记带火了农产品，也带火了乡村旅游，村里建起了农家乐一条街，王成清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0: 清晨六点，在山东省郯城县陈庄村的农田里，几台插秧机正在紧张作业。在稻田边上，一个中年男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插秧机，看上去稍微有点紧张。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陈龙。
1: 今天呢是第一次插秧，由于这个机械呢闲置一年了，虽然前两天这个机械经过检修了，但是我还是担心机械出什么故障。
0: 眼前这两台插秧机都是陈龙自己购买的，前几天虽然已经仔细检修，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插秧关系着一年的收成，丝毫马虎不得。按照惯例，陈龙先在自家的稻田插秧，等机器磨合好了再给别的村民插秧。
1: 以前吧，咱们都是人工插秧，就是那麻烦，还有耗的时间长。咱们机插秧呢，还是主距近，行距宽，通风性好，然后呢，产量呢只能比那个手工宰的多。
2: 过去人工插秧很累，这个产量吧也增幅不大，现在机械插秧了吧，工作速度也来快了。
0: 现在一提起机械插秧，村民都是赞不绝口。但在十几年前，当陈龙第一次把插秧机开进稻田，大部分村民并不接受。
1: 哎，刚开始见的时候那就简直不能看，哎，一塌糊涂。你这样，你就是以咱老百姓的条件，你这个怎么可能打粮食？它本身的苗看见就少，是不是还小？
0: 但就在这十几年间，村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机械化插秧的好处。陈庄村所在的郯城县归昌乡位于山东省南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的产出非常有限。年轻一点的村民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在家里种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是43岁的陈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留守土地，除了自己种地之外，还帮着其他村民耕种土地，一年能赚50万，远远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情还要从1998年讲起。
1: 小时候，因为家中很穷，啊，我是家中的老大，上到高一我就辍学了，去淄博一个技校学习厨。
0: 但陈龙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说服妻子。最后杨传娟只好妥协，决定先试种2年再说。
1: 那个时候呢，是以种一季小麦以及水稻，但是呢，像一家种20多亩地的少而又少，他们都是种3亩2亩。我家里这个呢，就是一家老少齐上阵，但是感觉到人手还是不大够的。
0: 在陈庄村，一户人家最多种5-6亩地，但陈龙一下种了26亩，明显感觉人手不够，尤其是到了麦收时节，不单是收割小麦有点来不及，晾晒也成了难题。
1: 没有地方晾晒。原来呢，3亩地的时候呢，3亩5亩地的时候呢，有一片小土场地，我们呢能晾晒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收下了26亩地的小麦，这个场地有限，我们最后呢是实行就是轮流着晒。
0: 就这样，陈龙一边收割一边晾晒，但晾晒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收割的速度。正在陈龙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一场

0: 突如其来的大雨更让他陷入了绝境。
1: 这个雨来太急，我们急急忙忙的往家跑，虽然乡里乡亲帮忙，但是这个雨呢，这个麦子还被雨淋了不少。
0: 除此之外，地里的小麦因为收割不及时，一场暴雨之后损失惨重。这时陈龙的妻子又开始打退堂鼓，
2: 整个搁地里都长芽了，那我就想放弃不种了。他还说坚持吧，再坚持看还能光这样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水稻的收获季节，陈龙事先准备了一大块水泥地作为晾晒场地，最后顺利收获。到了年底，陈龙粗略算了一下账，小麦亩产250公斤左右，水稻600公斤左右，一亩地的收入约1300元，扣除各种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400元左右，这一年种地的总收入10000多元。
1: 最终呢，挣钱确实挣得太少，我们家里面就是很不乐意，不如让我出去再回去做厨师打工。这一不操心，地里挣的钱要比种这26亩地强。
0: 虽然种地的收入不如出去打工，但陈龙当初跟村民约定要帮他们种3年，为了遵守这个约定，陈龙决定继续种下去。第二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收成也不错，但到了年底一算账，收入还是不如出去打工。
2: 第二年吧，收成还行，赚有20000块钱，我还不如上外打工，搁外边能挣点吧，还轻松点，个他妈还不费心，阴天下雨吧不害怕了，心里踏实点，个种地吧，你挣着20000块钱，睡不好吃不好的，还有也累也有也晒的，你打工吧，搁屋里边起码能轻松多了。
0: 在这2年时间里，陈龙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粮食产量有限，所以收入也并不是很高。在妻子的不断催促下，他只好干起了老本行，到潭南农场做厨师。
1: 潭南农场呢，离家又近，我也能照顾一下家呀。再说呢，又多一份收入。
0: 潭南农场是潭城县的一个国营农场，离陈庄村不到3公里。陈龙在这里工作，每天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所以家里面那26亩地还可以继续种着。但到了潭南农场之后，他发现人家的种地方式跟他不一样。
1: 他的地呢，就是成方连片，第二呢，这个机械化。我家里面当时就是一台这个手扶式拖拉机，离这边当时就有新疆2号这个收割机，6台收割机，不是一样的模式。我是粗放式的，但是你这面这个职工种地呢，他们也是经过潭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是种植小麦、水稻的专家，经常过来给他们技术指导。
0: 在潭南农场，陈龙逐渐意识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向农场的技术员请教，学习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技术。同时，他也慢慢意识到机械化种植的优势。恰好在2000年底，潭城县农业局推广机械插秧，要在当地选推广户。听到这个消息，其他村民都在一边观望，谁也不敢参与。陈龙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1: 因为当时我地主吧，他这个机械插秧能省着这个人工，大大提高这个插秧速度。
0: 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1亩地，但机械插秧一天能插60亩，大大提高了插秧速度，这让陈龙感到非常惊奇。2001年，陈龙就花了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插秧机，但要用机械插秧，必须改变传统的秧苗栽培方式，改用软盘育秧。
1: 当时购买插秧机以后啊，农技局呢也派了专家来给我指导这个怎么育苗，怎么去处理秧苗的这个病虫害防治块。
0: 虽然有专家指导，但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1: 死磕烂磕，这个秧苗出现了离谱病。
0: 看着稀稀拉拉的秧苗，陈龙是百思不得其解。以前用传统的方式育秧都好好的，怎么一改成软盘育秧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请农业局的专家 帮忙分析原因。
1: 一开始呢，陈龙搞有氧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荒谬的一个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到田野里头来查看，发现呢它是感染了利库病，那感染利库病呢，就说明呢土壤消毒不充分，消毒不充分的话，土壤带有杂菌，杂菌那个秧苗就感染了。
0: 采用传统的方式育秧，对土壤消毒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但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需要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否则就容易感染利库病。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土壤消毒环节出了问题。那时候已经到了插秧的季节，重新进行育秧已经来不及，所以刚买的插秧机就没派上用场，这给陈龙当头一棒。2002年春天，又到了育秧的季节，陈龙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结果秧苗长得又齐又壮。这一次插秧机终于开动了，但插了没几行，陈龙的母亲不干了。
2: 当时我一看他擦那么血，我说你都能掰过来一块地，你都给横了走着了，能掰家嘴呢？我你这能长什么吧？什么也不能长，你能干什么哈？我气得我走了都。
0: 跟传统的人工插秧相比，机械插秧株距窄，行距宽，加上软盘育秧培育出来的秧苗比较矮小，这样秧苗插到地里看上去就稀稀拉拉的。陈龙的母亲当时就火冒三丈，把他臭骂一顿之后就气呼呼地回家了，但机器已经在地里开动，陈龙只好硬着头皮栽下去。
1: 很多人笑话我，就说我这人搞个新鲜玩意，也就试验试验罢了。
0: 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嘲笑，陈龙当时也有点犯嘀咕，莫非这插秧机的使用方法不对？他赶紧去找技术人员核实，王小弟告诉他，机械插秧只是看上去比较稀疏，实际上比人工插秧栽入的秧苗更多，等稻苗分叶以后看上去就好多了。这无疑给陈龙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回家把专家的话讲给家里人听，但他们都半信半疑，
2: 心里面还是没底。一看地里面没有苗须青，我心里面就是今年不被忙活一年吗？他说你慢慢你就适应了就行了，一星期以后就好看了。我一看还行，一星期确实比手插的要好。
0: 原来机械插秧的株行距是经过科学计算，行距宽有利于通风向阳，同时还实现了株行距配置的标准化，秧苗栽插深浅适中，一致反勤快，分叶率多，成活率高。过了一周之后，地里的秧苗慢慢开始反青，果然好看多了。陈龙又把老母亲请到地里，这一次他终于开心地笑了。
2: 反青了，他娘，我给我把你带去带去那看看那到什么样的，那一发快了，长了苗子可好了。我一看我都家快就是心里怪透气。
0: 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陈龙粗略算了一下，使用机械插秧的稻田亩产量比人工插秧的稻田高出20%左右，这让陈龙一家始料未及，当年收入就增加了几千元。陈龙初次尝到了机械化种植的甜头。到2003年，陈龙就不做厨师了，他在潭南农场承包了40多亩地，加上原来的26亩，一共有70亩地，他开始专心种地。这一年陈龙扩大了育秧田的规模，因为使用机械插秧的好处已经显现，他预测附近的村民就会跟随，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软盘育秧的技术，所以到时候水稻秧苗必然紧缺。到了插秧的季节，果然像陈龙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村民纷纷找上门来让他帮忙插秧。
1: 找我用机械插秧的人越来越多，我明显感觉到了这一台机械不够用，我呢又狠狠心去买了一台机械，可是这一台买了两台机械还是不大够用，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0: 两台插秧机齐上阵，他还是忙不过来。那时陈龙手头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买更多的插秧机，所以他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1: 农技学习时候，我认识到一个合作社的人，他那有10台机械插秧，我呢就和他商量是否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干活。
0: 杨云峰是江苏省新沂市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 每年都为附近的村民插秧。

0: 因为归昌乡离新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一般来说新沂这边插秧要比归昌乡早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当陈龙找到他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插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一拍即合。
1: 我们这边基本结束了，他们大面积出来了，大面积出来呢，我们调了四五台机给他们搞服务，以后呢我们这边大面积出来呢，他几台机器上我们给我们搞服务，这样呢我们已经达成呢互助共赢。
0: 通过这种合作，陈龙除了有种地的收入之外，还可以利用插秧机给别的农户搞服务，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当时用插秧机插秧，一亩地市场价50元，除去人工和机器损耗，可以净赚20元，这让陈龙看到了赚钱的另外一种可能。除此之外，通过售卖秧苗，他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
2: 就是三亩五亩的，他不值当在家育这个种苗子，还有的呢，就是呢，他这个育这个苗子呢，质量不大好，他们知道我这个有这个种苗，就到我这来购苗子。
0: 陈龙核算了一下，一盘水稻秧苗的成本大约是3.2元，他卖出去1盘6元，这样卖一盘秧苗他就有2.8元的收入。到了年底，他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2: 我当年一算算一笔账下来呢，包括我自己家种植70亩地，还有一部分稻苗子卖出去，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机械这个插秧，我们给点好服务挣了一部分钱，全年打下来收入人在15万块钱左右。这时候呢就心里想，农业还有点干头。
0: 在家种地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一下让陈龙信心倍增。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突然有很多人找到他，准备要回自己的土地，要自己种。
2: 2004年的时候，国家有一个惠农政策，种植小麦和玉米都有补贴了。他一看到这个补贴呢，他又回来家把这个地要回去。
0: 除了国家有惠农政策之外，当时粮食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所以很多过去不种地的村民纷纷开始自己种地。但过了没两年，这些人又重新找到陈龙，要把地重新给他种，这是为什么呢？
2: 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还是有一个呢，就是呢，他是粗放式管理，收入低，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呢，不如不种。
0: 当时很多农户都非常不解，陈龙种地能赚钱，等到他们自己种，为什么赚钱就这么少呢？仔细一分析，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农资贵，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都在上涨，而像陈龙这样的种植大户，集中采购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
2: 我们这个大户啊，他们给的小麦种子和水稻种子都要比散户便宜，在1块钱。
0: 除此之外，村民自己种地大多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管理比较粗放，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低，自然就不如陈龙种地赚钱。所以很多人又纷纷找到陈龙，想让他继续帮忙种地，可这次陈龙却拒绝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感觉这个地土地太零散了，没有这个谭连农场这个地成方连片的好种，所以我就把这个地就不再种。
0: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如果替村民种地，只给粮食已经不行了，需要给村民一部分费用，一亩地1年500元，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不再替村民种地，但陈龙承诺可以帮他们种地，比如可以给他们提供水稻育秧、插秧、收获等方面的服务，这样村民就减轻了劳动负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打工，陈龙自身也可以降低风险，增加收入。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对购置农机进行补贴，陈龙抓住机会，又购置了2台小麦收割机、2台水稻收割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村民种地。就这样，在不断的摸索中，到2008年，陈龙的土地托管模式初见雏形。托管模式有两种，一是全托管，农户每亩地花44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从机耕、育秧、插秧、植保、收割等小麦、水稻种植全过程的一条龙服务，并保证产量。还有一种是半托管，也就是说，有劳动力的家庭就像点菜单一样，自由选择服务内容，比如育苗、插秧。

0: 样的。
1: 随着这个土地托管的面积越来越多，我的收入呢也就增加了。到2009年的时候，我的收入达到20万块钱左右。
0: 除了不断增加土地托管面积之外，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他在台南农场承包的土地增加到200亩，可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虫害让他损失惨重。
1: 在2010年，这个小麦抽穗扬花期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一次小麦这个蚜虫病虫害。
2: 蚜虫这块呢，对小麦的危害，后期产量的形成，危害是相当大的。
0: 蚜虫是小麦抽穗期的常见的病虫害，防治起来并不是很复杂，但那一年恰好碰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没法喷洒农药，这一下让陈龙有点无计可施。
1: 但是呢，当时防控制时间呢，一直是连阴雨，天气预报呢就2天是晴天。我在晴天以后呢，我找人工来打，可是人工打它来不及。
3: 因为没能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当年小麦减产50%，这让陈龙感到非常痛心。这几年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托管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一到农忙季节就要雇人来帮忙，人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说，雇工还不稳定，陈龙不得不想方设法节省人力。那有没有一种新型的植保方式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呢？2011年，他在潍坊参加一个农机展，一种植保无人机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就和人家厂家去谈了呀，谈了以后呢，要了联系方式，我又到厂家去看了。
0: 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速度非常快，一亩地只需要2-3分钟，并且喷洒均匀，还可以节水节药，这让陈龙眼前一亮。但一问价格，他就傻了眼。
1: 当时这无人机就是68000块钱，哎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0: 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将近7万块钱，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他就有点纠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回家找妻子商量。杨传娟听到价格之后直接就否定了，但植保无人机的确能解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陈龙还是一直心心念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一起去厂家看一下。
4: 我一看打药很好，比人工还强，打得还匀乎，他还不伤害这个秧苗，还省事，对药吧也省事。
0: 亲眼看到植保无人机的优点，杨传娟就慢慢转变了观念，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一台植保无人机。他们两个人先在厂家进行了25天的集中培训，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带着植保无人机回家了。很多村民第一次见无人机，纷纷要求陈龙演示一下。
1: 那个时候呢，真是有20多口的人看，他们感觉那很新鲜啊，这玩意是否能炸药。
0: 第一次独立操作植保无人机，陈龙当时非常紧张。在众多村民的注视下，植保无人机顺利起飞，但很快就出问题了。
1: 他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原因，起飞起来很正常，但是这不是3多米他呼一下子，
4: 怎么弄了嘛，一下子下次也不敢用了，心里面害怕了。
0: 看着摔坏的飞机，陈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处于一种异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陈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时杨传娟开始宽慰他，
4: 摔都摔了，咱饭也得吃，疼的慌是另一回事，我得吃饭嘛，我得想开点就没事了，我得。
0: 当时恰好到了暑假，陈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陈斌正好放假回家，两个人就抬着植保无人机找到厂家看是否能修好。
5: 他那个桨叶、电机还有他的控制系统那个模块也都坏掉了，最后花了将近1天的功夫才修好，一共花费了7000多块钱。
0: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飞机修好之后，陈龙不敢单独飞了，他就让陈斌也参加植保无人机的培训。让陈龙感到意外的是，陈斌还非常感兴趣。
5: 我发现其实这东西里面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然后还请教别的师傅向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给我传授点经验，然后我自己在家慢慢经常出去打药练习。

0: 慢慢的就练习，积累一些经验。
1: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陈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的技巧。后来在儿子带动下，陈龙又开始重新练习，最后也成功掌握了操作植保无人机的技巧。他们不仅给自己的农田打药，还为周围四邻八乡的村民服务，一亩地收费10元，这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3年，陈斌大学毕业，陈龙直接就把他喊了回来，帮他一起种地。但一开始陈斌并不乐意，
0: 当时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哪有种田的，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根本都不是年轻人干的活。当时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这些事都不是我该干的。
1: 刚开始陈斌对种地非常排斥，陈龙就先让他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安装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后来陈斌慢慢发现，现在种田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发展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就这样，陈斌对种地慢慢的也产生了兴趣。
0: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发现，农业有机械化农业，还有那种现在都是不用很多的人工去干活，最后还是感觉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1: 虽然有儿子帮忙，但陈龙还是意识到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去学习。2014年，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台南农场有4个名额，陈龙就赶紧报了名。
2: 这是创造力，又是能力，好学习，肯干能动，各方面人物都很优秀，就把他推荐上了，到时候学的也不错。
1: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陈龙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随后他就劝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去参加培训。2016年，陈龙一家三口都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0: 和我妈一起参加了那个省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那里面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长了很多见识，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观念，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
1: 如今陈龙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自己经营土地200多亩，每年收入10几万元，托管土地3000多亩，每年收入3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高手。他探索出来的土地托管模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3: 陈龙他做的这个托管服务呢，能有效就是解决咱那个解放咱农民的那个劳动力，然后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咱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机械化水平。
4: 哎，你首先说这给咱们种地起到带头的作用，咱们跟着他呢，看着致富呢也已经不远了，有这奔头主要是跟着他。
1: 经过20年的探索，陈龙已经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5: 通过我的努力，未来5年我想把我的托管面积增加到3万亩，同时用我这种托管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0: 凉粉凉粉了啊，好吃的凉粉快来卖哦。
1: 卖凉粉啊，凉粉好吃。
2: 每当夏天来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街头巷尾总是会时不时的传来卖凉粉的吆喝声。一碗清凉可口的凉粉陪伴着青岛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
3: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凉粉，感觉非常棒，里边加上点小香菜啦，加上点小葱花啦，那个香油在地上点，
2: 哎，也受到很多外地人的欢迎。
4: 我到青岛23年，每年必吃青岛海底石花菜凉粉，而且每年必须到鳌山，在鳌山吃着鳌山的海底石花菜凉粉，说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的棒。
2: 石花菜又叫红丝、凤尾，是一种生长

0: 在海底岩石上的红枣，属石花菜科石花菜属，在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都广泛分布。石花菜采集以后晒干，就可以作为制作海凉粉的原料。说起青岛海凉粉的来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1: 在崂山修炼的崂山道士们，每天到海边修炼后，都到海边捡一些这个海菜回去食用。他们有一天呢，他们熬制完后呢，因为有事离开了，大约一个半时辰以后发现他们都成了一种透亮的一种冻状状态，而且吃起来后非常的清爽可口。
0: 后来这种海凉粉的制作工艺慢慢传开，海凉粉逐渐成为青岛人特别钟爱的小吃，因为原材料就产自大海，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并且产量还特别高，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2: 凉粉3.5一斤，10年前3块，很便宜，我们都吃。
0: 就这样一种毫不起眼、价格便宜、在青岛随处可见的海凉粉，却有人做成了大生意，年销售额过亿。他就是被称为凉粉哥的刘超忠。
3: 海凉粉呢，在我们这就很普遍，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家家户户也会做。你像我们这一年四季都是吃海凉粉，包括你大冬天的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所以对这个海凉粉就特别喜欢，是吧？那么但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去了广州，在广州一年四季都是大热天，啊，当时就想起来能在广州能喝一碗咱青岛的海凉粉，那该有多爽。
0: 刘超忠的老家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位于崂山脚下。2005年他南下广州做电子生意，后来因为行情不好，2007年初他就从广州回到青岛老家，准备重新找一份工作。恰好这时一帮外地的朋友来青岛旅游，
3: 到崂山了，再爬爬山嘛，是吧？一大帮的朋友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这不就是卖的小摊卖海凉粉的就很多。然后呢，我们说，哎，吃完我们这个特色吧，这是我们青岛的崂山的一个特色海凉粉，来一碗。哎呦，大家说好，结果吃起来呢，大家伙都很爽口。
0: 当时就有人问他能不能带一点回去，但海凉粉虽然好吃，保质期却只有2-3天，没法带到外地。这时刘超忠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外地人也喜欢吃海凉粉，那有没有可能把海凉粉包装起来，延长保质期销往外地？
3: 产生了一个想法，再能不能把这个海凉粉做出来包装好了，是吧？那到他当地去卖，啊，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商机就很大。
0: 海凉粉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把海凉粉做成产业，所以当刘超忠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4: 哎呀，我说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啊！我说这个东西，你有资金啊，说资金买资金，你得有销路，得有场地，就这三者你如果不成，当时就是说句空话。
5: 俺和他爸爸就不同意太多，得有钱，得有场地，场地第一个是个关键，钱供是个关键。
6: 我说这个凉粉吧，我们家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凉粉吧肯定没有要没有市场，但是吧他这个他非常有韧劲儿，他会觉得这个事肯定能成。
0: 传统的海凉粉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先将晒干的石花菜反复清洗，去掉杂质，然后在大锅中加适量清水，再放入清洗好的石花菜。石花菜和水的比例一般在1:50左右，先用大火将水烧开，再改小火熬4至5小时。随后将汤汁盛出，用滤网过滤掉杂质，在阴凉处放置2到3个小时，液体慢慢变成固体，晶莹透亮的海凉粉就做好了。在吃之前，先将海凉粉切成块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蒜泥、咸菜丁、海米、香菜，再加适量的生抽、醋、食盐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食用。 虽然亲朋好友都反

0: 着刘朝忠做海凉粉，但他当时的女朋友冯小从却坚定地支持他，因为他们俩算了一笔账。
1: 当时那个石花菜呢，我看这个一斤也就是12块钱，在这小商小贩呢，在熬制的时候，这一斤能出到50多斤，小商小贩卖出去3块钱一斤，是150块钱。但是当时那个石花菜才12块钱一斤，你就算加上人工，加上他的东西，他自己加我嘛，小商小贩基本上就没有成本，所以还能挣130多块钱。
0: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海凉粉虽然看上去不太起眼，但利润率却非常高。他们俩一合计，决定创业，就做海凉粉。刘朝忠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又跟父母借了10万，一共凑了30万作为启动资金。他还劝说自己的女朋友辞职跟他一起创业，
2: 说你快别上班了，跟我一起啊，咱一块儿自己干点事儿哈，多好，怎么怎么样的。说的我就特别的心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毅然呢，也是就是下了决心，然后就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0: 冯小从本来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上班，工作还算稳定，但为了将海凉粉的事业做成，他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跟刘朝忠一起创业。没想到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2: 当时父母就很反对，父母就说本来就不愿意，就是不同意那个，就是说我不工作了，然后跟他一块儿去干事儿。结果我们又选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凉粉的项目嘛，然后他们就很反对，说你选个好项目哈也行，说你们就做个凉粉，说一碗凉粉才卖几个钱。
0: 在亲朋好友的一片质疑声中，刘朝忠和冯小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征程。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凉粉的包装和保质期的问题。
1: 在自己通过反复的试验，我看你的碗装各种碗，各种玻璃杯子，各种玻璃瓶子都在试验。
0: 刘朝忠反复试验多次，全都失败了。看来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找人帮忙。
1: 当时通过这个团委呢，团委他们就说马上可以啊，很支持这个创业这块，所以就对接了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大学研究所，请教这专家，说帮我对接专家，帮我这个研发这个保质期，怎么样能把它延长了。
0: 最后在中国海洋大学王伟博士的建议下，采用真空袋包装，经过试验，保质期可以达到3个月。与此同时，刘朝忠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
1: 正好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村里边有一个闲置粮库，粮库也不大，我租的，一看有这么一大间，也就70多个平方，还加一个院子，我当时正好啊，这租金也不贵，那么和人家谈了谈，然后就把这块给租下来了。
0: 找到合适的厂房之后，刘朝忠找人进行简单装修，他又马不停蹄的四处考察加工设备。
1: 但是当时也没有这些设备，当时就看了一些灌饮料的设备。你像这个海凉粉，它不是熬出来本身是热的吗？热的是液体，但是冷了就成固体了，所以一定要热灌装。当时那设备都不行，都是灌饮料的，当时一灌这个热的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改进啊，把它很多拆了，管子也给它换了，通过自己的改进，好了以后，试验好了，然后就买了好多台。
0: 与此同时，冯小从则忙着寻找原材料。石花菜一般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每逢农历的初一或十五退大潮的时候，就有人到海边采集石花菜，所以量不大，并且非常分散。把这些零散的石花菜收集到一起，他们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2: 他就到处的跟人说反正有我们就收，有我们就收。我说你收这么多，万一我们用不了怎么办？然后之后他说一定我们要储备着哈，说这个东西它晒干了以后它是不容易坏的，比较容易保存。
0: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到2007年8月，刘朝忠的海凉粉加工厂终于开工了，第一批海凉粉很快下线。这时销售的难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刘朝忠在济南、淄博等地找了几家经销商，开始售卖海凉粉。刘朝忠惴惴不安地等待经销商的反馈，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行市场推广。可发货没几天，经销商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货，这对刘朝忠来说无疑是晴天。

0: 天霹雳。
1: 第一次跟那个刘总合作的时候，当他把那个产品发到我们的地方，我们打开包装以后，感觉这个形状有点碎了的感觉，然后放到鼻子底下一闻，有点臭，有点臭的味道，好像坏了一样。
0: 听到这个消息，刘朝忠感到十分困惑。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工厂仓库里的海凉粉都好好的，那为什么到了经销商那里就坏掉了呢？想来想去，可能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刘朝忠赶紧找到帮他运输的朋友朱重涛，一起帮忙分析原因。
2: 像我们这种厢式货车吧，到了夏天的时候吧，如果遇到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最高的温度能达到50到60度之间。
0: 因为车厢内温度过高，所以海凉粉运到客户手里就坏掉了。刘朝忠虽然找到了原因，但经销商的退货也随之而来。此时他前期筹备的资金已经基本花光了，刘朝忠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3: 那么结果都退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呢都堆成山了，那怎么样，他没办法怎么处理。当时想着我心里啊，那么赶紧处理吧，就是把它就全部把它割掉了。
4: 退回来的凉粉如果直接扔掉，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刘朝忠就把凉粉割开，凉粉集中销毁，包装袋作为可回收资源直接卖给废品收购站。
3: 哎呀，当时割那个心情啊，真的，你想想投入这么大，结果换回来的却是一个失败，
5: 看着就是百感交集。那个时候心里的那个滋味可能也是现在就是一言两语的可能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
2: 啊。当时看见刘总把全部的凉粉割掉啊，也感觉很心痛，再加上资金严重性的短缺，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到底能不能撑下去也是个未知数。
0: 第一批产品血本无归，刘朝忠几乎是陷入了绝境。到底是就此关闭工厂另谋生路，还是重新筹措资金从头再来？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3: 那几天晚上啊，就睡不着觉，这失眠，就总是这个事就想不开了，就哭得要命了。
5: 晚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哭，然后还是不够，为了把这个事儿促成，就厚着脸皮回家要钱去了，就跟家里要了个6-7万块钱。然后加上我们
4: 见刘朝忠在运输环节改用冷链运输，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海凉粉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3月，
0: 海凉粉中淡淡的海腥味本来是这个产品的特色，青岛人也非常习惯，但对于内地的消费者来说却有点接受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内地的消费者不愿吃海凉粉。
1: 有些消费者跟我们反映，这个海凉粉那个回去打开包装以后里面有一些杂质，所以说他们就是有一点不敢吃的意思。我们考虑这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影响销路的原因之一呢？
0: 这所谓的杂质实际上是石花菜的碎屑，用筛网过滤时没有完全过滤干净，吃了也没问题，但消费者接受不了。刘朝忠只能想办法去解决。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他首先解决了海凉粉有腥味的问题，
3: 反复的清洗暴晒，就是等于清洗一遍把它晾晒出来啊，然后再喷水，然后再暴晒。第一个它的腥味去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腥味了啊。第二个呢，它是感官上它一个淡黄色嘛，熬出这个凉粉来也比较是淡淡的颜色，就感官上就非常好看了。
0: 石花菜经过反复清洗暴晒之后，海腥味基本没有了。对于海凉粉中有杂质的问题，刘朝忠直接从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新工艺是把这个石花菜通过那这个超微粉碎机把它这个粉碎是什么形状呢，像这个面粉状一样，然后放到这个混合泵里边，通过这个混合泵然后再把它打到这个中组搅拌罐里边，充分搅拌，然后再通过一个高温蒸煮，像那高压锅一样。
0: 因为石花菜已经粉碎，通过高温蒸煮大部分就融化了，这样做出来的海凉粉基本上就看不到杂质了。
3: 这个是在传统的海凉粉，它从感官上颜色

0: 外地的经销商，这对他而言倒是意外之喜。不过外地的经销商数量还远远不够，刘朝忠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1: 我们这个青岛呢有一家知名的这个调制品厂，当时我想它调制品它怎么来宣传它调制品好，哎，我说它海凉水要是能喝得，在2009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00多万，到了2010年吧也就达到了1000多万，增长得很快，到了2011年的时候还是翻倍的增长，达到2000多万。但是随之而来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料的供应不足了。
0: 石花菜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产量很大，但在青岛附近海域只有在农历初一或十五前后退大潮的时候才能采摘，产量有限。但如果用潜水员到海底采摘，成本又太高。除此之外，石花菜虽然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但只有在北方海域生长的石花菜才适合做成海凉粉。刘朝忠就跑到天津、辽宁等地收购晒干的石花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一家商贸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1: 从国外开始往里进口了，加上咱自己这个收购在当地的收购的，哎，来扩这个产能。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还得不断的扩大，那么怎么办？我就想到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殖它？哎，就是当时就，哎呦，我就一想到了，马上，好，承包海域。
0: 2012年，刘朝忠承包了6000亩海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石花菜的人工养殖，但最终发现，人工养殖的成本还是远远高于进口原料的价格，最后他不得不放弃。
1: 咱自己养殖的成本过高了，包括人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过高，所以当时吧就暂时把它这块把它放弃了，自己养殖已经放弃啊，可能会将来随着产能扩大，可能会自己再次启动。
0: 为了人工养殖石花菜，刘朝忠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庆幸的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已经基本满足了生产的需求。到2014年，海凉粉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但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原油厂房面积太小，产能已经达到上限，刘朝忠开始谋划建新厂房，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冯小从的反对。
2: 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资金去发展啦，去壮大这一块，但他那个时候就急着就想要那个就是自己买地然后自己建厂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话压力就太大了。我是想着以后就是说让他那个就是说敦实一点，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么累，可能轻轻松松的那个时候，哎，再去买个地再去建厂，这样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冯小从的强烈反对让刘朝忠始料未及，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冯小从一直跟他配合非常默契，两个人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 他那个时候就说，哎，赶紧的就买了吧，我们又要搬厂，后面我们又要上这个自动化设备啦，各个方面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可能咱们上设备还要搬哈，怎么样的，就一定要买这个地。当时我们就是产生分歧，我就不同意。
0: 两个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开始了冷战，这让刘朝忠感到非常头疼。冯小从的想法其实他也能理解，但为了将事业做大，他不得不尽快扩大规模。最后刘朝忠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冯小从改变主意。
2: 后来分析给我听很多的这个好处啦，怎么怎么样的，后来也是把我说服了，就同意，后来就买这个买地让自己建厂。
0: 为了建设新厂房，刘朝忠把前几年所有的利润都投了进去，还从银行贷款1000多万。那一段时间他感到压力非常大。不过新厂房的建设非常顺利，到2015年4月份，新厂房就建成并投入使用。
1: 厂房的面积从一开始的几百个平方，现在达到了6000多个平方的，设备都是采用现在这个流水线的以前是半自动的，现在是全自动的流水线了。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万包，到现在一年产量达到2000多万包。
0: 新厂房建好以后，刘朝忠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新产品的研发上，因为他意识到产能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如果产品类型不能及时跟上，也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新产品的研发并不是很顺利。
1: 罗山岛的海粮食，紫菜的海

0: 凉水，是吧？这个海参的、鲍这个鲍鱼的、有海味的，啊，这就往上就开始和这些东西搭配起来了。
1: 这种多样化的尝试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但也有一两款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保留下来。除了在凉粉中添加其他原材料以外，刘超中还在辅料上进行了尝试，
0: 在做这个大碗的，直接带调料的，就像方便面一样。哎，但是呢，有一点问题，这个调味包的这个成本就要增加一块多钱，就是光成本，还有外面这个盒，因为你像方便面它是纸盒吧，它比较轻，但是纸盒就兜不住，那就要用塑料盒，但塑料盒的成本又很高。
1: 普通的海凉粉一包市场售价6-7块钱，如果做成碗装，再加上配料，市场价就要卖到10几块钱，有些消费者就接受不了。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消费者口味各异，众口难调，调料包统一的配料不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添加调料包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刘超中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又开始尝试把海凉粉做成果冻，
0: 有葡萄的，啊，有芒果的，哎，这口味特别受欢迎，啊，特别受这个年轻人的话受欢迎，哎，打开直像果冻一样打开直接就吃，还有大碗的，一个碗直接调味好了，直接是甜的，啊，打开直接就挖着吃，所以这个很受欢迎。
1: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刘超中的公司从单一的海凉粉现在已经发展出了10几个产品类型，在不断研发新产品、扩大产能的同时，刘超中也在尝试新的销售模式。
0: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咱包括咱现在把这个海凉粉也到这个通过这个电商平台，你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包括我们自己也建了一个电商平台，啊，通过政府的支持，是吧？我们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销售，销售的也很好，就是增加了一部分渠道。
1: 2016年。刘超中夫妇建立了网上销售平台，积极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当年销售额破亿，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满足，在营销模式上还在不断进行探索尝试。
0: 所有的那个经销商也好，代理商也好，可以开这个连锁加盟店，啊，体验店，就大家伙吧，可以自己亲手进去做海凉粉，你想做个什么口味的，比如说做各种果味的，我自己做，我把海原的海凉粉，哎，割开以后放在这个锅里边稍微一化，然后舀出来有一个模具，你像有心形的，有各种小动物形的。
1: 一碗毫不起眼的海凉粉，刘超中夫妇通过10年的苦心经营，到2017年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5亿元，这让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但是他们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2: 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吃到我们这个青岛的海凉粉，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说我将来的想法是把咱这个海凉粉在这个主板上市，啊，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全国的全世界的海凉粉老头老大。

0: 盆景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
1: 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腕临风，野趣盎然。
0: 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适应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石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石和庄景配石。 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作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庄景配石供石赏玩。术式盆景制作，术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

0: 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
1: 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
0: 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握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身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实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云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携，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树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宗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

0: 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 0.5 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骨态势。短节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一至两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但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去心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迎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需与桩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桩景，景盆天成， 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纤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
1: 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
0: 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脊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
1: 使虚处不觉其空旷。风间声渐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时尚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鸣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0: 眼前的这双鞋是徐思顺老人的鞋，这双鞋是用线绳编织而成，这双看起来平凡朴素的鞋却传承着老人的崇高信念。自1932年投身革命以来，他便养成了亲手制作并穿着草鞋的习惯，这些草鞋见证了他从苏区革命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救亡到解放全中国的英勇历程，每一步都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即便在离休之后，父亲依然坚持每年亲手编织几双鞋穿在脚上，而他现在脚上的那双坚韧质朴的鞋也在默默地讲述着，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要坚守那份初心，让这信念的烙印代代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1949年4月13日降生在西柏坡的龚驴平，出生的第二天就在母亲的怀抱中随着解放大军来到北京，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为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
1: 我的父亲叫龚子荣，父亲1930年到1934年在太原城中中学上学，当时的城中是太原革命运动的阵地，从校长、教务主任等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0: 因此龚子荣在老师的启蒙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初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在1934年加入共青团，当时的龚子荣20岁。
1: 1934年4月30日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纪念红五一运动因为暴露而被捕。
0: 被捕时，敌人利用龚子荣有病在身，就想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对龚子荣严刑逼供。而龚子荣对他自己共青团员的身份绝口不提，对组织内的共产党员矢口否认，最后使得敌人未能得逞，
1: 只好最后给他们判了3年的徒刑，进了监狱。在敌人的监狱中，我们党的组织特别健全，对新进来的同志都要严加的审核。父亲通过了审核，加入到这个狱中党组织的各种斗争中，因此那个组织上批准他从共青团员转入共产党员。这样我的父亲就光荣地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加入了共产党。

0: 子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也决心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到底。因为没有藏好，被敌人发现了，
1: 就把他先给抓起来。可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在狱中的党组不被暴露，父亲就只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敌人没有办法，最后又给他加判了5年徒刑，在3年的基础上又加判了5年。这样呢，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了3年0-3个月，最后是由于抗日形势的迫使下走出了监狱。
0: 出狱后，他紧跟着党的脚步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之后，龚子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始终信心百倍，坚定地走完了他一生的革命道路。
1: 离休后，他仍然十分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口述，由我母亲帮助整理撰写，终于完成了这个口述历史片段，还有晋绥土改整党，还有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南区党委工作总结这样3篇历史资料。这个是我们党史中缺少这一部分的内容。完了，这一共写了有30余万字。我呢，作为这个家庭的后代，不忘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一方面我也对后代进行老一辈的红色故事的那个不断给他们讲，同时我自己退休后努力的在做中国历史的传承工作，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哲学思想。那么我自己就写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稿，一共有50多万字，现在在这个喜马拉雅上连续的播放。红色基因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使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信念的热血流淌进祖国的心脏里，人民的血液中。

李文玉加入乘务组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他们承担了接送志愿军的任务，在黎明的站台上，人们依依不舍，流着眼泪，将儿子、丈夫送到了战场上。

0: 我叫李文玉，今年92岁，我是1932年出生的。在我18岁的时候，由于村的文书工作，改变成考入大连机务段火车女司机里面的四路工作。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解放了，男女平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想我应该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工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入到大连机务段进行四路工作的考核试验，一直到四路考核成功。
1: 50年代，我国使用的是蒸汽火车，运行中车厢来回摇晃，司炉工作的位置晃动得更厉害。李文玉的训练是如何将煤炭稳、准、狠地投入到锅炉里去，这是司炉的本职工作。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头锻炼自己、锤炼自己，直到最后把火烧得非常旺。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许多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都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的行列中。
0: 抗美援朝司机。

0: 那么很多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这个时候，这机车的任务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送到前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加小心的、一意的去做这项工作。
1: 一铁锹煤20斤，上坡时3秒一铁锹，15分钟280多铁锹才能保证车速不下降。行车5个多小时需要燃烧大约6.8吨煤，平均1小时要向锅炉里添2000多斤煤。行车过程中，李文玉需要时刻观察压力表，用耳朵倾听火车车轮转动的声音，用眼睛观察车窗外的情况，从而根据行车情况控制投炭的速度，保证火车正常运行，时刻紧绷一根弦。
0: 在上坡的时候就一敲一敲的这么烧，把那个火烧得旺旺的，那正气的大气压力保证在12到13，这样的车的行驶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司机也非常满意，这个也准点到达。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强力的劳动的工作的条件下，就是锻炼我的意志，有什么累啊，有什么活你奋斗就得了呗，一咬牙一跺脚，什么事情都好办。每当看到车站父母送儿女，妻儿送丈夫的时候，都是很快乐的难过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为了国家送去儿子，可是当你父母失去了儿子的时候，心情是很难过的。
1: 当李文玉送志愿军上前线的时候，都是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可当李文玉拉伤员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场面触目惊心。
0: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一个大小伙子没胳膊没腿，哎呀，那种场面让你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他们在前线是吧，是怎么样的消灭敌人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但是也同样的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些价值，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白干，自如也没白在大连机务段经过这些年的锻炼，送我到工农输送中学学习，再考上大学，再为国家做很多很多的技术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一个信念就是为国为党奋斗终生，这是永远不变。
2: 岁月长河不断流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那么这个氧含量的升高也促进了海洋里面最低含氧带的形成啊，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也不多说了啊。这些氧含这些这个最低氧化带的形成对这个对这个氮的这个循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也讲过了，也不在这里不多说了。那么同时呢，对生物的氧化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刚才讲到的啊，第一个人类的宜居，就是人类这个所宜居的这个地球是如何氧化过来的，是讲了过去。那么未来啊，那个气候的变化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都在研究。那么这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碳封存，碳封存。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啊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啊，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我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个小冰期啊。

温度呢，在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5度的一个差，就是从30几度一下子下降到现在的15度，有15度的这么一个温差。那么现在在所处的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在波动期。啊，所以这个波动究竟是地球自身导致的结果，还是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个结果，啊，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科学家们也。

0: 肉纤维中分布的脂肪多少。一般来说，大理石纹越丰富，表明牛肉越嫩，品质越好。
1: 安格斯牛呢，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品种的牛对养殖环境要求不高，无论是温度湿度，对它们的正常影响都不大，并且还表现出耐粗饲的特点。除此之外，安格斯牛性情温和，容易配种，繁殖性能好，分娩过程中难产率很低。孟教授经常会来到老赵的养殖场，指导他们科学养牛。一边查看老赵养的牛，孟教授又给我们介绍起安格斯牛的生产性能来。安格斯牛作为优秀的肉牛品种，具有良好的产肉性能。这种牛的出肉率高，牛肉品种优良，尤其是近年来受到肉牛市场的广泛关注。比如一头500千克的安格斯牛就可以出产269千克的净肉呢，出肉率可以达到53.8%。除了产肉性能之外，这种牛的繁殖性能也很强。安格斯牛在12月龄时就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以后，种母牛一般在18至20月龄进行出配，发情期可持续2到3天的时间，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配种受孕后，妊娠期为270到285天，母牛的连产性也非常好，平均3年产2胎，利用年限可以达到15年。说到这儿，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养殖场没有养殖种公牛呢？
1: 我们采用的是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繁殖，这样呢，为了保证呢，牛品种的纯度，从国外呢，引进的这个冷冻精液，它的人工受孕率呢，很高，这样呢，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也大大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使用公牛的一个成本。
0: 原来如此，老赵养牛还真有他的一套打算。这些年，老赵在孟教授的指导下，总结出一套适应他养殖场的安格斯牛科学养殖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养牛第一步就是要合理规划牛场，给安格斯牛建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牛场要建在地势平坦、干燥、北风向阳、临近水源、排水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地方。牛场要建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如牛舍、运动场、消毒池、污水处理池、饲料贮存加工区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玩具种类之一，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自2400多年前，鲁班在山东潍坊制作放飞了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就在潍坊传承了千年，让潍坊以世界风筝多的名号享誉世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风筝轻盈多姿，但其实最早的风筝却是木制的。相传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子

0: 居住在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曾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后来鲁班在墨子木药的基础上做成了竹鸢，在潍坊境内的鲁山成功放飞。
1: 到明清时期，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由于其大都是结合清明、重阳节这些传统节令制作的，所以传统的风筝主题是有选择的。绘画注重浓墨重彩，形式大胆夸张。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大多出自王家庄子村。
0: 在我们潍坊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风筝之都在潍坊，风筝生产基地在王家庄。
1: 追溯王家庄子村风筝制作的起源还有一段历史。据介绍，明末清初，王家庄子族人就开始学习竹编技艺，利用竹材搞加工，很多家庭利用竹子制作农用器具和生活用品。春天农闲的时候，村民就用竹子扎制造型各异的纸鸢放飞游玩。到了1984年，回到村里的王同山先生将村内传统竹编工艺与风筝扎制有机结合，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扎制风筝，并对工艺风筝进行大胆探索，成为王家庄子风筝产业的开拓者。1984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成功举办，也为王家庄子村带来了商机。王家庄子村收获到了订单，全村的风筝产业也越来越大。
0: 我们看一下，凡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没有什么风筝形态是我们这个村子做不了的。创新是王家庄子村造风筝的秘诀。
1: 从1984年开始，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扎制一直在创新发展。从最初的竹子做骨架，用纸去糊，纸上做绘画，到2000年以后，竹子逐渐被玻璃钢纤维、树脂纤维所取代，现在有的则使用碳杆，面料也在创新，从纸塑料布到防雨绸，既抗风抗撕裂又防老化。印染上更是从机器的涂层印染发展到了热转移技术，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水的污染。2021年以后，又开始使用数码技术，实现了小批量个性化的定制。
0: 现在销售最火的风筝是什么风格呢？2022年以后，国风风筝开始奏效，我们把传统的醒狮、龙凤、蝴蝶、沙燕等风筝使用数码技术重新制作，制作出来的画面风格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既有现代感也不失传统。
2: 这个是龙的龙角啊，这个做一个新产品有些时候吧，就是必须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工作室了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有时候成天的，成好一个小时不动，这是个眉毛啊，一个龙的眉毛。要想做好，就得必须自己先说的那样先画的，能做得足啊，才保证还能做好。
1: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进手退，瞬间成片。王兴盛正在忙着扎制龙头蜈蚣风筝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小镊子等各种材料和工具。龙头蜈蚣风筝是潍坊风筝的代表，纹短、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2: 这龙头风筝吧，不大好扎制，需要扎制一只龙头风筝，需要吧有简单的吧七八天，慢慢的吧十来天，像这个吧一个多月。想做好风筝吧，要下苦功琢磨，
0: 更要耐得住寂寞。

0: 做手纯手工缝纫嘛，窍门就是有兴趣耐心，要多得做。
1: 这种集立体造型与串式结构于一体的风筝，需要将手工扎制的龙头与许多带有龙光的腰片精密组合，从选材开始便是层层考验。竹子需阴干一年半载方能制骨，蒙面要用轻薄坚韧的专用纸，最考验功夫的要数烤制竹条。酒精灯前手腕快速翻飞，多一分则焦，少一分不认，这对手艺人的技能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王兴盛是一名传统手工风筝制作人，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扎风筝，他制作龙头蜈蚣风筝已经有近33年了。30多年来，放风筝、做风筝、琢磨风筝成了王兴盛生活当中的最大乐趣。
0: 制作风筝除了一些要一些竹工、木工、钳工、美工基础，还要懂得一定的力学、机合知识，每项工艺都要求精致，很讲功夫。
1: 尽管制作过程很是考验人，但是王兴盛却说自己乐在其中。
0: 喜欢就是喜欢，然后自己去下功夫琢磨，一开始做小的，后来越做越大，最长的要做到100多米。你像这个龙头蜈蚣，这个身体80米长的风筝，光竹圈需要有100多个，每个竹圈需用细绳精密固定，弧度间距差之毫厘，飞行时便妙一千里。竹圈的弧度间距必须一致，否则飞起来会失衡。
1: 龙头的制作更是一场苦修，没有传世图谱参照，他就在各样图册当中寻找灵感。
0: 与平面图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1: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4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2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0: 那这个风筝吧是丝护风筝吧，一般反正嘎护丝护，这个反正是丝护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湿透，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嘎了以后它就这样，哎呀就整起来了。翅膀呢是嘎护，是个平面的嘎护，护好以后等脚嘎了以后得进行下一步绘画。
1: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0: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下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合竹，2个竹的合上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肚面是用的肚光纸，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
2: 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再成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1: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3: 到现在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

0: 活了起来。
1: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2: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印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做越大，现在都做到出口了，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人都有。
1: 1994年，王铁元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元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元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3: 我们下对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啊，从过去汲取盐水，非常都下对的杂地打盐，再到下对的无地直盘打盐，材料越来越环保，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高。我这个风筝现出口40万只到50万只，其他还有其他产品每年出口500-600万只，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产品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王铁元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元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3: 下的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呢，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活上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梦想，又能增加开阔孩子的这个思想意识，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这是一种压学风筝，这是一块压学风筝，这是一块动态风筝。
4: 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动态风筝啊？
3: 这个风筝就是一种仿真风筝，仿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这一块风筝嘞，刚研究出，也就是有3年2年的嘞。刚开始的时候市场份额不大，这个风筝这几年市场份额比较大了。一年的回头生那个市场份额就2000来万只，我们嘞一年生产1000万只左右。主要一个原因是，这块风筝，这个放看上去，或比较放去放飞以后，比较给人一种闲情逸悦的感觉。看着就和真物一样，也可以成串一串一串的放起来。所以说，这块风筝嘞，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抖音直播销售，这款风筝现在的这个市场份额比较大，这款风筝的潜力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着重研究这一款风筝，生产这款风筝。
1: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1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0: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1: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10大服务体系，打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0: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1: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韩亭、青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0: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1: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0: 全村4700多人，有1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1: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5: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1: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毅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5: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买，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0: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出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1: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 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邯郸市公安局 DNA 检验室，这里没有抓捕的惊心动魄，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查，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儿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 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

0: 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实验，徐海波终于在一件检材中一处极不起眼的夹层部位，成功检出了一份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2009年12月，通过全国 DNA 数据库比对，潜逃10年的真凶被抓获归案。
2: 案子破了那天，我特意找海波跟他说，10年啊，你做到了，我退休也没遗憾了。
0: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1: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他们在这里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们是逆行而上的守护者，白衣执甲，不负韶华。晨光里的轻声问候，是驱散阴霾的暖意；深夜中的俯身照料，是对抗病痛的力量。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担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

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民生。他们顶风冒雨巡查线路，不分昼夜抢修宝殿，银丝作线，会电成光。他们点亮千家万户的岁月通明。他们在这里以微光聚星河，以尽责护安宁。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我在这里以党员之名赴时代之约，于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用一生

0: 性对生活的热爱。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富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富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认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0: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股暖意。屋内装修风格简单大气，家具错落有序，屋外院的玻璃泛着亮光，像镜子一样明亮，显得整座院子格外干净整洁。厨房厨具摆放整齐，卫生间地面干净整理有序，清洁优美的家庭环境令人倍感舒适。家中的盆栽摆放规矩讲究，给人一种舒心优美的感觉。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0: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界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十七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以户代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从20岁到80岁，我已

0: 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粮食坏了，那连饭都吃不饱。
1: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齐。
2: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3: 上半年几乎这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就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去。
4: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新南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5: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再看你清楚怎么的扶上。
1: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着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改造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捡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他说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搞不成，我说你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这个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还亲自送来了。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了茶厂过后呢，就是走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走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知道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的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呢、啊？怎么样炒啊？他都一道一道的教你。
2: 2000年的时候呢，马教授给我们授课，特别是讲到茶叶的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呢，给我的感触很深。在这生产的这一块呢，还跟马老发生了一点小的冲突，马老就说茶一定要做老，杀青叶要杀透，但是呢，他杀出来的色面稍微要颜色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有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4: 特别是在制茶期间，对吧？你如何掌握火候，是实情；你如何去揉捏，如何去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0: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饼，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低价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给他送他。哎，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迎家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他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0: 我老板也是党员，一辈子都在为茶农服务，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使命。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休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茶农渴望富裕，我也还有一丝精力和余力，带着老板的意愿只是帮助他们。
1: 我就是一次制茶的时候到朋友那喝酒去了，家里的茶叶正好收回来了，然后那天呢马老就来了，但是他们做茶的时候找不到人，跟他说 你跑哪里去了，跟他啊，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能跑，
2: 一片就好，有点点展开，但是一片有一点点
3: 浓，就要粗的。我们家乐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2: 下锅的时候要让它炒多了皮，怕它飞去。
0: 加工人，那还是事情不做。
4: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60年的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瓶瓶的绿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我高兴。
1: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严厉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3: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0: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螺丝钉一样有一股稳劲不问题，踏踏实实地做一茶叶技者，把我们吃住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0: 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助，遇到问题会曾手足无措，未来我们将归心何处，想过放弃又坚持挣扎。或许有些东西在你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于我而言，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我是徐立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没有选择繁华的大都市去追逐梦想，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家乡，以此来实现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大学毕业之初，我曾涉足网店与电商领域，遗憾的是努力与收获并未成正比，直到我静下心来才发现家乡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 作为咱们家里啊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粮，
0: 漫步于旱稻田畔，我仿佛被无边的翠绿温柔的环抱。那一刻，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身居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美好。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望着那片片金黄的稻浪，心中满是对大地无私馈赠的感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乡亲们种田的辛劳。走进加工厂，看到一粒粒稻谷蜕变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的大米，过往所有的辛酸苦累仿佛都被这份丰收的喜悦所冲淡。35岁这个年纪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既非青春的尾巴，也非中年的门槛。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如何，但内心其实已经给了我答案。振兴乡村我义不容辞，返乡创业我不会后悔。那迷人的景色，朴实的村民，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充实耐人寻味。农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带给我更多的是探寻的惊喜。我以前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怎样的体验，只有身临其境才让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我不奢求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磅礴的力量，但我愿倾尽我所学，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漫山遍野中的一员，释放出不一样的力量。
2: 咱们是通过电跑的啊。
0: 我是徐立远，我自豪地为我的家乡代言，并且希望更多的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的振兴队伍中，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乡根基更加坚实，未来更加美好。

0: 从铁棚摊位的算盘声，到金融数据的键盘声，档案见证了一场城市革命的诞生。说起动批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里凭借毗邻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了大量商户聚集，形成了自发的服装批发市场。从漏雨的铁棚到拥挤的楼宇，3平米的摊位滚出50万的货款，动批的壮大是无数个体户奋斗的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获得过文明市场的称号，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日均10万的客流为动批的繁荣背后埋下隐患。2000年后，大客流使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0: 单日最高峰30万的客流，让脏乱差、吵闹堵难以避免，折射出了动批市场早期治理与规模扩张的深层矛盾。
1: 2013年，西城区政府算了一笔账，经济效益6000万，但管理成本却超1亿。
0: 繁荣背后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 同年12月，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挂牌成立，业态调整、产业提升等关键词写入职责清单，动批疏解工程正式启动。
0: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

0: 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 疏解动批被列入非首都功能调整清单，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对于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0: 区政府、产权单位和北展指挥部积极探索出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减量平移、股权收购等创新策略。
1: 西城区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市场频繁对接，区里专门设立推介馆，介绍两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帮助有意落户津冀的商户牵线，争取购房优惠、入学保障，使这场迁徙有温度、有盼头，让动批疏解平稳走上快车道。
0: 2015年，天后城率先闭市；2017年，东顶落幕，50,000商户平稳迁出，35万平方米空间腾退。这场中国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疏解，以零冲突画上句号。
1: 当最后一车货物离开，动批的故事并未终结，它为京科新区的崛起腾出了空间，植入了城市更新的基因。
0: 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景，西城区围绕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对标国际标准，综合突出区位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完成动批的华丽转型，成为全市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典范。
1: 2018年，西城区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0: 2018年，京科新区正式成立，京科十条政策出台，房租补贴、上市资金支持等硬核措施精准撬动产业升级。
1: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在西城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京科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截至2025年5月底，京科新区成功吸引了266家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高端企业入驻，承担北京65%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成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从年收益6000万到税收超46.87亿，这片土地的经济能级跃升70多倍。
1: 东南3公里是金融街，北5公里是中关村。京科新区以双河为锚点，开启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这座玻璃幕墙闪耀的吉安信总部大楼，10年前还是堆满服装的万荣市场，如今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是当年人声鼎沸的四达大厦。这座由5840米丝线编织的白泽银塑雕塑，代表着动批从2004年走过的5840天，1000个衣架化作鳞片，将30余年的市井吆喝声融铸成科技独角兽腾飞的翅膀。它记录代价，定义路径，锚定未来。
1: 曾堆满服装的摊位，如今入驻的是诸多科创头部企业，曾经的叫卖声已化为键盘敲击的数据洪流，曾经的淘货天堂，如今是金融科技的磁场。
0: 绿荫下的咖啡杯与数据终端并存，市井烟火与新经济活力在此共生。当铁棚锈迹名为科技图腾，这片土地用30余年善变证明，城市的生命力永远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中生生不息。

0: 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这树才长这么粗。
1: 我父亲是男生，母亲不穷，就社会上最地位最低的那个，从小很小就开始当人家的娃子了。六个弟兄都替人家放羊啊放牛啊当娃子，那旧社会我们不是人啊，我是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过上人生的生活。我一个农奴出身的一个小孩参加工作，那幸福了。
2: 我进藏第一次休假是在工作了13年，我是51年进的藏，63年他一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休假。
3: 我在那当乡里休息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那里头最多就是适合人可以做。县委、县副、县委的领导都是办公的话，自己睡的房子就是办公，睡觉和办公在一起。
4: 领导上一谈话，说你们这一伙人还要继续来建设西藏。哎，我说没有问题，空中一个共产党员，你就应该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在哪里要站，要站岗。
5: 八载不见妻儿面，却把荒原变绿荫。岁月可以亏欠亲情，高原能够侵蚀健康，却从未撼动他们如山的信念。他们将最美的年华、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6: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今年都参加了这个第10位这个明年春节的草花会，我们也都这个是他们来信息上面我们这些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7: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在吉隆会都转籍了。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在这吃藏吧，吃成都，这小人茶，小人茶加点酥油，
8: 艰苦奋斗，搞自己啊，搞好自己的事业，为党为人民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9: 我是一个从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究，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白驼行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走是幸福。
5: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在此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继续书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0: 法院走廊的干警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

0: 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1: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0: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1: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1: 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既维护法律尊严，又能化解矛盾。
0: 去被执行人家里跑了10几趟，不经意间转机出现了。杨东峰了解到，李某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他决定抓住这一点向李某释法明理。
2: 那天杨局长带着我们到李某家，先从孩子的教育聊起，就跟聊家常一样，说到如果拒不履行判决，一旦进入执行黑名单，将对子女今后的升学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1: 我又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申请人朱某家徒四壁的照片，慢慢的，李某攥着烟头的手指开始颤抖，李某的心理防线松动了。
0: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导，李某最终同意筹集赔偿款。那年4月份，8万多元赔偿款终于到位。当杨东峰将这笔钱送到朱某手中时，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热泪盈眶。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就是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只要有线索我们就行动，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0: 2023年10月，一条来自广东湛江的线索让一起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重现曙光。邯郸某汽车销售公司与被执行人马某的追偿权纠纷案，因马某被羁押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当查封车辆在千里之外的湛江出现时，杨东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1: 执行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一步车可能就要转移了，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把案子办到底。
0: 10月10日，杨东峰带领3名干警南下湛江。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台风影响，航班多次迫降，原本几小时的航程竟辗转南宁、海口，历经18小时的颠簸才最终抵达。
3: 飞机盘旋1个多小时，最后迫降海口，到宾馆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法院准备扣车。
0: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杨东峰一行在某小区找到了涉案车辆。然而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拒不配合，顶着近40度的高温，杨东峰耐心向李某释法明理，讲明阻挠执行的后果。然而李某竟突然启动车辆，企图强行逃离，杨东峰不顾个人安危，果断拦在了前面。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不能让他把车开走，这是法院查封的财产，必须依法扣押。
0: 经过2个半小时的周旋，杨东峰和同事成功将车辆扣押至当地法院，并最终安全押回磁县法院。为这场与时间、天气和人为干扰进行较量的执行，

0: 上了圆满的句号。近年来，杨东峰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3052件，执结2901件，结案率95.05%，执结标的9000余万元。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要带着迎难而上的激情，永葆捍卫司法权威的恒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邱师傅，今天抄水表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哎，小三，那个今天特意早点来，那个不耽误你们吃饭，等会还有事情麻烦你一下子。
0: 好，走。
2: 张师傅，张师傅在家吗？
3: 来了。
2: 哎，张师傅你好，我来抄水表。
4: 李师傅在家吗？
2: 张师傅在不在家？李师傅在家吗？
5: 哎呀，交水费了。
6: 张家五顿，王家八顿，这个要算仔细了，可不能搞错掉了。

0: 水费来了，看看，
1: 我看看，
0: 看这个月多少？
1: 哎，水费怎么又涨了？是不是水表有问题啊？
2: 这个月我家用水怎么这么多？我家住两口人呢，
3: 是不是管道漏水或者有人抽水啊？
0: 哎，我看我们还是根据这个清单先把钱交了，有什么问题啊？来水公司反映，好吧？
2: 好，
0: 走走
2: 走。
0: 小李，你在家？
4: 对，在家。
0: 上次朱师傅来收水费的时候啊，你家没人，今天帮他收一下水费。
4: 啊，行，我回去拿钱啊。
0: 好。知道你家这个月是几块吧？
4: 哦，好像两块多吧。
0: 哎，对对对。
4: 哦，那您拿好。哎，
0: 好嘞，好嘞，等我走了啊。
4: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5: 我阿姨家一块七，小吕家两块一，四二三五六。对了，
0: 朱师傅，这是上次你没收齐的那几家，一起应该是35.6块。你看，我帮你收齐了，
6: 哎呀，谢谢谢谢，这个十分感谢你。那下回我可能还要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不客气。
6: 钱对的，这样我把收据给你吧。
0: 哎，不客气。你看，这都快中午了，上次你还给我带了水果，你要不到我家吃个饭？
6: 哎，不不，我还有好几个小区要收，下回再来，下回再来。
0: 好，
6: 谢谢。
0: 那我走了啊。
6: 好，再见。
0: 啊，再见。
7: 近日，黄山市启动城区水管改造民生工程，更换老旧管网，并推广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0: 阿姨，前面那个管道改造也不知道搞好了没有，走去看看去。哎，小陈。
8: 哎，
0: 你好，
8: 哎，
0: 陈队长，这又在改造什么？
8: 这是对一户一表的改造，改造完以后水费直接到户，就不用不需要你们轮流收水费，也不存在分摊的问题了。
0: 真有这么好？不会是个噱头吧？哎，什么是一户一表？
8: 一户一表就是直接水表连接到我们的供水公司，收费、抄表都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0: 哎呦，那太好了，那以后方便了，那以后方便了。

0: 长，哎，今天又来忙？
1: 这就是我们一户一表新装的水表。
2: 哎，这太好了，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分摊水费闹心了。
0: 是啊，多亏了陈队长你们，我们以后啊方便多了。

0: 小姑娘，这东西怎么用啊？
1: 阿姨您好，在自助机上输入您家的水表号就可以查询了。
0: 哦，这也太方便了。
2: 小伙子，
3: 哎，
2: 我还不会用这个智能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水表号，那咋叫水费呢？
3: 您家住几零几呀？
2: 我家住在102。
3: 102是吧？好嘞，打开微信，点击我们的公众号，把货号输进去就可以了。
2: 哎呦，这样子太方便了。谢谢你。
3: 哎，不客气了，阿姨。
4: 就网上营业厅不仅能查水费交水费，
5: 嗯，
4: 还有好多业务手机上都能办。最近不是还给我们换了智能水表吗？那个水表每天用水量多少都能看见，这样就不用担心漏水交冤枉钱了。
5: 好好好，这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日子啊越过越舒心啦。
4: 多亏黄山水务集团不断更新服务，让咱老百姓啊少跑腿，这收水费的叔叔啊也跟着时代变了样。

0: 守水费的叔叔来了，守水费的叔叔来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我们始终在您身边。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树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上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飞，燕子在舞，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山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每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在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康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枫桥经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新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在党的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解决自家事，小事聪明解决，大事政商搞定，矛盾不上交。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的典范。其中的关键是得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矛盾。以望京为例，近年来，望京街道携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望京法治三人行新举措，近400名法律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加入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普法贴心人队伍，在一个街道站点和29个社区里，讲法律、查矛盾、解纠纷，热心参与基层矛盾化解，还办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现在成了望京的特色法治招牌和多元矛盾化解的强力引擎。

与此同时，望京街道不断升级综治中心，建立起街道、社区、网格三级治理体系，通过法治三人行集合政法力量，以战事化解矛盾。每周基层政法日，大家集思广益解难题，联手深化诉调对接，让法院案件延伸到基层调解，让居民参与调解更顺畅便捷。持续通过上门服务和以案说法解决社区大矛盾，让预防、排查、调解、处理都到位，大家合力把基层治理得更好，纠纷解决更快。望京街道不断为居民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线下望京法治文化广场是法治宣传的大本营，还有普法驿站、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站、十六子工作站、物业纠纷调解室与正阳公证处望京便民服务点这些专业站点，加上30个街道与社区的法律服务室，这些站点就像星星点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获得多元的法律服务。线上望京街道打造了互联网加法治宣传的新体验，通过望京新语公众号发些各种主题的普法短视频讲案例，让大家学法更有趣，还能一键查法律，让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影响更广，成为以法治发展促进枫桥经验的望京新名片。历史的长河滚滚前行，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推动平安望京、法治望京建设的初衷和基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枫桥经验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教育新形态，如何塑造面向未来的学习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数字化，提升教育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教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教育新形态不仅是线上课堂或智慧教室的简单叠加，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的整体跃升。他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组织方式，以数据加技术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打造学、教、评三位一体的全过程闭环系统，推动教什么、怎么教、如何评的深度融合。比如在望京，一些学校率先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教学改革，教师借助 AI 评课系统分析课堂数据，优化教学设计与课堂结构，提高教学的精准性与专业度。学生则通过智能练习系统获得个性化反馈和针对性学习资源，实现更加高效的自我提升。这种双向赋能的教学方式正在推动教育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教、学、评多个环节。智慧学习生态下， AI 作文助手帮助学生激发写作灵感，完善表达结构。师生通过 AI 虚拟侦探、图像生成与人机对话等形式共同探索知识任务，极大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这些实践探索让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技术工具，更是学生思维成长的支撑者。教育的新形态也更加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与终身发展能力。例如跨学科项目学习、人工智能编程等课程走入课堂，让学生不仅能答对题，更能解决问题，为他们走向未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教育新形态不仅属于学校，更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望京街道与多家教育科技企业、高校联合，建设社区教育共享空间，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让教育真正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教育是一场温暖而深远的事业，在技术赋能的新时代，它正以崭新的姿态托举起每一个人的梦想与未来。我是主持人刘琦，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我本地的高山茭白，可以生吃，味道清甜。
1: OK，
0: 看老铁们，这茶真香。
2: 这里有好多鱼，
0: 看，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母鸡，来，我现在来给大家抓一只。看来啊，这鸡确实难抓。哇，你看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哇。
3: 王成金，你又来糟蹋我粮食是吧？
0: 又来糟蹋我粮食。

0: 现在啊，流行直播带货，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看直播。
1: 您说的这么好听，大城市的人真的会愿意买咱们的农产品吗？
0: 不信你问张婶，不造锅吧都卖了多少钱了？还有孙强，这个月都卖出去多少单了？
2: 是哟，第一书记天天搞抖音，正事不干。
0: 我那是直播带货，带动大家致富增收。
1: 致富？给你自己致富吧。我听说直播打赏赚不少钱呢。
2: 不止打赏，还有人送钱呢。你天天帮孙强搞直播，他不送钱给你啊？
3: 哎呦，
0: 什么收钱？你们不要诬陷人！
2: 你就收了钱，
0: 就收了钱。
4: 行了，这次给姜老师给大家宣传政策，扶贫振兴，你们吃了拿出来。
5: 王书记，要不今天先到这儿？
4: 啊，咱们散会，散会，散会。啊。
6: 妈，还有饭不？饿死了！
7: 你看这倒回来呀，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些什么东西。
8: 姐，他们说你收别人钱搞直播赚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
8: 你自己看。
5: 王书记，你来也有2年多时间了，我们村里也都是支持你的工作的，你也是个做实事的干部，为什么老是喜欢潘书记呢？
0: 书记，不是我沉迷手机，是乡村振兴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现在不能光想着修一座路建一座桥，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直播已经很发达了，前不久咱们县长还亲自上镜直播卖茶叶呢。我学的就是传媒，正好专业对口，群众也都在慢慢接受，咱们为什么不能多尝试尝试呢？
9: 我们在监督一点通平台上收到举报，反映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清不务正业，只知道拍抖音、搞直播、当网红，赚了不少钱，都到个人腰包了，还收取合作社老板好处，帮他打广告卖东西。
10: 这个投诉内容比较具体，社会关注度也很高，建议提及办理，交由协作局处置，以最快速度回应群众关切。
11: 这个第一书记的事我也听说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核实，对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处理到位，如果查明不属实，也要去

0: 及时为他们澄清阵容，不能让干事的人有干了心。
1: 这钱是我借给孙强的，今年上春他到村里来反映说资金周转不开，没钱买化肥影响春耕，当时村里还开会研究了，但确实没有钱。我想着不能影响春耕，这才借了20000块给他。不信你们去问孙强。
2: 你借钱给孙强，他有没有给你打借条？
1: 没有，我跟他很熟，经常在他家基地里拍视频。
2: 你确定是借给他的，不是找他要的？
1: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们找孙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难不成孙强说是我找他要的？
3: 你搞直播带货，这些农产品的销售有记录吗？
1: 都有记录，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月底送到农户手里头。
3: 听说直播带货有很多网民打赏，
1: 是有这个事儿。
3: 打赏的记录有吧？
1: 也有记录，都在账本后面。
2: 这个钱你是怎么处置的？村里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村里报备？
1: 这钱不多，我搞直播带货也就2-3个月，总共也就收到3000多块的打赏费用，没交给村里。我搞直播买设备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这些直播打赏的钱根本就不够，而且村里也不是很支持我搞直播带货，这钱我也就没有提交两委会议研究。
4: 晃来晃去的，不知道干什么。
0: 不是我不支持，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这样高师傅，你自己搞没人拦你。
5: 王书记，谢谢你，这钱可帮了我大忙。
1: 只要你有好果子好蔬菜，我就肯借给你，到时候采摘园肯定有人来。
6: 咱们对这直播真不感兴趣，要么您还是帮我们修下水渠吧。
2: 这段时间你手头上的工作先缓缓，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1: 爸，连你也不相信我。
5: 你帮忙帮到底，我基地大棚扩建的事你帮我想想法子呗。
1: 那怎么可能，你上次明明说的是基本农田，怎么能建大棚？
5: 你不说谁知道那是基本农田？
7: 你女儿过来看一下。
8: 现在不方便过去，
1: 现在
8: 不方便过去，不方便过去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0: 这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着救急。
1: 王书记，我谢谢王书记。
0: 我知道你也很困难，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回头再说。你也不要担心，回头啊，我去跟刘书记说，用我直播打赏赚到的钱办个救助基金，可以解决村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好，
1: 王书记，真是太谢谢你，以前太对不住你，真的。
0: 别担心，春兰姐肯定会有好转的，我去问一下医生。
1: 谢谢刘，谢谢王书记。

0: 是爸爸住院了吗？
1: 你假关心什么呀？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这么些天你回过家吗？你关心过爸妈吗？
0: 你吼什么？我不是在忙工作吗？
1: 你除了搞直播还有什么工作呀？我就不明白了，你在外面乱搞，要我来承担你做错事的后果。
0: 启明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讲清楚。
1: 哼，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借着直播的名义捞黑钱，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别人不相信我，连你也不相信我。
1: 现在外面人多，我不跟你吵，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群众监督是好事，一点小误会说开就好了。
1: 爸，我一心干事，他们不理解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青儿，你在最基层搞工作，群众有误会有意见很正常。你是第一书记，离群众的距离可不能远。
1: 可是爸，
0: 青儿，你还记得不？当初你选择回来时，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和我当年一样，把咱们村建成最好的村子。
2: 爸，
3: 哎，青儿，快下来帮忙。
2: 你哪儿不累啊？非得下地干活吗？
3: 傻丫头，我们不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做群众工作？要想把咱们村呀建成最好的村，就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支持。
0: 其实呀，你的那些新思想，他们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呀，要学会换位思考，有些误解呢，要合理的跟群众解释。工作一定要做到群众心坎里去，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1: 爸，我是不是太冲动了？我这样做到底对吗？
0: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不就是小时候的愿望吗？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就大家的梦想，这怎么会不对呢？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倒下来，未来的路还长得很。

0: 你的事情组织已经调查清楚了，孙强也主动到纪委去交代了事实，因为你不愿意给他走后门，他很气愤，所以向组织隐瞒了事实。过几天我们会专门到村里开大会，消除群众疑虑，也为你澄清事实。
1: 谢谢，谢谢你们。
2: 谁为事业担当，组织就为谁担当。下面有请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清同志发言。
3: 同志们，这次误会主要原因在我，是我平时跟大家沟通太少了，教训很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注重方式方法。为了加大对直播带货工作的透明度，我们每个月将在小微权力平台上进行公示，这样大家既可以看到直播带货工作的总体进展，也可以随时监督村里有关费用的使用。你们的监督是对我们的保护，更是为村级发展保驾护航。我代表村两委真诚欢迎大家的监督。
1: 书记，我来北岳村也有三个年头了，前两天组织找我谈话，我就说还想再接着干一任，三年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有太多关于北岳村的梦想没有实现。
4: 好，很好。
1: 高铁出口站征地工作我想牵头负责。
4: 要的，那是块硬骨头，我们都支持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一年，直播带货成为北岳村乡村振兴路上新的风景线。王成清的直播更红了，大家的热情更高了，村民的口袋也更鼓了。网红书记带火了农产品，也带火了乡村旅游，村里建起了农家乐一条街，王成清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0: 清晨六点，在山东省郯城县陈庄村的农田里，几台插秧机正在紧张作业。在稻田边上，一个中年男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插秧机，看上去稍微有点紧张。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陈龙。
1: 今天呢是第一次插秧，由于这个机械呢闲置一年了，虽然前两天这个机械经过检修了，但是我还是担心机械出什么故障。
0: 眼前这两台插秧机都是陈龙自己购买的，前几天虽然已经仔细检修，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插秧关系着一年的收成，丝毫马虎不得。按照惯例，陈龙先在自家的稻田插秧，等机器磨合好了再给别的村民插秧。
1: 以前吧，咱们都是人工插秧，就是那麻烦，还有耗的时间长。咱们机插秧呢，还是主距近，行距宽，通风性好，然后呢产量呢只能比那个手工栽的多。
2: 过去人工插秧很累，这个产量吧也增幅不大，现在机械插秧了吧，工作速度也来快了。
0: 现在一提起机械插秧，村民都是赞不绝口。但在十几年前，当陈龙第一次把插秧机开进稻田，大部分村民并不接受。
1: 哎，刚开始见的时候那就简直不能看，哎，一塌糊涂。你这样，你就是以咱老百姓的特性，你这个怎么可能打粮食？它本身的苗看见就少，是不是还小？
0: 但就在这十几年间，村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机械化插秧的好处。陈庄村所在的郯城县归昌乡位于山东省南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的产出非常有限。年轻一点的村民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在家里种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是43岁的陈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留守土地，除了自己种地之外，还帮着其他村民耕种土地，一年能赚50万，远远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情还要从1998年讲起。
1: 小时候，因为家中很穷，啊，我是家中的老大，上到高一，我就辍学了，去淄博一个技校学习厨师。主要是学厨师原因呢，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技校毕业以后，陈龙就在淄博找了一份厨师工作，一直在外边打工。到了1998年，陈龙回老家结婚，他突然发现村里有很多荒地。
1: 偶然机会看到呢，很多荒地，就这面3亩，那面2亩的，我看到确实很心疼。
0: 那个时候，因为种地不赚钱，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到城市打工。有的还把父母一起接到城市，村里的承包地就荒废了。陈龙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土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看着地荒在那里觉得很可惜，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能不能替这些村民种地，每年给他们一些粮食。
1: 我呢主动找一下村里的邻居啊，经过协商以后呢，我每年呢就给他们300斤粮食，150斤小麦，150斤稻子，他们也很乐意。
0: 就这样，这边2亩，那边3亩，加上自己家的承包地，到最后陈龙一共收集了26亩地。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妻子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3: 我那个想法，你还是干厨师吧，种地太累了又辛苦，毕竟又年轻，还是上外的比较好，能有点出路。
0: 尽管妻子强烈反对，但陈龙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说服妻子。最后杨传娟只好妥协，决定先试种2年再说。
1: 那个时候呢是以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但是呢像一家种20多亩地的少而又少，他们都是种3亩2亩。我家里这个呢就是一家老少齐上阵，但是感觉到人手还是不大够的。
0: 在陈庄村，一户人家最多种5-6亩地，但陈龙一下种了26亩，明显感觉人手不够。尤其是到了麦收时节，不单是收割小麦有点来不及，晾晒也成了难题。
1: 没有地方晾晒。原来呢3亩地的时候呢，3亩5亩地的时候呢，有一片小土场地，我们呢能晾晒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 收下了26亩地的小麦，这个场地有限，我们最后呢是实行就是轮流着晒。
0: 就这样，陈龙一边收割一边晾晒，但晾晒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收割的速度。正在陈龙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更让他陷入了绝境。
1: 这个雨来太急，我们急急忙忙的往家跑，虽然想着乡亲帮忙，但是这个雨呢，这个麦子还被雨淋了不少。
0: 除此之外，地里的小麦因为收割不及时，一场暴雨之后损失惨重。这时陈龙的妻子又开始打退堂鼓，
3: 整个搁地里都长芽了，那我就想放弃不种了。他还说坚持吧，再坚持看还能光这样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水稻的收获季节，陈龙事先准备了一大块水泥地作为晾晒场地，最后顺利收获。到了年底，陈龙粗略算了一下账，小麦亩产250公斤左右，水稻600公斤左右，一亩地的收入约1300元，扣除各种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400元左右，这一年种地的总收入10000多元。
1: 最终呢，挣钱确实挣得太少，我们家里边就是很不乐意，不如让我出去再回去做厨师打工，这一不操心，地里挣的钱要比种这26亩地强。
0: 虽然种地的收入不如出去打工，但陈龙当初跟村民约定要帮他们种3年，为了遵守这个约定，陈龙决定继续种下去。第二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收成也不错，但到了年底一算账，收入还是不如出去打工。
3: 第二年吧，收成还行，赚有2万块钱，我还不如上外打工，搁外边能挣点吧，还轻松点，个他妈还不费心，一天下雨吧不害怕了，心里踏实点，个种地吧，你挣着2万块钱，睡不好吃不好的，还有也累还有也晒的，你打工吧搁屋里边起码能轻松多了。
0: 在这2年时间里，陈龙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粮食产量有限，所以收入也并不是很高。在妻子的不断催促下，他只好干起了老本行，到潭南农场做厨师。
1: 潭南农场呢离家又近，我也能照顾一下家呀，再说呢又多一份收入。
0: 潭南农场是潭城县的一个国营农场，离陈庄村不到3公里。陈龙在这里工作，每天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所以家里面那26亩地还可以继续种着。但到了潭南农场之后，他发现人家的种地方式跟他不一样。
1: 他的地呢就是成方连片，第二呢这个机械化。我家里面当时就是一台这个手扶式拖拉机，人这边当时就有新疆2号这个收割机，6台收割机，不是一样的模式。我是粗放式的，但是人这边这个职工种地呢，他们也是经过潭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也是种植小麦水稻的专家，经常过来给他们技术指导。
0: 在潭南农场，陈龙逐渐意识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向农场的技术员请教，学习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技术。同时他也慢慢意识到机械化种植的优势。恰好在2000年底，潭城县农业局推广机械插秧，要在当地选推广户。听到这个消息，其他村民都在一边观望，谁也不敢参与，陈龙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1: 因为当时我地主吧，他这个机械插秧能省着这个人工，大大提高这个插秧速度。
0: 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1亩地，但机械插秧一天能插60亩，大大提高了插秧速度，这让陈龙感到非常惊奇。2001年，陈龙就花了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插秧机，但要用机械插秧，必须改变传统的秧苗栽培方式，改用软盘育秧。
1: 当时购买插秧机以后啊，农机局呢也派了专家来给我指导这个怎么育苗，怎么去处理秧苗的这个病虫害防治块。
0: 虽然有专家指导，但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1: 死磕烂磕，这个秧苗 出现了犁窟病。
0: 看着稀稀拉拉的秧苗，陈龙是百思不得其解。以前用传统的方式育秧都好好的，怎么一改成软盘育秧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请农业局的专家帮忙分析原因。
4: 一开始呢，陈龙搞育秧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荒苗的一个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到田野里头来查看，发现呢它是感染了犁窟病，那感染犁窟病呢，就说明呢土壤小度不充分，小度不充分的话，土壤带有杂菌，杂菌那个秧苗就感染了。
0: 采用传统的方式育秧，对土壤消毒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但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需要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否则就容易感染犁窟病。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土壤消毒环节出了问题。那时候已经到了插秧的季节，重新进行育秧已经来不及，所以刚买的插秧机就没派上用场，这给陈龙当头一棒。2002年春天，又到了育秧的季节，陈龙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结果秧苗长得又齐又壮。这一次插秧机终于开动了，但插了没几行，陈龙的母亲不干了。
3: 当时我一看他插那么血，我说你都能掰过来一块地，你都给横了走着了，能掰下嘴呢吗？你这能长什么？我说啊，生也不能长，你能干什么啊？我气得我走了都。
0: 跟传统的人工插秧相比，机械插秧株距窄，行距宽，加上软盘育秧培育出来的秧苗比较矮小，这样秧苗插到地里看上去就稀稀拉拉的。陈龙的母亲当时就火冒三丈，把他臭骂一顿之后就气呼呼地回家了。但机器已经在地里开动，陈龙只好硬着头皮栽下去。
1: 很多人笑话我，就说我这人搞个新鲜玩意，也就试验试验罢了。
0: 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嘲笑。

0: 一看地里面没有苗须青，我心里面就是那今年不白忙活一年嘛。他说你慢慢你就适应了就行了，把一星期以后就好看了。我一看还行，一星期确实比收插的要好。
1: 原来机械插秧的株行距是经过科学计算，行距宽有利于通风向阳，同时还实现了株行距配置的标准化，秧苗栽插深浅适中，一致反勤快，分叶率多，成活率高。过了一周之后，地里的秧苗慢慢开始反青，果然好看多了。陈龙又把老母亲请到地里，这一次他终于开心地笑了。
0: 反青了，他娘我给我把你带下个带下那看看那到什么样的。那老苗那了一发阔了，长了苗子可好了，我一看我都压会就是心里怪透气。
1: 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陈龙粗略算了一下，使用机械插秧的稻田亩产量比人工插秧的稻田高出20%左右，这让陈龙一家始料未及，当年收入就增加了几千元。陈龙初次尝到了机械化种植的甜头。到2003年，陈龙就不做厨师了，他在潭南农场承包了40多亩地，加上原来的26亩，一共有70亩地。他开始专心种地。这一年，陈龙扩大了育秧田的规模，因为使用机械插秧的好处已经显现，他预测附近的村民就会跟随，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软盘育秧的技术，所以到时候水稻秧苗必然紧缺。到了插秧的季节，果然像陈龙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村民纷纷找上门来让他帮忙插秧。
2: 找我用机械插秧的人越来越多，我明显感觉到这一台机械不够用，我呢又狠心去买了一台机械，可是这一台买了两台机械还是不咋够用，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1: 两台插秧机齐上阵，他还是忙不过来。那时陈龙手头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买更多的插秧机，所以他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2: 农技学习时候我认识到一个新一个合作社的人，他那有10台机械插秧，我呢就和他商量是否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干活。
1: 杨云峰是江苏省新沂市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每年都为附近的村民插秧。因为归昌乡离新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一般来说新沂这边插秧要比归昌乡早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当陈龙找到他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插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一拍即合。
3: 我们这边基本结束了，他们大面积出来了，大面积出来呢，我们调了4-5台机给他们搞服务。以后呢，我们这边大面积出来呢，他几台机器上我们给我们搞服务。这样呢，我们已经达成呢互助共赢。
1: 通过这种合作，陈龙除了有种地的收入之外，还可以利用插秧机给别的农户搞服务，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当时用插秧机插秧，一亩地市场价50元，除去人工和机器损耗，可以净赚20元，这让陈龙看到了赚钱的另外一种可能。除此之外，通过售卖秧苗，他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
2: 就是3亩5亩的，他不值当在家育这个稻苗子。还有的呢，就是呢，他这个育这个苗子呢，质量不大好。他们知道我这个有这个稻苗，就到我这来购苗子。
1: 陈龙核算了一下，一盘水稻秧苗的成本大约是3.2元，他卖出去一盘6元，这样卖一盘秧苗他就有2.8元的收入。到了年底，他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2: 我当年一算算一笔账下来呢，包括我自己家种植70亩地，还有一部分稻苗子卖出去，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机械这个插秧，我们给点好服务挣了一部分钱，全年大下来收入人在15万块钱左右。这时候呢就心里想，农业还有点干头。
1: 在家种地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一下让陈龙信心倍增。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突然有很多人找到他，准备要回自己的土地，要自己种。
2: 2004年的时候，国家有一个惠农政策，种植小麦和玉米都有补贴了。他一看到这个补贴呢，他又回来家把这个地要回去。
1: 除了国家有惠农政策之外， 当时粮食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所以很多过去不种。

0: 地的村民纷纷开始自己种地，但过了没两年，这些人又重新找到陈龙，要把地重新给他种，这是为什么呢？
1: 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还是有一个呢，就是呢，他是粗放式管理，收入低，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呢，不如不种。
0: 当时很多农户都非常不解，陈龙种地能赚钱，等到他们自己种，为什么赚钱就这么少呢？仔细一分析，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农资贵，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都在上涨，而像陈龙这样的种植大户集中采购，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
1: 我们这个大户啊，他们给的小麦种子和水稻种子都要比散户便宜，在一块钱上。
0: 除此之外，村民自己种地大多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管理比较粗放，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低，自然就不如陈龙种地赚钱，所以很多人又纷纷找到陈龙，想让他继续帮忙种地，可这次陈龙却拒绝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感觉这地土地太零散了，没有这个田间农场这个地成方连片的好种，所以我就把这个地就不再种。
0: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如果替村民种地，只给粮食已经不行了，需要给村民一部分费用，一亩地一年500元，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不再替村民种地，但陈龙承诺可以帮他们种地，比如可以给他们提供水稻育秧、插秧、收获等方面的服务，这样村民就减轻了劳动负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打工，陈龙自身也可以降低风险，增加收入。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对购置农机进行补贴，陈龙抓住机会，又购置了2台小麦收割机、2台水稻收割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村民种地。就这样，在不断的摸索中，到2008年，陈龙的土地托管模式初见雏形。托管模式有两种，一是全托管，农户每亩地花44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从机耕、育秧、插秧、植保、收割等小麦、水稻种植全过程的一条龙服务，并保证产量。还有一种是半托管，也就是说，有劳动力的家庭就像点菜单一样，自由选择服务内容，比如育苗、插秧等。
1: 随着这个土地托管的面积越来越多，我的收入呢也就增加了。到2009年的时候，我的收入达到20万块钱。
0: 蚜虫是小麦抽穗期的常见的病虫害，防治起来并不是很复杂，但那一年恰好碰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没法喷洒农药，这一下让陈龙有点无计可施。
1: 但是呢，当时防控制时间呢一直是连阴雨，天气预报呢就2天是晴天，我在晴天以后呢，我找人工来打，可是人工打还来不及。
2: 因为没能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当年小麦减产50%，这让陈龙感到非常痛心。这几年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托管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一到农忙季节就要雇人来帮忙，人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说，雇工还不稳定，陈龙不得不想方设法节省人力。那有没有一种新型的植保方式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呢？2011年，他在潍坊参加一个农机展，一种植保无人机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就和人家厂家去谈了一下，谈了以后呢，要了联系方式，我又到厂家去看了。
0: 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速度非常快，一亩地只需要2-3分钟，并且喷洒均匀，还可以节水节药，这让陈龙眼前一亮。但一问价格，他就傻了眼。
1: 当时这无人机就是68000块钱，哎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0: 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将近7万块钱，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他就有点纠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回家找妻子商量。杨传娟听到价格之后，直接就否定了。但植保无人机的确能解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陈龙还是一直心心念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一起去厂家看一下。
3: 我一看打药很好，比人工还强，打的还匀乎，它还不伤害这个秧苗，还省事，对药吧也省事。

0: 眼看到植保无人机的优点，杨传娟就慢慢转变了观念，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一台植保无人机。他们两个人先在厂家进行了25天的集中培训，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带着植保无人机回家了。很多村民第一次见无人机，纷纷要求陈龙演示一下。
1: 那个时候呢，真是有二十多口的人看，他们感觉那很新鲜啊，这玩意是否能炸药吧。
0: 第一次独立操作植保无人机，陈龙当时非常紧张。在众多村民的注视下，植保无人机顺利起飞，但很快就出问题了。
1: 他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原因，起飞起来很正常，但是到3多米以后，他呼一下子就朝下坠。
0: 众目睽睽之下，一架将近7万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就这样摔在乡亲们的面前，陈龙当时就傻了眼。
1: 那个感觉又是又丢得慌，丢人，地里又心疼这个机械。我赶紧和老婆就是抬回家。
2: 哎，现在想起来心里就咯噔一下，你后怕。对，这个毕竟那个东西转速太高，还不是咱那个喷雾器，你人摔倒了你可以爬起来，那个玩意对不对？它这危险性有点高。
3: 很害怕，这个毕竟7万块钱买个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心里边也很纠结，这能怎么弄了嘛？一下子，下次也不敢用了，心里面害怕了。
0: 看着摔坏的飞机，陈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处于一种异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陈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时，杨传娟开始宽慰他：“
3: 摔都摔了，咱饭也得吃，疼得慌是另回事，我得吃饭嘛，我得想开点就没事了，我得。”
0: 当时恰好到了暑假，陈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陈斌正好放假回家。两个人就抬着植保无人机找到厂家，看是否能修好。
2: 他那个桨叶、电机，还有他的控制系统那个模块也都坏掉了。最后花了将近1天的功夫才修好，一共花费了7000多块钱。
0: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飞机修好之后，陈龙不敢单独飞了，他就让陈斌也参加植保无人机的培训。让陈龙感到意外的是，陈斌还非常感兴趣。
2: 我发现其实这东西里面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然后还请教别的师傅向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给我传授点经验，然后我自己在家慢慢经常出去打药练习，慢慢的就练习积累一些经验。
0: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陈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的技巧。后来在儿子带动下，陈龙又开始重新练习，最后也成功掌握了操作植保无人机的技巧。他们不仅给自己的农田打药，还为周围48乡的村民服务，一亩地收费10元，这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3年，陈斌大学毕业，陈龙直接就把他喊了回来，帮他一起种地。但一开始，陈斌并不乐意。
2: 当时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哪有种田了，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根本都不是年轻人干的活。当时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这些事都不是我该干的。
0: 刚开始，陈斌对种地非常排斥，陈龙就先让他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安装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后来陈斌慢慢发现，现在种田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发展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就这样，陈斌对种地慢慢的也产生了兴趣。
2: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发现农业有机械化农业，还有那个现在都是不用很多的人工去干活，最后还是感觉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0: 虽然有儿子帮忙，但陈龙还是意识到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去学习。2014年，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台南农场有4个名额，陈龙就赶紧报了名。
4: 这是创造力，又是能力，好学习，肯干能动，各方面人物都很优秀，就把他推荐上了，到时候学的也不错。
0: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陈龙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随后他就劝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去参加培训。2016年，陈龙一家三口都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2: 和我妈一起参加了那个省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那里面。

0: 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长了很多见识，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观念，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
1: 如今陈龙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自己经营土地200多亩，每年收入10几万元，托管土地3000多亩，每年收入3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高手。他探索出来的土地托管模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2: 陈龙他做的这个托管服务呢，能有效就是解决当地个解放当农民的那个劳动力，然后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咱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机械化水平。
3: 哎，你首先说这给咱们种地起到带头的作用，哎，咱们跟着他呢，看着致富呢也近不远了，有这奔头主要是跟着他。
1: 经过20年的探索，陈龙已经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4: 通过我的努力，未来5年。我想把我的托管面积增加到3万亩，同时用我这种托管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0: 凉粉凉粉了啊，好吃的凉粉快来卖哦。
1: 卖凉粉啊，凉粉好吃。
2: 每当夏天来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街头巷尾总是会时不时的传来卖凉粉的吆喝声。一碗清凉可口的凉粉陪伴着青岛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
3: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凉粉，感觉非常棒，里边加上点小香菜了，加上点小葱花了，那个香油在地上点，哎，那个味道一拌，永生难忘。
4: 都愿喝，这试试，你上这盆凉粉吧，全部都猪吃光喝光了。
2: 在青岛街头到处可见的凉粉，不是普通的凉粉，它是用海底的石花菜反复暴晒之后，再加水熬制而成。用石花菜做成的凉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海凉粉。一碗小小的海凉粉不仅征服了青岛人的味蕾，也受到很多外地人的欢迎。
5: 我到青岛23年，每年必吃青岛海底石花菜凉粉，而且每年必须到鳌山，在鳌山吃着鳌山的海底石花菜凉粉，说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特别的棒。
2: 石花菜又叫红丝、凤尾，是一种生长在海底岩石上的红藻，属石花菜科石花菜属，在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都广泛分布。石花菜采集以后晒干，就可以作为制作海凉粉的原料。说起青岛海凉粉的来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6: 在崂山修炼的崂山道士们，每天到海边修炼后，都到海边捡一些这个海菜回去食用。他们有一天呢，他们熬制完后呢，因为有事离开了，大约一个半时时间回来以后，发现他们都冲了一种透亮的一种冻状状态，哎呀，吃起来后非常的清爽可口。
2: 后来这种海凉粉的制作工艺慢慢传开，海凉粉逐渐成为青岛人特别钟爱的小吃。因为原材料就产自大海，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并且产量还特别高，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1: 凉粉3.5一斤，10年前3块，很便宜，我们都吃。
2: 就这样一种毫不起眼、价格便宜、在青岛随处可见的海凉粉，却有人做成了大生意，年销售额过亿。他就是被称为凉粉哥的刘超忠。
7: 这海凉粉呢，在我们这就很普遍，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家家户户也会做。你像我们这一年四季都是吃海凉粉，包括你大冬天的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所以对这个海凉粉就特别喜欢，是吧？那么但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去了广州，在广州一年四季

0: 都是大叶签儿，啊，当时就想起来能在广州能喝一碗咱青岛的海凉粉，那该有多爽。
1: 刘超中的老家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位于崂山脚下。2005年，他南下广州做电子生意，后来因为行情不好，2007年初，他就从广州回到青岛老家，准备重新找一份工作。恰好这时，一帮外地的朋友来青岛旅游。
0: 我说你到崂山了，咱爬爬山吧，是吧？一大帮的朋友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这不就是卖的小摊卖海凉粉的，就很多。然后呢，我们说，哎，吃完我们这个特色吧，这是我们青岛的崂山的一个特色海凉粉，来一碗。哎呦，大家说好，结果吃起来呢，大家伙都很爽口。
1: 当时就有人问他能不能带一点回去，但海凉粉虽然好吃，保质期却只有两三天，没法带到外地。这时刘超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外地人也喜欢吃海凉粉，那有没有可能把海凉粉包装起来，延长保质期销往外地？
0: 产生了一个想法，再能不能把这个海凉粉做出来包装好了，是吧，到他当地去卖，啊，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商机就很大。
1: 海凉粉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把海凉粉做成产业，所以当刘超中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2: 哎呀，我说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啊！我说这个东西，你有资金啊？说资金没资金，你得有销路，得有场地，就这三者你如果不成，当时就是说句空话。
3: 然后他爸爸就不同意太多，得有钱，得有场地，场地第一个是个关键，钱工是个工是个关键。
4: 我说这个凉粉吧，我们家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凉粉吧肯定没有要没有市场，但是吧他这个非常有韧劲儿，他会觉得这个事肯定能成。
1: 传统的海凉粉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先将晒干的石花菜反复清洗，去掉杂质。然后在大锅中加适量清水，再放入清洗好的石花菜，石花菜和水的比例一般在1:50左右。先用大火将水烧开，再改小火熬4至5小时。随后将汤汁盛出，用滤网过滤掉杂质，在阴凉处放置2到3个小时，液体慢慢变成固体，晶莹透亮的海凉粉就做好了。在吃之前，先将海凉粉切成块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蒜泥、咸菜丁、海米、香菜，再加适量的生抽、醋、食盐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虽然亲朋好友都反对刘超中做海凉粉，但他当时的女朋友冯小从却坚定地支持他，因为他们俩算了一笔账。
0: 当时那个石花菜呢，我看这个一斤也就是12块钱，跟这小商小贩呢在熬制的时候，这一斤能出到50多斤，小商小贩卖出去3块钱一斤，是150块钱。但是当时那个石花菜才12块钱一斤，你就算加上人工加上他的东西，他自己加，我们小商小贩基本上就没有成本，所以还能挣130多块钱。
1: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海凉粉虽然看上去不太起眼，但利润率却非常高。他们俩一合计，决定创业，就做海凉粉。刘超中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又跟父母借了10万，一共凑了30万作为启动资金。他还劝说自己的女朋友辞职跟他一起创业，
5: 说你快别上班了，跟我一起啊，咱一块儿自己干点事儿哈，多好，怎么怎么样的。说的我就特别的心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依然呢，也是就是下了决心，然后就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冯小从本来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上班，工作还算稳定，但为了将海凉粉的事业做成，他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跟刘超中一起创业。没想到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5: 当时父母就很反对，父母就说本来就不愿意，就是不同意那个，就是说我不工作了，然后跟他一块儿去干事儿， 结果我们又选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凉粉的项目嘛，然后他们就很反对，说你选个好项目哈也行，说你们就做个凉粉，说一碗凉粉才卖几个钱。
1: 在亲朋好友的一片质疑声中，刘朝忠和冯小聪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征程。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凉粉的包装和保质期的问题。
0: 在自己通过反复的试验，我看你的碗装，各种碗，各种玻璃杯子，各种玻璃瓶子都在试验。
1: 刘朝忠反复试验多次，全都失败了。看来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找人帮忙。
0: 当时通过这个团委呢，团委他们就说马上可以啊，很支持这个创业这块，所以就对接了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大学海研究所，请教这专家，说帮我们对接专家，帮我们这个研发这个保质期的怎么样能把它延长了。
1: 最后在中国海洋大学王伟博士的建议下，采用真空袋包装，经过试验保质期可以达到三个月。与此同时，刘朝忠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
0: 正好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村里边有一个闲置粮库，粮库也不大，我租的，一看有这么一大间，也就70多个平方，还加一个院子。我当时正好啊，这租金也不贵，那么和人家谈了谈，然后就把这块给租下来了。
1: 找到合适的厂房之后，刘朝忠找人进行简单装修，他又马不停蹄的四处考察加工设备。
0: 但是当时也没有这些设备，当时就看了一些灌饮料的设备。你像这个海凉粉，它不是熬出来本身是热的吗？热的是液体，但是冷了就成固体了，所以一定要热灌装。当时那设备都不行啊，都是灌饮料的，当时一灌这个热的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改进啊，把它很多拆了，管子也给它换了，通过自己的改进，好了以后，试验好了，然后就买了好多台。
1: 与此同时，冯小聪则忙着寻找原材料。石花菜一般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每逢农历的初一或十五退大潮的时候，就有人到海边采集石花菜，所以量不大，并且非常分散。把这些零散的石花菜收集到一起，他们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5: 他就到处的跟人说反正有我们就收，有我们就收。我说你收这么多，万一我们用不了怎么办？然后之后他说一定我们要储备着哈，说这个东西它晒干了以后它是不容易坏的，比较容易保存。
1: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到2007年8月，刘朝忠的海凉粉加工厂终于开工了。第一批海凉粉很快下线，这时销售的难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刘朝忠在济南、淄博等地找了几家经销商，开始售卖海凉粉。刘朝忠惴惴不安地等待经销商的反馈，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行市场推广。可发货没几天，经销商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货，这对刘朝忠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6: 第一次跟那个刘总合作的时候，当他把那个产品发到我们的地方，我们打开包装以后，感觉这个形状有点碎了的感觉，然后放到鼻子底下一闻，有点臭的味道，好像坏了一样。
1: 听到这个消息，刘朝忠感到十分困惑。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工厂仓库里的海凉粉都好好的，那为什么到了经销商那里就坏掉了呢？想来想去，可能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刘朝忠赶紧找到帮他运输的朋友朱重涛，一起帮忙分析原因。
4: 像我们这种厢式货车吧，到了夏天的时候吧，如果遇到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最高的温度能达到50到60度之间。
1: 因为车厢内温度过高，所以海凉粉运到客户手里就坏掉了。刘朝忠虽然找到了原因，但经销商的退货也随之而来。此时他前期筹备的资金已经基本花光了，刘朝忠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0: 那么结果都退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呢都堆成山了，那怎么样？他没办法，怎么处理？当时想着我心里啊，那么赶紧处理吧，就是把它就全部把它割掉了。
7: 退回来的凉粉如果直接扔掉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刘朝忠就把凉粉割开，凉粉集中销毁，包装袋作为可回收资源直接卖给废品收购站。
0: 当时割那个心情啊， 真的，你想想投入这么大，结果换回来的却是一个失败，
5: 看着就是百感交集。那个时候心里的那个滋味可能也是现在就是一言两语的可能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
8: 啊。当时看见刘总把全部的粮食割掉啊，也感觉很心痛，再加上资金严重性的短缺，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到底能不能撑下去也是个未知数。
7: 第一批产品血本无归，刘朝忠几乎是陷入了绝境。到底是就此关闭工厂另谋生路，还是重新筹措资金从头再来？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那几天晚上啊，就睡不着觉，这失眠，就总是这个事就想不开了，就哭得要命了。
5: 晚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哭了，嗯，然后我就想试一试黑的嘛，然后我就手摸在他的脸上，我就发现湿了，我就确定，然后他哭了，然后很难受，当时心里也是特别特别难受。
7: 在这种情况下，冯小聪坚定地站到刘超忠的身后，鼓励他，支持他，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为了解决资金困境，他们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卖掉婚房。
5: 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舍不得嘛，但是你要这个事儿继续下去，没有资金也不行，就把这个婚房很便宜的卖掉了。然后还是不够，为了把这个事儿促成，就厚着脸皮回家要钱去了，就跟家里要了个六七万块钱，嗯，然后加上我们婚房卖了，得有个三四十万吧。
7: 重新筹措到资金，刘超忠决定放手一搏。当然，首当其冲的问题还是产品的包装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难题，还得请专家帮忙。随后，他再次找到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
0: 这个王宇博士的查阅一些资料，相关的资料，发现国外的一种新型材料，它是采用双雄膜的，他把它引进来做了一下试验。
7: 通过实验发现，用这种新型的材料做包装，跟原来的包装袋相比，一方面可以延长保质期，在常温下，海凉粉的保质期从3个月延长到半年。另外一方面，这种新型的材料耐高温的能力大大提高。但为了保险起见，刘超忠在运输环节改用冷链运输，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海凉粉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3月份，刘超忠的工厂重新开工，第二批产品下线，他再次发货给经销商，这一次他能成功打开市场吗？
0: 经销商都是往外地卖了，但是出现有都反映个问题，不好卖，又买回去吧都不吃，这不什么问题啊？
7: 产品包装的问题解决了，但消费者并不买账，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超忠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只好不断地给经销商打电话，让他们帮忙一起寻找原因。
6: 这个产品到我们这个地方以后呢，有一种海腥的味道，可能这个东西呢在那个沿海地区他们比较习惯，但是内陆地区不习惯，所以说这个销路不是很好。
7: 海凉粉中淡淡的海腥味本来是这个产品的特色，青岛人也非常习惯，但对于内地的消费者来说却有点接受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内地的消费者不愿吃海凉粉。
6: 有些消费者跟我们反映，这个海凉粉那个回去打开包装以后里面有一些杂质，所以说他们就是有一点不敢吃的意思。我们考虑这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影响销路的原因之一呢？
7: 这所谓的杂质实际上是石花菜的碎屑，用筛网过滤时没有完全过滤干净，吃了也没问题，但消费者接受不了。刘超忠只能想办法去解决。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他首先解决了海凉粉有腥味的问题，
0: 反复的清洗暴晒，就是等于清洗一遍把它晾晒出来啊，然后再喷水，然后再暴晒。第一个，它的腥味去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腥味了啊。第二个呢，它是感官上，它一个淡黄色嘛，熬出这个凉粉来也比较是淡淡的颜色，就感官上就非常好看了。
7: 石花菜经过反复清洗暴晒之后，海腥味基本没有了。对于海凉粉中有杂质的问题，刘超忠直接从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0: 我们现在采取的新工艺 是把这个石化钛通过它这个超微粉碎机把它这个粉碎是什么形状呢，像这个面面状一样，然后放到这个混合泵里边，通过这个混合泵然后再把它打到这个在这个中组搅拌罐里边，哎，充分搅拌，然后再通过一个高温蒸煮，像那高压锅一样。
1: 因为石花菜已经粉碎，通过高温蒸煮大部分就融化了，这样做出来的海凉粉基本上就看不到杂质了。
0: 这个是在传统的海凉粉，它从感官上颜色它比较这个颜色比较发黑，比较暗一色。你看这是采用新工艺做的，它比较透亮啊。那个你看这个传统的它的渣子比较多啊，里边都能看着。你看采用新工艺的这个渣子基本上就没有渣。
1: 海凉粉中有海腥味和杂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到了2008年6月，刘朝忠又生产了一批海凉粉，发给经销商进行销售，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6: 由于前两次的这个合作不是很成功，第三次呢我就少量的进了一批货，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到了夏季了，正是这个海凉粉这个销售的旺季，哎，卖得非常好。
1: 虽然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此时刘朝忠的第二笔投入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必须尽快想方设法增加销量，回笼资金。
0: 当时正好赶到2008年我们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当时就是在啤酒节我们租了一个摊位，哎，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就是所有的游客，哦，一看，哟，这海凉粉，这不是青岛，因为它是外地的，哎，就感觉很稀奇，就赶紧就过来，哎呀，说尝一碗，尝一碗。
1: 在青岛啤酒节上，刘朝忠的海凉粉大受欢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卖了50000多袋。更重要的是，他还在青岛啤酒节上招募到一批外地的经销商，这对他而言倒是意外之喜。不过，外地的经销商数量还远远不够，刘朝忠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0: 我们这个青岛呢，有一家知名的这个调制品厂，当时我想他调制品，他怎么来宣传他调制品好？哎，我说他海凉粉，要是能和他结合起来，他出去跟着他展销，然后用我们的海凉粉加上他的调料调制品，是吧？这个酱油醋拌出来，哎，既能品尝到他的这个调制品的好赖，哎，而且还能吃到我们的海凉粉。
1: 通过这种方式，刘朝忠又成功招募到一批经销商。与此同时，曾经在媒体工作的冯小从在营销方面也在积极出谋划策，为了增加品牌辨识度，他们俩一合计，直接就把冯小从的头像印到产品包装上，为自己的产品代言。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海凉粉的销量节节攀升。到2008年年底，刘朝忠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盈利50多万。到2009年，销量进一步增加。
0: 在2009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300多万，到了2010年吧，也就达到了1000多万，增长得很快。到了2011年的时候，还是翻倍的增长，达到2000多万。但是随之而来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料的供应不足了。
1: 石花菜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产量很大，但在青岛附近海域，只有在农历初一或15前后退大潮的时候才能采摘，产量有限。但如果用潜水员到海底采摘，成本又太高。除此之外，石花菜虽然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但只有在北方海域生长的石花菜才适合做成海凉粉。刘朝忠就跑到天津、辽宁等地收购晒干的石花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一家商贸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0: 从国外也开始往里进口了，加上咱自己这个收购在当地的收购的，哎，来扩这个产能。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还得不断的扩大，那么怎么办？我就想到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殖它？哎，就是当时就哎呦，我就一想到了，马上好承包海域。
1: 2012年，刘朝忠承包了6000亩海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石花菜的人工养殖，但最终发现，人工养殖的成本还是远远高于进口原料的价格，最后他不得不放弃。
0: 咱自己养殖的成本过高了，包括人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过高，所以当时吧就暂时把它这块把它放弃了，自己养殖已经放弃啊，可能会将来随着产能扩大，可能会自己再次启动。
1: 为了人工养殖石花菜，
7: 刘超忠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庆幸的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已经基本满足了生产的需求。到2014年，海凉粉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但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原油厂房面积太小，产能已经达到上限，刘超忠开始谋划建新厂房，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冯小从的反对。
5: 嗯，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资金去发展啦，去壮大这一块儿。但他那个时候就急着就想要那个，就是自己买地，然后自己建厂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话压力就太大了。嗯，我是想着以后就是说，让咱们上上设备还要搬哈，怎么样的，就一定要买这个地。当时我们就是产生分歧，我就不同意。
7: 两个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
0: 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万包。到现在一年产量达到2000多万包。
7: 新厂房建好以后，刘超忠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新产品的研发上，因为他意识到产能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如果产品类型不能及时跟上，也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新产品的研发并不是很顺利。
0: 螺旋藻的海凉水，紫菜的海凉水，是吧，这个海参的，这个鲍鱼的，有海味的啊，这就是网上就开始和这些东西搭配起来了。
7: 这种多样化的尝试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但也有一两款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保留下来。除了在凉粉中添加其他原材料以外，刘超忠还在辅料上进行了尝试，
0: 在做这个大碗的，直接带调料的，就像方便面一样。哎，但是呢有一点问题，这个调味包的这个成本就要增加1块多钱，就是光成本，还有外边这个盒，因为你像方便面它是纸盒吧，它比较轻，但是纸盒就兜不住，那就要用塑料盒，但塑料盒的成本又很高。
7: 普通的海凉粉一包市场售价6-7块钱，如果做成碗装，再加上配料，市场价就要卖到10几块钱，有些消费者就接受不了。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消费者口味各异，众口难调。调料包统一的配料不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添加调料包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刘超忠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又开始尝试把海凉粉做成果冻。
0: 有葡萄的，啊，有芒果的，哎，这口味特别受欢迎，啊，特别受这个年轻人的话是欢迎，哎，打开直像果冻一样打开直接就即食，还有大碗的一个碗。直接调制好了，直接是甜的，那么打开直接就挖着吃，所以这个很受欢迎。
7: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刘超忠的公司从单一的海凉粉，现在已经发展出了10几个产品类型。在不断研发新产品、扩大产能的同时，刘超忠也在尝试新的销售模式。
0: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咱包括咱现在把这个海凉粉，也到这个通过这个电商平台，你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包括我们自己也建了一个电商平台，啊，通过政府的支持，是吧？我们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销售的也很好，就是增加了一部分渠道。
7: 2016年，刘超忠夫妇建立了网上销售平台，积极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当年销售额破亿，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满足，在营销模式上还在不断进行探索尝试。
0: 所有的那个经销商也好，代理商也好，可以。开这个连锁加盟店，啊，体验店，就大家伙吧，可以自己亲手进去做海凉粉。你想做个什么口味的，比如说做各种果味的，我自己做，我把原有的海凉粉，哎，割开以后，放在这个锅里边稍微一化，然后舀出来有一个模具，你像有心形的，有各种小动物形的。
7: 一碗毫不起眼的海凉粉，刘超忠夫妇通过10年的苦心经营，到2017年。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5亿元，这让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但是他们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5: 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吃到我们这个青岛的海凉粉，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是说我将来的想法是把咱这个海凉粉在这个主板上市，啊，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全国的全世界的海凉粉龙头老大。

0: 盘锦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
1: 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外临风，野趣盎然。
0: 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耐修剪。选取老桩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适应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石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石和庄景配石。

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一座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庄景配石供石赏玩。术式盆景制作，术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握盆中，树姿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身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术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之。

感，剪除病虫之、残之、丛生之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宗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去干 0.5 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截，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一至两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但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

0: 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心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银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
1: 配石须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
0: 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装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铅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
1: 显遒劲之势。
0: 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

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远宜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云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0: 眼前的这双鞋是徐思顺老人的鞋，这双鞋是用线绳编织而成。这双看起来平凡朴素的鞋，却传承着老人的崇高信念。自1932年投身革命以来，他便养成了亲手制作并穿着草鞋的习惯。这些草鞋见证了他从苏区革命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救亡到解放全中国的英勇历程，每一步都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即便在离休之后，父亲依然坚持每年亲手编织几双鞋穿在脚上，而他现在脚上的那双坚韧质朴的鞋也在默默地讲述着，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要坚守那份初心，让这信念的烙印代代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1949年4月13日降生在西柏坡的龚驴平，出生的第二天就在母亲的怀抱中随着解放大军来到北京。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为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
1: 我的父亲叫龚子荣，父亲1930年到1934年在太原城中中学上学。

0: 当时的城中是太原革命运动的阵地，从校长、教务主任，等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因此，龚子荣在老师的启蒙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初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在1934年加入共青团，当时的龚子荣20岁。
0: 1934年4月30日，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纪念红五一运动，因为暴露而被捕。
1: 被捕时，敌人利用龚子荣有病在身，就想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对龚子荣严刑逼供。而龚子荣对他自己共青团员的身份绝口不提，对组织内的共产党员矢口否认，最后使得敌人未能得逞，
0: 只好最后给他们判了3年的徒刑，进了监狱。在敌人的监狱中，我们党的组织特别健全，对新进来的同志都要严加的审核。父亲通过了审核，加入到这个狱中党组织的各种斗争中，因此那个组织上批准他从共青团员转入共产党员。这样，我的父亲就光荣地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加入了共产党。
1: 龚子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也决心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到底。
0: 在狱中吧，党组织组织了很多的和敌人的斗争，其中比如有这个父亲等3人组成的绝食斗争委员会，对敌人进行绝食斗争。
1: 为了让同志们更加了解当前的形势和清醒地认识国民党政府，龚子荣写了3篇文稿供大家学习。当最后一页写成时，因为没有藏好，被敌人发现了，
0: 就把他先给抓起来。可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在狱中的党组织不被暴露，父亲就只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敌人没有办法，最后又给他加判了5年徒刑，在3年的基础上又加判了5年。这样呢，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了3年0-3个月，最后是由于抗日形势的迫使下走出了监狱。
1: 出狱后，他紧跟着党的脚步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之后，龚子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始终信心百倍，坚定地走完了他一生的革命道路。
0: 离休后，他仍然十分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口述，由我母亲帮助整理撰写，终于完成了这个口述历史片段，还有晋绥土改整党，还有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南区党委工作总结这样3篇历史资料。这个是我们党史中缺少这一部分的内容。完了，这一共写了有30余万字。我呢，作为这个家庭的后代，不忘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一方面我也对后代进行老一辈的红色故事的那个不断给他们讲，同时我自己退休后努力地在做中国历史的传承工作，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哲学思想。那么我自己就写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稿，一共有50多万字，现在在这个喜马拉雅上连续的播放。红色基因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使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信念的热血流淌进祖国的心脏里，人民的血液中。
1: 李文玉加入乘务组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他们承担了接送志愿军的任务，在黎明的站台上，人们依依不舍，流着眼泪，将儿子、丈夫送到了战场上。

0: 我叫李文玉，今年92岁，我是1932年出生的。在我18岁的时候，由于村的文书工作，改变成考入大连机务段火车女司机里面的四路工作。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解放了，男女平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想我应该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工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入到大连机务段进行四路工作的考核试验，一直到四路考核成功。
1: 50年代，我国使用的是蒸汽火车，运行中车厢来回摇晃，司炉工作的位置晃动得更厉害。李文玉的训练是如何将煤炭稳、准、狠地投入到锅炉里去，这是司炉的本职工作。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头锻炼自己，锤炼自己，直到最后把火烧得非常旺。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许多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都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的行列中。
0: 抗美援朝时期，那么很多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这个时候，这机车的任务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送到前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加小心的、一意的去做这项工作。
1: 一铁锹煤20斤，上坡时3秒一铁锹，15分钟280多铁锹才能保证车速不下降。行车5个多小时，需要燃烧大约6.8吨煤，平均1小时要向锅炉里添2000多斤煤。行车过程中，李文玉需要时刻观察压力表，用耳朵倾听火车车轮转动的声音，用眼睛观察车窗外的情况，从而根据行车情况控制投炭的速度，保证火车正常运行，时刻紧绷一根弦。
0: 在上坡的时候就一敲一敲的这么烧，把那个火烧得旺旺的，那蒸汽的大气压力保证在12到13，这样的车的行驶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司机也非常满意，这个也准点到达。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强力的劳动的工作的条件下，就是锻炼我的意志，有什么累啊，有什么活你奋斗就得了呗，一咬牙一跺脚，什么事情都好办。每当看到车站父母送儿女、妻儿送丈夫的时候，都是很快乐的难过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为了国家送去儿子，可是当你父母失去了儿子的时候，心情是很难过的。
1: 当李文玉送志愿军上前线的时候，都是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可当李文玉拉伤员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场面触目惊心。
0: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一个大小伙子没胳膊没腿，哎呀，那种场面让你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他们在前线是吧，是怎么样的消灭敌人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

0: 我通过这个4年的磨练，我觉得四书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也同样的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些价值，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白干四书，也没白在大连纪武段经过这些年的锻炼，送我到工农书生中学学习，再考上大学，再为国家做很多很多的技术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一个信念，就是为国为党奋斗终生，这是永远不变。
1: 岁月长河不断流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那么这个氧含量的升高也促进了海洋里面最低含氧带的形成啊，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也不多说了啊。这些氧含这些这个最低氧化带的形成对这个对这个氮的这个循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也讲过了，也不在这里不多说了。那么同时呢，对生物的氧化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刚才讲到的啊，第一个人类的宜居，就是人类这个所宜居的这个地球是如何氧化过来的，是讲了过去。那么未来啊，那个气候的变化，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都在研究。那么这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碳封存，碳封存。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啊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啊，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我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个小冰期。啊，温度呢，在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5度的一个差，就是从30几度一下子下降到现在的15度，有15度的这么一个温差。那么现在在所处的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在波动期，啊，所以这个波动究竟是地球自身导致的结果，还是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个结果，啊？还真的不太好说，但是科学家们也预测啊，确实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加，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了温度的升高，啊，这个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啊，去研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人类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能不能靠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也好，人类的先进的这个技术也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靠人为的因素把它给封存下来，啊，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把温度给降下来。哎，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又比较奇葩哈，又退出了这个国际这个气候的这么一个条约哈，啊，其实气候的变化是全人类的啊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啊，你退出来之后，那其他国家怎么办？跟着走，那全球气候的变化靠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能力。还往前推动不推动啊，这都是个问题啊，都是个问题。所以实际上靠这个地球自身的运转对这个有机碳的封存，和我们靠人类这个力量来封存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给变成有机碳也好，变成无机碳也好啊，埋存下去啊，这个把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下来。但是呢，自然封存的呢可能还是要大得多得多，但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又控制不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控制，靠我们人类能力来控制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可能矿物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因为这个有机碳呢，其实在地壳里面呢，这个有机碳它不是说一层一层的，除了煤的有机碳的含量是70%到80%啊，低的可以达到60%。煤相对来说有机碳是最富集的了，因为整体都是黑的，但是黑色页岩里面的有机碳最多最多也就是30%几啊。那么对我们的石油找石油的人来讲，我们定的下限值是0.5啊，0.5%我们就把它给作为能够生成石油的岩石啊，生成石油的岩石啊。所以呢，其实这些这么低的有机碳跟谁密切相关呢？跟矿物都是跟矿物结合在一块的。所以地下生成石油的物质可不是一层一层的非常纯的，它全是跟其他岩石矿物啊这个浮存在一起的啊，浮存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矿物呢，如何能够吸附这个有机质，哎呀，这个现在研究的也是非常火热的，包括他们搞土壤的啊，也包括他们搞这个陆地的啊，这个碳的循环的，更包括搞海洋的、湖泊的碳循环的啊。那么究竟这个碳跟这个矿物究竟是怎么结合的，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和矿产资源啊，我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有机碳呢，它有跟很多矿产资源相伴生的啊，国家战略性的这个矿产目录中有24种矿产资源的10几种跟碳循环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啊，包括这个能源的矿产啊，石油天然气大家都知道的啊，化石能源也有，金属矿产等等啊，包括一些稀土，也有非金属的矿产啊。那么未来呢，可能还要在这方面呢进一步的去加强。
这个讲了黑色岩和金属元素富集的控制因素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跟浮冲有关，啊，还是跟板块浮冲有关。我不是学构造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板块构造知识大学里面知道一点点，啊，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对这个板块构造呢还是很感兴趣。我就是说，板块构造实际上是地球上面产生的很多现象的之源，啊，但是呢。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啊，你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你可能得需要啊要学很多很多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了黑色页岩和油气资源的啊这个关系。那么下面呢实际上就是展示了这个黑色页岩的这个分布，你可以看得出来，黑色页岩分布多的地方生成油气一定是多的啊，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地球的远古时期更往前推的时候啊，这个黑色岩沉积越来越少，生成油气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我们国家现在油气勘探呢不断往更老的地层里面去扩展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在四川盆地啊，万米深钻可能在座的有听说的啊，我们就是想找一找，看看更古老地层里面有没有油气资源的发现啊。过去的发现基本上都是离现在2亿到3亿年的时候发现的最多。我们国家陆上地层里面基本上都是下提三系，离现在是几十万年，非常年轻的地层，啊，大型油田是白垩系，啊，离现在呢也就是1亿年左右，1亿年左右，啊，长型油田呢三叠系离现在呢也就是2亿年左右，啊，2亿年左右，啊，那么现在再往更古老的地层去找这个化石能源。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个工业部门呢，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大量的探索啊。所以，我们钻井呢，往更深的，往在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要钻到这个万米以下，找更古老的地层，要发现新的油气资源。但是，面临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地质认识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些工程，啊，那个钻头如何能够钻到下面1万米？温度压力已经是很高很大了。怎么能够这个保证啊这个钻头能够非常顺利地打下去啊，如果发现了怎么能够把它很好地开采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全生命周期的问题啊。另外的话就是啊，可能每一个学科呢可能都是单向的学科啊，如果在地球系统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研究，发现新的油气资源，发现新的矿产资源，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可能大家还要在一个平台上啊去往前推进啊，所以呢可能得需要跨学科啊这个模型的这个集成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还要建立一些大的数据平台等等。

总之吧，这个我就说我简单再总结一下哈，碳循环呢实际上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的核心啊，核心也就是地球系统演化的这个核心，生命的活动、板块的服从等过程驱动地球活跃的碳循环，使其区别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啊，其他星球。第二个呢，就是地球历史上啊黑色岩岩的沉积呢，往往与深部的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是有关的，啊，黑色岩岩作为这个载体，也记录了浅部和深部碳循环的耦合，还有轨道力的作用，就是天文玄乎的作用。所以呢，还是有必要呢，从这个地球系统大的地球系统或者圈层作用的这个角度，去重新审视黑色岩岩的重要性。啊，大家也用其他岩石呢，也在做一些分析，包括碳酸岩岩。但是碳酸岩岩毕竟是化学岩、生物岩，啊。更多的黑色岩岩更多的它是沉积的，它就是把地球演化的某一个时期的信息它给你封存起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黑色岩岩这封存下来的东西一层一层的拨开，能不能发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就说黑色岩岩的地球系统可能也是未来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碳循环的研究啊，可以深入理解地球宜居的演化、能源矿产的分布、生物和地外生命的起源，也可以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啊，可以提供很多的线索，啊，那么未来呢，还是要加强表层系统啊一系列的，包括碳基线啊、碳沉积，这都是比较专业的术语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那么还要研究这个碳循环性质的变化如何影响地球其他元素的循环，包括氧的循环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循环。所以呢，这个黑色岩岩的研究啊，和它啊背后隐藏的啊有机碳的循环和地球系统的这个研究，也是未来我们学科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啊人类社会啊预测地球啊未来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他叫赵长宝，是北京市怀柔区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老赵养牛已经十多年了，他这里养的是什么牛？他又有哪些养牛的妙招呢？我们今天就带您走进老赵的养殖场，看看他的牛是怎样养殖的。老赵的养殖场里养的都是安格斯牛，这种牛是世界著名的肉牛品种之一。安格斯牛原产于英国安格斯郡。1985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引进该牛品种。2006年，我国农业部将安格斯牛列入国家引进畜禽资源品种名录。目前，安格斯牛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陕西、山东、北京等北部省区，长江以南的部分省区也有饲养。安格斯牛具备肉牛的典型体貌特征，它们体躯低矮、结实，呈圆筒形，背腰宽厚，四肢短而直，前后裆较宽，全身肌肉丰满，头部小而方，并且额宽无角，颈中等长且较厚，浑身的皮肤富有弹性，背毛光泽而均匀，部分牛的腹部或乳房有白斑。成年公牛平均体重可达800至1000千克，体高平均为130.8厘米，母牛的个头要小一些，平均体重在500至600千克，体高可以达到

0: 118.9厘米。刚出生的小犊牛平均体重在25至32千克。安格斯牛因为背毛颜色的不同，分为黑安格斯牛和红安格斯牛。虽然毛色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品种。安格斯牛春秋两季换毛，对于黑安格斯牛来说，秋冬季由于长绒的缘故，毛色会变为深棕色。红安格斯牛的毛色则无明显差别。您瞧，老赵的牛个个膘肥体壮，来到这里的人都说他的牛养得好。老赵告诉我们，他养牛的秘密就是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的孟庆祥教授作为他们养殖场的顾问。下面我们就先请孟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格斯牛的品种特性。
1: 这个安格斯牛呢，它首先是一个早熟性的品种，生长速度总的说还是比较快的。那平均下来日增重也要在1.25到1.3公斤左右。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安格斯牛的牛肉品质好，大理石纹分布面积大，并且分布均匀。牛肉的大理石纹，也就是瘦肉纤维中分布的脂肪多少。一般来说，大理石纹越丰富，表明牛肉越嫩，品质越好。
1: 安格斯牛呢，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品种的牛对养殖环境要求不高，无论是温度湿度，对它们的正常影响都不大，并且还表现出耐粗饲的特点。除此之外，安格斯牛性情温和，容易配种，繁殖性能好，分娩过程中难产率很低。孟教授经常会来到老赵的养殖场，指导他们科学养牛。一边查看老赵养的牛，孟教授又给我们介绍起安格斯牛的生产性能来。安格斯牛作为优秀的肉牛品种，具有良好的产肉性能。这种牛的出肉率高，牛肉品种优良，尤其是近年来受到肉牛市场的广泛关注。比如一头500千克的安格斯牛就可以出产269千克的净肉呢，出肉率可以达到53.8%。除了产肉性能之外，这种牛的繁殖性能也很强。安格斯牛在12月龄时就能达到性成熟，性成熟以后，种母牛一般在18至20月龄进行出配，发情期可持续2到3天的时间，发情周期平均为21天。配种受孕后，妊娠期为270到285天，母牛的连产性也非常好，平均3年产2胎，利用年限可以达到15年。说到这儿，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养殖场没有养殖种公牛呢？
2: 我们采用的是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繁殖，这样呢，为了保证呢，牛品种的纯度，从国外呢，引进的这个冷冻精液，它的人工受孕率呢，很高，这样呢，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也大大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使用公牛的一个成本。
0: 原来如此，老赵养牛还真有他的一套打算。这些年，老赵在孟教授的指导下，总结出一套适应他养殖场的安格斯牛科学养殖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养牛第一步就是要合理规划牛场，给安格斯牛建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牛场要建在地势平坦、干燥、北风向阳、临近水源、排水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地方。牛场要建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如牛舍、运动场、消毒池、污水处理池、饲料贮存加工区等。如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牛场周围种植牧草，既可以绿化环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饲料的来源。养殖安格斯牛

0: 最关键的设施就是牛舍。牛舍要包括牛栏、避雨棚、采食区域、饮水设施几个必要的部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牛舍内要通风透光，保持干燥，方便排水。养殖密度要适宜，保证每头牛占地3到5平方米，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牛栏高度要在1.5米左右，防止越栏。牛舍里面还要架设日光灯，方便夜间管理和饲喂。看到这里，我们发现在牛舍里还装了几个小喇叭，播放着舒缓的音乐。难道这安格斯牛还能听懂音乐吗？
1: 给牛听音乐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让牛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下，它的情绪就比较好，那么它呢，这个产肉、生长速度都会好得多。
0: 孟教授还告诉我们，养殖安格斯牛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养殖的数量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建造牛场。既要方便饲喂管理，又要方便牛的各项活动。此外，在养殖过程中，随时要注意牛场的卫生，按照养殖规程定期进行清理和消毒工作，并且在每天饲喂前要用扫帚清理掉投料区中吃剩下的饲料，以防安格斯牛误食发霉变质的剩料。自动饮水机里的水也要每周更换一次，保持水质的新鲜。饲养安格斯牛要准备好充足的饲料，饲料主要为粗饲料和精饲料两种。粗饲料以各种新鲜的青草、干草、农作物秸秆或者青柱饲料为主，精饲料一般使用配合饲料，包括玉米、麸皮、豆粕、维生素、食盐、碳酸钙等。饲料根据营养类型又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矿物质饲料和微量添加剂饲料等几个类型。在饲养过程中，老赵根据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需求的不同，对饲料进行合理调配。除了育肥阶段，其他各个阶段的牛的饲料按照粗饲料与精饲料8:2的比例进行配比。饲喂前将粉碎的粗饲料和配合好的精饲料投进搅拌机进行搅拌，搅拌好的饲料含水量在35%左右，然后就可以饲喂了。老赵告诉我们，他刚开始养殖安格斯牛的时候，饲料投喂是先喂粗饲料再喂配合饲料的。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安格斯牛挑肥拣瘦，更喜欢吃可口的配合饲料，久而久之这牛就出现了问题，消化也不好，生长速度也不快，这可急坏了老赵。还是孟教授给他出的主意，叫他采用精粗饲料混合投喂的方式。不久后，以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积极搅拌这个饲料的好处就是，牛能更好的吸收饲料里的营养物质，避免造成呢饲料的浪费。对我们养殖场来说呢，投喂一次就能完成，也减少了人力投入。
0: 对于一个以自繁自养为主的肉牛养殖场来说，养好种母牛是首要工作。那么适宜繁殖的安格斯种母牛都有哪些标准呢？老赵告诉我们，选择种母牛首先要查看每头牛的档案，包括牛系谱上记录的血统、等级、生长发育记录、繁殖记录等内容。其次，母牛个体繁殖性能好，符合安格斯牛的标准体貌特征，体重要求在210至260千克，体格结实健壮，精力充沛，毛细密而有光泽，生殖器和乳房发育都要良好。对于种母牛来说，

0: 有一套适合他们的饲喂标准。对于非配种期的母牛来说，主要目的是保持母牛的中上等膘情，为发情配种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老赵的养殖场外有大面积的树林和草地，每天老赵都会将母牛进行放牧，每次放牧4小时，上下午各一次，让牛既吃到了新鲜的青饲料，又适当的增加了运动。每天下午喂牧后进行一次补饲，粗饲料选用青柱饲料，精饲料为配合饲料，其中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天的投喂量在10千克左右。对于膘情太肥或太瘦的种母牛来说，要适当增减饲料，增减幅度控制在10%以内。母牛常年可发情，由于发情持续时间短，发情后要求及时配种。
1: 安格斯牛发情以后呢，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鉴定，确定以后就可以人工受精了。要及时呢进行受精，否则呢错过了这次发情期呢，就要等下次发情了。这中间呢要有20多天的时间，就白养了。对于我们养殖场来说呢，很不划算。
0: 母牛发情的时候精神不安，食欲减退，经常鸣叫，反刍行为减少或停止。观察到母牛有以上行为后，要请专业人员进行直肠检查，确认母牛的卵泡成熟后，就可以立即进行人工受精了。由于这项工作是技术性比较强的，需要专业人员完成，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母牛受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饲养阶段，老赵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牛更加精心。在母牛的妊娠前期，也就是母牛受孕后的1到91天的这个阶段，这时候胚胎发育慢，营养需求也比较少，但要求营养均衡。白天依然进行放牧，傍晚进行一次哺饲，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注意添加各种维生素类饲料，每天的投喂量为10千克。之后母牛就进入了妊娠中期。妊娠中期是指母牛受孕后92天至182天这一阶段。
1: 安格斯牛到了妊娠中期，母牛肚子里的胎儿发育明显就要加快，胎儿各个部分呢开始全面发育。这时候呢要这个提高呢母牛的饲料的营养水平，为胎儿的发育提供这个全面营养。
0: 白天进行放牧，归母后哺饲一次，粗饲料最好换成营养价值高的甘草，配合饲料中要增加蛋白质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2千克。这期间要注意减少母牛的体力消耗，要不然很有可能让妊娠期的母牛出现意外。
1: 去年那个这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牛呢送到远处去放，回来呢就发现有流产的母牛。当时那个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请来孟教授分析，结果是因为母牛呢运动量过大了，所以呢就造成了损失。
0: 经过这次事件，老赵总结了经验，在母牛妊娠期放牧的地域离牛舍距离不应超过3千米，更不要做剧烈活动。到了母牛妊娠后期的时候，也就是受孕后的第183天到分娩前，这一阶段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母牛的胸围明显变大，胎儿吸收的

0: 营养占日量营养水平的70%到80%。每天放牧的时候要观察母牛的吃食情况，归牧后合理补饲，让母牛吃饱吃好，粗饲料选用营养成分高的甘草，配合饲料中还要增加能量饲料的成分，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增加到14千克。在距离预产期10天左右，母牛面临着分娩，身体十分笨重，行动缓慢，这时候就不能放牧了，最好进行单栏饲养。
1: 母牛临产前，乳房迅速膨大，外阴柔软肿胀，也有粘液呢流出，食欲不振，它的来回走，情绪呢也比较焦虑。
0: 母牛出现以上表现，就是要分娩了。分娩大多时候会在傍晚或晚上。安格斯牛的母性非常好，一般情况下母牛可自行完成分娩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要进行人工助产。
1: 母牛生产后要用温水饲喂，还要用3斤那个麦麸，半斤红糖，1两食盐，加入温开水，搅成这个糊状喂食母牛，这样呢有利于呢尽快恢复体力，1周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按照哺乳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
0: 说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红色的安格斯母牛产下的小牛犊却是黑色的呢？
2: 毛色的控制呢属于是遗传来决定的，特别是安格斯牛的这个黑色呢，它是一个显性基因，不管是什么样的母牛，那么黑牛配出来的，它的一代生出来的全是黑牛，毛色跟肉质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母牛分娩后就进入了哺乳期，在这期间母牛的主要任务就是多产奶，安格斯牛的哺乳期通常为6个月，在这个阶段母牛带着小牛犊一起生活。母牛生产后1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放牧了，在哺乳期的前3个月，母牛要分泌大量乳汁，对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等需求明显增加，哺饲的粗饲料可以换成轻注饲料，配合饲料中要保证营养丰富，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保证13千克。
1: 母牛哺乳3个多月的时候，小牛犊的哺乳量逐渐降下来了，对母牛来说呢，泌乳量也开始减少，但是这时候呢，母牛每天要的总营养一定不能少。
0: 到了这个阶段，既然母牛不需要分泌大量乳汁了，老赵为什么还要白白供给母牛这么多饲料呢？他这牛到底是怎么养的呢？
1: 安格斯牛母牛生产后100天左右就会发情配种，就开始怀孕下一胎了，这时候呢如果减少饲料的话呢，肯定会影响母牛。
0: 原来如此啊，那么母牛哺乳期的后3个月该怎样饲喂呢？白天仍然进行放牧，哺饲的饲料要兼顾母牛哺乳期和妊娠期的特点，保证营养均衡全面，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25%，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依然是13千克。等到小犊牛断奶后，母牛就可以按照妊娠期的饲喂标准进行饲喂了。了解了母牛各个阶段的饲喂管理后，我们再看看小犊牛又是怎样养殖的呢？刚出生的小犊牛要尽快吃到初乳，初乳中有丰富的营养和免疫蛋白，对小犊牛的健康成长十分有益。小犊牛出生后的前10天每天自由哺乳就可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要，在这期间为了管理需要，要给每头小犊牛进行编号，给它们打上耳标，还要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指导给小犊牛注射或接种各种疫苗， 防止常见病的发生。10天之后，老赵就让小毒牛开始每天跟随母牛一起放牧。在放牧期间，他们可以随时哺乳，并且他们也慢慢地学会采食青草。随着小毒牛一天天长大，他们需要的营养也越来越多。小毒牛40天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归牧后，要将小毒牛与母牛分开2个小时，单独投喂他们一些市场上买来的专用颗粒饲料作为开口料，让他们自由采食。2个小时后，小毒牛又回到了母牛身边，可以随时哺乳。将近3个月龄时，他们就能够大量吃食了。白天跟着母牛一起放牧，下午归牧后哺饲一次，这时候就可以投喂青助饲料和配合饲料了。他们的饲料要注意营养成分含量高，适口性好，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每头小牛犊的投喂量为5000克，并且随着食量的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20%。饲料和母乳让小牛犊发育得很快，到6月龄时就可以断奶了。断奶后就进入了育成牛饲喂管理阶段。育成牛指的是从断奶后到发育成熟这一阶段。在老赵的养殖场里，公牛用来育肥，这个阶段也称为架子牛，母牛用来繁殖，这时候称为后备母牛。育成牛白天要分群放牧，避免不同阶段或是不同性别的牛群混杂。归牧后，公牛和母牛也要分栏饲喂。为了让育成牛发育好、长好身体，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营养过剩。
1: 当初养牛的时候呢，不知道这点儿，总觉得呢，喂得越多，喂得越好，就长得越好。可是呢，恰恰相反，当初那个有一批牛由于营养过剩，长得过肥，影响了骨骼发展，体型长得也不大。出栏的时候呢，体重达不到标准，算下来投入成本也就高了，产出的价值却低了。
0: 后来老赵决定，在配合饲料中，要降低营养能量饲料的比例，增加蛋白质饲料和含钙饲料，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含钙的添加剂和维生素。每头育成牛的投喂量为8000克，并且随着食量增加，投喂量每月增加10%。等到12月龄时，育成牛平均体重可以达到250千克。这时候，母牛就要根据选择种母牛的标准进行一次选拔，符合标准的就可以用来繁殖，成为种母牛。淘汰的母牛随着公牛一起进行育肥。安格斯牛作为肉牛来说啊，育肥是最重要的饲养阶段了。老赵他们的育肥牛不进行放牧，全程进行圈养。首先进行初级育肥，初级育肥阶段的饲料总体营养不宜过高，配合饲料和青助饲料的比仍然为2:8，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5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35千克。经过6个月的初级育肥后，安格斯牛平均体重能达到430千克，平均日增重为1000克。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中级育肥了，这时候饲料的营养水平和投喂量都要增加。粗饲料换成营养价值高的优质牧草，并且与配合饲料的配比为7:3，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0%，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盐和微量元素，每头牛的投喂量为40千克。老赵在一次巡视牛场的时候发现，有几头牛吃食情况不好，整天食欲不振，和其他牛比起来明显瘦了一些，

四阶段了，一般也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要求育肥牛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重增加到最大，所以要提供高能量的饲料，并且饲料要做到24小时供给，还要尽量减少牛的活动量。高营养牧草和配合饲料的比为6:4，能量饲料不低于精料总量的65%，蛋白质饲料不低于30%，适量补充各种其他类饲料，并且每吨饲料中还要添加2000克小苏打和0.5千克分苯达唑粉剂。在高级育肥阶段，安格斯牛的平均日增重量能达到1.7千克。等到它们体重达到580至650千克时，就可以出栏了。安格斯牛不仅给老赵和牛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价值，让老赵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充实。最后，老赵还对我们说，他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养殖户认识安格斯牛，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放心的高品质牛肉。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玩具种类之一，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自2400多年前，鲁班在山东潍坊制作放飞了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就在潍坊传承了千年，让潍坊以世界风筝都的名号享誉世界。
1: 今天我们看到的风筝轻盈多姿，但其实最早的风筝却是木制的。相传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子居住在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曾琢木为药，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后来鲁班在墨子木药的基础上做成了竹鸢，在潍坊境内的鲁山成功放飞。
0: 到明清时期，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由于其大都是结合清明、重阳节这些传统节令制作的，所以传统的风筝主题是有选择的。绘画注重浓墨重彩，形式大胆夸张，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大多出自王家庄子村。
1: 在我们潍坊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风筝之都在潍坊，风筝生产基地在王家庄。
0: 追溯王家庄子村风筝制作的起源还有一段历史。据介绍，明末清初，王家庄子族人就开始学习竹编技艺，利用竹材搞加工，很多家庭利用竹子制作农用器具和生活用品。春天农闲的时候，村民就用竹子扎制造型各异的纸鸢放飞游玩。到了1984年，回到村里的王同山先生将村内传统竹编工艺与风筝扎制有机结合，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扎制风筝，并对工艺风筝进行大胆探索，成为王家庄子风筝产业的开拓者。1984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成功举办，也为王家庄子村带来了商机。

0: 机。王家庄子村收获到了订单，全村的风筝产业也越来越大。
1: 我们看一下，凡是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没有什么风筝形态是我们这个村子做不了的。创新是王家庄子村造风筝的秘诀。
0: 从1984年开始，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扎制一直在创新发展。从最初的竹子做骨架，用纸去糊，纸上做绘画，到2000年以后，竹子逐渐被玻璃钢纤维、树脂纤维所取代。现在有的则使用碳杆，面料也在创新，从纸塑料布到防雨绸，既抗风抗撕裂，又防老化。印染上更是从机器的涂层印染发展到了热转移技术，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水的污染。2021年以后，又开始使用数码技术，实现了小批量个性化的定制。
1: 现在销售最火的风筝是什么风格呢？2022年以后，国风风筝开始奏效，我们把传统的醒狮、龙凤、蝴蝶、沙燕等风筝使用数码技术重新制作，制作出来的画面风格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既有现代感也不失传统。
2: 这个是龙的龙角啊，这个做一个新产品，有些时候吧，就是必须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工作室了，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有时候成天的，成好一个小时不动。这是个眉毛啊，一个龙的眉毛。要想做好，就得必须自己先说的念先画的，能做个组啊，得把银山能组好。
0: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进手退，瞬间成片。王兴盛正在忙着扎制龙头蜈蚣风筝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小镊子等各种材料和工具。龙头蜈蚣风筝是潍坊风筝的代表，吻短、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2: 这龙头风筝吧，不大好扎制，需要扎制一只龙头风筝，需要吧有简单的吧7-8天，慢的吧10-12天，像这个吧一个多月。想做好风筝吧，要下苦功多嘛，更要耐得住寂寞。做纯手工风筝嘛，窍门就是有兴趣、耐心，要坐得住。
0: 这种集立体造型与串式结构于一体的风筝，需要将手工扎制的龙头与许多带有龙光的腰片精密组合，从选材开始便是层层考验。竹子需阴干1.5年载方能制骨，蒙面要用轻薄坚韧的专用纸，最考验功夫的要数烤制竹条。酒精灯前手腕快速翻飞，多一分则焦，少一分不韧，这对手艺人的技能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王兴盛是一名传统手工风筝制作人，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扎风筝，他制作龙头蜈蚣风筝已经有近33年了。30多年来，放风筝、做风筝、琢磨风筝成了王兴盛生活当中的最大乐趣。
2: 制作风筝除了要一些竹工、木工、钳工、美工基础，还要懂得一定的力学、几何知识，每项工艺都要求精致，很讲功夫。
0: 尽管制作过程很是考验人，但是王兴盛却说自己乐在其中。
2: 喜欢就是喜欢，然后自己去下功夫琢磨，一开始做小的，后来越做越大，最长的要做到100多米。你像这个龙头蜈蚣，这个身体80米长的风筝，光竹圈需要有100多个，每个竹圈需用细绳精密固定，弧度间距插之毫厘，非经时变，妙以千里。竹圈的弧度

0: 间距必须一致，否则飞起来会失衡。
1: 龙头的制作更是一场苦修，没有传世图谱参照，他就在各样图册当中寻找灵感。
0: 与平面图不同，龙头每个活口接口都要像榫卯般严丝合缝。
1: 展开王兴盛手绘的样稿，那些旁人看不懂的线稿中藏着多年来他自己摸索的智慧。每当新作完成，王兴盛总要亲自试飞，看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翱翔，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也化作了云端的笑意。风筝制作经过36道工序，分扎制、裱弧、绘画、放飞四大技艺，每个技艺互为依存，环环相扣。选竹要节长竹丝少，水煮两个时辰焖半天，骨架必须左右对称，左右误差不过毫米，才能做出理想的造型。
0: 那这个风筝吧，是四户风筝吧，一般反正嘎户四户，这个反正是四户的。这个布用水打湿以后，石头然后蒙在上面，等脚干了以后，它就这样，哎呀，就整起来。翅膀呢是嘎户，这个平面就嘎户，糊好以后，等脚干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绘画。
1: 在老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之下，一只只潍坊风筝从图纸转化为灵动的艺术品，匠心藏于每一处细节，承载着传承与坚守，也与世界各地牵线相连，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0: 守护传统风筝并不是对现代风筝就是排斥，我也会专门的去改良。你像这个老鹰，这个老鹰的翅膀我是用的合竹，两个竹子合上块，增加这个翅膀的韧性与弹性。然后这个布面是用的杜邦纸，这个画面呢是画面颜色鲜艳，有层次感。
2: 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吧，希望他以后吧，如果能用上，他不要再疼，这个技术的传承下去。
1: 除了像王兴盛制作的传统手工风筝外，王家庄子村的风筝有的也尽显科技范儿。
3: 到现在融合了声光电等科技元素的动态风筝、3D 风筝，我们村风筝产业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去创新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既能动也能叫，可以说是让风筝活了起来。
1: 近年来，村里积极引导风筝生产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制作风筝，对于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能。这处农家小院每一间房间就是一道生产工序的车间。在缝制区正在缝制风筝的这位是王家庄的村人，平时得闲的时候就过来做工，按件计价，平均每月收入3-4千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计。
4: 我们这个风筝吧，它要经过很多程序，首先咱是那个印刷，然后裁剪，然后再到就是说组装，还有就是咱那个缝印机也很重要，最后的话是组装。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吧，每只风筝得经过1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风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风筝是越来越大，现在都做到出口了，外贸各种出口，各种国家人都有。
1: 1994年，王铁元创立了风筝厂，并带着自己的风筝全国各地奔走推销。由于王铁元的风筝质量高，版型好，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王铁元又新研发了水晶钻石系列风筝轮，款式新颖，轻便好操作，而且方便携带。他同时注重对风筝轮细节的改进，加防盗转，将大的手摇把折叠处理以方便运输，加大出线口设计，从而更加美观实用。
5: 我们现代风筝制作工艺不断升级换代啊，从过去汲取盐水，发展到现代的3D打印，再到现代的

0: 无地自盘大眼，材料越来越化高，形态和色泽也更加丰富，审查效率和查片附件组大幅提高。我这种这个风扇面粗粗40瓦至50瓦，切台还有切台差片，每面粗粗500-600瓦，像蝙蝠啊、蝴蝶啊、老鹰啊、鱼啊这些差片出口的也很多，不光飞机这一块。
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汪铁源积极推动风筝产业的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持续优化风筝的制作工艺。在保留传统风筝精髓的基础上，王铁源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如 3D 风筝、动态风筝和夜光风筝，极大地丰富了风筝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0: 下载是大机，这款风筝就是3月份、4月份清明来的时候，学校搞活动增加孩子的这个动脑动手意识，这个风筝嘞既能通过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在这个风筝上活上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梦想，又能增加开阔孩子的这个思想意识，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这是一种亚学风筝，这是一块亚学风筝，这是一块动态风筝。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动态风筝啊？这个风筝就是一种光展风筝，放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这一块风筝嘞，也就是有3年2年的嘞。刚开始的时候市场份额不大，这个风筝做这几年市场份额比较大了。一年的话头生市场份额有2000来瓦，我们嘞一年生产1000瓦左右。主要一个原因是，这款风筝，这个放看上去，或比较放去放飞以后，比较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看着就和真物一样，也可以成串一串一串的放起来。所以说，这款风筝嘞，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抖音直播销售。这款风筝下载的这个市场份额比较大，这款风筝的潜力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着重下载的主要就是着重研究这一款风筝，生产这款风筝。
1: 如今，王家庄子村现有风筝企业200多家，就业村民2000多人，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近万人，年产风筝9000万只，年产值达2.8亿元，生产的风筝出口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2: 村里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式作坊的企业，随着产业发展，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
1: 为了破解风筝产业的发展困境，王家庄子村联合村内48家骨干风筝企业，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新模式，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风筝企业抱团发展。合作社对风筝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销售等实行统筹管理，重点围绕承接国内外订单、原材料供应、电商培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建设10大服务体系，打造涵盖风筝布料、配件、骨架、扎制、销售等环节的一条龙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合作社的盈利除了用来分红，还将用来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打造更美的王家庄子村。
1: 合作社还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共同维护潍坊风筝的金字招牌。现在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还辐射到周边的区县，昌邑、韩亭、青州、昌乐、临渠等地都有做相关配套加工的企业。
2: 我们已经推出了风筝文化一日游，对王家庄子风筝的历史

0: 史文化产业进行推广，打造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在打造风筝高端品牌的同时，把我们的风筝文化推向全国。
1: 目前王家庄子村风筝也实现了门类的全覆盖，既有放飞的儿童风筝、成人风筝，还有用于教学的绘画风筝，供小朋友拿到后自己去创作绘画，还有小孩子玩的鱼竿风筝，也有传统的礼品风筝，还有文创风筝等等。而与风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钥匙扣、风铃、香包等衍生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王家庄子村已经从单一的风筝加工发展成为集各类风筝配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小到一个风筝铝扣，大到风筝线、风筝轮的生产，再到风筝布料印染，实现了足不出村全产业链发展。
0: 全村4700多人，有一半以上从事风筝及其相关产业，产品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风筝销量近1只，应该说小风筝飞出了致富金凤凰。
1: 随着一批90后风筝二代陆续回归，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父辈们的事业。
2: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年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鲨鱼的图案啊，这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你看，而且这是一个小款的，这是一个小款的，它的浮宽大约有40公分啊，大约有40公分啊，小朋友拿着应该正好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1: 2014年还在上大学2年级的王振林，因为母亲病重，父亲一人难以维持风筝加工厂，依然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打理风筝产业。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振林开了一家淘宝店，做风筝的批发业务。
2: 通过电商直播，我把风筝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让我的这个销售模式吧更多样化。然后呢，也通过这种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的村子里充满了活力。大家之前光在线下卖，现在吧线上线下都开拓了新的销售思路。
0: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上岗，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出网之后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1: 风筝二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领域。现如今，王家庄子村80%以上的风筝加工厂都有了自己的网店，实现了线下线上同步销售。原先的旺季就是清明前后，现在风筝在线上获得了更长的旺季。乘着互联网电商的东风，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

0: 邯郸市公安局 DNA 检验室，这里没有抓捕的惊心动魄，没有审讯的针锋相对，却同样是捍卫正义、守护平安的战场。邯郸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徐海波，正在对刚刚送检的一批生物检材进行分析化验。又一起案件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样本之中。
1: 我是1996年作为一名法医入行的，当时一位老前辈就告诉我，命案中法医的工作就是让现场说话，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徐海波深知刑事技术的严谨性，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案发现场，他敏锐细致地寻找各种证物，实验室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地一遍遍分析实验。2007年，邯郸市公安局 DNA 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徐海波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建实验室是为破案服务的，案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什么。
0: 时间回到2008年，年关将至，邯郸市某县发生一起命案，现场嫌疑人留下的痕迹证物并不多。徐海波仔细勘查，角落里散落的十几片新鲜瓜子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大胆的设想随即产生：
1: 如果在这些瓜子皮上能成功提到嫌疑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尽快破案。
0: 然而，以当时的 DNA 检验技术，徐海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瓜子皮上检出 DNA， 而他翻遍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先例。
1: 怎么办？自己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检验方法不都是实验出来的吗？
0: 随后，徐海波做了一件让同事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买来了半斤跟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同类型的瓜子，请同事一起吃。
2: 我们都很诧异，大伙都说出这么大个案子还有心情吃瓜子儿，是不是过年都想回家了？
3: 结果海波说是让我们跟他一起通过嗑瓜子儿来研究不同的吃瓜子习惯，最后剩下的瓜子皮上能不能检出 DNA 来。
0: 徐海波把不同习惯吃过的瓜子皮分类标记好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反复摸索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经过连续5个昼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提取 DNA 的最佳方法，并成功从命案现场遗留的瓜子皮上提取到了清晰的 DNA 分型，为侦查提供了重要方向。腊月28，案件成功告破，群众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4: 从那以后，瓜子区的名号就叫开了。遇到难题的时候，大伙就调侃说：“给瓜子区来十斤瓜子，案子总能拿下。”
0: 作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手段之一， DNA 检验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检验比对，绝不能轻易下结论。因此，徐海波与同事们常常坚守在实验室内，加班加点，专注于每件生物物证的检验，全身心投入在如何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上，让 DNA 检验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命案积案的侦破。1999年冬天，一名高中女生在下晚自习回家途中遇害，案件轰动全城。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排查了数百人，始终未能锁定凶手。
1: 积案不破，对受害者家属是永远的痛，对社会正义是持续的欠账。如果能把以前的死证据盘活，也许就能 为侦破积案开辟新途径。
0: 徐海波从档案室调出泛黄的案卷和保存多年的原始生物检材，在实验室里反复提取、扩增、检测，一遍遍分析实验数据。困了就趴在实验台上打个盹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1: 那一个月，脑子里就这一件事儿，再累也要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实验，徐海波终于在一件检材中一处极不起眼的夹层部位，成功检出了一份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2009年12月，通过全国 DNA 数据库比对，潜逃10年的真凶被抓获归案。
5: 案子破了那天，我特意找海波跟他说，10年啊，你做到了，我退休也没遗憾了。
0: 每一份拼尽的全力，每一次执着的坚守，都是对公平正义最好的回应。近年来，徐海波利用新技术直接破案105起，

0: 其中命案14起。数字背后是群众身边不断夯实的幸福感、安全感。
1: 案件破了，群众笑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要用手中的技术武器守护百姓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近年来，徐海波先后被授予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22年度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有一种担当，融在为民服务的点滴中，在大昭故乡，总有这样一群身影，扎根岗位，心系百姓。从晨光微曦到暮色四合，他们说：“我在这里，为你而来。”他们是点亮希望的启智者，粉笔无言写春秋，初心如盘玉桃李。他们把热爱藏进每一堂课的细致讲解里，把责任落在每一次课后的耐心叮嘱中。他们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他们在这里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们是逆行而上的守护者，白衣执甲，不负韶华。晨光里的轻声问候，是驱散阴霾的暖意；深夜中的俯身照料，是对抗病痛的力量。他们让每一份脆弱都能遇见依靠，每一缕希望都能向阳而生。他们在这里，以生命护佑生命。他们是捍卫公平的践行者，铁肩担道义，担心护民安。他们于案卷中探寻真相，在庭审上坚守正义，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权益，用法治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他们走村入户，普及法律知识，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这里是正义的灯塔。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者，简化流程提效率，耐心细致解民忧。他们用自身辛苦指数换百姓的满意指数，把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落到实处，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微笑，每一句解答。他们在这里用真心擦亮服务的名片。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者，扎根一线担使命，深耕实干暖民生。他们顶风冒雨巡查线路，不分昼夜抢修宝殿，银丝作线，会殿成光。他们点亮千家万户的岁月通明。他们在这里以微光聚星河，以尽责护安宁。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我在这里以党员之名赴时代之约，于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用一生坚守诠释为民深情。

0: 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展现的是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有女则安，在千万个家庭中，女人是全家的心灵依存，是家庭的精神风貌。一个家庭因美富而灵动，一个地方因一群勤劳爱美懂美会创造的美富而美好。在美丽庭院创建中，妇女同志积极行动，从自我做起，互帮互助，从邻里帮扶做起，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女性。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中持续推行三个一工作法，同时突出认美、开展美丽庭院、创意大集、美丽乡村游活动，创建美丽庭院93户。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化、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爱美是我们妇女同志的本性，将美的元素融入到庭院打造和乡村振兴中，更加彰显了我们妇女同志的魅力。
0: 走进边翠英家庭，一笼笼整齐的菜畦，一簇簇绿油油的蔬菜，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家庭的勤劳。这样的菜园不仅是他家庭的亮点，更是乡村生活的一种象征。夫妻二人虽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享有每月几千的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家立业，但是夫妻始终将勤劳记在心，忠于行。不仅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还种植几十亩水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走进赵志杰家庭，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息迎面而来，女主人阳光灿烂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一股股暖意。屋内装修风格简单大气，家具错落有序，屋外院的玻璃泛着亮光，像镜子一样明亮，显得整座院子格外干净整洁。厨房厨具摆放整齐，卫生间地面干净整理有序，清洁优美的家庭环境令人倍感舒适。家中的盆栽摆放规矩讲究，给人一种舒心优美的感觉。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精心打理了一块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菜园，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3: 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咱们自己心里待着心里也舒坦，是吧？房前屋后呢干干净净的，咱们老百姓心气也顺。希望姐妹们呢都懂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
0: 走进秦奈花家，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小菜园，长方条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硕果累累的样子宣示着老两口朴实又能干。再往里走，宽敞的客厅，一尘不染的地面，整洁的沙发让人身心舒畅，老两口和蔼可亲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邻里街坊都以他们两口为榜样，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生态宜居的具体实践。自美丽庭院创建以来，我支部积极宣传引领，带动村民从看到干，创建美丽庭院示范界一条，美丽庭院示范户十七户。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美丽庭院创建行动，以户代界，以小家带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和美乡村。

做一件事情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从20岁到80岁，我已

0: 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粮食坏了，那连饭都吃不饱。
1: 家里的凳子都没得坐，孩子上学的时候的话，学费的话，都有时候都凑不齐。
2: 白天采茶回来之后呢，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甚至于两三点，而且还是一家人都去做，做得好做到七八斤干茶，所以很辛苦，也没有多大的收入。
3: 上面几乎这上面全部都干死了，就剩下面一点。就是当时叫你来，我打电话去。
4: 我叫马阳忠，毕业于安徽省巡南关农业专科学校茶叶专业。1968年分配到牛头山茶厂从事茶叶生产工作。
5: 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在看你清楚怎么的铺上。
1: 上来的时候，这一片茶园的话，它也是乱七八糟的，你看着也不像个样。当时改造的时候的话，还正好马老下来呢，他说茶园改造应该怎样搞，开槽子怎样开，茶叶怎样卡，里面下些什么肥料。他说捡了之后哎，我一算呢，要几千块钱，当时家里没钱，因为家里穷啊，你贷款都贷不到。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搞不成。我说你现在贷款都贷不到，我又没启动资金，这个你不要贷款嘛，我借你钱搞吧。他拿了5000块钱，他亲自送来的。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了茶厂过后呢，就是做来也还不行，请了师傅，那师傅没有经验做嘛，那时候茶都卖不出去。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马老，他在我们这里当书记的，人家就介绍说他是茶师，他性格还蛮温和的。第一次见到他，他也不嫌弃干是农村的人，他就跟我到我们家来给我指导，指导他在我们一起吃啊，一起住啊，一般的都要住20几天。晚上他叫你摊粮摊多长时间呢？怎么样炒啊？他都一道的教你。
2: 2000年的时候呢，马教授给我们授课，特别是讲到茶叶的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呢，给我的感触很深。在这生产的这一块呢，还跟马老发生了一点小的冲突。马老就说茶一定要做老，杀青叶要杀透，但是呢，它杀出来的寿命稍微要颜色要深一点。但是我当时考虑就是说，大家都喜欢茶叶要好看，要绿，所以生产比较嫩，我做出来茶叶呢又清气，虽然好看但不好喝。
4: 特别是在制茶期间，你看你如何掌握火候，是事情，你如何是揉泥啊，如何是烘干，我是一项一项的来手把手的教。
0: 这个是中秋节，那个头煎平，那个头就是茶头就比较多。他说以后呢，用机械采摘要比较合适一点。2019年嘛，他夫妻两个人都在我们指导。那时候本来他老伴就身体不好，在我们家里住了10几夜。他后来老伴不就是感冒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我他送他，小张你太忙了，不让我送。过后呢，他就在关口那里，过后呢还没到了迎家会呢，他就走掉了。那当时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他因为在我们家里走的，他为我操劳了。

我老板也是张毅，一辈子都在为茶农服务，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是他的心愿。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跟不上了，身边的人都劝我退下来就好好的。

0: 休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茶农渴望富裕，我也还有一丝精力和余力，带着老伯的意愿，只是帮助他们。
1: 我就是一次制茶的时候，到朋友那喝酒去了，家里的茶叶正好收回来了，然后那天呢，马老就来了。但是那做茶的时候找不到人，跟他说你跑哪里去了？跟他，啊，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能跑？
2: 要出站，这边叫好像有点点展开，但是一片有一点点浓，就要出站。
3: 我们家乐这一块也是在马老过来过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当地生态有这么好，现在的话这个城里人呢，他到乡下来，不但是，要求吃住啊，他愿意来体验你农村的这种。采茶的这种生活，制茶的这种过程。
2: 下锅的时候要让它炒熟，噼啪啦出去。
0: 加工呢，那还是涉及不足。
4: 我喜欢茶，饮酒茶，跟茶叶打了60年的交道。每次在山上看到一瓶瓶的落茶树，看到茶农。忙着采茶、制茶，我打心里面舒服，我高兴。
1: 通过他的精心指导、严厉的要求，我从一个什么不懂的农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茶叶技师。
3: 现在呢，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去年的话，我家里这一块的话，年收入都能达到30-40万。
5: 条件好了，车子也买了，那小孩房子都买了。
0: 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心里欢喜，还要像螺丝钉一样有一股稳劲和韧劲，踏踏实实地做一茶叶技师，把我们衢州茶叶做出品质，专心帮助茶农，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我的心愿。

0: 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助，遇到问题会曾手足无措，未来我们将归心何处，想过放弃又坚持挣扎。或许有些东西在你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于我而言，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我是徐立远，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没有选择繁华的大都市去追逐梦想，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家乡，以此来实现并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大学毕业之初，我曾涉足网店与电商领域，遗憾的是努力与收获并未成正比，直到我静下心来才发现家乡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 大米作为咱们家里啊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粮，
0: 作为漫步于旱稻田畔，我仿佛被无边的翠绿温柔的环抱，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身居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美好。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望着那片片金黄的稻浪，心中满是对大地无私馈赠的感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乡亲们种田的辛劳。走进加工厂，看着一粒粒稻谷蜕变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的大米，过往所有的辛酸苦累仿佛都被这份丰收的喜悦所冲淡。35岁这个年纪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既非青春的尾巴，也非中年的门槛。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如何，但内心其实已经给了我答案。振兴乡村我义不容辞，返乡创业我不会后悔。那迷人的景色，朴实的村民，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充实耐人寻味。农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带给我更多的是探寻的惊喜。我以前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怎样的体验，只有身临其境才让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我不奢求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

0: 磅礴的力量，但我愿倾尽我所学，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漫山遍野中的一员，释放出不一样的力量。
1: 咱们是通过电烤的啊，
0: 我是徐绿源，我自豪地为我的家乡代言，并且希望更多的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的振兴队伍中，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乡根基更加坚实，未来更加美好。

0: 从铁棚摊位的算盘声，到金融数据的键盘声，档案见证了一场城市革命的诞生。说起动批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里凭借毗邻交通枢纽的区外优势，逐渐吸引了大量商户聚集，形成了自发的服装批发市场。从漏雨的铁棚到拥挤的楼宇，3平米的摊位滚出50万的货款。动批的壮大是无数个体户奋斗的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获得过文明市场的称号，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日均10万的客流为动批的繁荣背后埋下隐患。2000年后，大客流使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0: 单日最高峰30万的客流，让脏乱差、吵闹堵难以避免，折射出了动批市场早期治理与规模扩张的深层矛盾。
1: 2013年，西城区政府算了一笔账，经济效益6000万，但管理成本却超1亿。
0: 繁荣背后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的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 同年12月，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挂牌成立，业态调整、产业提升等关键词写入职责清单，动批疏解工程正式启动。
0: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 疏解动批被列入非首都功能调整清单，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对于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而言，势在必行。
0: 区政府、产权单位和北展指挥部积极探索出产权换疏解、税收推动减量平移、股权收购等创新策略。
1: 西城区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市场频繁对接，区里专门设立推介馆，介绍两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帮助有意落户京津冀的商户牵线，争取购房优惠、入学保障，使这场迁徙有温度、有盼头，让动批疏解平稳走上快车道。
0: 2015年，天后城率先闭市。2017年，东顶落幕，50000商户平稳迁出，35万平方米空间腾退。这场中国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疏解，以零冲突画上句号。
1: 当最后一车货物离开，动批的故事并未终结，它为京科新区的崛起腾出了空间，植入了城市更新的基因。
0: 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景，西城区围绕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对标国际标准，综合突出区外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完成动批的华丽转型，成为全市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典范。
1: 2018年，西城区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0: 2018年，京科新区正式成立，京科10条政策出台，房租补贴、上市资金支持等硬核措施精准撬动产业升级。
1: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在西城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截至2025年5月底， 金科新区成功吸引了266家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高端企业入驻，承担北京65%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成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从年收益6000万到税收超46.87亿，这片土地的经济能级跃升70多倍。
1: 东南3公里是金融街，北5公里是中关村。金科新区以双河为锚点，开启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0: 这座玻璃幕墙闪耀的吉安信总部大楼，10年前还是堆满服装的万荣市场，如今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是当年人声鼎沸的四达大厦。这座由5840米丝线编织的白泽银塑雕塑，代表着动批从2004年走过的5840天，1000个衣架化作鳞片，将30余年的市井吆喝声融铸成科技独角兽腾飞的翅膀。它记录代价，定义路径，锚定未来。
1: 曾堆满服装的摊位，如今入驻的是诸多科创头部企业，曾经的叫卖声已化为键盘敲击的数据洪流，曾经的淘货天堂，如今是金融科技的磁场。
0: 绿荫下的咖啡杯与数据终端并存，市井烟火与新经济活力在此共生。当铁棚锈迹名为科技图腾，这片土地用30余年善变证明，城市的生命力永远在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中生生不息。

他们是雪域高原最初的灯塔，是世界屋脊最坚固的基座。而今许多身影已化入高原的风雪之中，但他们的故事与荣光正如这枚永不褪色的纪念章，历久弥新。

0: 就那个时候51年，有些人的那个死了吞天河的呀，唐古拉的呀，什么拿去的呀，这个沿路
1: 我们是怀疑比较少，我们比较健康啊，可
0: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子过来了，
2: 当时是光荣就走了吧。哎，兰州经过秦淮到西藏，那个时候没车，一路骑马进去，整整100年。
3: 这是一条用生命与信仰铺就的天路，冰封的隘口，灼人的烈日，无声的牺牲，每一步踏出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段路途都写满赤诚。他们以血肉之躯在世界之巅踏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民的道路。

0: 他以后八年我看着他家，在西藏地区吧，都是光秃秃的，从一进藏就开始种树。我来的时候呢，那树才长这么粗。
1: 我父亲是南生，母亲。

0: 最深的热爱，乃至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成新西藏巍然屹立的基石。他们的困难前所未有，决心也前所未有。
1: 就是现在这个发展真的是很快，这今年都参加了这个抵制示威这个明年春节的超好会，我们也都这个从他们的信息上面我们这些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我是经常都要看。
2: 那小孩都在吉隆出生啊，他们现在对吉隆很有感情。我爱人是藏族，我每天早上吃藏吧，抢肚，这小人穿加个手用，
3: 艰苦奋斗，搞自己啊，搞好自己的事业，为党为人的话，多做一些贡献。
4: 因为我是一个中农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边向哪里，从来也不讲什么任何的条件，跟着北斗星走不迷路嘛，就跟着共产党走是行的。
0: 他们不仅奉献了青春与终身，更将家庭的脉络也深深植根于这片雪域，血脉在此延续，文化与情感再次交融。他们从远方走来，最终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却谦逊地称这一切为平凡人生。时光带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却带不走他们用生命丈量的山河，带不走那鲜血与汗水融铸的老西藏精神。他们自人民中来，又化作山脉与河流，与珠峰同意，与雅江长流，光荣永远属于他们，而未来正由我们继续书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东峰已经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执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执行干警的战场从来不在庄严的法庭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在百姓的期盼里。
0: 法院走廊的干警风采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充满曲折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面写有不忘初心使命、勇于亮剑执行的锦旗，是2021年4月申请人曹某、朱某送来的。
1: 当时我们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直接了这起长达3年之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
0: 2017年，一起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朱某一家的命运。被执行人李某驾车与朱某、曹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导致朱某多处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李某应赔偿朱某、曹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8万多元，但他却玩起了躲猫猫，甚至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由于迟迟得不到赔偿，朱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1: 看到朱某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没人照顾，老人还生着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法院既然判决了，我们就想尽办法尽全力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山路崎岖，杨东峰带领干警一次次前往李某家里，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李某态度强硬，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1: 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既维护法律尊严，又能化解矛盾。
0: 去被执行人家里跑了

0: 十几趟，不经意间转机出现了。杨东风了解到李某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他决定抓住这一点向李某释法明理。
1: 那天杨局长带着我们到李某家，先从孩子的教育聊起，就跟聊家常一样，说到如果拒不履行判决，一旦进入执行黑名单，将对子女今后的升学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2: 我又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申请人朱某家徒四壁的照片，慢慢的，李某攥着烟头的手指开始颤抖，李某的心理防线松动了。
0: 经过反复沟通和耐心劝导，李某最终同意筹集赔偿款。那年四月份，8万多元赔偿款终于到位。当杨东风将这笔钱送到朱某手中时，这个饱经风霜的汉子热泪盈眶。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就是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只要有线索我们就行动，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0: 2023年10月，一条来自广东湛江的线索让一起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重现曙光，邯郸某汽车销售公司与被执行人马某的追偿权纠纷案，因马某被羁押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当查封车辆在千里之外的湛江出现时，杨东风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2: 执行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一步车可能就要转移了，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把案子办到底。
0: 10月10日，杨东风带领3名干警南下湛江，然而天公不作美，受台风影响，航班多次迫降，原本几小时的航程竟辗转南宁、海口，历经18小时的颠簸才最终抵达。
3: 飞机盘旋1个多小时，最后迫降海口，到宾馆已是凌晨3点。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联系当地法院准备扣车。
0: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杨东风一行在某小区找到了涉案车辆，然而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拒不配合。顶着近40度的高温，杨东风耐心向李某释法明理，讲明阻挠执行的后果。然而李某竟突然启动车辆企图强行逃离，杨东风不顾个人安危，果断拦在了前面。
2: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不能让他把车开走，这是法院查封的财产，必须依法扣押。
0: 经过2个半小时的周旋，杨东风和同事成功将车辆扣押至当地法院，并最终安全押回磁县法院。为这场与时间、天气和人为干扰进行较量的执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近年来，杨东风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3052件，执结2901件，结案率95.05%，执结标的9000余万元。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要带着迎难而上的激情，永葆捍卫司法权威的恒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朱师傅，今天抄水表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哎，小三，那个我今天特意早点来，那个不耽误你们吃饭，等会还有事情麻烦你一下子。
0: 好，走。
2: 张师傅，张师傅在家吗？

0: 我来看手表。
1: 李师傅在家吗？
0: 张师傅在不在家？李师傅在家吗？
2: 哎呀，交水费了。
3: 三家五顿，玩家八顿，这个要算仔细了，可不能搞错掉了。

0: 哎，水费来了，看看，
1: 我看一下，
0: 看这个月多少？
2: 哎，水费怎么又涨了？是不是水表有问题啊？
3: 这个月我家用水怎么这么多？我家住两口人呢，
4: 是不是管道漏水或者有人偷水啊？
0: 哎，我看我们还是根据这个清单先把钱交了，有什么问题啊？再找自来水公司反映，好吧？
4: 好，
0: 走走
4: 走。
0: 小李，啊，你在家？
5: 对，在家。
0: 上次朱师傅来收水费的时候啊，你家没人，今天让他收一下水费。
5: 啊，行，我回去拿钱啊。
0: 好。好。知道你家这个月是几块吧？
5: 哦，好像两块多吧。
0: 哎，对对对。
5: 哦，那您拿好哎。
0: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啊。
5: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6: 我阿姨家一块七，小吕家两块一，四二三五六。对了，
0: 朱师傅，这是上次你没收齐的那几家，一起应该是35.6块。你看，我帮你收齐了，
7: 哎呀，谢谢谢谢，这个十分感谢你。那下回我肯定还要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不客气。
7: 啊，钱对的，这样我把收据给你吧。
0: 哎，不客气。你看，这都快中午了，上次你来还给我孩子带了水果，你要不到我家吃个饭？
7: 哎，不，我还有好几个小区要收，下回再来，下回再来。
0: 好，
7: 谢谢。
0: 那我走了啊。
7: 好，再见。
0: 啊，再见，朱师傅。
8: 近日，黄山市启动城区水管改造民生工程，更换老旧管网，并推广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0: 阿姨，前面那个管道改造也不知道搞好了没有，走去看看去。哎，小陈。
9: 哎，
0: 你好，哎，陈队长，这又在改造什么？
9: 这是一户一表的改造，改造完以后水费直接到户，就不用不需要你们轮流收水费，也不存在分摊的问题了。
0: 真有这么好？不会是个噱头吧？哎，什么是一户一表？
9: 一户一表就是直接水表连接到我们的供水公司，收费、抄表都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0: 哎呦，那太好了，那以后方便了。

0: 长，哎，今天又来忙？
1: 这就是我们一户一表新装的水表。哦，
2: 哎，这太好了，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分摊水费闹心了。
0: 是啊，多亏了陈队长你们，我们以后啊方便多了。

0: 小姑娘，这东西怎么用啊？
1: 阿姨您好，在自助机上输入您家的水表号就可以查询了。
0: 哦，这也太方便了。
2: 哎，小伙子，
3: 哎，
2: 我还不会用这个智能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水表号，那咋叫水费呢？
3: 您家住几零几啊？
2: 我家住在102。
3: 102是吧？好嘞，打开微信，点击我们的公众号，把拨号输进去就可以了。
2: 哦。哎呦，这样子太方便了。嗯，谢谢你。
3: 哎，不客气了，阿姨。
4: 就网上营业厅不仅能查水费交水费，
5: 嗯，
4: 还有好多业务手机上都能办。最近不是还给我们换了智能水表吗？那个水表每天用水量多少都能看见，这样就不用担心漏水交冤枉钱了。
5: 好好好，这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日子啊越过越舒心了。
4: 多亏黄山水务集团不断更新服务，让咱老百姓啊少跑腿。这收水费的叔叔啊也跟着时代变了样。

0: 收水费的叔叔来了，收水费的叔叔来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我们始终在您身边。

于是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上的画布渐渐绿了，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起伏在高山流水向恶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在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康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枫桥经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新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在党的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解决自家事，小事聪明解决，大事政商搞定，矛盾不上交。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

巧、新经验，成为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的典范。其中的关键是得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矛盾。以望京为例，近年来望京街道携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望京法治三人行新举措，近400名法律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加入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普法贴心人队伍，在一个街道站点和29个社区里讲法律、查矛盾、解纠纷，热心参与基层矛盾化解，还办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现在成了望京的特色法治招牌和多元矛盾化解的强力引擎。与此同时，望京街道不断升级综治中心，建立起街道、社区、网格三级治理体系，通过法治三人行集合政法力量，一站式化解矛盾。每周基层政法日，大家集思广益解难题，联手深化诉条对接，让法院案件延伸到基层调解，让居民参与调解更顺畅便捷。持续通过上门服务和以案说法解决社区大矛盾，让预防、排查、调解、处理都到位，大家合力把基层治理得更好，纠纷解决更快。望京街道不断为居民营造浓厚法治氛围，线下望京法治文化广场是法治宣传的大本营，还有普法驿站、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站、16子工作站、物业纠纷调解室与正阳公证处望京便民服务点这些专业站点，加上30个街道与社区的法律服务室，这些站点就像星星点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获得多元的法律服务。线上望京街道打造了互联网加法治宣传的新体验，通过望京新语公众号发些各种主题的普法短视频讲案例，让大家学法更有趣，还能一键查法律，让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影响更广，成为以法治发展促进枫桥经验的望京新名片。历史的长河滚滚前行，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推动平安望京、法治望京建设的初衷和基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枫桥经验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实难抓。哇，你看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哇！
1: 王成金，你又来糟蹋我粮食是吧？又来糟蹋粮食。

0: 现在啊，流行直播带货，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看直播。
1: 您说的这么好听，大城市的人真的会愿意买咱们的农产品吗？
0: 不信你问张婶，土灶锅吧都卖了多少钱了？还有孙强，这个月都卖出去多少单了？
2: 是哟，第一书记天天搞抖音，正事不干。
0: 我那是直播带货，带动大家致富增收。
1: 致富？给你自己致富吧。我听说直播打赏赚不少钱呢。
2: 不止打赏，还有人送钱呢。你天天帮孙强搞直播，他不送钱给你啊？
3: 没有。
0: 什么收钱？你们不要诬陷人。
2: 你就收了钱。
0: 就收了钱。
2: 你说你就收了钱，孙强搞直播。
4: 行了，这次给你就是给大家宣传政策，扶贫振兴，你们扯到哪去了？
5: 王书记，要不今天先到这儿？
4: 啊，咱们散会，散会，散会。啊。
6: 妈，还有饭不？饿死了！
7: 你看这倒回来呀，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些什么东西。
8: 姐，他们说你收别人钱搞直播赚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
8: 你自己看。
5: 王书记，你来也有两年多时间了，我们村里也都是支持你的工作的，你也是个做实事的干部，为什么老是喜欢碰手机呢？
0: 书记，不是我沉迷手机，是乡村振兴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现在不能光想着修一座路建一座桥，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直播已经很发达了。前不久咱们县长还亲自上镜直播卖茶叶呢，我学的就是传媒，正好专业对口，群众也都在慢慢接受，咱们为什么不能多尝试尝试呢？
9: 我们在监督一点通平台上收到举报，反映北叶村第一书记王成清不务正业，只知道拍抖音搞直播当网红，赚了不少钱都到个人腰包了，还收取合作社老板好处帮他打广告卖东西。
10: 这个投诉内容比较具体，社会关注度也很高，建议提及办理，交由协作局处置，以最快速度回应群众关切。
11: 这个第一书记的事我也听说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核实，对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处理到位，如果查明不属实，也要及时为他们澄清正容，不能让干事的人寒了心。
12: 这钱是我借给孙强的，今年上春他到村里来反映说资金周转不开，没钱买化肥影响春耕，当时村里还开会研究了，但确实没有钱。我想着不能影响春耕，这才借了20000块给他。不信你们去问孙强。
10: 你借钱给孙强，他有没有给你打借条？
12: 没有，我跟他很熟，经常在他家基地里拍视频。
10: 你确定是借给他的，不是找他要的？
12: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们找孙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难不成孙强说是我找他要的？
7: 你搞直播带货，这些农产品的销售有记录吗？
12: 都有记录，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月底送到农户手里头。
7: 听说直播带货有很多网民打赏。
12: 是有这个事儿。
7: 打赏的记录有吗？
12: 也有记录，都在账本后面。
10: 这个钱你是怎么处置的？村里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村里报备？
12: 这钱不多，我搞直播带货也就2-3个月，总共也就收到3000多块的打赏费用，没交给村里。我搞直播买设备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这些直播打赏的钱根本就不够，而且村里也不是很支持我搞直播带货，这钱我也就没有提交两委会议研究。
13: 你看看这次你在搞什么？
3: 心里晃来晃去的，不知道干什么。
4: 不是我不支持，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这样搞吃不，你自己搞，没人拦你。
13: 王书记，谢谢你，这钱可帮了我大忙。
0: 只要你有好果子好蔬菜，我就肯借给你，到时候采摘员肯定有人来。
14: 咱们对这直播真不感兴趣，要么您还是帮我们修下水渠吧。
10: 这段时间你手头上的工作先缓缓，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0: 爸，连你也不相信我。
13: 你帮忙帮到底，我基地大棚扩建的事你帮我想想法子呗。
0: 那怎么可能，你上次明明说的是基本农田，怎么能建大棚？
13: 你不说谁知道那是基本农田？
8: 校长，你找我。
15: 秦啊，你的话还是给你说一下，咱们组的老师呢什么都要以身作则，家里面的事也要多提醒，知道吧？
16: 王书记，孙强开车在路口把人撞了，您赶快过来看一下。

0: 现在不方便过去，
1: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0: 这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着救急。
1: 我记。我。谢谢王子。
0: 我知道你也很困难，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回头再说。你也不要担心，回头啊，我去跟刘书记说，用我直播打赏赚到的钱办个救助基金，可以解决村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好，
1: 王书记，真是太谢谢你，以前太对不住你，真的。
0: 别担心，春兰姐肯定会有好转的，我去问一下医生。
1: 谢谢，谢谢王书记。
0: 是爸爸住院了。
2: 你假关心什么呀？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这么些天你回过家吗？你关心过爸妈吗？
0: 你吼什么？我不是在忙工作吗？
2: 你除了搞直播还有什么工作呀？我就不明白了，你在外面乱搞，要我来承担你做错事的后果。
0: 启明，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讲清楚。
2: 哼，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借着直播的名义捞黑钱，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别人不相信我，连你也不相信我。
2: 现在外面人多，我不跟你吵，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群众监督是好事，一点小误会说开就好了。
1: 爸，我一心干事，他们不理解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青儿，你在最基层搞工作，群众有误会有意见很正常。你是第一书记，离群众的距离可不能远。
1: 可是爸，
0: 青儿，你还记得不？当初你选择回来时，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和我当年一样，把咱们村建成最好的村子。
2: 爸，
3: 哎，青儿，快下来帮忙。
2: 你哪儿不累啊？非得下地干活吗？
3: 傻丫头，我们不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做群众工作？要想把咱们村呀建成最好的村，就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支持。
0: 其实呀，你的那些新思想，他们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你呀，要学会换位思考，有些误解呢，要合理的跟群众解释。工作一定要做到群众心坎里去，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1: 爸，我是不是太冲动了？我这样做到底对吗？
0: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

0: 就是小时候的愿望吗？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就大家的梦想，这怎么会不对呢？
1: 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倒下了，未来的路还长得很。

0: 你的事情组织已经调查清楚了，孙强也主动到纪委去交代了事实，因为你不愿意给他走后门，他很气愤，所以向组织隐瞒了事实。过几天我们会专门到村里开大会，消除群众疑虑，也为你澄清事实。
1: 谢谢，谢谢你们。
2: 谁为事业担当，组织就为谁担当。下面有请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成金同志发言。
3: 同志们，这次误会主要原因在我，是我平时跟大家沟通太少了，教训很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注重方式方法。为了加大对直播带货工作的透明度，我们每个月将在小微权利平台上进行公示，这样大家既可以看到直播带货工作的总体进展，也可以随时监督村里有关费用的使用。你们的监督是对我们的保护，更是为村级发展保驾护航。我代表村两委真诚欢迎大家的监督。
1: 书记，我来北岳村也有3个年头了。前两天组织找我谈话，我就说还想再接着干一任。3年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有太多关于北岳村的梦想没有实现。
4: 好，很好。
1: 高铁出口站征地工作，我想牵头负责。
4: 要得，那是块硬骨头，我们都支持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一年，直播带货成为北岳村乡村振兴路上新的风景线。王成清的直播更红了，大家的热情更高了，村民的口袋也更鼓了。网红书记带火了农产品，也带火了乡村旅游，村里建起了农家乐一条街，王成清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0: 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插秧关系着一年的收成，丝毫马虎不得。按照惯例，陈龙现在自家的稻田插秧，等机器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机械化插秧的好处。陈庄村所在的郯城县归昌乡位于山东省南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的产出非常有限。年轻一点的村民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在家里种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是43岁的陈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留守土地，除了自己种地之外，还帮着其他村民耕种土地，一年能赚50万，远远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情还要从1998年讲起。
1: 小时候啊，因为家中很穷啊，我是家中的老大，上到高一我就辍学了，去淄博一个技校学习厨师。主要是学厨师原因呢，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技校毕业以后，陈龙就在淄博找了一份厨师工作，一直在外边打工。到了1998年，

0: 陈龙回老家结婚，他突然发现村里有很多荒地，
1: 偶然机会看到呢很多荒地，就这面三亩那面二亩的，我看到了确实很心疼。
0: 那个时候因为种地不赚钱，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到城市打工，有的还把父母一起接到城市，村里的承包地就荒废了。陈龙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土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看着地荒在那里觉得很可惜，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能不能替这些村民种地，每年给他们一些粮食。
1: 我呢主动找一下村里的邻居啊，就是经过协商以后呢，我每年呢就给他们300斤粮食，150斤小麦，150斤稻子，他们也很乐意。
0: 就这样，这边两亩，那边三亩，加上自己家的承包地，到最后陈龙一共收集了26亩地。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妻子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2: 我那个想法，你还是干出事吧，种地太累了又辛苦，毕竟又年轻，还是上外的比较好，能有点出路。
0: 尽管妻子强烈反对，但陈龙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说服妻子，最后杨传娟只好妥协，决定先试种2年再说。
1: 那个时候呢是一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但是呢像一家种20多亩地的少而又少，他们都是种3亩2亩，我家里这个呢就是一家老少齐上阵，但是感觉到人手还是不大够的。
0: 在陈庄村，一户人家最多种5-6亩地，但陈龙一下种了26亩，明显感觉人手不够，尤其是到了麦收时节，不单是收割小麦有点来不及，晾晒也成了难题。
1: 没有地方晾晒。原来呢3亩地的时候呢，3亩5亩地的时候呢，有一片小土场地，我们呢能晾晒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收下了26亩地的小麦，这个场地有限，我们最后呢是实行就是轮流着晒。
0: 就这样，陈龙一边收割一边晾晒，但晾晒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收割的速度。正在陈龙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更让他陷入了绝境。
1: 这个雨来太急，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家跑，虽然乡里乡亲帮忙，但是这个雨呢，这个麦子还被雨淋了不少。
0: 除此之外，地里的小麦因为收割不及时，一场暴雨之后损失惨重。这时陈龙的妻子又开始打退堂鼓，
2: 整个搁地里都长芽了，那我就想放弃不种了。他还说坚持吧，再坚持看还能光这样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水稻的收获季节，陈龙事先准备了一大块水泥地作为晾晒场地，最后顺利收获。到了年底，陈龙粗略算了一下账，小麦亩产250公斤左右，水稻600公斤左右，一亩地的收入约1300元，扣除各种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400元左右，这一年种地的总收入10000多元。
1: 最终呢挣钱确实挣得太少，我们家里面就是很不乐意，不如让我出去再回去做厨师打工，这一不操心，地里挣的钱要比种这26亩地强。
0: 虽然种地的收入不如出去打工，但陈龙当初跟村民约定要帮他们种3年，为了遵守这个约定，陈龙决定继续种下去。第二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收成也不错，但到了年底一算账，收入还是不如出去打工。
2: 第二年吧收成还行，赚有2万块钱，我还不如上外打工，搁外边能挣点吧还轻松点，个他妈还不费心，一天下雨吧不害怕了，心里踏实点，个种地吧你挣着2万块钱，睡不好吃不好的，还有也累还有也晒的，你打工吧搁屋里边起码能轻松多了。
0: 在这2年时间里，陈龙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粮食产量有限，所以收入也并不是很高。在妻子的不断催促下，他只好的种地方式跟他不一样。
1: 他的地呢就是成方连片，第二呢这个机械化，我家里面当时就是一台这个手扶式拖拉机，人这面当时就有新疆2号这个收割机，6台收割机，不是一样的模式。我是粗放式的，但是人这面这个职工种地呢，他们也是

0: 经过邯郸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是种植小麦、水稻的专家，经常过来给他们技术指导。
1: 在台南农场，陈龙逐渐意识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向农场的技术员请教，学习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技术。同时，他也慢慢意识到机械化种植的优势。恰好在2000年底，郯城县农业局推广机械插秧，要在当地选推广户。听到这个消息，其他村民都在一边观望，谁也不敢参与。陈龙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0: 因为这是我地主吧，他这个机械插秧能省着这个人工，大大提高这个插秧速度。
1: 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1亩地，但机械插秧一天能插60亩，大大提高了插秧速度，这让陈龙感到非常惊奇。2001年，陈龙就花了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插秧机，但要用机械插秧，必须改变传统的秧苗栽培方式，改用软盘育秧。
0: 当时购买插秧机以后啊，农技局呢也派了专家来给我指导这个怎么育苗，怎么去处理秧苗的这个病虫害防治块。
1: 虽然有专家指导，但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0: 死磕、烂磕，这个秧苗出现了离谱病。
1: 看着稀稀拉拉的秧苗，陈龙是百思不得其解。以前用传统的方式育秧都好好的，怎么一改成软盘育秧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请农业局的专家帮忙分析原因。
2: 一开始呢，陈龙搞育秧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黄苗的一个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到田野里头来查看，发现呢它是感染了离谷病，那感染离谷病呢，就说明呢土壤小豆不充分，小豆不充分的话，土壤带有杂菌，杂菌那个秧苗就感染了。
1: 采用传统的方式育秧，对土壤消毒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但进行软盘育秧的时候，需要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否则就容易感染离谷病。陈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在土壤消毒环节出了问题。那时候已经到了插秧的季节，重新进行育秧已经来不及，所以刚买的插秧机就没派上用场，这给陈龙当头一棒。2002年春天，又到了育秧的季节，陈龙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消毒，结果秧苗长得又齐又壮。这一次插秧机终于开动了，但插了没几行，陈龙的母亲不干了。
3: 当时我一看他插那么些，我说你都能掰过来一块地，你都给横了倒着了，能掰下嘴呢？你这能长什么啊？生也不能长，你能干什么啊？我气得我走了都。
1: 跟传统的人工插秧相比，机械插秧株距窄、行距宽，加上软盘育秧培育出来的秧苗比较矮小，这样秧苗插到地里，看上去就稀稀拉拉的。陈龙的母亲当时就火冒三丈，把他臭骂一顿之后，就气呼呼地回家了。但机器已经在地里开动，陈龙只好硬着头皮栽下去。
0: 很多人笑话我，就说我这人搞个新鲜玩意，也就试验试验罢了。
1: 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嘲笑，陈龙当时也有点犯嘀咕：莫非这插秧机的使用方法不对？他赶紧去找技术人员核实。王小弟告诉他，机械插秧只是看上去比较稀疏，实际上比人工插秧栽入的秧苗更多，等稻苗分叶以后，看上去就好多了。这无疑给陈龙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回家把专家的话讲给家里人听，但他们都半信半疑，
3: 心里面还是矛盾。一看地里面没有苗须青，我心里面就是那今年不白忙活一年吗？他说你慢慢你就适应就行了，把一星期以后就好看了。我一看还行，1星期确实比手插的要好。
1: 原来，机械插秧的株行距是经过科学计算，行距宽有利于通风向阳，同时还实现了株行距配置的标准化，秧苗栽插深浅适中，一致返勤快，分叶率多，成活率高。过了一周之后，地里的秧苗慢慢开始返青，果然好看多了。陈龙又把老母亲请到地里，这一次

0: 他终于开心地笑了。
1: 发球了，他娘，我给你带去，带去那看看那到什么样的。那老苗那了一发可了，长了苗子可好了。我一看，我都呀快，就是心里怪透气。
0: 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陈龙粗略算了一下，使用机械插秧的稻田，亩产量比人工插秧的稻田高出20%左右，这让陈龙一家始料未及，当年收入就增加了几千元。陈龙初次尝到了机械化种植的甜头。到2003年，陈龙就不做厨师了，他在潭南农场承包了40多亩地，加上原来的26亩，一共有70亩地。他开始专心种地。这一年，陈龙扩大了育秧田的规模，因为使用机械插秧的好处已经显现，他预测附近的村民就会跟随，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软盘育秧的技术，所以到时候水稻秧苗必然紧缺。到了插秧的季节，果然像陈龙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村民纷纷找上门来让他帮忙插秧。
2: 找我用机械插秧的人越来越多，我明显感觉到了这一台机械不够用，我呢又狠狠心去买了一台机械，可是这一台买了两台机械还是不咋够用，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0: 两台插秧机齐上阵，他还是忙不过来。那时陈龙手头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买更多的插秧机，所以他不得不想其他办法。
2: 农技学习时候，我认识到一个新一个合作社的人，他那有10台机械插秧，我呢就和他商量是否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干活。
0: 杨云峰是江苏省新沂市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每年都为附近的村民插秧。因为徽昌乡离新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一般来说新沂这边插秧要比徽昌乡早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当陈龙找到他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插秧已经接近尾声，双方一拍即合。
3: 我们这边基本结束了，他们大面积出来了，大面积出来呢，我们调了4-5台机给他们搞服务。以后呢，我们这边大面积出来呢，他几台机器上我们给我们搞服务，这样呢，我们已经达成呢互助共赢。
0: 通过这种合作，陈龙除了有种地的收入之外，还可以利用插秧机给别的农户搞服务，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当时用插秧机插秧，一亩地市场价50元，除去人工和机器损耗，可以净赚20元，这让陈龙看到了赚钱的另外一种可能。除此之外，通过售卖秧苗，他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
2: 就是3亩5亩的他不值当在家育这个稻苗子，还有的呢，就是呢他这个育这个苗子呢质量不大好，他们知道我这个有这个稻苗，就到我这来购苗子。
0: 陈龙核算了一下，一盘水稻秧苗的成本大约是3.2元，他卖出去一盘6元，这样卖一盘秧苗他就有2.8元的收入。到了年底，他粗略核算了一下，当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2: 我当年一算一笔账下来呢，包括我自己家种植70亩地，还有一部分稻苗子卖出去，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机械这个插秧，我们给点好服务挣了一部分钱，全年打下来收入然在15万块钱左右。这时候呢就心里想，农业还有点干头。
0: 在家种地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一下让陈龙信心倍增。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突然有很多人找到他，准备要回自己的土地，要自己种。
2: 2004年的时候，国家有一个惠农政策，种植小麦和玉米都有补贴了。他一看到这个补贴呢，他又回来家把这个地要回去。
0: 除了国家有惠农政策之外，当时粮食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所以很多过去不种地的村民纷纷开始自己种地。但过了没两年，这些人又重新找到陈龙，要把地重新给他种，这是为什么呢？
2: 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还是有一个呢，就是呢，他是粗放式管理，收入低，他一看到这个情况呢，不如不种。
0: 当时很多农户都非常不解，陈龙种地能赚钱，等到他们自己种，为什么赚钱就这么少呢？仔细一分析，原因无非有2点：一是农资贵，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都在上涨，而像陈

0: 除了不断增加土地托管面积之外，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他在台南农场承包的土地增加到200亩，可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虫害让他损失惨重。
1: 在2010年，小麦抽穗扬花期间，
2: 50%，这让陈龙感到非常痛心。这几年，陈龙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托管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一到农忙季节，就要雇人来帮忙，人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说，雇工还不稳定，陈龙不得不想方设法节省人力。那有没有一种新型的植保方式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呢？2011年，他在潍坊参加一个农机展，一种植保无人机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就和人家厂家去谈了一下，谈了以后呢，要了联系方式，我又到厂家去看。
0: 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速度非常快，一亩地只需要2-3分钟，并且喷洒均匀，还可以节水节药，这让陈龙眼前一亮。但一问价格，他就傻了眼。
1: 当时这无人机就是68000块钱，哎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0: 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将近70000块钱，这对陈龙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他就有点纠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回家找妻子商量。杨传娟听到价格之后直接就否定了，但植保无人机的确能解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陈龙还是一直心心念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一起去厂家看一下。
3: 我一看打药很好，比人工还强，打得还匀乎，它还不伤害这个秧苗，还省事，对药吧也省事。
0: 亲眼看到植保无人机的优点，杨传娟就慢慢转变了观念，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一台植保无人机。他们两个人先在厂家进行了25天的集中培训，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带着植保无人机回家了。很多村民第一次见无人机，纷纷要求陈龙演示一下。
1: 那个时候呢，真是有20多口的人看，他们感觉那很新鲜，啊，这玩意是否能炸药？
0: 第一次独立操作植保无人机，陈龙当时非常紧张。在众多村民的注视下，植保无人机顺利起飞，但很快就出问题了。
1: 他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原因，起飞起来很正常，但是到三十米后，它呼一下子就朝下坠。
0: 众目睽睽之下，一架将近70000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就这样摔在乡亲们的面前，陈龙当时就傻了眼。
1: 那个感觉又是又丢得慌，丢人，地里又心疼这个机械，我赶紧和老婆就是抬回家。
4: 哎，现在想起来心里就咯噔一下，也后怕。对，这个毕竟那个东西转速太高，还不是咱这个喷雾机，你人摔倒了你可以爬起来，那个玩意对不对？它这危险性有点高，
3: 很害怕。这个毕竟70000块钱买个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心里边也很纠结，这能怎么弄了嘛？一下子下次也不敢用了，心里面害怕了。
0: 看着摔坏的飞机，陈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处于一种异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陈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时杨传娟开始宽慰他，
3: 摔都摔了，咱饭也得吃，疼得慌是另回事，我得吃饭嘛，好的，想开点就没事了，好的。
0: 当时恰好到了暑假，陈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陈斌正好放假回家，两个人就抬着植保无人机找到厂家，看是否能修好。
4: 他那个桨叶、电机还有他的控制系统那个模块也都坏掉了，最后花了将近1天的功夫才修好，一共花费了7000多块钱。
0: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飞机修好之后，陈龙不敢单独飞了，他就让陈斌也参加植保无人机的培训。让陈龙感到意外的是，陈斌还非常感兴趣。
4: 我发现其实这东西里面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然后还请教别的师傅向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给我传授点经验，然后我自己在家慢慢经常出去打药练习，慢慢的就练习积累一些经验。
0: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陈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的技巧。后来在儿子带动下，陈龙又开始筹

0: 新练习，最后也成功掌握了操作植保无人机的技巧。他们不仅给自己的农田打药，还为周围四邻八乡的村民服务，一亩地收费10元，这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3年，陈斌大学毕业，陈龙直接就把他喊了回来，帮他一起种地。但一开始，陈斌并不乐意。
1: 当时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哪有种田的，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根本都不是年轻人干的活。当时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这些事都不是我该干的。
0: 刚开始，陈斌对种地非常排斥，陈龙就先让他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安装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后来陈斌慢慢发现，现在种田的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发展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就这样，陈斌对种地慢慢的也产生了兴趣。
1: 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发现，农业有机械化农业，还有那种现在都是不用很多的人工去干活，最后还是感觉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0: 虽然有儿子帮忙，但陈龙还是意识到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去学习。2014年，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台南农场有4个名额，陈龙就赶紧报了名。
2: 这是创造力，又是能力，好学习，肯干能动，各方面如果都很优秀，就把他推荐上了，当时学的也不错。
0: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陈龙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随后他就劝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去参加培训。2016年，陈龙一家三口都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1: 和我妈一起参加了那个省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那里面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长了很多见识，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观念，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
0: 如今陈龙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自己经营土地200多亩，每年收入10几万元，托管土地3000多亩，每年收入3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高手。他探索出来的土地托管模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3: 陈龙他做的这个托管服务呢，能有效就是解决咱那个解放咱农民的那个劳动力，然后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咱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机械化水平。
4: 哎，你首先说这给咱们种地起到带头的作用，咱们跟着他。

盆景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树，枝叶平展，为层云。

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外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适应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食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食和装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作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庄景配石供食赏玩。树式盆景制作，树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悬，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
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时，主干横握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时，干深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实是，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云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是，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是，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是，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是，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是，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是，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携，颇具画意。多干是，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树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综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 0.5 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截，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

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颈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一至两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待幼芽长出三至四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一至两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去心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银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食，配食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食须与桩颈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桩颈，颈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

0: 用较高的高心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
1: 显求静之势。
0: 斜盖式、卧盖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盖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颈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数，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
1: 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
0: 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成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成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盛。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影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云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系叶。

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问题入手，深化改革，真抓实干，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0: 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要放一把火。
1: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2: 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民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冀中平原有一支由回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今天我们就结合《回民之队》这部电影，讲讲这支传奇队伍以及他们的司令员共产党员马本斋的故事。当地的老百姓说啊，日本鬼子一听到回民之队就头疼，马本斋带着队伍从子牙河打到滹沱河，从冀中打到冀鲁，从冀鲁边又打到了冀鲁豫，打得日寇啊闻风丧胆。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马本斋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党。1938年，马本斋率队加入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年战士的回忆中，他们的马司令啊一得空就看书，政治部发的文件他都会认真看，从中汲取革命道理。有一本书，马本斋的原话是比天书都好，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在敌人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下，以灵活战术出奇制胜。敌人对马本斋恨之入骨，为迫使他投降，就将他的母亲抓走了。
3: 叫他好好打日本。
2: 马某坚决不肯去劝降，在狱中绝食而亡。马本斋得知后悲痛万分，奋笔疾书：伟大母亲随死犹生，儿臣武志继续斗争。
1: 同志们，要打日本的全跟我回去。
2: 马本斋和郭政委一起带领队伍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1944年，名声大振的回民支队奉命调往陕西，这标志着回民支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支重要的正规武装力量。
0: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
2: 影片在走向胜利的誓言中结束，但是真正的历史却非常残酷。常年的征战让这位积劳成疾的回族汉子在前往延安的路上辞别了人世。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做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叶剑英评价说，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的说

0: 让今年的风里带着不一样的味道。它不再是记忆中只卷着沙土和草屑的风，而是夹杂着一种蓬勃的向上的力量。我叫阿伊布拉和，今年大三。这个夏天我成了故乡变化最细致的见证者。我感受到的第一阵风来自村里的羊圈，那是科技带来的变革之风，它正悄悄地改变着祖辈相传的木叶。眼前的这个人是咱们阿赫塔拉村的党组织书记朱马哈德尔。自从回到家乡，他的心里装的都是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 以前我们的土牧羊自然交配的情况下，自然受孕的情况下，第一个生下来的羊娃是体型小，长大以后肉产量也比较低，人工受精进行以后生下来的羊娃子体型也大，长大以后肉产量也比土小羊相对来说是5到6公斤。
0: 羊羔能长得更快更壮，大家的收入就能翻上一番，这原本是个好消息。可当朱马哈德尔书记满怀信心地召集大家推广这项新技术时，回应他的更多的是沉默和质疑。
1: 人工受精工作我们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好多老乡不同意，当时老百姓不接受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没见过这个人工受精，第二个他们不相信做完这个人工受精以后比以前有没有区别，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挣到钱，生下来以后小羊的成活率高不高，这些都他们担心的问题。
0: 虽然遇到了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当第一批改良羊羔出现在阿赫塔拉草原上时，当初的疑虑和观望渐渐被惊喜和幸福所取代。
2: 我们也很支持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也很满意。去年是我们是50只羊的，这次每天都发情的话我们就带过来，能做这个就能做这个。
0: 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主动加入科尔克孜羊的品种改良，但朱马哈德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今年他继续走访剩余几户没有参与改良的村民，试图用他的坚持和实实在在的成果将这股科技兴牧的春风吹进每一位牧民的心田。
3: 今年的这个生下来的羊娃子比去年品种也好，第一个，第二个颜色统一，羊的这个体型也比我们的土羊大一点。然后你们今年你们也试一下，
4: 市场上的价格跟那个我们那个土羊的价钱
3: 肉量比较多嘛，
4: 那的话我们考虑一下吧。
1: 刚开始没有一户，到现在十八户，我们做到了老百姓的折车率、参与率，包括各方面都是我们受到了一定的成绩。
0: 除了羊圈，风还从蒜田里吹来。
1: 我们老乡的鸡也不那么多，为生畜为主，结果我们去年开始村里面带头种植大蒜。刚开始的时候老乡都不想种，因为这个大蒜从种植到收事情有点多。
5: 我妈之前开商店，然后我爸就放点羊牛什么的，然后就之前种地种个小麦玉米什么的，然后丰收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指望从地里面赚到什么钱。
0: 如何说服村民放弃熟悉的作物去冒险成了让朱书记头疼的事儿，但朱书记有他的办法。他和村委会开始亲自种大蒜，

0: 我们种完以后让老乡去看，看完以后做宣传工作，边做宣传工作边让一些老乡带头种。
1: 我们过来跟你们聊一聊，你们今年有没有种大蒜的这个想法？
2: 他并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掰着手指头跟村民算了一笔账。
0: 我们给他一个一个计算，包括种植大蒜收益怎么样，一亩地能收多少公斤大蒜，一亩地成本怎么样，包括一亩地能花多少钱。
3: 一亩大蒜地可以年产500到600公斤，一公斤大蒜是13块钱，那么这一亩地就有6500到7800元的收入。现在你家有四亩地的话，一年的收入就有26000到3000元收入。
4: 这么多吗？
2: 在他的努力下，种大蒜已经成为村民们炙手可热的选择。
5: 村委会知道我们去种大蒜，给我们教技术，教我们什么时候灌水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撒药。去年好像一公斤卖了13块钱，今年应该还会涨一点，然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收入。
2: 算出幸福的生活让人感慨，但最让我惊叹的是那阵创新之风，他把曾经只有牛羊漫步的草地变成了欢声笑语的乐园。
0: 以前我们那个湿地是老乡经常天天放牛马放羊的地方。
2: 朱马哈德尔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未来，他大胆引导村民将这片天然牧场打造成一个集骑马、露营、烧烤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区。
0: 刚开始我们给老乡马带到湿地来也能挣到钱，他们也当时不相信，因为这个平时是我们放养的地方，怎么能挣到大钱啊？而且别人怎么会这么一个地方来玩，都是我想担心的问题。
2: 一次次的走访，一遍遍的规划描绘，村民终于愿意尝试把马牵到湿地边，为客人提供骑乘服务。
0: 我本来村党组织的工薪也必须要做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最正确的方向。
2: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即将再次离开，但这一次我心中的不舍里更多了一份踏实和骄傲。我明白了，风从故乡来，这风里是希望，是干劲儿，是新生活。故乡的风之所以变得有力，是因为有像朱马哈德尔书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自己就是那追风的人。

0: 在遥远的天山北麓，千年前养吉八星是一座新城，而今这座城被赋予了昌盛吉祥的美好祝愿，人们在这里生活的喜乐安康。盛夏的郊外，蕉蒿正长得旺盛，与鲜美的草鱼一起炖煮，别有风味。
1: 亲戚朋友一吃了，都觉得哎，长进了很。
0: 城里的人们享受着冰凉的饮品，这种用窖冰和粗盐摩擦的制冷方法，以家庭的方式一辈辈传承着。农闲的乡下，一场村宴热闹地准备了三天。
2: 爸爸看样子今天太高兴了啊，今天喝不醉，您的事情啊。
0: 为儿女，为父母，昌吉人付出甘之如饴，所得也均归于欢喜。

0: 昌吉是气温最高的一个夏天。王宗元起了个大早，到朋友鱼塘里去打几条鱼。今天他约了几个老乡来自己店里聚餐。他的妻子王品荣正在采摘焦蒿。在新疆，焦蒿常常被人们用来炖鱼。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会把焦蒿晒干，以备冬季食用。将草鱼洗净，在鱼背部切花刀。然后将葱段、姜片和秘制腌料均匀地铺在鱼身上，充分腌渍。王宗远和妻子老家都在四川。1996年，他们来到昌吉。3年后，他们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王宗远在各种烹饪大赛中获奖无数，这也使得他家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肉质鲜美的草鱼与异香扑鼻的焦蒿，共同产生了奇妙的田园风味。利用炖鱼的时间，王宗远和妻子又自己磨起了玉米面，将面粉和磨好的玉米粉一起和面，煎烙成金黄香酥的玉米饼。把焦蒿放入浓稠的鱼汤之中滚煮片刻，然后平铺在鱼身上。
1: 我们天子不是上面还有荠菜、焦蒿一弄，调料一简单，就姜葱、辣鼻子、花椒，加点豆腐、蘑菇这些炖出来，哎呀，那个焦蒿味儿冲得很，都炖出来哇，亲戚朋友一吃了都觉得哎，长进得很。
0: 在这个最热的夏天，同处异地的老乡们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相互关爱与陪伴着。同样的早晨，阳光也叫醒了家住七台县的陈文强一家人。在新疆，以前的人们基本都是靠院里的地窖储存过冬食物。现在家家住进楼房，这种地窖也就非常罕见了。陈文强家的冰窖长6米，宽4米，高6米。每年寒冬腊月时，往冰窖四壁上泼水，水顺着墙壁流下，并随着降温而结冰。相传，世界上最早的冰制冷饮起源于中国，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冬天将冰块贮存在地窖里，夏天再拿出来享用。每天早上，陈文强就要和哥哥陈文军把存了一冬的冰块拖上来一些，砸成大块，清洗干净，制作需要的雪花凉。这种设备外层是木桶，里面是一个可旋转的铁桶。在两个桶之间的夹层中，放入清洗过的冰块和粗盐，

0: 陈文强往纯净水中加入砂糖和黄白两种颜色的冰糖，使劲搅拌。融化后的纯净水呈现出明亮的柠檬黄色。兄弟俩熟练地拉动着麻绳，使用这种较冰和粗盐摩擦的方式制冷，最低可以达到-12摄氏度左右。一个多小时后，铁皮桶里的糖水慢慢被冷却成冰水相融的混合液，就成了七台著名的夏日冷饮——雪花凉。每天早上，兄弟俩做雪花凉的时候，母亲都要给一家人准备午餐。一碗粉汤，汤红、粉白、菜青，色香味俱佳，是回族人家最常见的美食。午饭吃过后，雪花凉也已经制作完成了。三年前，陈文强兄弟俩接手了父母经营了30多年的冷饮摊，并一直坚持用老方法来制作雪花凉。不止在奇台，就算在新疆，这种方式也都不多见了。高温一直持续到周末。慈福君照例从乌鲁木齐来到吉木萨尔看舅舅，顺便带家人避避暑。
1: 20几个月最喜欢就是他，我这个外甥，因为从小没有父亲母亲，都是他们自己，姊妹几个自己养活自己长大的。
0: 每次来，慈福君都要向舅舅请教厨艺。对于已经拿到烹饪大师头衔的慈福君来说，记忆里最美味的食物依然来自舅舅的厨房。
2: 就是觉得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味儿，可能是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可能。所以今天我做菜的时候，干了2-3年厨师了，做菜的时候也是经常向我去打电话请教他们一些传统东西，我们做的始终觉得这个做出来他做的那个味儿。
0: 慈福君和舅舅切磋厨艺的时候，舅妈正在做小花卷，在擀好的面皮上依次撒上黄色的姜黄粉、红色的红曲粉、棕色的胡麻粉和绿色的香豆粉。这样做出来的花卷色彩缤纷，香气扑鼻，是吉木萨尔当地的特色主食。做好的花卷一部分放进蒸笼里蒸熟，另一部分则和炒鸡一起焖熟。

0: 慈福君今天特别要向舅舅讨教的是这道清汤丸子的做法。舅舅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土师傅，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被请去做土席。
1: 小时候我们那个做土席的也多嘛，我就是在我们认知那个片区里面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都是一做就都是请他，他请不上才去找别人。
0: 这道清汤丸子，慈福君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舅舅做得好。舅舅的秘诀是在羊肉中加入少量的牛肉，增强了丸子劲道的口感。
1: 就我们做厨师可能以前可能追求这个新奇怪，可能现在可能都是返璞归真嘛，都追求这个菜的这个原始的本味的，所以现在就是到处都是家常菜比较流行。所以我在一心也想回来向我舅请教这些东西。
0: 慈福君觉得舅舅不只是照顾自己长大的长辈，更是值得自己学习的前辈。在舅舅家里，有他依依不舍的骨肉亲情，更有取之不竭的生活智慧。

周日天阴了下来。因为担心下雨，李艳萍早早买回了菜。李艳萍的小店主营一种昌吉知名的小吃，牛肉丸子汤。上初中的儿子已经可以在店里给妈妈帮忙了。丸子汤在新疆是家喻户晓的美食。用牛骨熬制的高汤要讲究，做丸子也是手艺活。揽汤时要用到阿魏菇、粉块、豆腐、粉条、牛肉、夹沙、丸子和新鲜菠菜等食材。煮过的丸子吸足了汤，外脆里嫩，回味悠长。14岁的儿子早已习惯了在店里陪伴妈妈的生活。他最大的兴趣是画画，希望能够考取专业院校继续学习。李艳萍留出一盆丸子汤，让儿子给爷爷奶奶送去。这场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下起来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取昌盛吉祥之意，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传统民俗丰富多彩。

0: 块钱就行了。
1: 十几。
0: 那再拿辆车，就拿这么大的。腊肉、青菜、蘑菇、鸡块、豆腐、白菜，二四六八个菜。
2: 10月15号是胡家娶媳妇儿的日子。胡连和否定了儿子想去宾馆请客的想法，决定还是在自家院子里以村宴的形式招待宾客。
3: 为了儿子们就一辈子终身大事，就这一回事，反正是在我只想着就像儿子想着在宾馆咋待，我说不行。反正是就在农村的家家亲戚朋友都叫来热热闹闹的玩好三天。你如果要是在宾馆待，他不是一个半钟头就是两个钟头就结束了。说难听的话，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见面呢，多少年不见还没有见面呢，一起给散了个场就完了，人都不热闹。
2: 富康人口中汉族占到70%以上，所辖居民多以务农为主。近些年随着年轻人多往大城市移居，留在村里打理农田的人最年轻的都已超过40岁。村宴曾经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待客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已经很少选择这种花钱虽少但费时费力的宴客形式了。去年村里还有4家摆村宴，今年就只有胡连和一家摆村宴了。
3: 从13号开始就卖东西开始，以前降活的东西现在开始往那里拿了啊，人家啥都订好的，陆续今天到明天就基本上全部要拿回家了。
2: 周明利在城里做了多年厨师，后来回乡打理田地，农闲时帮人做做家宴，就连其他县乡的人都会请他出马。
3: 他做的年成多，做的好，我们在我们这这一片谁都吃的他做的香，味道好吃。
2: 村宴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惠，看起来很朴素，但一定要保证大家吃饱吃好，因此肉菜通常都是重头戏。14道热菜中有10道是荤菜，胡连和觉得最纯正的乡土风俗才是村宴与酒店宴席的最大区别。
0: 下午主要是炸鱼条，炸鱼加啥也炸出来，还有丸子，还有把那青冻羊肉肉要煮出来，再就是把我们做的是红烧牛排，牛排前期的工作也要做出来，再就是八宝饭，扣肉是今天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今天必须要做的，这六样吧七样子必须要做出来的。剩下的工作明天早晨可以干。
2: 忙了好几天，婚礼终于如期举行了。
4: 皮药皮药没有的，肾又没了，你看这不黑看不来我。
5: 行了，哎呦！
1: 吧，看样子今天太高兴了啊！今天喝不醉，您的事情啊，掌声有请爸爸，就是入座。
2: 随着第一波客人入座，胡连和家的村宴正式开始了。
3: 他自己不爱帮我们农村这个事，他都知道时间的。我愿意吃第一波去，我就来早一点。我肚子不饿了，没啥事，我就等着他第二波。
2: 清炖羊肉、红烧鲤鱼、梅菜扣肉、辣子鸡。一道接着一道，一波接着一波。大棚下忙忙碌碌的主人，而餐桌上喜气洋洋的客人，与其是为一顿喜宴而开心，不如说是为朋友相聚而畅怀。
0: 都是朋友，忙完了坐下宣宣聊一聊，喝喝酒啊，宣一宣，主要是这个，增加点感情嘛。有些朋友是远处来的，时间好长时间不见了，对上这个喜事了，大家从四面八方又赶回来的，聊一聊，问一下有些外面的事情。
2: 夏热悄悄退去，新疆大地上的秋天已经来临。人们终于走过酷暑，迎来了属于丰收的季节。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三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轰然崩塌，中华大地陷入长达70余年的分裂与动荡。北方黄河流域相继建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战乱不断。南方则分裂为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南汉、闽、南平、北汉等割据势力。这段历史被称为五代十国。然而在这乱世之中，江南的金陵却幸遇良政。经过几代人的精心治理，这座昔日的江左小城历经70余年的建设，重现繁荣巅峰，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步崛起为南方的重要都会，成为乱世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隋唐之后，金陵的地位逐步提升。五代时期，金陵被定为阳吴的西都，称为金陵府。南唐时期升为国都，改名江宁府。在这一

0: 时期，城池经历了多次扩建和修缮，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布局日趋完善。这不仅奠定了宋元时期南京城廓的基本框架，也为明代南京都城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在隋唐的时期呢，南京屡为各种势力所觊觎，所短暂的占据，始终都是一般性的地方城市。但是呢，直到洋务时期，它又重新振兴。金陵呢，在这个段时期呢，获得了非常大的历史机遇，它与洋务政权是息息相关的。洋务政权呢，开创者杨行密在公元902年受封为吴王，一直到公元937年，洋务为南唐所取代。自洋务而到南唐，他的政权呢，也是他的一个政权的变革，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破坏生产，也没有造成大的一个动荡，这在当时整个五代十国的环境下是非常难得的，这也为南方社会进一步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0: 杨行密去世后，其子名义上继承王位，但实权落入权臣徐温之手。徐温早已注意到金陵地势险要，四通八达，于是自领升州刺史，并派养子徐之诰主管升州事务，致力于整治水军，修筑城池，加以经营。他本人则留住扬州，协理朝政。按照扬吴承袭唐制的规定，凡建都之地方可称为府，因此在扬州与升州同时设立，
1: 与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在城垣，就是城墙的修缮方面，从914年徐之诰首度营建，
2: 虽然城墙不在，但是东墙和北墙外面的护城河啊，今天啊还有这个遗迹保存。那么北墙外面的护城河就是今天啊北门桥下面的啊这条河道。当年这个南唐都城东侧的护城河，今天就是啊我们明代皇城西墙外面，也就是今天这个城东干道西侧的这条南北向啊这个水系。南唐城墙的南墙和西墙大体的位置，那么后世啊被沿用为明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南京城墙的东南角啊这个雨花门向西啊到中华门，再向西啊折拐到今天的水西门，到今天的啊这个石城门，这些城墙的位置大体上啊是扬吴南唐的都城城墙的南墙和西墙的位置。
0: 扬吴时期，金陵城防创造了城墙、城壕有机结合的范本，基本奠定了后世南京的城市水系格局。由于改造后的金陵城将秦淮河纳入城中，让利用原有河道与人工开凿新城壕两相结合，为开创都城护城河的新格局奠定了基础。为此，当时对金陵水通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巧用自然水道，辅以人工河通，连接起完整的护城河系统，后世称为扬吴城壕。
1: 扬吴城壕水源有三个部分，它的来源有三个部分。北边呢，来自于潮沟，这条潮沟呢是六朝时期开凿的，南边引淮河，就是秦淮河水，东边利用了部分清溪水道。扬吴时期将清溪在竹桥处分流，一直向西，一直向南，溪流一脉流经今天的珠江路、广州路一线，构成了扬吴城壕的北段。南脉一流经流经今天的阜成桥、大中桥至东水关，汇合与秦淮河，被视为扬吴城壕的东段。该段城壕至今保存完整，只是宽度已经有所缩减。在今天东水关以南绕城外长干桥西行至水西门的河道，俗称外秦淮，也是扬吴城壕的一部分。扬吴城壕时期的北面，就是北面的城壕呢，它的西端利用了原六朝石头城东南的一处水潭，今天称之为乌龙潭。这片形状狭长的水面连接起护城河的北段与西段。
0: 南唐江宁城的城墙遗迹中，

0: 福归楼遗址尤为引人注目。这座楼位于城墙的拐角处，既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又是登高观景的绝佳场所。在宋代，福归楼被誉为金陵第一胜景。通过文献记载与实地勘探的相互佐证，考古学家深入研究，层层解析，逐步揭开了福归楼的历史渊源，彰显了这座尘封古迹的独特历史价值。
1: 2005年前后，我们在明代南京城墙的东南角，在今天的雨花门内的东侧啊，我们当年是在这个明代南京城墙啊，在保护的过程中啊，因为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个啊这个明代南京城墙东南角啊的内侧的一个高地上啊，施工发现了一处大型的装构的啊这种建筑遗迹。那当年我是因为在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工作，我受命啊主持了这个遗迹的啊这个发掘和清理工作。那么根据这个清理出来的装构的遗迹的规模啊，这个砖啊砖的这个尺寸啊，跟我们这个南京啊地区的发现的啊这个杨武南唐时期的木砖非常相似。那么我们推测发现的这个大型的装构的这个基址啊，应该是杨武南唐时期的。那么再进一步结合南宋景定健康志上啊所标示的啊当年的健康府城的那个空间的地图，在当年的健康府城的东南角外有一个重要的建筑叫福归楼。好，那么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个大型的装构的建筑基址和文献记载，尤其是南宋景定康志记载这个福归楼位置是高度的吻合啊，那么包括我在内啊，都认为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型的装构这个基址啊，有可能就是当年啊这个福归楼的建筑基址。
2: 南宋绍熙年间，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健康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他曾登上了福归楼，写上了一首著名的诗，叫做《于次公又于二子登福归楼》，其中呢一环碧玉缺城西，说的就是城西的一段城壕因为缺水而断流，这样福归楼所在的地方呢势必要加强城防建设，福归楼因此而建。
1: 这个福归楼根据我的研究啊，它始建于南唐，一直沿用到两宋，沿用到元代。在元代至正末年啊，朱元璋啊率领的义军在攻打啊这个蓟县鹿城的时候，守城的元代的将领啊就是坐镇在福归楼。好，那么福归楼在明初以后消失了，所以我认为福归楼的消失跟明初的大规模的啊元末明初大规模筑城有关联。
0: 经过杨吴和南唐近70年的精心治理，金陵的城池制度逐步完善，宫室巍峨壮丽，商业繁荣兴盛，文化教育蓬勃发达。金陵这一标志性名称再次与这座古老的城市紧密相连，象征着其作为国都的尊荣与重现的繁盛。整座城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当时南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第一都会。
1: 南唐作为我们在南京建都的啊，在南京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我们今天我们普通的南京市民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今天保存下来地面可以看到的啊，就是在今天的江陵的祖坛山。1950年啊，因为盗墓啊，发现了南唐二陵，随后南京博物院啊和南京市文管会主持了发掘。那么当年啊，因为条件的限制，仅仅对啊这两座陵墓地下的埋藏的空间，当年的砖构的悬宫进行了发掘。因为两个墓葬里面都出土了那个哀册啊，其中那个一号墓，也就是里边的庆陵啊，出土的玉哀册；二号墓李璟的顺陵出土的石哀册。通过对哀册的这个上面的文字的解读啊，证实这个一号墓和二号墓就是南唐的啊先祖李璟，二号墓

0: 谈谈公主李锦。
1: 2010年，适逢南唐二陵考古发掘60周年，考古专家对南唐陵园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视觉工作。勘探中发现了陵园四面的陵墙以及位于四面陵墙中部的陵门，并确认了贯通陵门内外的道路。此外，发掘还揭示了南唐时期用于烧制琉璃瓦的窑址。在陵园内部及西门外，考古团队还发现了两处高等级建筑基址，其中位于陵园内西南角的一号建筑基址被推测为当年的享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团队在二号墓的西北方向发现了三号墓，这一发现为研究南唐陵园的布局和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0: 三号墓虽然早年被盗啊，那么墓里面出土的两块啊失之的铭刻啊，有可能就是大之后南唐二陵，或者加上我们新发现的三号墓，可以称为南唐时期的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

0: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最终完成南移，南京不仅未遭削弱，反而成为朝廷倚重的军政重镇。历代中央政府多次提升南京的地位，以实现掌控江南、转运财富、南北兼顾、防范割据、平衡局势的战略目标。南京位于江南核心地带，又扼守南北交通要冲，虽不再为国都，但城池的治理和修缮从未间断。在延续南唐城市格局的基础上，南京在这400年间得到了显著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1: 在公元975年，南唐亡于北宋，经此变化，国都江宁府从而降格为深州。南京在北宋统治时期曾两度改名，第一次发生在宋太祖开宝八年，即李煜辞去祠庙去国之年，江宁府改名为深州。第二次改名发生在天禧二年二月，宋真宗九岁的皇子赵树义，他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晋封为深王，以深州为江宁府。
0: 北宋时期，全国共设36府，其中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被称为京府，其行政和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府州。江宁府虽为次府，等级稍低，但因地处东南要冲，是宋氏控扼东南地区的重要屏障。江宁府的最高长官多由朝廷委任重臣担任，如包拯、王安石等名臣都曾出知江宁府。
1: 到了南宋时期，南京的地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宋钦宗建康二年，金兵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经历了九个皇帝，享国167年的北宋最终落幕。不久，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帝，改元建炎，历史上称之为宋高宗。在山川变革之际呢，南京城的命运呢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于其中。宋高宗曾多次驻跸于南京，并将他的名称从江宁府改为建康府，并且呢一度有建都的意图。
2: 南宋定都啊，从开封逃难过来以后，是到南京，在南京待了十年啊。南京这边文化深厚，是有建都城的底蕴啊，是有历史的记忆啊，有文化的积淀啊。但是在这期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吕曾卓呢，多次过江来打过来啊，他感觉不安全啊，他后来迁到杭州了，在杭州待了150年啊，所以他一开始还是在南京啊。南京和杭州比呢，作为江南的控制，南京的位置还是影响。

0: 那腹地比杭州大得多，南京这个杭州呢偏远了一些，在杭州呢它有个最大的好处，它在钱塘江边上啊，因为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它这个骑兵很凶悍，它这个冲击追击的能力很强，在这个杭州呢，它可以乘船逃难啊，这是它的优势，所以呢，他后来选择了杭州。
1: 宋高宗赵构南渡后。

0: 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健康仍然为接纳流民的最重要地方，几乎是移民渡江流域的首选地。北来定居务农、经商的人非常多，政府。
1: 宋代健康府城在南唐旧城基础上多次扩建，城墙高耸，护城河深广，防御功能显著。进入元代以来，这一府城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作为区域中心沿用近百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军进驻了健康府，它改为健康路，这个名称呢一直习用了南宋的 旧称。到元文宗天历二年，文宗图帖木儿改前邸所在地健康路为吉庆路，寓意为惠及喜庆。这是因为图帖木儿先封怀王，是一重喜庆，后由怀王呢再变为皇帝，是二重喜庆。健康成为怀王府所在地。
0: 元代时期，南京虽不再是陪都，但作为吉庆路、江东道以及江南诸道刑狱使台的治所，仍是中央政府倚重的重要地区。江南诸道刑狱使台，又称南台，其职能包括监督百官行政、审理司法案件、管理钱粮与农业事务，以及查处民力贪弊等。作为南方地区的重要官署机构。
1: 南台在维护元代南方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江南御史台的治所一直放在了南京，直到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强渡天堑，攻取吉庆，南台的治所才移到了绍兴。而朱元璋进驻南京后的第一个办公与生活的场所，便是江南 御史台官署，在元帝国空前庞大的版图上，自健康而吉庆，始终是南方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尊敬的各位朋友们，尊敬的朱旭老师、郭涛老师，大家好。这个大家知道，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教工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们的北京中轴线那么成功的进入了世界遗产，成为我们国家第59项世界遗产，并且这项世界遗产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副标题，大家看，就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么这次进入世界遗产呢，一共有15个项目，15个建筑群。那么最北边呢，就是钟楼和鼓楼，钟鼓楼、晨钟暮鼓。那么再往南是中轴线上最古老的一组建筑，就是万宁桥。其实这座万宁桥在我们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了。这次再次成为世界遗产，那么他非常骄傲，又在中轴线上，又在大运河的玉河上面。那么再往南呢，就是天际线最醒目的这个景山，那么往南就是我们的这个故宫了。其实故宫呢也是第二次成为世界遗产，早在1987年，中国有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6项，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还有泰山，那么它就已经成为第一批世界遗产，这次又再次成为世界遗产。那么东面的太庙，西面的社稷坛，前面的端门，再往前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天安门，那么还有天安门前面的5座桥，就是外金水桥。再往南呢，就是非常壮观的我们的现代的文化遗产，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的建筑群。那么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和它的箭楼这组建筑。然后呢，外面的城的东面的天坛，西面的仙农坛，一对祭祀建筑。然后还有两项非常特殊，就一项在中轴线保护考古发掘，那么发现了一段原始的这样的地面，这样的中轴线南端的这个道路遗存，今天也成为世界遗产。还一项也很特殊，就是在过去的岁月曾经消失的我们的永定门，在2004年、2005年它重新复建了，这座复建的建筑今天呢也纳入了世遗产，这就是进入市遗产的15个项目。但是我长期呢生活在中轴线的两边，长期呢从事中轴线的规划设计，所以我对中轴线有不同的感受。我今天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走一遍我们的中轴线。我们从永定门出发，那么向北走1500米有一个小桥叫天桥，那么这1500米你往两边一看就是郁郁葱葱的这样的生态，因为过去呢是祭祀建筑群，所以为北京城留下了300万平方米的高质量的绿化，所以走在这一段上感受的就是生态环境。那么过了天桥再往北走1500米就到了正阳门，这1500米马上它的气氛那么就变了，一下就是那些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老城的三大商业中心之一。那么东面的鲜鱼口，北边的大石栏廊坊头条，这里面就是我们商品交易商品贸易的场所。再往前走，从正阳门到故宫的午门，这1500米不用说，大家知道这样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广场，我们的政治中心。那么再往前，从午门到景山的北门，这1500米就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世界最大规模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中轴线上唯一的压在中轴线上的人民的公园景山公园，那么这个主题就是文化。再往前走1500米就是从我们的景山的北门到鼓楼前，这是一位京味作家老舍先生誉为北京最有人民性的地区，因为这个地方东面呢就是元代以来形成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就是也很有名叫锣鼓巷地区，南锣鼓巷北锣鼓巷，而它的西面就没有围墙的一个大的公园，就是什刹海公园，那么后海西海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地方。那么很快我们从南到北我们走了一遍，是吧？大家记得吗？生态，然后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是吧？一个中轴线上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吧？这就是我们5000年文明的积淀。那么我有幸呢参与到中轴线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我记得1994年当时呢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景象，就是我们中轴线的这个上面的故宫的筒子河，故宫周边有一圈52米宽的筒子河，当时呢筒子河城墙中间居然有465个污水管向里面排放污水，那么水质变成猎物类的水质了，两侧单位居民向筒子河倾倒的垃圾大家都堆到了水面上了，是吧？那么筒子河完全没有尊严了。那么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喊出一个口号，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21世纪，社会动员、专家呼吁、媒体报道，然后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我们的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了。这里有掌声。因为每天我上班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都荡漾着一种非常激动的幸福感，因为看到很多人拿着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对准这个角度，那么角楼、城墙、河水美丽的照片几乎每天都传到世界各地。那么2000年我在北京市任规划委员会主任，当时呢最担

心的一件事，就是大体量的建筑、大规模的建筑群不要侵入到中轴线的核心景观，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要办2008年奥运会，一年的建设量欧洲所有国家建设量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北京市政府就采取了两项政策保护呢中轴线。一个政策呢，就是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移到四环路去。北京是圈层的发展，二环、三环、四环环数越大，离老城中轴线越远。于是就在西四环规划了一个平方公里左右的叫中关村西区。那么中国科学院啊，高层建筑都建到了西边，在北边建了文化体育展览中心，后来奥运会期间叫奥林匹克公园，叫鸟巢水立方展览中心博物馆群都建到了北边，那么包括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那么在东边建设了规模更大的叫 CBD， 就商务中心区，这样呢比如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这些建筑都到建到东边，都远离了中轴线。那么这项政策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轴线的景观和完整性。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在中轴线两侧画了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大家晓得绿色的地方就是不能建高楼大厦的地方，是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地区。那么我们一开始规划了25片绿化保护区，后来扩大到33片，那么保留下了15000组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绿色的屏障，所以中轴线申报事业产才成为可能。那么2002年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呢已经消失的永定门要不要复建。一般我们希望集中财力、集中精力把那些古建筑修好，对复建一般不予以批准或支持。但是呢，永定门是个例外。我们希望呢，因为它是中轴线南端的端头，是收头，是标志性，所以呢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但是坚持一定要原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四原。当时的方案要躲地下的这个河道。道路要推40米以后建，这样的我们认为那林肯不建，一定要原位置，这样呢最后呢克服了科技上的困难，那么采取了特殊的方法，然后来把它在原位置上复建了。结果没想到它居然一个复建的项目成为了世界遗产。那么中轴线呢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对比。但是呢今天重新审视中轴线上42组古建筑，今天保留下了38组，那么主体都保留下来了。那么中轴线统领城市天际线的美丽的天际线还在，中轴线两侧大规模平缓的对称的格局还在，所以呢中轴线我们认为应该成为申报式遗产。那么在这个2011年我就写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代表国家文物局，那么得到了40多位政协委员的支持，交给北京市政府积极的回应，这样呢我们就把中轴线列为申报市遗产的预备名单，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因为你只有报备案以后才能启动你的申遗，这样的中轴线维持12年艰苦卓绝的申遗的历程。那么大家瞧这组照片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楼啊，是吧？但是申遗时候那么进行了整治，今天呢这些影响景观的建筑没有了。那么比如过去看我们的钟鼓楼被楼房挡住，今天呢没有了。那么过去呢我们这个桥万宁桥元代的建筑上面绑着很多的市政管道，今天呢精心的保护这些都没有了。还有呢这个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景观叫银锭关山，是吧？站在银锭桥向西看可以看到太行山脉的西山，但是过去有一栋楼积水潭的病房楼挡住了这个视线，今天呢没有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像赤山门街景山和北海中间居然有这么一栋楼，是吧？影响景观，今天也都没有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太庙，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有一个劳动剧场，那么今天呢把它恢复了绿地。再有呢这个我们的黄始城居住了很多的居民，我也曾经写过2次提案呼吁要
把它拆掉。今天的申报市遗产它得到了整治，对公众开放。还有呢，就是天坛里面叫有很多杂乱无章的住宅，是吧？这都天坛的家属们这些住宅，今天呢为了保护中轴线，他们都撤出去了。再有呢，这个先农坛，那么过去皇帝要摆摆样子，每年呢春耕时候他呢也要一亩三分地，然后在观耕台上看大臣把其他地，但是一直被一所学校占据的，是学校的体育广场。今天学校搬走了，他恢复了一亩三分地的景观。那么再有就庆成宫，那么过去你瞧杂乱无章的房子，今天的庆成宫对公众开放了，刚刚开放。那么我们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的大会就是在庆成宫召开的，庆成宫也非常符合我们的大会的主题。那么过去你瞧我们先农坛的大门被这些体育设施挡着，今天都恢复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文物工作者，我们的城市建设的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那么使我们中轴线不断的改变。我们故宫也不能示弱，故宫也在改变。那么我们拆除了我们历年积累下135栋临时建筑，那么一栋都不能留，全部都拆掉。再有我们对三处最脏处很碍事，这个里面呢叫这个南三所，是皇太子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几十年了我们的老员工都没看过南三所是什么样，一直被7栋花房挡了一圈。那么我们就在北海淀的这个西北旺镇建了古典花卉养殖中心，建了温室大棚，然后把花卉养好了，每年初春的时候把它们迎接到故宫各个庭院来展示，每年深秋再把它们送回养殖中心。这样呢花卉养得更好，花房没用了我们才把它拆掉，人们才第一次看到南三所是什么样。就是这样通过整治，我们的环境改善了，我们的展览的区域扩大了。这是2014年环境整治前故宫的景观，这是2017年环境整治结束以后我们的景观。在环境整治前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是1420年明代永乐皇帝手中建的，2020年他要过600岁生日，我们希望人们再走进故宫便看到的只有古代的建筑群，没有那些违章建设临时建设，我们没有食言，我们做到了。那么但是呢这些工作都充满了科技的力量，都是在我们的科技的监测、科技的方案的制定的。你比如我们如何控制这么大范围的中轴线，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中控室，那么大屏幕反映的每一个地方它的变化，它应该走它的走向，那么进行世界遗产的监测。那么这些世界人包括室内的、室外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的监测内容，是全世界世界遗产监测最复杂的一个监测内容。那么进行这些古建筑的监测，同时呢这室外的这些文物的监测，那么还有这些古建筑梁架的这些监测它的变形的情况，还有进行数字化的记录。那么正是这些数字技术的支撑着我们中轴线的保护，我们古建筑的保护。同时我们在修古迹的时候，修这些文物建筑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土木工程，而把它作为研究性的保护工程。比如呢我们一座古建筑，我们像考古一样来梁架上的考古、屋面的考古，比如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瓦面呐、灰背呀、望板呐、梁架，这些都分析它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代进行过修缮，今天这些建筑构件还能不能承担它的责任，那么如果不能承担怎么能够替换，最合理的替换，最大限度的保留它的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同时呢进行认真的分析，每一个构件都进行分析，这样呢决定它呢是将来保留展示，还是它重新进入古建筑承担它的承重能力。所以这些大量的分析就是我们今天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的这样的体会

0: 同时监测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这些，我们还建了文物医院，这应该是世界上为文物建的第一个文物院。大家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吧，是吧？我们那些修复师，其实他们在修复这些文物之前都要进行科学的检测，无损的探伤。比如这件青铜器是商代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它3000年来的生命历程，它出土的地点，历代人在它身上叠加了什么需要保留的信息，它的金属成分是什么，它的合金比例是什么，今天它得了什么病，它的有害锈属于哪一种，通过什么方法能治愈。一份权威的诊断报告出了以后，才能送到我们青铜器修复的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手里。那么都靠科技的力量来，只能够承载历史，探索回响，迸发新生。那么这些呢，比如这是钟鼓楼，我们的时间博物馆那么做的中轴线的这个展览，沉浸式的，人们可以互动的，可以交流的，可以参与的这样展览。那么一度的把这个门口的道路都给堵上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科学的力量，通过我们的工匠精神，我们中轴线真的成为了世界遗产，梦想成真了。那么其实让我最激动的还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和它的建筑群能成为世界遗产。那么这是一个现代建筑群，这是一个我们当代新中国建的一个广场，但是呢，它的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建的，准确的丝毫不差的压在我们的中轴线的正中，是吧？1977年建的毛主席纪念堂，准确的在中轴线正中。大家知道，全世界160多个国家现在有1100多处世界遗产，最年轻的一处是哪儿吗？过去最年轻的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但今天最年轻的一栋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纪念堂，它比悉尼歌剧院晚了3到4年的时间。那么它是一个年轻的遗产。我们东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面的人民大会堂，这组建筑都是对称的，都是强化了中轴线，所以他们今天都成为了世界遗产。那么我们的世界遗产上中轴线，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的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大事，我们的一些盛典庆典都在这个空间展开。那么我们成为我们今天面对未来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所以以科技的视角来见证文化遗产在时空转换间焕发的荣光。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哎呀，您坐，您坐，您坐，您请坐。
2: 辛苦了。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姑娘，我得给您深深鞠一躬。真的，我小时候看到的北京不是今天的样子，就是像您刚才照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垃圾场，有堆的各种杂物，然后绝非今日的荣光可比。啊、哦，真的是很温暖。您刚才听到的哪一点触动您了？
2: 我三十年前到北京的时候，其实跟你一个感觉，我们没有发现中轴线有这么有魅力。
1: 是的。
2: 但是我刚刚单老师这么讲下来，我是感到一个浓厚的家国情怀。其实我觉得单老师已经是我们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 是。
2: 其实他背后是我们大量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在持续地守护着我们的文脉，传播着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今天如此绚丽的中轴线。
1: 是的，
2: 它是中国的，是亚洲的，更是世界的，
1: 是世界的。
2: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真正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这种真正的自信。
1: 是的。每次见到单老师，单老师的眼睛都发着光，是他对历史是有责任感的，我们这一代人要给历史交答卷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承载的是这种千年的历史，如此之厚重。刚才您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你说科技让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大众视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科技与文化的关联。您给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一下，我们能够怎样利用科技让文化 这种宝贝

0: 精神上的财富也好，我们看得见的财富也好，能够走进大家的生活。
1: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应用科技来保护文化遗产、传播文化遗产，比过去有着非常多的优势。
0: 嗯，
1: 我们今天科技的，无论是我们的研发呀，这些都能迅速地转化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力量。同时呢，我们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互联网的应用，能使更多人能够了解文化遗产的状况，能够呢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那么这些呢，科技力量传播是非常这个能够取得帮助的。比如呢，朱旭老师就在我们故宫博物院，我们组织了一个古画会唱歌的一个活动。那么拿出11幅古代的书画作品，专家详细的解读以后，年轻人蜂拥而至来创作自己的歌曲、谱曲啊、作词啊，然后在故宫就召开了古画会唱歌的音乐创新大赛，朱旭老师主持的，很感动，是吧？
0: 对，
1: 这些都是靠科技的力量。
2: 是的，是的。
0: 那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夜我自就是最后活动结束之后，我孤身一人走在故宫里，就往外走的路上，我突然觉得，过去、今天、未来，它重叠在了一起，它是活的。
1: 我没陪您，对不起。
0: 就是它是活的，它是我们身边的。刚才看您说一页页 PPT 过去，说科技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文物的呼吸。哎呀，这个文物生病了，我们要给它治病。它其实科技的监测，它的体温是有的，它生了病它也是有的啊。它此刻很平稳很喜悦的感觉，你是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啊，它是能活着的。
2: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讲文物让它活起来
1: 啊。
2: 其实像单老师，现在我看，我每天我也经常追他在全国各地寻着我们的文脉，在做非遗啊这种阐释啊和宣传。其实我想，在今天这个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工具，特别是让我们从考古发现，到保护修复，甚至到后期的这种全链条的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给了我们一种对话的机会，让我们跟数千年前的文物一个对话的机会。特别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他们单老师代表这些文物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他们在给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积累甚至创造更多的语料。这是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这些语料将会建立起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会跨越时空，甚至会跨越中西、跨越古今。
0: 我前两天真的想着您呢。
1: 啊，
0: 我前两天一直在澳门，我看到了4个兽首的展览。我有3个点，我觉得跟科技密切相关，都是细节啊。首先，就是我走进4个兽首的时候，唰，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他就在那里，我看着他的时候，他也看着我。为什么？我清晰地看见了他，是因为他的玻璃根本就不反光。他真的是一个特殊技术。他现在展览的科技技术，而且他两边是沉浸式的展览。现在的展览是沉浸式的展览，你可以看到12兽首团圆了。我是北京孩子，从小就在颐和园玩，我突然觉得他们回家了的感觉。虽然只有4个就在面前，但是边上的沉浸式体验让你可以看到他的前世今生，他就好像那一刻重逢了。还有一个边上是沉船的瓷瓶，它可以沉船的瓷瓶，大家知道它是有很多附着物在上面的，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样子的，但是它通过科技的手段，我是完全可以看到它瓷瓶里绘画画成什么样，因为它是已经无法剥离，剥离了它就损害了现在的技术，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还原当时的样子，而且非常细节的，你可以看到很精密的那种很唯美的样子，所以这真的沉浸式体验可以看得人热泪盈眶。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让我们这种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意性的发展。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期待在故宫，在更多的地方会有沉浸式的，
1: 会有更
0: 这样的表达，会走进年轻人的心。
1: 对，比如我们举办的《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展。那么就把《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卷呢，把它立起起来了，动起来了，800多个人物，20多条大船，还有那些河水啊、柳树，全都动起来，这样的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众来感受到这幅古代的绘画，那么它的魅力。然后人们还可以到，那么我们的茶馆喝茶，还可以到我们的 摇晃的那个船上来体验汴河的风光，这些呢都是使我们通过科技力量使我们文化遗产活起来。
0: 首先我们真的谢谢单霁翔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演讲。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德清县有一个子思桥村，这里的村民生活富足安逸，养蛇是这个村的致富秘诀。从20世纪90年代初养蛇以来，现如今已经有超过2/3的家庭在养蛇，而养殖量最大的当属今天节目的主角赤练蛇。赤练蛇又名红斑蛇、火赤练、桑根蛇等，属爬行纲蛇目游蛇科练蛇属。自古以来，赤练蛇就是很好的中药材，具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全身疼痛、淋巴结结核、慢性瘘管、溃疡、疥癣的作用。在子思桥村的人们经常用赤练蛇泡制药酒，同时它的蛇胆也具有排毒养颜的功效。不过这里的人们养殖赤练蛇，把孵化出来的紫蛇做成中药材，才是获得收益的最主要途径。赤练蛇在我国分布广泛，除了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没有赤练蛇分布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有自然分布。但是在我国南方地区，养殖赤练蛇更加普遍。由于南方地区冬季较短，赤练蛇的冬眠期也就短一些，生长期较长，相对来说养殖效益要好。对于想要养殖赤练蛇的农民朋友们，您是否认识赤练蛇呢？成年赤练蛇能长到1至1.8米的长度，体重一般在80至350克，少数重一些的可以达到500克左右。对于体重在100克以下的成年赤练蛇，体质虚弱，在冬眠时和出蛰后的死亡率较高。体重达到100克及以上的赤练蛇，体质健壮，在冬眠时以及出蛰后的死亡率低。赤练蛇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背部，布满了红黑两色环形斑纹，看起来就像一条火红的链子，这也是它的名称由来。在蛇的身体两侧布满了伞状的黑斑纹，腹部的鳞片为白色，赤练蛇的头部较扁，黑色，有少量红色斑纹，呈三角形。赤练蛇是后钩牙类毒蛇，不过毒性小，打开它的嘴巴，在口腔深处会发现已经退化的毒牙，后钩牙非常细小。由于毒性小，毒牙退化，也很少主动攻击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因此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无毒蛇来养殖。在分辨赤练蛇的雌雄时，可以看它的尾巴，雄蛇尾巴长一些，泄殖孔处过度平滑，从尾部向泄殖孔轻轻挤压，会露出交接器，左右各一个。雌蛇尾巴短一些，泄殖孔处过度突然凹陷。另外，了解赤练蛇的生活习性可是养好它们的关键。赤练蛇属于夜行蛇，不喜欢明亮的环境，白天大多躲在阴暗的角落或者窝里休息，晚上才出来活动觅食。赤练蛇是一种变温动物，对温度比较敏感，环境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适合赤练蛇的生长，25至32摄氏度时赤练蛇出窝活动频繁。不过30摄氏度以上到32摄氏度，赤练蛇一般不会进食，并且活动量加大，体内营养消耗也会增多，生长会减缓。夏季环境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蛇会寻找阴凉处进行夏眠。秋季最低环境温度下降到10至13摄氏度时，蛇会寻找温暖场所进行冬眠，俗称入蛰。到了春季，
环境温度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时，蛇就会逐渐苏醒过来，外出活动，俗称出蛰。并随着温度的上升，外出活动量会逐渐增多。赤练蛇喜欢较潮湿的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在65%至75%时，皮肤湿润有光泽，利于蜕皮。如果湿度长期低于65%，皮肤干燥，蜕皮困难。如果湿度长期高于75%，赤练蛇容易得霉斑病。赤练蛇在采食时会整吞食物，每隔7天左右吃一次东西。赤练蛇属于广食性蛇，另外赤练蛇没有吞食同类的习性。在人工养殖赤练蛇时，可以大小蛇放在一起饲养。赤练蛇的采食与温度关系密切，环境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时，赤练蛇才会进食。当环境温度高于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赤练蛇一般不会进食。赤练蛇在生长过程中会蜕皮，每次蜕皮都会长大一些。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受不同地域的气候、养殖水平的影响，育成蛇和成年蛇一般间隔32至45天就会蜕一次皮。在生长期间，育成蛇一般每年蜕皮4至5次，成年赤练蛇一般每年蜕皮3至4次。子蛇生长较快，相对来说蜕皮次数较多，在夏季和初秋孵出之后到冬眠之前，一般要蜕皮4至5次。赤练蛇在冬眠时停止生长，不会蜕皮。赤练蛇一般生长18至20个月，达到性成熟。赤练蛇在每年的4至5月，环境温度在20至25摄氏度时开始交配。交配一次后，在接下来的4至6年，即使不再交配，雌蛇都能在每年的6至7月产卵。一般种雌蛇可以利用3至4年，每次产卵8至15枚，卵椭圆形，乳白色。赤练蛇的卵较小，重量只有5克左右。经过50至55天的孵化，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就会用嘴上的破卵齿在卵上划开一道口子，从里面探出脑袋来到这个世界上。出壳后不久，子蛇的破卵齿就会脱落。杨洪昌是子思桥村最早的养蛇人，他的蛇就养在了自家的养殖场里。养殖场的四周比较安静，没有工厂、公路等噪音源。这是因为蛇没有耳朵，是个聋子，不过能接收地面的声波震动，受到刺激后会四处躲藏，所以清静的环境有利于蛇的生长。在养殖场里有露天蛇场，也有蛇房。赤练蛇在露天蛇场和蛇房里都能养殖，不过他家的赤练蛇被养在了蛇房里。这是因为在蛇房里能够控制温湿度，利于赤练蛇的生长。蛇房还起到了避雨的作用，能够减少霉斑病的发生。赤练蛇是爬墙高手，为了不让它们逃跑，蛇房里的墙壁高度在2米以上，要用灰水泥砌得光滑些。在减少反射光、营造暗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爬墙难度。另外，墙角也用水泥砌成了弧形，这样赤练蛇爬不了多高就会摔下来，老老实实待在蛇房里。当然门的缝隙要小，通风口也要罩上防逃网，屋顶也不要留有缝隙，防止蛇逃走。除了爬墙，赤练蛇还喜欢游泳，在水中喝水，
保持皮肤湿润。在舌房通风口的位置，有一个长2米、宽40厘米的小水池，供赤练舌嬉戏。在舌房中央还有一个舌窝，是用长和宽各为60厘米左右的地板砖搭建的，可以搭建3至5层，长约1.8米，宽约60厘米。迎着光的一面要用板子挡起来，让窝里光线变暗。舌窝离水池要尽量远一些，最好不少于2米。在舌房里，赤练舌一般喜欢沿着墙角沟缝爬行活动，可以在墙角边放一些砖块给舌蜕皮用。舌房的地面最好是泥地，方便舌的爬行。用舌房养殖赤练舌可以控制温湿度，在温度降低时可以挡住通风口进行保温，温度升高以及空气相对湿度过大时，可以用墙上的通风设施降温降湿。通风设施的高度不要低于1.5米，通风设施四周的水泥要砌得光滑些，防止蛇逃跑。在我国南方地区，每年的春季到秋季是各类蛇的生长期，也是杨洪昌最繁忙的时候。这时他就请来自家亲戚朱根发来管理赤练蛇。别看老朱一把年纪，管理赤练蛇可是一位好手。这时他正在挑选种蛇，准备把它们放在新的蛇房里饲养。挑选种蛇可以在3月底到4月初，蛇出蛰之后，在已经生长了18至20个月的赤练蛇中挑选，让它们在4至5月进行交配。雌雄比例一般是10比1，重量最好在100克以上。在种蛇放入蛇房的前10天，老朱就用生石灰撒在了蛇房里，消好了毒。挑选出来的种蛇也要消毒，老朱调了些浓度为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对种蛇进行药浴，浸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杀死蛇皮肤上的致病菌。之后他把种蛇放进蛇房，种蛇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可以饲养5至6条。经过5至10天，种蛇适应了新的环境，老朱就开始给它们喂食了。饲喂种蛇要掌握好温度，当环境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时，蛇才会吃食。另外，饲喂量也要慢慢增加。出蛰后，从4月份开始，蛇的消化功能刚刚恢复，并随着温度的升高，消化功能不断增强。4至6月份，蛇房内最低环境温度达到20摄氏度，就可以饲喂赤练蛇了。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体重的1/4，逐渐过渡到1/2。7至8月，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体重的2/3。9至11月，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的整个体重。9至11月，环境温度开始下降，为什么蛇的饭量会变大呢？这是它们在为冬眠做准备，体内积累脂肪抵御寒冷。到了下午，老朱开始给种蛇准备食物了。他把解冻过的雏鸡剪成小块，方便蛇的吞咽。傍晚的时候，老朱把雏鸡块撒在了墙角边的木板上。天黑之后，这些蛇就会爬过来，美美地吃一顿。这时千万不要发出响动惊吓它们，不然蛇会吐出吃下的食物。每隔5至7天，老朱都要给种蛇饲喂一次，第二天还要把吃剩的食物清理干净。如果没有食物剩余，说明有些赤练蛇没有吃到食物，
可以补喂少量的雏鸡块。另外，饲喂赤练蛇还要经常更换食物的种类，均衡营养，如冰冻的雏鸭、新鲜的小鱼、泥鳅、鹌鹑蛋等。到了六至七月份，种蛇交配完后，老朱就会把雄蛇挑出出售，节约饲养成本。种蛇放入蛇房后，就需要提供饮水了。由于蛇房内的地面是泥地，赤练蛇又喜欢游泳，一夜下来，水池里的水就变脏了。为了不让蛇喝脏水，打扫水池是老朱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把水池打扫干净，放入清水就可以了。在蛇房里，夏季最高环境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就要打开通风设施降温。到了秋季，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老朱就会用泡沫把通风口堵上，进行保温。此时，蛇窝也要做好保温工作。老朱拿来一块塑料薄膜，盖在蛇窝上，除了留出几个进出口，其他部分都用土盖好。除了有保温效果外，蛇窝里的温度变化缓慢，有利于种蛇冬眠。在冬季，蛇房里的环境温度维持在6至10摄氏度，种蛇就能顺利冬眠了。在我国南方地区，到了来年的春季和初夏季节，在蛇房外面，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不低于17摄氏度时，保温的蛇房里最低环境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这样就可以饲喂赤练蛇了。当蛇房外夜间最低环境温度连续5天不低于20摄氏度，就可以铲掉蛇窝上的泥土，揭掉薄膜，打开通风口，就不再需要保温了。在春夏秋季是赤练蛇的生长季节，在蛇房里，由于水池里充满了水，空气相对湿度一般不会低于65%。不过，湿度大于75%就要通风降湿。种蛇在冬眠时，空气相对湿度可以低一些，维持在50%至65%，可以避免蛇生皮肤类疾病。蛇房还要经常打扫，发现蛇蜕可以收集起来，作为中药材出售。每隔10至15天，老朱都会给蛇房喷雾消毒一次。如用85%三氯异氰尿酸水剂2000倍液喷雾消毒。在梅雨季节以及连续的阴雨高湿天气，即使用通风设施降温降湿，在杨洪昌的心里也是紧张的，因为这样的养殖环境，赤练蛇很容易得霉斑病，这是蛇感染霉菌引起的病害。在蛇的腹部会出现许多红色的斑点，具有传染性，当发现病蛇要挑出隔离饲养，并用浓度0.1%的新洁尔面溶液浸泡定蛇5分钟左右，杀死蛇皮肤上的霉菌，每隔2天就要浸泡一次病蛇。另外，还要在兽医人员的指导下，如用25万单位的致霉菌素片剂混入食物或者饮水中，用来治疗病蛇。一般经过8天左右的治疗，病蛇就会痊愈。对于健康的种蛇，还要做好预防工作。每隔7天，老朱就会把所有的蛇抓进网袋里，用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分钟左右，之后再放入蛇房。在6至7月份，老朱还会把快产卵的蛇挑出进行处理。产卵之前的蛇靠近泄殖孔的地方有一些鼓起的圆球，这就是卵。当发现蛇的身体后部分粗大，爬行缓慢，
靠近泄殖孔的身体部分，皮肤上的花纹粗糙，被粗大的身体撑开，皮肤变薄，说明赤练蛇在1至4天内就会产卵。要赶快把这些蛇挑出来，这些挑出的蛇一直到产卵结束之前都会停止进食和饮水。为了防止它们吞食蛇卵，要用针线把它们的嘴巴缝起来。老猪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特地让女儿小猪来帮忙。在蛇的两个鼻孔处和对应的下颌没有骨头的地方各缝一针，打好结之后，把蛇装进网袋里，放在蛇房阴暗的地方，蛇就会产卵。经过2至7天，这些蛇就会产完卵。蛇产卵后还要把线拆掉，让蛇能够进食饮水。这些捡出来的卵就可以拿去孵化了。说起孵化，我们特地来到子思桥村杨小伟的家。他家这间30-40平米的老房子就是孵化厂，地上摆放了许多泡沫箱，箱子里的蛇卵有些还在孵化，有些子蛇已经破壳而出了。这间房子的窗户被遮盖了起来，阳光照射不进来，能够保持孵化箱里的湿度，让蛇卵顺利孵化。孵化前，小羊要先准备好孵化箱和河沙，孵化箱用一些泡沫箱子就可以了，河沙要选细一些没有小石子的河沙，河沙保湿作用好，也有一定的透气作用，利于蛇卵孵化。小羊把河沙铲入孵化箱里，相对湿度合适，如果不给蛇卵补水，蛇卵内的水分也会慢慢蒸发，变得干瘪。因此，小羊还要给蛇卵喷一些水，这样也能给环境增加湿度。喷完了水，还要把孵化箱盖好，减少水分的蒸发。经过45至50天的孵化，蛇卵已经长大不少，蛇卵之间的间隔已经变得很窄了。这时，小羊还用细网袋套在孵化箱上，防止孵化出的子蛇逃跑。经过50至55天的孵化，这些小生命就会用嘴上的破卵齿在卵上划开一道口子，从里面探出脑袋来，用舌头探索着这个世界的味道。刚出生的子蛇身上的脐带跟卵内的胎盘相连，胎盘能给子蛇提供营养，不要把它弄断。子蛇出壳后一般在1至2天内，在爬行的过程中脐带就会自然断开并脱落。刚孵化出来的子蛇重量在5至10克，长度在20至30厘米。子蛇全部出壳后，把蛇拿到网袋里，一般每天喷一次水，利于蜕皮。经过7天左右，子蛇就会第一次蜕皮。这时，子思桥村的养蛇人就会把子蛇宰杀，去掉内脏，洗干净后，浸泡在浓度为95%的酒精溶液里。15天之后就可以取出来，插上竹签，做成一个圆盘，晒干了就可以出售了。孵出的子蛇身体细小，吃食性差，饲养死亡率较高。

农民朋友可以到有规模、有资质的蛇场购买已经生长了18至20个月的赤练蛇来饲养。当然，您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少量饲养紫蛇。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下紫蛇的管理方法。紫蛇孵出后，到第二年的春季，紫蛇出蛰前是紫蛇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紫蛇一般能长到50克左右的重量。在饲养前5天左右，可用浓度为85%三氯异氰尿酸水剂2000倍液，对紫蛇饲养室消毒。这些蜕过一次皮的紫蛇，要用浓度为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5分钟左右，然后放入饲养箱。紫蛇可以每平方米饲养30至50条。由于吃食性差，这些紫蛇可以人工灌喂鸡蛋或鹌鹑蛋液，用注射器每隔5天左右灌喂一次。注射器上有一个直径2至3毫米的软管，插入蛇口腔中，深度约2至3厘米。灌喂时抓住紫蛇头部，不要让它乱摆动，压入蛋液。灌完之后，将刚喂的蛋液往蛇的体内轻捋一下，就饲喂好了。一般重量在30克以下的紫蛇，饲喂蛋液1毫升左右；30克以上的紫蛇，饲喂2毫升左右。灌喂后30分钟左右，要清洗紫蛇，洗掉紫蛇身上残留的蛋液。除了喂食外，每个饲养箱中要有清水，供幼蛇饮用。每隔2天更换一次清水。对于紫蛇的温湿度管理，其实和种蛇相同。到了10至11月份，在紫蛇饲养室内

0: 试炼蛇出蛰后，一直到第三年的春季，蛇出蛰前的这段时间是赤练蛇的育成蛇管理阶段。管理方法也和种蛇基本相同。育成蛇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饲养10至15条就
1: 无养为副本，培育大量肉用特征明显的理想型个体。最终，一个肉羊新品种诞生了。
2: 那么我们斑美瑞羊呢，那么大致就是经过了杂交改良和这个引入德国瑞用美利奴极净杂交和横交固定学习提高这三个阶段，到2006年我们培育成了这个新品种。
1: 2007年5月通过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审定，于2009年被农业部认定为农业主导新品种。巴美肉羊体型外貌一致，遗传性能稳定，适合摄饲或半摄饲饲养，奶粗饲，抗逆性强，适应性好，羔羊育肥增重快，性成熟早等特点。
2: 我们重点推广到了宁夏、陕西、山西，还有甘肃，这个包括新疆等这个八个省市自治区。
1: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巴美肉羊，五角，羊毛以64只纱为主，只纱是衡量羊毛细度的单位。按照我国纤维检验标准，64只纱属于细毛等级，只纱越高，羊毛越细，背毛白色，闭合良好，密度适中。成年公羊体格较大，体质结实，结构匀称，胸宽而深，背腰平直。巴美肉羊母羊的体型较公羊要小一些，鼻梁微隆，背毛闭合良好，腹毛着生饱满。由于这种羊是在气候相对寒冷、饲养管理粗放的条件下育成，因此这种羊很皮实，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巴美肉羊生长发育速度快，产肉性能高，平均体重成年公羊103千克，年产毛7千克；成年母羊体重72千克，年产毛4千克。羔羊出生重平均4.5千克，六月龄平均日增重230克。巴美肉羊繁殖率较高，经产羊达到2年3胎，繁殖率接近150%。巴美肉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符合优质羊肉生产要求。巴美肉羊为肉羊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优良品种，促进了肉羊两种繁育发展。好的生产性能才能为广大养殖户带来好的效益。养羊要想获得效益，就要先把羊养好，这首先要给他们安置合适的住处。我们知道，羊群都喜欢在干燥、通风、凉爽的环境生活，巴美肉羊应选择在地势较高、背风向阳、空气流通、排水良好、水源充足的地方。羊舍一般坐北朝南，羊舍的样式也可以依据养殖户自身条件建设。有条件的养殖户，运动场可以建设规模大一些的、采光性能好、材质更加坚固的羊舍，更便于机械化操作。一般农户可以建设这种开塑料膜，无论是接膜还是覆膜，也可以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在室外温度3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进行。也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饲料，比如豆腐渣、番茄渣、向日葵盘等。在放牧的同时，适当的补喂精饲料能提高羊的生产性能。常用的精饲料有玉米、高粱、豆饼、燕麦、麸皮等，同时还要准备家畜专用食盐。羊舍饲料都准备

0: 了，养殖户一般最关心的还是种羊的挑选。因为种羊对羊群群体质量影响很大，所以选择品质优良的种羊非常关键。选多大的种羊为好呢？一般种公羊为14月龄，种母羊为12月龄。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种羊呢？八美肉羊种公羊选择标准一般要从几个方面看：外观符合品种形体特征，羊毛细度64只纱左右，体重90千克左右，体高80厘米，睾丸健康无畸形等，
1: 性欲旺盛。
0: 种母羊的选择：外观符合品种形体特征，羊毛细度64只纱左右，体重50千克左右，体高70厘米，乳房发育良好。种公羊和种母羊体质结实，发育良好，结构匀称，还要看它的下排牙要整齐，羊蹄眼睛无疾病，躯体健壮。引进的种羊先不要急于合群，要经过一个过渡期的饲养，确保健康无异病再合群。要在隔离区观察，不能少于15天的过渡期饲养，才能混入羊群饲养。在这期间的饲喂要循序渐进，第一天只喜正常标准饲喂量的1/3，以后每3天增加正常标准饲喂量的1/3，一周后全部转换为当地饲料，使羊只逐渐适应，减少应激反应。在过渡期饲养后，种羊就可以进入正常的饲养管理了。种羊非配种期饲养管理指的是没有配种任务的这个阶段，它包括种公羊的非配种期和种母羊的空怀期的饲养管理。种公羊要常年保持健壮的种用体况，种公羊在非配种期放牧要坚持早出晚归，促进抓膘保膘，每天保持放牧6到8小时。除日常的放牧外，一般要在冬春季每天每只种公羊补饲混合精料900克，甘草或葵盘2000克。夏秋季节牧草质量好，以放牧为主，每天另补混合精料400克，每天补喂2次，一般放牧归来及时饮水，休息1到2小时后即可补饲。建议精料配方为玉米45%，豆饼15%，豆粕20%，麸皮16%，食盐1%，矿物质添加剂3%。种母羊的空怀期就是母羊由羔羊断奶再到配种受胎前的这段时期。母羊的空怀期主要是恢复体况，每天保持放牧6到8小时，每天每只种母羊补饲青苎玉米2000克，一般饲养水平就可以了。特别是在青草季节，一般不用补饲。配种前的母羊膘情应达到中等以上，防止过肥和过瘦。那么在繁殖期间，种公羊和种母羊又该如何饲养呢？八美肉羊种公羊18月龄配种，一般使用2到3年，优秀种公羊可以使用4到5年。种公羊每天保持放牧6到8小时，放牧距离8到9公里，放牧回来及时饮水。除正常放牧外，还需要加强补饲，来补充配种期所需的营养，每天每只混合精料1500克，番茄渣500克。在枯草期，羊群放牧归来后，每天每只羊补喂1500克精料和番茄渣500克，青苎玉米或青甘草800克。在配种繁忙的9到11月份，采精的种公羊每天加喂1到2枚鸡蛋，

0: 卜500克，以提高种公羊的精液品质。精料配方和非配种期精料配方相同。每天补喂2次，上述饲料的配置基本可以满足种公羊每天采精1到3次，每周采精不超过10次的体能需要。与此同时，种母羊的饲养管理也不能放松。种母羊是指1至5周岁的适龄繁育母羊，为提高受胎率和双羔率，在管理上要加强饲养，每天保持放牧6到8小时，抓膘复壮，恢复繁殖体况，为妊娠储备足够营养，力争实现全配满怀。放牧期间，每天每只羊补喂600克左右的精饲料。在枯草期，羊群放牧归来后，每天每只羊补喂800克的精料和番茄渣500克，青苎玉米或青甘草400克。建议混合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0%，豆饼12%，豆粕16%，麸皮18%，矿物质添加剂3%，食盐1%。放牧归来即可补饲。发情症状一般是母羊食欲减退、外阴部充血、肿胀，就可以鉴定为是发情羊了。一般母羊的发情周期为15到17天，发情持续时间为36至48小时。每年的9月上旬到11月中旬给羊配种，此时母羊膘情好，易受胎，胎儿发育好，易成活。巴美肉羊配种时间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饲养管理条件来确定，一般配种后150天左右产羔。发情羊的配种既可以自然交配，也可以人工受精配种。目前人工受精配种是比较常用的配种方式。人工受精配种要求较高，需要必要的设施设备等工具，一般牧民要在当地的畜牧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母羊受精后2到3周不再发情，可以断定已经怀上小羊羔。巴美肉羊的妊娠期管理开始了。母羊妊娠期大约经历5个月，母羊妊娠的前3个月胎儿发育较慢。放牧条件好的地区，入秋之后牧草开花结果，正是抓秋膘的季节，一般不需补饲。母羊妊娠后2个月，到了枯草季节，一般每天每只妊娠母羊补饲青甘草2000克、番茄渣、青苎玉米各1000克，每天每头补饲精饲料1000克左右，精料配方与配种期相同。个别瘦弱的母羊在原来饲喂量的基础上增加10%，在产前的1周应减少母羊精料饲喂量的1/4，避免乳房炎的发生，缩短放牧时间，羊群进出圈时要慢赶。巴美肉羊大约经历5个月妊娠期就要分娩了，分娩母羊要有专人守候，产舍内的温度保持在3至5摄氏度。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在羊舍安装电热器或者生火取暖。分娩过于集中时，产舍中最好搭建围栏，避免相互干扰。母羊正常分娩时，胎儿会自然产出。双羔母羊在分娩第二只羔羊时已感疲乏的情况下，这时需要助产。其方法是，人在母羊体躯后侧，羔羊最前端露出后，用一手推动母羊会阴部，待羔羊头部露出后，再用一手托住头部，一手握住前肢，随母羊的努力拉出胎儿，及时擦去鼻子和嘴上的粘液，帮助羔羊找到奶头。羔羊吃上奶了，您还要照顾好哺乳期的母羊。母羊产羔后就进入了哺乳期管理。断奶前到产后2月龄，母乳是羔羊营养的主要来源，因此 为了满足羔羊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就需要提高母羊的泌乳量。每天每只要自喂青甘草或葵盘2000克，青竹玉米1500克，混合精料每天每头700克。哺乳双羔的母羊在此基础上增加10%至15%，每天喂3次。建议混合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40%，草粉22%，豆粕18%，麸皮16%，矿物质添加剂3%，食盐1%。管理上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哺乳期母羊照顾好了，那小羊羔的健康生长就有了保障。羔羊是指从出生到断乳这一阶段的羊。羔羊的饲养管理要抓好以下几点：羔羊出生后，在1小时内吃上初乳，初乳是母羊分娩后3天内分泌的乳汁，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尽早的给羔羊补喂初乳，可以增强出生羔羊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若产后母羊无奶或不足的，应及时用其他母羊初乳代替哺乳，也可以1周后人工哺乳。人工哺乳的方法是准备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鲜奶，1月龄3小时喂一次，2月龄每天喂4次，3月龄每天喂3次，每昼夜补喂体重的16%就可以了。出生的羔羊一般及时打母子号，便于日后的管理。特别是母羊外出放牧回来，一时找不到它的孩子，这母子号就派上用场了。羔羊出生的3到5日进行断喂，主要是方便以后的配种，利于清洁，减少疾病。方法是用弹性强的橡皮圈，在羔羊的尾巴第3、第4尾椎骨中间，用橡皮圈缠紧就可以了。经过8到10天的时间，尾巴自然脱落。在羔羊产后的2至4周佩戴耳标，一般佩戴在右耳上。通过羔羊个体编号，记录羔羊的来源、血缘关系、生长快慢、生产性能等。羔羊一般从7日龄时开始训练吃料，料槽内撒一些配制的开始料，混合比例是大豆面30%，小米面30%，玉米面40%。15日龄以后的羔羊要学会吃草料，专设草架，自由采食。每只羔羊的日喂量35克，1月龄每只羔羊的日喂量为50克，2月龄加强营养供应，每只羔羊的日喂量100至150克，以后视其生长情况逐月增加50克。精料配方为：玉米52%，豆粕10%，木须草粉10%，豆饼10%，葵盘粉10%，麸皮7%，含钙矿物质添加剂1%。定期称重以检查羊只生长发育情况，要求平均日增重100克左右。称重时要结合生理病理检查，并做好记录。羔羊出生接近3个月龄，羔羊要及时断乳。
1: 这是八美肉羊断奶时的界定，就说这个羔羊的话了，一个是在世界上2.5到3个月可以断奶，再一个就是称它的体重，16到18，这时就可以断奶了。
0: 断奶应该逐渐进行，一般经过7到10天完成。开始断乳时，每天早晨和晚上让母子在一起哺乳，1周后改为哺乳一次。羔羊早期断奶实质上是控制母羊的喂乳期，缩短母羊的产羔间隔，使母羊提早发情， 断奶后的羔羊留在原来圈舍里，把母羊关在较远的羊舍里，以免羔羊恋母影响采食。断乳后的一到两周就可以进行分群了。羔羊分群的标准是这样确定的，
1: 这个断奶的时候的初步界定就是说，八枚肉膏的这个四指形长，胃要平着，毛的细度要好，要整齐，后须要发达，后须呈 O 字形，就是符合种样的标准。
0: 符合标准的留作种用，作为后备公母羊；不符合标准的逐渐淘汰，作为育肥羊饲养。分群后分别组成后备公母羊群。分群断乳之后的羊羔就进入了后备羊管理阶段。那后备羊的管理有哪些特点呢？留作种用的后备公母羊是从断乳到第一次配种前的羊，后备种羊正处于育成期，应结合它们的生长规律来饲喂和管理。后备种公羊和后备种母羊应分开饲养。后备母羊8至10月龄就初次发情，公羊10至12月龄就性成熟。如果混养会影响后代品质。一般情况下，八美肉羊后备羊刚刚性成熟，不能马上参加配种。母羊12月龄参加配种，公羊18月龄参加配种，这样可以延长种用时间，还可以保证繁育后代品质。这一时期的饲喂分为两个阶段，后备种公羊分群后至8月龄是羊只生长较快的时候，每日所需营养成分和精料量也随体重的增加而增加。放牧期间一般补喂的精料量为羊只体重的1%左右，如果是在枯草期，每天饲喂的精料量比夏秋放牧期间补喂的1%精料再增加100克左右。9月龄到初配期间，羊只增重相对减慢，饲喂的精料量可以固定。放牧期间，每天每只羊补喂400克左右的精饲料，在枯草期，每天每只羊补喂800克的精料和番茄渣500克，青苎玉米或青甘草400克，每头每天分2次饲喂。参考精料配方，玉米68%，麦麸10%，豆饼7%，草粉12%，磷酸氢钙1%，矿物质添加剂1%，食盐1%。后备种公羊每天放牧时间8小时，提高公羊体质。羊群放牧归来后，准备好清洁的饮水。后备种母羊在分群后至8月龄应给予充足的精饲料，放牧之后每天每只羊补喂约为羊只体重1%的精饲料。在枯草期，每天每只羊饲喂的精料要增加100克左右，另外每天每只羊饲喂800克左右的甘草。9月龄到初配的精料量可以固定，放牧期间每天每只羊补300克的精料，枯草期每天每只羊补喂600克的精料和青草或青苎玉米600克左右，放牧归来即可补饲。后备种公羊和后备种母羊饲养期间精料配方大致相同，不符合标准的羊留种后富裕的羊去世后转为育，如果是牧草茂盛，每天每只羊应喂约占羊体重2%左右的精料。在枯草期，每天每只羊喂约占羊体重4%的精料和2000克左右的甘草。参考精料配方，玉米35%，草。八美肉羊每年剪一次毛，当年出生的羊不剪毛。一般来说，剪毛时间在每年5月下旬进行。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剪毛时，羊腹部向外，先从一侧平行剪去腹部及胸部的羊毛，再剪去前后腿的羊毛， 再剪去头和颈部的羊毛。

再用同样的方法剪去身体另一侧的羊毛就可以了。在饲养过程中，发美肉羊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卫生防疫措施。平时对羊舍、场地、用具和饮水等进行定期消毒，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羊群的抗病力。上面为您介绍了发美肉羊养殖技术，希望您能从中受益，使发美肉羊的养殖获得成功。

0: 春暖万物生，护肺正当时。
1: 肺癌的确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无论在全球还是在我国，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内外因交织引发肺部危机，如何科学识别肺癌信号？
1: 但是如果说持续的干咳，那我们就小心有肺癌的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咳嗽，如果它里面带血，也是有肺癌的风险。
0: 诊疗技术不断突破，为肺癌患者点亮生命希望。
1: 这一类晚期患者，化疗时代五年生存的统计数据是不到5%的，那现在呢，我们20%多，甚至有些研究里面30%多的五年生存。
0: 本期邀请权威专家，带您解锁肺癌防控的核心密码，拆解病因排查、早期筛查、科学诊疗的关键要点，教您筑牢肺部健康防线。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肺部健康已经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聚焦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恶性肿瘤肺癌。现如今，肺癌的诊疗手段在不断的突破，防控理念也愈发的科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肿瘤专家汪进良主任医师，带大家一起共筑抗癌防线，守护肺部健康。
0: 汪进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主任医师。
2: 汪医生您好。
1: 您好。
2: 癌症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肺癌。首先有很多的肺癌患者，包括肺癌家属，都会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肺癌的发病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肺癌的发生呢，它其实是有内和外两个主要的因素。那从外因来讲呢，就是我们都可能会接触到致癌物。那所谓的致癌物呢，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吸烟。
2: 对，烟草。
1: 对的。在吸烟的过程中呢，烟雾里面有很多强致癌物。比如说一类叫多环芳烃的里边，它的比如说焦油里边等等呢，都有很多可能会导致细胞损伤，包括基因改变的一些物质。其实除了吸烟之外，也有很多致癌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厨房的油烟。
2: 哦，油烟。
1: 还有一些空气的污染。比如我们前些年经常会说到空气里面的细颗粒物 PM2.5。
2: 对，
1: 因为是细颗粒物，所以可能会吸入到肺的深处去。所以也是一个强的致癌物质。那还有一些因为工作的原因会接触到一些化学的物质，比如说像石棉啊、砷啊。在化学致癌物质里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既看不见也闻不到的，就是氡气。
2: 氡气。
1: 那么它也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地下车库里面可能也会挥发这个氡气，它也是一个强的致癌物质。
2: 所以您刚才强调的好多都是外部的因素，而且我们特别理解，因为肺部呢通过我们的呼吸道是每时每刻在和外界发生沟通的，对吧？
1: 是这样子。那除了外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因。
2: 内因。
1: 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里边如果有肺癌的患者，那么他发生肺癌的风险就会更高。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基因里边可能就含有导致容易得肺癌的基因，还有一些疾病的因素，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像肺纤维化，包括既往得过肺结核，还有一些比如说既往做过放疗，他发生肺癌的风险可能比普通人就要会更高。那除此之外，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老年人群比年轻人的肺癌发生率就会更高。
2: 没错。
1: 所以也不是说不吸烟就不会得肺癌。现在的肺癌呢，像女性不吸烟的其实也是不少见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10几岁的学生，有20几岁的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呢，得了肺癌的。
2: 所以您这么一讲，确实打破了很多人一个传统认知。大家往往都是觉得，哎呀，岁数比较大的人，比如说60岁以上的男性，因为男性可能接触烟草比较多。
1: 对的。
2: 哎，长期抽烟的人啊，经常咳嗽，有这种慢性肺病的人，肺癌的高危人群啊，小年轻，女孩子是吧？平常我根本就不吸烟是吧？不会得肺癌，完全不是。
1: 是这样子的，肺癌的确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无论在全球还是在我国，都是排在第一位的。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肺癌呢年轻化，女性化，所以说我们要引起对肺癌这种筛查的重视。
2: 明白。好，谢谢。这是汪医生给我们讲解的关于肺癌的发生原因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果真的罹患了肺癌，会不会有什么 症状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往往都是有了症状才去关注健康，才去看病。我要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干嘛往医院跑啊？
1: 很多人肺癌的发现呢，可能就是例行去体检，拍了一个片子，发现肺上有东西，然后诊断是肺癌。所以说很多的肺癌没有症状。那还有些即使有症状呢，它的症状也不是肺癌特有的，常看到的像咳嗽，对，像痰中带血，像声音嘶哑，包括像胸口的疼痛，不只是肺癌才会有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持续的干咳，如果它里面带血，也是有肺癌的风险。那总之这些症状出现之后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医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我们都知道肺癌作为一个恶性肿瘤，它可能会转移，它转移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腿上有转移了，腿疼，
2: 骨头疼，
1: 对，比如说胸椎腰椎疼了，腰背的疼痛，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也是转移导致的症状。
2: 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些症状是不是一般不会在早期出现吧？
1: 看肿瘤长的位置，比如说肿瘤的位置就长在气管的中间某个位置，它可能早期会有这种传播的症状了。那如果说长在肺的中间，它早期可能是没有症状。
2: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通过症状来判断您的疾病，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了。所以像您刚才说
1: 的
2: 我们更多的要重视之前的一些筛查，一些体检，也许您什么症状都没有，恰恰在体检中，在一个片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踪迹。
1: 所以说体检很重要，
2: 规律的进行体检，其实对您的身体判断有没有出现疾病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是这样，
2: 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肺癌，症状不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早期的进入到我们诊疗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很多人会说，肺癌这么可怕，肿瘤当中排名第一的，不管是发病率还是致死率啊，甚至有些人谈肺癌色变。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说法，说现在我们医学科学手段进步了，诊疗的技术更多样化了，诊疗的效果也更好了，有些肺癌能治好。
1: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早期的肺癌，开胸手术，术后呢，一般患者可能下床都得三四天才能下床，
2: 这是个大动作呀。
1: 是啊，所以说要出院又得等一两周，那真正恢复可能得一个月，但现在我们的腔镜手术就是打一个洞或者打两个洞，
2: 小洞
1: 进去，今天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可以下床，
2: 就这么一个小伤口，
1: 是这样
2: 子的，
1: 是吧？甚至第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2: 嘿。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我们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1: 是这样子的，那现在腔镜啊包括机器人手术，就是微创化了，我们除了手术之外呢，还有这种介入的消融手段。那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一位80多岁的一个病人，既往呢可能长期吸烟，有慢阻肺，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一评估肯定不能做手术，他耐受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多学科会诊之后呢，就看到我们 CT 引导下去做一个消融，就可以解决问题。手术的过程非常顺利，术后也没有特别的不适，
2: 真好。所以听到您所讲这些内容，我们也特别的欣慰，就真的是技术的不断的进步，手段的不断的拓展。

0: 给我们很多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
1: 包括在药物方面呢，实际上原来可能就是化疗，那现在呢，把手术、放疗、化疗、靶向免疫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患者的生存已经大大的延长。这是早期。那实际上中期的肺癌，我们这些治疗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0: 也有一些新办法。
1: 是的，你比如说原来中期就是刚来的时候，一看虽然没有转移，但是也不能手术，比如它侵犯到血管了，比如说长在纵隔的部位或者有纵隔的淋巴结转移了，很困难，如果直接切的话可能切不干净。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通过先用药，比如说适合靶向的我们吃靶向药，或者我们是化疗联合免疫的药物，用上两个周期、三个周期一复查，很多肿瘤就缩小了。那缩小之后呢，它原来侵犯血管的地方就和那个血管分开了，
0: 脱离开了，
1: 这个时候就能够去手术了。那么有这样的病人，咔一切，可能就好了。这还不是个例，有10%-30%多的患者也可以达到长期生存的一个目的。
0: 但是晚期是不是就更困难了？
1: 晚期的确相对更困难，因为总体预后比早期和中期要差很多。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些年药物的进步，这类患者的5年生存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延长。那既往的晚期患者就只有化疗一个办法。但现在呢，我们除了化疗之外，可能医生就建议要先去做个基因检测。
0: 这是干嘛？
1: 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我们就会选择适合的靶向药物，那相当于是这个病人的特效药。不同的基因会选择不同的靶向药物。我们的单纯这一个药物，口服一个药物，它有效的时间从1年多到3年多甚至5年的时间，应该说是效果越来越好。而且有些患者可能出诊的时候已经转移了很多地方都是，那么可能免疫加化疗用了几个周期之后，比如说半年，拍个 PET CT 就发现几乎没有肿瘤了，显示了我们内科药物巨大的进步。那这类晚期患者化疗时代5年生存的统计数据是不到5%的，那现在呢，我们20%多，甚至有些研究里面30%多的5年生存，
0: 提高了很多。
1: 所以说，得了肺癌不可怕，我们去科学的治疗，同样可能也得到一个长期的生存，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
0: 尤其您说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让我们特别的欣慰。但是像您说的，现在我们的一个药物的发展，我们的技术的进步，让他们相对来说活的时间长了，活的质量还更高了，
1: 是这样子的。让我们的理念也变成了就是多学科的会诊模式下的一个综合治疗。我们和胸外科、放疗科、放射科、肿瘤科几个科室的专家，同时给患者去会诊，
0: 大家一起来商量，
1: 哎，怎么去治疗更好。那包括可能这几个手段都要用的时候，我们要有机的组合，哪个办法先用，我们叫排兵布阵，全程管理，从而给患者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个更长的生存获益。
0: 从这个角度出发哈，我们这个对于肺癌的治疗和管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单兵作战了，像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规划的非常的详细，
1: 是的，
0: 同时观察它的效果，结合它的效果，我们不停的再会诊，再来调整我们的方案，把患者全方位的、全周期的这个治疗给他安排好，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也让我们对于现在啊肺癌的治疗的整体观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您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中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肺癌的发生？
1: 那肺癌的预防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会导致肺癌？说了，外因就是有致癌物的影响。那我们去避免接触这些致癌物，当然就会降低这个肺癌的发生了。比如说吸烟，我们非常非常强调戒烟，包括我们国家现在在戒烟这一块呢也做了很多工作。二手烟，让我们也尽可能去避开。包括这个厨房的油烟，
0: 哎，对，
1: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接触一些可能会导致肺癌的这些致癌物的一些工人，那么也做好这个职业的防护。那包括这个空气污染，比如说像冬气，那可能在地下车库里面相对可能含量会更高，那我们不要在这个地下车库长时间的去久留。包括屋子里面我们做好房间的通风。那还有一些内因，可能有些疾病，比如慢阻肺，像肺结核，那这些我们积极的治疗，也是能够减少肺癌的发生的。
0: 明白。
1: 那所以说我们这叫一级预防，去针对病因来减少肺癌的发生。那还有一个二级预防，那所谓的二级预防就是早发现。那怎么才能早发现呢？那现在最明确的肺癌的一个筛查就是低剂量螺旋 CT。那实际上这些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肺结节发生的多了？
0: 对，
1: 是不是肺癌多了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检查技术的进步。很多年前的时候，可能就是透视机去看肺上有没有东西。
0: 对，
1: 那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
0: 对，
1: 再后来发展就是平片，
0: 嗯，
1: 正位片、错位片，
0: 照个胸片
1: 是，
0: 嗯，
1: 其实也是分辨率不够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 CT 从既往的我们的扫描呢是5毫米一层，
0: 嗯，
1: 到现在我们常规都会是1.25毫米
0: 哦
1: 一个层面，就像我们土豆
0: 了，嗯，
1: 我们一个土豆如果你切3片，
0: 嗯，
1: 中间有个绿豆你可能都发现不了，
0: 嗯，
1: 那我现在一个土豆我切上100片，可能里面有个芝麻都能找到，
0: 都能找到它，对，
1: 就是现在因为这种检查技术的进步，
0: 嗯，
1: 我们这种肺结节包括。这个对肺癌的这个早期筛查和诊断技术水平是明显的一个提高，
0: 没错，
1: 这块也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哪些人群应该去做这个早筛？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做 CT 呢？
0: 对啊，
1: 那事实上也是不建议的。
0: 嗯嗯，
1: 这里面就涉及到哪些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2: 哪些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呢？一是50岁以上长期吸烟者，以及长期接触2手烟、3手烟的人群，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人群是核心高危群体。二是直系亲属中有肺癌患病史的人群，这类人群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2至4倍。三是有慢阻肺、肺结核、肺纤维化等肺部基础疾病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冬气等有害物质的人群，建议以上人群从40岁开始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筛查。
0: 我们筛查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1: 原则上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体检是每年一次，
0: 每年查一回。
1: 但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肺结节，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动态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嗯，
1: 让医生去评估这个结节的这个包括形态、
0: 嗯、
1: 密度等等、来确定什么时间再做复诊。
0: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确实通过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自己肺上有肺结节，那这个肺结节到底有那么可怕吗？
1: 其实也不用谈结节色变，因为肺结节的发现率的确很高。
0: 嗯，
1: 目前的国内外统计数据，经过肺部 CT 检查发现的肺结节率在20%到50%。
0: 嗯，
1: 但是呢，90%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
0: 啊，
1: 所以说恶性的结节其实是少数的。
0: 嗯嗯，
1: 如果确实怀疑这个结节有恶性的可能性的话，我们会建议做 CT 引导下的一个穿刺活检。
0: 哎，
1: 拿到这块组织，
0: 哎，
1: 在显微镜下，那是诊断的金标准。
0: 没错，这些情况我们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后续的一些检查和评估。好，再次谢谢王医生哈，针对肺癌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啊，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又发来了关于肺癌的哪些问题，我们请王医生现场给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先来看看这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去体检查出来结节，尤其是磨玻璃结节，现在是非常多。哎，很害怕，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不是一定会往肺癌去发展？
1: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磨玻璃结节都会发展成肺癌。
0: 嗯，
1: 根据密度分三类结节，一个是磨玻璃结节，
0: 嗯，
1: 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磨玻璃边又有实性成分的叫混合磨玻璃结节。
0: 嗯，
1: 那如果是8毫米以下的磨玻璃结节，我们常规建议就是定期的复查就可以的。
0: 嗯，
1: 如果这个随着时间，这个磨玻璃结节的大小越来越大，
0: 嗯，
1: 或者里面出现实性成分，而且占比越来越多，
0: 嗯，
1: 可能就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去积极的处理了。
0: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了，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影像学的筛查之外，现在还有一种筛查叫做抽血去做基因检测。哎，这个方法有没有可能发现早期肺癌？
1: 应该说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期望。
0: 嗯，
1: 从理论上讲呢，肺癌很多会有相关的基因突变，
0: 嗯，
1: 这种突变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释放到血液里面去，那通过血液检测的话，理论是可能能发现肺癌的。
0: 嗯，
1: 但是呢，一个不是肺癌都有基因突变，第二个有突变不一定都会释放到血液里面去
0: 啊。
1: 第三个，像早期肺癌本身肿瘤的负荷就是病灶就很小
0: 很小，
1: 它即使释放了成分也非常非常少，
0: 你抓不着，
1: 也不见得能够检测得到。
0: 明白。
1: 所以说通过血液的基因检测去诊断肺癌，目前呢应该说是正在探索和研究，还不能作为我们常规的筛查和诊断的一个手段。
0: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啊，有些人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身边有人患上了肺癌，我离他远点儿，别传染给我，因为大家老想着呼吸系统疾病，各种那种感冒啊、咽炎，这不是会传染吗？肺癌会不会传染啊？
1: 经常我们在门诊的确也会有病人，尤其是病人家属，经常也会问到肺癌会不会传染？
0: 嗯，
1: 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肺癌不会传染，
0: 不传染。
1: 因为肺癌的发生呢，是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肺部的正常细胞发生了这种改变，
0: 嗯，
1: 我们叫突变，
0: 嗯，
1: 基因突变之后 导致了细胞的异常增殖，发展成肺癌的。所以说它不像我们的细菌啊、病毒啊这种传染性疾病，它没有传染源，也没有传播途径，所以不会去传染。但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如果家族里面有肺癌的患者的话，那意味着他的基因可能有这种患有肺癌的易感性，所以说可能有家族性的因素，但不是传染。
0: 明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详细梳理了关于肺癌的一些发生的诱因，我们早期症状的识别，包括这些年诊疗手段的不断的进步和革新，以及传递给大家一些实用科学的预防手段。再次提醒大家，肺癌并不是不治之症，而重点就在一个早字，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这样更好地帮我们守护肺部健康。请您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再见。

0: 春光明媚，暖意渐浓，一场看不见的肌肤危机正在悄然蔓延。
1: 大家都喜欢吹这种春风啊，特别舒服。它其实呢，它会带走我们很多的一些水分。
0: 皮肤屏障是肌肤的保护盾，也是抵御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
1: 涂抹护肤品之后呢，老是搓泥，那说明呢这个皮肤的角质层啊特别的这种脆弱。
0: 科学护肤，拒绝盲目，温和对症是关键。
1: 造成我们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水合过度，就造成我们的屏障反而受损了。
0: 本期邀请专家教您读懂肌肤信号，告别无效护肤，一起守护好健康强韧的皮肤屏障。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但是有些朋友呢却在这个时节陷入了换季烦恼，他们的面部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干痒、起皮、泛红、刺痛、敏感不适。其实啊，在这背后正是我们皮肤的保护盾皮肤屏障受到了挑战。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解读皮肤屏障的守护密码。
0: 盛宇俊，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2: 您好，盛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2: 盛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大家的皮肤问题。那之前呢，我们收到了两位热心观众发来的求助，他们说啊，到了春天，自己的皮肤尤其是面部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啊，看看他们的皮肤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到春天呢，我就脸特别干，然后鼻翼呢、嘴角都特别容易起皮儿，每天都清洁得很到位，但是就总感觉脸上特别痒，有像有小虫在爬，然后涂护肤品呢，脸还特别容易疼。
5: 这春天有时候风一吹，再加上这太阳一晒吧，脸就晒得挺红的，跟个红苹果似的。但有时候不光是红，它还挺痒的。
2: 好，盛医生，我们已经听他们描述完了。那接下来请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咱们先来说说啊，他们的皮肤是一种什么类型。
3: 皮肤呢分为好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油性肤质，还有就是混合性肤质、中性肤质以及我们的干性肤质，这是从我们的皮肤的油脂分泌的角度来进行分型的。另外一种分型呢，就是说我们说皮肤敏不敏感，那么有的人就是特别敏感，遇到风吹日晒或者说涂抹一些这种护肤品，或者说从冷的环境到热的环境，它突然间哗一下脸又特别红，我们叫做敏感肌。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敏感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第一位连线的观众呢，他是这种皮肤非常的干燥，
2: 特别干，
3: 每次呢就是洗完脸之后呢满脸就是起小皮屑，涂抹之后呢他皮肤还有这种刺刺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干性肤质。那么同时呢还合并我们的这种皮肤屏障的受损。一般情况下我们涂抹护肤品应该是对我们的皮肤是保湿滋润，但是它涂完之后呢，它会感觉到有点点刺刺的感觉，说明它的这种皮肤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墙面，它有一些这种裂纹，这样子护肤品呢就容易刺激到我们皮肤的这种深层。那么第二位观众呢，他是这种皮肤容易红，一接触什么东西啊，它就特别的这种潮红，一遇热它就潮红，我们叫做敏感肌。其实它也是一种皮肤屏障受损的一种表现，不太耐受这种环境所带来的这种刺激感，那就会表现出来容易发红的这种表现。
2: 明白。所以您看啊，专业的医生首先先针对于他们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哈。所以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从干性啊、油性还有混合性啊，比如夏天我特别容易出汗，特别容易满面油光啊，这是不是就代表我这是油性皮肤啊？这我们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自我去评测一下我皮肤的类型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其实评估我们皮肤的这种类型的话，其实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说油性肤质，那就是脸上就是特别的这种油腻，就洗完脸之后呢，如果你不擦润肤乳，过个半小时一小时，毛孔会有一些油珠出来，说明它是一个油性肤质。
2: 油性。
3: 第二种就是我们叫混合性肤质，那某些地方特别油，某些地方呢它就不油。一般情况就是我们的 T 区，就是额头、鼻部、口周，哎，这个部位呢就是属于这种油脂分泌比较多的地方。
2: 但是脸蛋是
3: 干的，
2: 趋向于干的。
3: 对对。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这种中性肤质，不油它也不干，比如洗完脸之后呢它也不起皮屑，皮肤呢感觉呢也是这种蛮好的一个状态。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干性肤质，洗完脸之后呢上面起小皮屑，皮肤特别干燥，它没有油脂分泌。
2: 刚才您在分析这两位热心观众他们的皮肤的时候都提到了一个词儿，他们有点皮肤屏障受损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我们的皮肤屏障是否已经受损了呢？
0: 皮肤屏障是皮肤最外层的防御体系，主要由角质层和皮脂膜构成， 如同保护盾般保护皮肤内部组织，它是人体第一道物理防护结构，负责维持皮肤锁水能力，同时抵御外界刺激。屏障完整度直接决定皮肤的健康状态。
3: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洗完脸之后涂完保湿乳液是不是很快就感觉干了，就感觉又开始干干的，有点这种紧绷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可能皮肤屏障受损了，护肤品可能这种油脂不够，那么可能还要再多涂抹几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涂抹护肤品之后呢老是搓泥，那说明呢这个皮肤的角质层啊特别的这种脆弱，容易被搓掉，那么这时候也是一个皮肤屏障受损的一个表现。那再其次呢，就是我们皮肤容易痒，风一吹，甚至说有些人用这个水喷雾喷过以后感觉皮肤都有一点点火辣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呢其实也是提示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么再其次呢，就是红，一碰到什么东西就特别的红，然后呢就是特别的这种刺刺的这种扎扎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我们皮肤屏障受损的一个表现。
2: 这跟那个季节的特点、空气、气候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吗？
3: 其实关系非常大。春季的话往往呢它的温差，早晨的温度跟中午的温度差别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春季的话有时候风也会比较大，大家都喜欢吹这种春风啊，特别舒服。其实呢它会带走我们很多的一些水分，那么其实也是造成我们皮肤容易干燥，造成一种屏障受损的一个方面吧。对于春季来说，我们是万物复苏的这个时机，树叶也绿了，草也绿了，又长花了，那么它带来的就是我们更多的这种花粉。这种花粉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呢皮肤的这种过敏性的反应也是逐年升高的状态。就是我们说冬天是不是感觉天气特别冷啊？
5: 对，
3: 大家都喜欢晒太阳。那么春天的时候是不是太阳特别暖和？
5: 对，
3: 大家会觉得哎，晒太阳可能更舒服一些。
2: 对，暖洋洋的。
3: 暖洋洋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紫外线的问题。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这种刺激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造成我们皮肤的这种衰老、变黑、起皱纹，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受损。因为它直接照射我们的皮肤，会影响我们的皮肤的这种上皮的这种细胞，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它对我们的这种细胞都是有很大的这种损伤。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又忽略了这种防晒，因为觉得哎，春天嘛，它太阳好像也不是特别烈。
2: 所以说也是春天的各种各样的气候的原因，多重的因素哈，共同作用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屏障受损。
3: 对。
2: 那您看啊，刚才我们的第一位观众还有了一个求助，他说提到这个角质层受到损伤是吧，我们这个屏障就不太好了啊，可是我平常也从来没有对我的角质层进行一些什么过度的清理，我只是每天温和的洗脸，那把脏东西洗下去，把这个油脂洗下去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去角质啊、磨砂膏啊，那怎么还会角质层受损了呢？
3: 皮肤的话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您是正常的洗脸，清洗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污物，同时呢你也会带走一些我们的这种保护皮肤的这种脂质层，我们说的皮脂膜。其实皮脂膜就是我们的皮脂分泌出来保护我们皮肤的，你在清洗的过程中你就会把皮脂膜带走，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人为的去增加一些，再涂抹一些，因为这时候你皮肤相当于裸露在外面的，这时候你再保护一下，你就会降低皮肤这种屏障受损的这种几率。
2: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也说明白原因了，也给大家提到了我们该如何去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讲一讲，不管是我们想要防止皮肤角质层受损，还是我们已经屏障受损了想要去进行修复，我们具体该怎么做。
3: 第一步的话就清洁，根据个人的肤质用一些洗面奶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油性肤质的，有的油性特别大的，我们可能需要一天两次的这种频率来进行，但是不宜过度，因为去除油脂过多的情况下会激发我们的这种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就反而适得其反。那么如果是混合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这种 T 区的这种油脂多的重点洗一洗，其他的地方呢就轻轻的带过就行了。至于中性的话呢，我们可能对洗面奶的这种要求呢就会低一些，一两天洗一次洗面奶，平时就用清水洗一洗，
2: 就可以了，
3: 温水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干性的话，那我们可能这种洗面奶的这种使用的这种频率就会更低一些。那么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种类型的洗面奶，还有控油的呀，还有这种深度清洁的，还有磨砂的呀。那么尤其是磨砂的我是不太建议使用，因为它会过度的清洁我们的这种角质层，如果真的是这种油脂分泌特别多的话，可能我们说半个月到一个月用一次就完全足够了，

0: 比较乳液，那么对于干性的就要相对来说要用厚重一点的，因为它本身就缺乏油脂，所以你要给予的东西呢就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皮肤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水油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混合的呢，比如 T 区的，那我们就 T 区按照油性肤质来护理，面颊部呢我们就按照这种中性的或者干性的皮肤来护理，它缺什么你就要给什么，这样子会更好一些。
1: 好，我们说完了保湿，最后是第三步了，就是要防晒。确实是春天的这个阳光比冬天要明媚很多哈，而且随着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夏天，可能防晒的话题更要提出来了。现在其实很多人很注重防晒，
0: 其实大家对防晒都是印象非常深刻，都会进行防晒，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有点过度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缺乏维生素 D 的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呢其实在食物里面摄入的是非常少的，主要是通过人体的合成，在紫外线照射下我们皮肤的这种合成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我们皮肤都被比如伞啊、帽子呀、
1: 防晒衣啊
0: 都盖住了，那紫外线就接触不到我们皮肤，它就形成不了合成这种维生素 D 的这种能力，所以造成很多人出现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那么维生素 D 缺乏呢，它可能就会带来缺钙，也可能带来我们的这种免疫的紊乱，比如说有些湿疹的患者如果维生素 D 缺乏，它可能会更痒一些，疾病更不容易控制。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提倡这种科学的防晒，比如说你日常的防晒面部你觉得应该白一点，但是其他地方可以适当晒一晒。那么什么时候晒呢？我们不能说大中午的去晒，肯定是不合适的。早上10点钟之前的太阳，下午4点钟以后的太阳，其实它的紫外线相对来说弱一些，对我们的皮肤伤害会小一些，但是它的这种帮助可能还会更大一些，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晒一晒，还有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涂抹一些防晒霜，比如说 SPF30 的，它可以阻挡一部分的这种紫外线，有些紫外线就会透过这个防晒霜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它也会接触到一些，能够达到一个弥补。比如说你是一个徒步登山在海边游玩，你要这时候补充维生素 D 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这时候的紫外线是特别剧烈的，这是我们要做好严格的这种防晒，来防止日晒伤皮肤的这种老化。因为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去了某些海边去玩，回来之后身上脱一层皮，那到医院来看，所以不同的这种环境我们的这种防晒的这种措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春季还好，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是吧？紫外线强度没有那么高，大家的适度去接受日光的照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场合或者关键的位置，尤其大中午这个关键的时间段，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
0: 对，
1: 好的，谢谢您。
2: 想要拥有健康好皮肤，日常的清洁、保湿和防晒这三步是基础，但是皮肤屏障意外损害往往伴随炎症的出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皮肤炎症如何应急处理。
0: 其实我们泛红起疙瘩，那其实我们说皮肤出现了炎症的一个反应，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冷敷，比如说用生理盐水，或者说用冷开水或者矿泉水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之后，大概在10到15度，用厚的纱布或者是洗脸毛巾蘸上去，然后敷在脸上，能达到一个及时的镇静作用。
1: 毛巾蘸上水，拿毛巾敷。
0: 对，就是毛巾蘸湿了以后轻轻的拧一下，不滴水，敷在脸上，其实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镇静止痒缓解的一个作用。痒的比较厉害可以吃点抗过敏药。那同时呢我们敷完之后一定要保湿，因为这时候敷完之后呢它表面是有水分的，它会蒸发的时候它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所以为什么说有些患者呢说我天天补水喷雾，天天
1: 补水喷雾，
0: 我怎么越喷脸越干？因为你喷完之后它会蒸发走以后，同时也会带走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水分，因为你不锁水，就敷完之后你还是要涂一层保湿乳液，这样子能达到一个锁水的一个功效，皮肤呢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是舒缓下来，这种炎症呢也会慢慢的褪去。那如果真的很严重，那可能还到医院来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
1: 明白。所以您看我们对于皮肤出现问题的这个急救啊，还是要有专业性的。接下来我们也总结了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包括网友朋友们提到的一些平常护理皮肤的方法，里面可能真是有问题的，我们请盛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分辨一下哪些到底是误区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很多人说我这个皮肤挺干的，尤其是干性皮肤啊，所以我经常需要利用面膜，这里面好又有水又有精华，我天天敷天天敷，是不是慢慢的我这皮肤就没那么干，就改善过来了？
0: 敷面膜的话确实能对皮肤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啊保湿啊是有作用，但是我们说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你每天都敷或者每天敷两片，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水合过度，就造成我们的屏障反而受损了。就比如说我们脚泡在水里面，洗脚你泡个10分钟可能还觉得还蛮舒服的，你泡个1个小时
1: 那全皱了，
0: 就是水合过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建议呢就是面膜的话我们说一周敷个2-3次，1-2次其实完全就可以了，
1: 就够了。
0: 对，平时呢注意保湿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日常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状态。
1: 好，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啊，有些人说我现在皮肤屏障需要去进行修复， 我使用的是一些温和性的产品。

0: 品，但是好了之后有那些功能的需求，我可以换回那些有功效的产品呢？
1: 其实我们说皮肤屏障的修复的话，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在用一些这种药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缓解你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药物维持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呢，需要给皮肤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皮肤它的一个屏障的一个修复的话，大概需要一个28天。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皮肤过敏的状态，或者说皮肤的这种屏障受损的这种状态恢复了，我们建议呢1个月以后4周以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化妆呀，其他的一些这种尝试。
0: 明白了。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儿童最好别用成人的护肤品，但是现在有人反过来，大人买一些儿童甚至婴儿的护肤品啊，觉得它润润的，而且呢里面肯定没有过多的一些添加成分，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更好呢？
1: 其实我们说我们在人体的这种发育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它每个阶段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皮脂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健全的时候，所以它分泌不出来过多的这种皮脂来达到一个皮肤的一个滋养，所以婴儿容易出现这种皮肤的一些相关问题。所以婴儿的护肤品呢，往往它可能油脂会多一些。但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油脂已经够了。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用婴儿的护肤品的话，可能就是过油了，过度的厚重了，所以可能就不太适合成人，
0: 反而不适合。
1: 所以每一个阶段的这种护肤品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0: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现在好多的女孩上班必化妆，哪怕是淡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回家以后是不是要彻底的清洁？
1: 对，这个确实要彻底清洁，因为我们说化妆呢，它的颗粒物比较多，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不清洗干净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会堆积在我们的毛孔，然后就造成一个阻塞，就像一个塞子一样把我毛孔给塞住了，这样的你毛孔的皮脂腺呢，它分泌出来的皮脂就分泌不出来了，在底下聚集，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形成粉刺，所以很多化妆的女士，甚至说一些这种男士，可能喜欢涂防晒霜涂的特别多，那么它都可能会阻塞我们的毛孔，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形成这种痤疮。
0: 那像刚才我们两位观众朋友们求助那种皮肤的屏障受损啊，除了您刚才讲那种凉敷那种急救的方式，能不能也涂上一些药膏，尤其是消炎类的药膏，帮助来进行急救呢？
1: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根据你的这种情况来选择
0: 判断一下，
1: 尤其是颜面部，那我们尽量少用激素，因为激素时间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反复的用时间长了以后会形成一个激素的一个依赖，会带来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毛孔粗大呀，包括这种红血丝啊、皮肤萎缩啊、痤疮的一些毛囊炎的这些表现，一用就好，不用它就又出现这种情况，
0: 这依赖了，
1: 那就成依赖了。
0: 好，再次谢谢盛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皮肤屏障保护的相关知识。那我们皮肤屏障的保护以及修复，最重要的就是三大核心：温和的清洁、科学的保湿以及适度的防晒。另外就是告诉您，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我们需要有一个长久的时间，需要给我们的皮肤一定的空间。也希望我们今天盛医生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可以在生活中帮助大家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皮肤，让我们在春日里拥有健康通透的好面容。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陈山村呢，要克服困难，走上富裕之路，党和政府都会帮助大家。
1: 好、
2: 这座藏在井冈山深处的小山村，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2016年2月2日，农历小年，总书记踏雪而来，那一句句深情嘱托，一份份殷切牵挂，从此深深镌刻在每一位神山人的心里。十年前的神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山林荒了，田地闲了，一栋栋土坯房空置着，穷，穷在路上。通村路窄得连货车都进不来。十年过去，神山村到底见到了什么？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
3: 我作为神山村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我辞去了在外高薪企业高管的这种职位，回到了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
2: 彭展阳回来后，党支部烧的第一把火就是修路，硬化路面，直通每户家门口，路一通，山货出得去，游客进得来，人才回得来，神山村就此走活。
3: 我们把公路扩宽，村党支部带着乡亲们开荒开垦，发展产业。我带头拆掉了自家的牛栏旱厕这些杂房棚屋，鼓励群众以土地入股，种植了460亩黄桃和200亩茶叶，成立了2个专业合作社。
2: 党支部把群众拧成一股绳，把资源聚成一盘棋，让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融入了共同发展的大产业。
4: 我们加入这个茶叶合作社有4大块的收入，土地有租金，务工有工资，采茶有收入，年底有分红。
5: 以前我们家也种了黄桃，那个时候呢交通不便也卖不出去，后来呢我们村里请了个合作社，我们这个黄桃啊又可以卖到那个河马去。
6: 我现在有黄桃茶叶2个产业的入股分红，加上我们开上了农家乐啊，还有办了民宿啊，我们年收入达到了9万多块钱收入。
2: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神山村也彻底告别了贫困历史。但党支部没有停下来，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点。
7: 从利润率非常低的一根竹子，没有任何商标，到现在我们的产品的标准化，从以前的几十块钱做到了几百块钱。
8: 我们算是扎根神山的新神山人，一心想把村里的茶产业做起来，靠着这片茶山让村民人人有活干，月月有收入，一起把村子发展得越来越好。
3: 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之前的不足3000元到现在的3.6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100万。
2: 产业起来了，人也回来了，支部搭台，产业铺路，让回来的青年留得住，干得好。
9: 现在村里有了产业，有好多年轻人都回来了，这样比较有规模的超市就我在村里是第一家。以前用肩膀扛竹子谋生计，现在用无人机就轻松多了，一天随便吊都10几吨，一年大概10来万块钱吧。
2: 青年归巢是神山十年的底气，而神山的舞台远不止于此。依托红色资源，党支部又把行走的思政客办成了品牌，让这座小山村成为更多人读懂初心的地方。
10: 来到神山村，看到老百姓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也看到了我们神山村这么十年的巨变，特别开心。
7: 现在的神山村，那大家都非常有底气，非常的自豪地讲述我们是神山村的人。
2: 十年前，神山村寂静无声，十年后的今天，神山村热气腾腾。
0: 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啊，要同步前进，一个也不能少，都要呢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2: 十年嘱托，落地生根，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7: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村来我们家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这张对联，所以这个横批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不一样。
1: 我的想呀，还要去就是到我们村子过一次春节。
2: 国泰民安，民安国泰。十年建神山，建的是路从无到有，业从小到大，人从外出到留下。
11: 新年快乐！
2: 建的是党支部把方向、带队伍、谋发展，是党员冲在前。
0: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0: 你们上面喊欢声欢声欢声，别人笑以后没会啊。
1: 在欢声笑语中，一段节目就排练成熟。别看现在的作品文化大院热热闹闹，谁会想到几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农田。那个时候

0: 候，农闲时节，村民们大多无所事事，沉迷于麻将桌前消磨时光，吵嘴打架，夫妻反目的事件时有发生。
1: 这次就开了一点点山嘛，天天就沉迷于麻将桌上，要么就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说咱家的长，你家的短，为此还发生了矛盾。因为当时没有娱乐的地方，他们只搞这些嘛。哦，我就萌发了创建文化院坝的想法。
0: 创办文化活动场所说起来简单，可没资金、没场地、没设备、没人员，每一项都是摆在王作平面前的难题。
1: 我准备的创办文化大院，正好我的儿子也考上重庆大学，我家里面仅有2万块钱，筹的学费。我们这办这个文化大院也正好要需要2万块钱左右哈。
2: 可以白说，我说给你没钱，你整啥子？
3: 相当于是当时你们的年不愁连存款都没得，娃儿要读大学。
2: 那时候还会有点点存款嘛，就是存了那读大学的了嘛。
3: 刚刚告诉他存大学的钱是整够了的。
2: 哦，2万多块钱那时候有。
3: 结果哪给你拿来？
2: 啊，结果哪你还整这些？
0: 拿孩子读大学的钱办院坝，让孩子贷款去读大学。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他们家实现了。为了支持丈夫这般看似离谱却充满热情的梦想，妻子担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
1: 你们理我坏了，
3: 谢谢
1: 他。爱一波，爱一的很好。
0: 王作平拿着2万块钱置办基本的文化活动设备，没有场地，他就将自家的院子和一楼的房间整理出来，没有人员，他就走村入户，发动村民加入。
1: 很多当时的情况，很多人觉得说有点小人啊，来参加这种的文化活动的，但觉得很小人，只有14个老年人来一起。我们最后，我有几干部监事，有几几的年轻人些，有几邀约，然后有人互相邀约，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的。
0: 在文化院坝的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矛盾逐渐出现：缺乏接地气、易于村民接受的作品。看着粘贴在宣传栏上一条条的政策法规，尽管重要，却常常遭到村民的忽视。一个创新的火花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何不将这些枯燥的文字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快板呢？怀揣着大胆的设想，王作平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快板作品《胡头把劝读》。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作品在村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热情点燃了王作平对快板创作的热爱。他随身携带纸和笔，哪怕到了田间地头，只要有灵感闪现，他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将那些灵感的火花记录下来。正是这份不懈的努力与创新精神，使得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管理条例，在王作平的手中变成了一首首朗朗上口的快板作品，被大家传唱，甚至登上了央视的荧屏。从2005年至今，王作平已在文化院坝耕耘了19载春秋，而他的文艺队不仅仅局限于快板，逐步发展为舞蹈、朗诵、舞龙、舞狮、小品等表演节目，尤其是舞龙舞狮成了当地的金字招牌。每当遇上重大的节庆、重大的活动，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文艺队出现在各大活动的开场舞台上。在王作平的辛勤汗水浇灌下，文艺队伍越来越大，演出的质量不断提高，培养出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
2: 我退了休之后，想回来和这些姐妹们些一起排练节目啊，跳舞啊，丰富我们的生活啊，使我们老有所乐嘛。
4: 大家是有这个很热情、很兴奋的感觉哈。
2: 我们都是以这种文艺的方式，把这些方正正财带给更多的村民，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
5: 我在参加了以后，又学会了打快板、舞龙、舞狮、三句半等等一切。
6: 这个生活越来越充满阳光。虽然说我们老了，但

0: 觉得心比较老，还觉得很健康，很舒服。
1: 19年来，王作平犹如一粒蕴含生命的种子，深深根植于丹岭广袤的农村大地。他的文化大院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丹岭的乡村，照亮了乡亲们的心灵，更激发了他们对文化的热爱与追求。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振兴，党建为魂。张麻湾村传承数百年的鸡毛掸子，从濒临失传的老手艺蜕变为富民强村的新支柱，依托党建加非遗加电商加文旅的发展模式，鸡毛掸子不仅线上爆红出圈，更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地标，从农家炕头掸进了唐山堰河头老街。这不，二月二龙抬头，村里的老姐妹们又出发了。
1: 唐山堰，出发了。
2: 老辈子过六二人才干活，咱们今天听初五就走扎担子。
3: 今儿就得河头老街去，到那看看咱们这个担子咋，大伙受欢迎不受欢迎？
4: 回来，他们稀罕啥担子，还给他们扎啥样的。我扎胆子都五十年了，咱先吧扎胆子吧都是买个零花的钱儿，后来拾胆子少了都愣了一截，这回我都又拾起来了，我一个月啊还涨2000块钱，我还成网红的人气儿。河头老街这个伴手礼啊，这个胆子都是我们扎的，扎着伴手礼你看好不好？
0: 画面中这位笑容爽朗的74岁奶奶刘慧英，两年前还是村里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2021年，村党支部的一次关键决策，让陷入手艺人不常做、年轻人不会做窘境的张麻湾村鸡毛掸子老手艺重新焕发了生机。群众有期盼，支部有回应，产业遇瓶颈，党员冲在前。村两委班子在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先破传承之困。村党支部牵头组建党员帮带队，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带头陪着老人们反复试验扎制不同款式的鸡毛掸子，党员示范带动青年参与，联合返乡大学生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为了保障原料的品质，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跑遍山东、河南等地，与当地的养鸡场建立稳定的鸡毛供货渠道。入党积极分子、返乡大学生张冰哲等青年组成了鸡毛小队，扛起外观设计、非遗申报、注册商标的重任，形成了党员带头、老艺传承、青年赋能的良性循环。
5: 通过几年的运营，我们的销路打开来了，我们的鸡毛掸子根本不愁买，只要做得出来就卖得出去。
0: 党建赋能，再拓市场之路。有了过硬的产品，村党支部果断布局电商赛道。2023年5月8日注册的抖音账号爆火，直播带货创造了5句话卖出500把掸子的销售奇迹。
6: 私人定制一把掸子都能卖到了几千块钱，但是我们想的是不能光在网上卖，也想有实体店。2025年10月份，鸡毛掸子呢进入河头老街，刚开始呢给了咱们一个摊位，后来呀河头老街领导比较重视，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手工非遗，这回呢都从刚开始的一个摊位变成了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店。现在我们走进河头老街，也证明我们这个产品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
0: 在唐山堰河头老街古朴韵味的底色中，老人们指尖翻飞，匠心传承。古老的非遗手艺在繁华的城市地标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彻底打破了乡村手艺与城市市场的壁垒。鸡毛掸子成功入驻城市地标，设立专属销售点位，成为游客爱不释手的唐山礼物，实现了从乡村作坊到城市 C 位的华丽跨越。
7: 之前都是在短视频上面刷到过奶奶人，没想到今天在河头老街看到了奶奶的真人。然后我觉得这个鸡毛掸子不仅仅是一个掸子，而且它更像是一个有温度的工艺品。
8: 以前不知道这个鸡毛掸子竟然有这么多种类，今天在河头老街见到了，感觉非遗的老手艺人真是太厉害了，特别的敬佩他们，点赞。
6: 它这个鸡毛掸子啊，是 外地游客他比较感兴趣，就其实咱们靠近天津跟北京，或者天津人跟北京人买的比较多，给咱们鸡毛掸子从村里带到河头老街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头过来检验，都是这个游客对这个还是比较认可。
0: 在线下设立柜台与顾客面对面交流，每一次村书记刘文豪带领奶奶们来到销售点，都充分利用好这样了解分析市场的好机会。
6: 现在哪块买的人比较多？外地的
9: 一般都是北京的天津的买，
6: 北京天津的是不？
9: 对，外地的买的多一点。
6: 咱们这个最贵的卖了多少钱？
9: 最贵的是2888。
6: 哎，你们那个年轻女孩喜欢啥样的胆子？
10: 我觉得这种小的很好看，可以随身挂在身上。
6: 小的是吧？我们也经常上河头老街来，也经常跟游客交流，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会也会做调整。
0: 党建聚力，铺就振兴之基。从线上爆红到线下落地，从农家炕头到城市柜台，党支部带队赴城市地标展示老手艺，既打响了非遗品牌，又带动产品热销。线下销售点位成为文化窗口，线上热度反哺线下体验，吸引更多的游客专程到村里感受扎胆子的记忆。
6: 我们村儿位置比较偏，没啥资源，以前想发展也不知道从哪入手，有了鸡毛掸子让我们有了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建的一个非遗小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让游客体验一下炸鸡毛掸子，吃农家饭，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来把农产品带出去。用这套模式，我们可以把张帽的蔬菜还有一些别的文创给带出去。
0: 一把鸡毛掸子，一头连着党支部的初心使命，一头连着村民的幸福生活，一端系着传统手艺的匠心传承，一端系着现代市场的无限可能。张马湾村以党建为帆，基层党组织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党建与产业深度融合，党员力量与群众智慧紧密连结，这门曾经积满灰尘的老手艺，如今正以崭新的姿态拂去乡村振兴路上的尘土，扎下产业发展的深根。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萨蒙，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陆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环山新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石景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陈涛工作室负责人陈涛。
1: 1991年，陈涛光荣入伍，圆了自己自小的当兵梦。入伍后，在1000多人的童年新兵中，他成了入党、立功、受表彰、破格提干的第一人。自小热爱书法的陈涛，在部队积极发挥这一特长，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2: 在部队，这个宣传思想工作非常的重要，通过宣传教育，通过开展文体活动，就把大家这种凝聚力，包括他这种活力，是吧，激发起来。所以说这个宣传工作，我个人认为，无论到什么样的单位，都非常的重要。
1: 陈涛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在部队中形成的。2015年，陈涛心怀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生活了25年的部队，自主择业后，年近50岁的他创立了一家文化公司。
2: 我个人认为，就是部队这个大人物锻造的闯劲儿，我们军人是有闯劲儿的，我感觉还没有用完。第二就是从小坚持和喜欢的书法还没有派上用场。第三是在部队学到的技能啊还没有完全发挥。第四是这个部队的这种绿色情怀啊无法割舍。第五个方面就是一个人还是要有所追求，不能躺平。所以说基于这五个方面吧，选择了这个开办公司，尤其是文化公司。
1: 公司成立后，陈涛作为一名老党员，立即着手成立公司的党支部。通过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让公司更有凝聚力，也让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2: 因为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了部队，到了部队一直就在部队干25年，是有组织有单位啊，是这样的。到了地方以后好像成为老百姓，没有组织没有单位，心里啊空落落的。成立党支部以后，确实就激发了我们，特别是我自己这种干劲儿、这种激情，我觉得激发出来了。这个党支部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如今，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命名的石景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陈涛工作室，正将园区企业党员凝聚在一起。陈涛聚焦新时代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结合园区重点工作，吸收园区企业的党员参加支部生活，并围绕两新组织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症下药。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逐渐向党组织靠拢。
2: 通过党建引领啊，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能够让大家不违反原则、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去创造效益。通过抓党建把大家凝聚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提高大家的这个积极性。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陈涛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曾经的初心使命。他成立了首都老兵红五星志愿服务队和指尖手语志愿服务队，将红色基因刻入血脉，将公益活动进行到底。

0: 见。
1: 这期的实习培训费已经收齐了，这是28万的明细。
2: 怎么还差的？
1: 说是费用太高，这些实习律师啊还没正式工作，拿不出这么多钱。
3: 不培训可以，付给他们开实际考核的证明材料。哎，对了，给授课法官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您放心，早就安排好了。
3: 大法官，
4: 哎，
3: 辛苦您浪费两天功夫，来给我们授课。我们学员都说了，费钱。
4: 哎，你们呀，也别到处乱说了。为了咱们这次培训啊，我可是费了不少的脑细胞。您听听，咱那次嗓子都哑了。哎呦，下次啊，再有没有时间，可就不保管了。
3: 可不嘛。
1: 除了给单位的一些授课费，这个呀，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你也知道，我们律所啊。本来请老师的标准就高，这次啊，就是为了好好感谢感谢您。
5: 是吗？
3: 周法官，
4: 哎，
3: 一点够格啊！这都是按照我们所里的规定来的。再说了，以后在庭审的时候，您还得好好指导指导我。
4: 那咱们就
3: 干了，
4: 干！
3: 哎，
4: 来。
6: 向公职人员送礼，必然是有所求、有所图，即使不是立即要求回报，也可能是为满足日后某种需求，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针对监督执纪实践中发现的违规送礼新情况、新问题，新增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行为，旨在法相失质、与时俱进纠此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8条规定，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0: 肉牛作为节粮型草食动物，具有饲草来源广泛、增重快、疾病风险小等优点。近年来，肉牛养殖已成为促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种、料、管、房是养好肉牛的关键所在。下面我将从品种选择、饲料搭配、饲养管理、疾病防控四个方面为大家做介绍。市面上的肉牛品种繁多，目前饲养较多的品种有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黄牛等。
1: 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现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乳肉一兼用品种之一，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奶量高、抗病能力强、产肉性能和肉的营养价值高等特点。安格斯牛，安格斯牛原产于英国苏格兰，具有增重性能好、环境适应力强、耐粗饲、耐寒抗病、性情温顺、易管理、繁殖性能好、肉用性能好、肉质品质高等特点。黄牛，黄牛是中国固有的普通牛种，是多个不同品种的总称，在我国养殖范围广，具有适应能力强、耐粗饲、放牧性能好、抗病能力强、食性较杂、容易饲养等特点。我们要根据饲养条件，如资金多少、饲养环境好坏、饲草资源、交通条件、饲养预期等，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养殖。经过养殖获得多年实践，在众多优良品种中，改良三到四代的西门塔尔牛能较好地适应滇中地区的气候条件，生长速度快、出栏时间短、养殖收益高，深受各类养殖群体的青睐。
0: 根据肉牛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科学确定粗饲料、精饲料的搭配比例和提供充足的饮用水，能够确保肉牛得到足够的能量供给，从而提高饲料利用率和肉牛的生长速度。
1: 粗饲料，粗饲料来源广、成本低，是肉牛最主要的饲料。粗饲料主要包括轻注饲料、干草、农作物秸秆等，通常占到每日饲喂总量的80%以上，其中轻注饲料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新鲜和营养，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粗饲料。轻注饲料的原料以玉米、黑麦草、苜蓿、也青草等为主，目前应用最多的是玉米秸秆。制作轻注一般分为采割、切碎、装窖等几个步骤。采割，为确保饲料获得最多的营养物质，应适时采割轻注原料，一般在玉米成熟后，选择天气晴朗的时候对秸秆进行采割。切碎，为便于装窖发酵和后期取料，在制作轻注饲料前，需对轻注原料进行切碎处理，切割长度以0.5到2厘米为最佳，茎秆部位最好再进行揉碎处理。装窖，切碎后的轻注原料应尽可能在短时间内装入轻注窖，装窖前底部铺10到15厘米厚的秸秆，以便吸收轻注液汁，防止底部轻注料腐烂，窖四壁铺塑料薄膜，以防漏水透气而影响发酵品质。每装30厘米左右要对原料进行一次压实处理，装窖完成后要在原料上加盖一层10到20厘米的青草或玉米秸秆，然后用整块塑料薄膜封盖，再用30至40厘米厚的泥土压实。轻注窖要保证密封良好，有漏气的地方要进行及时封堵，从而保证发酵品质。经过40到50天气温在20到35摄氏度范围内的密封发酵后，轻注饲料可以开窖饲喂。开窖后，首先要判定轻注料品质的好坏，若呈绿色或黄绿色， 有酸香味，略带湿润，茎叶仍保持原状，质地松散，均为优良品质，即可饲用。青柱饲料取完后要立即封口压实，以免变质。青饲料，肉牛以粗饲料为主要饲料，但粗饲料不能满足其营养需要，需要补喂精饲料。精饲料包括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等。能量饲料主要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等，约占精饲料的60%到70%。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粕、花生饼等，约占精饲料的20%到25%。矿物质饲料主要包括骨粉、食盐、小苏打、微量元素、维生素等添加剂，一般占精饲料量的3%到5%。在养殖过程中，我们应根据肉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和生理需求，合理调整精饲料的种类和比例，从而实现肉牛的高效育肥和健康生长。如育肥牛，一般可采用玉米60%、豆粕20%、麦麸14%、育混料4%、食盐0.8%、小苏打1.2%配比的精饲料进行饲喂。饮水，水是肉牛的饲料营养消化吸收、体内废物排除和体温调节所必需的物质。肉牛的饮水量会随环境温度和采食饲料的种类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肉牛每天需要饮用常温水15到30升。我们最好采用自动饮水器作为牛饮用水的设施，这样既节省又清洁。在饲喂过程中要做到四不喂，即发霉腐败的饲料不喂，不干净卫生的水不喂，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作物秸秆不喂，国家禁止添加的禁用药不喂。
0: 环境因素对肉牛的生长发育和生产性能具有较大影响，合理调控肉牛的养殖密度、空气质量、光照等条件，可以提高肉牛的生产效率和健康水平。
1: 养殖密度，合理控制养殖密度是保障肉质、降低疾病发生率的关键。为确保牛只有足够的生长活动空间，一般来说，我们要为每头肉牛提供约5到8平方米的牛舍及必要的活动空间，让牛可以适量运动，从而增进食欲，提高饲料摄入量，增强其抗病能力，降低发生疾病的风险。通风，良好的通风环境可以让牛舍保持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从而促进肉牛的正常饮食、活动和生长发育。通常我们应将牛舍建在空旷的地方，或通过加装换气扇来改善牛舍的通风条件。光照，适当的光照可以促进肉牛的生长发育，加快育肥速度。通常牛舍顶部屋面暗彩钢瓦和亮瓦3:1的比例安装时，自然光可满足肉牛生长光照需求。在自然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装 LED 灯、日光灯、金属钨卤灯等来增加光照。
0: 有效的疾病预防措施可以降低肉牛发生疾病的风险，大大降低养殖户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定期驱虫和实施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来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
1: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可以增强肉牛对特定疫病的抵抗力，降低发病率。要按照当地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接种疫苗，如肉牛6月龄时需接种第一剂口蹄疫疫苗，以后每4到6个月加强一次。同时可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和兽医的建议，为肉牛接种布鲁氏杆菌疫苗、气种菌灭活苗、牛巴氏杆菌病灭活苗、结核杆菌疫苗等来预防和控制牛群疫病的发生。定期驱虫，寄生虫感染会损害牛的健康，影响生产性能。 肉牛常见的寄生虫病包括牛球虫病、肝片吸虫病、牛皮蝇蛆病、胶虫病等。定期驱虫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有效措施，通常可采用胃食阿本达唑伊维菌素粉、左旋咪唑注射伊维菌素注射液以及喷淋双甲米溶液、阿维菌素透皮溶液等方式来进行驱虫。驱虫后要及时清理牛舍的排泄物，并将排泄物进行深埋或烧毁处理，以避免寄生虫或病菌长时间存在。卫生防控，保持养殖场地的清洁和定期消毒，能够有效避免肉牛感染各类病原和细菌。我们应每天对牛舍进行清理，保持牛舍干燥整洁，并在牛舍入口、生产区域入口等区域设置消毒设施，定期使用福尔马林、生石灰、氢氧化钠对牛舍和工具，包括食槽、水槽、饲料车等进行消毒。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节10到15天消毒一次，夏秋季节3到5天消毒一次，每次消毒尽量选择不同的消毒药品，避免单一的消毒药品不可消灭所有致病菌及产生耐药性。在养殖过程中，肉牛患病难以避免，当出现无法自行辨别或治疗的病症时，要及时联系畜牧兽医专家进行诊治。当出现疑似传染病例时，要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做好疫病处置工作。肉牛养殖需要掌握全面的技术和方法，从品种选择到饲料调配，再到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控，每个环节都关系到肉牛的生长速度和肉质品质。通过加强对科学养殖技术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养殖生产效率，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郭小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是新形势下立足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工业现代化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与关键。我国历经数十年奋斗，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工业化历程，建成门类齐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直达33.6万亿元，占 GDP 比重24.9%，连续15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演进，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向强的关键转型。保持合理比重是应对风险挑战、强化产业体系韧性的必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筑牢实体经济的根本保障。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比重过低，易引发产业空心化，甚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实践难度极大。对于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建设现代化国家、壮大实体经济，始终离不开制造业的坚实支撑。落实这一战略，需树立鲜明导向，避免一刀切。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 建立专项投入机制，优化发展环境，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及未来产业，统筹内外布局，促进重点产业有序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增强制造业内生动力与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领导干部政绩述得怎么样，由谁来评判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也是我们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狠抓造林绿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许。
1: 1985年7月，林若开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当时由于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砍伐，广东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森林资源面临枯竭的威胁，许多山区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为了改变山区生态环境和落后面貌，更好造福黎民百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林若书记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决定走造林绿化这条振兴山区、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并做出5年消灭荒山、10年绿化广东的重大决策。然而，造林绿化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立竿见影成绩的工作。果不其然，造林绿化从谋划到实施，阻力重重，争议不断，甚至连林业专家都怀疑能不能成功。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之说，当时就有人提出林若书记亲自抓造林绿化工作，并让县委书记立下军令状，是书记耕了县长的田。面对争议和质疑，林若没有选择退缩，他说10年绿化广东，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也是有决心的，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我死不瞑目。为了扫除思想障碍，他在每年召开的全省山区工作会议上，都把造林绿化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并多次召开关于造林绿化的电话会、汇报会和现场会，对干部群众进行反复动员。同时，他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队到广州从化的水南村和黄溪村办点，参与植树造林。他还经常戴着草帽，穿着平底鞋，深入基层一线检查工作，确保造林绿化取得实效。此外，他还把造林与种果结合起来，规划了一部分区域用于种植果树，让山区人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经过全省干部群众5年的不懈努力，广东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消灭夷陵荒山的目标。1991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广东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称号。此后，广东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到了1993年底，10年绿化广东的目标提前2年完成。在省委讨论上报首届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名单时，林若提出第一个就要把他的名字去掉。他说，绿化广东是我的职责所在，这有什么功劳可算的？林若不争功劳，但他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和责任担当，已经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时至今日，广东人民还怀念他、纪念他，亲切地称他为造林书记。群众满意始终是我们党推进工作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也是领导干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老百姓极难筹盼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问题入手，深化改革，真抓实干，把发展成果 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0: 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要放一把火。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1: 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2: 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民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冀中平原有一支由回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今天我们就结合《回民之队》这部电影，讲讲这支传奇队伍以及他们的司令员共产党员马本斋的故事。当地的老百姓说啊，日本鬼子一听到回民之队就头疼，马本斋带着队伍从子牙河打到滹沱河，从冀中打到冀鲁，从冀鲁边又打到了冀鲁豫，打得日寇啊

0: 国共产党。在当年战士的回忆中，他们的马司令啊，一得空就看书，政治部发的文件他都会认真看，从中汲取革命道理。有一本书，马本斋的原话是比天书都好，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马本斋领导的回民军队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在敌人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下，以灵活战术出奇制胜。敌人对马本斋恨之入骨，为迫使他投降，就将他的母亲抓走了。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0: 马某坚决不肯去劝降，在狱中绝食而亡。马本斋得知后悲痛万分，奉笔疾书：“伟大母亲，随死犹生，儿程武志，继续斗争。”
2: 同志们，要打日本的全跟我回去。
0: 马本斋和郭政委一起带领队伍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1944年，名声大振的回民支队奉命调往陕西，这标志着回民支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支重要的正规武装力量。
3: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
0: 影片在走向胜利的誓言中结束，但是真正的历史却非常残酷。常年的征战，让这位积劳成疾的回族汉子，在前往延安的路上，辞别了人世。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做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叶剑英评价说，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的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党。

0: 但今年的风里带着不一样的味道。它不再是记忆中只卷着沙土和草屑的风，而是夹杂着一种蓬勃的向上的力量。我叫阿伊布拉和，今年大三。这个夏天我成了故乡变化最细致的见证者。我感受到的第一阵风来自村里的羊圈，那是科技带来的变革之风，它正悄悄地改变着祖辈相传的木叶。眼前的这个人是咱们阿赫塔拉村的党组织书记朱马哈德尔。自从回到家乡，他的心里装的都是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 以前我们的土牧羊自然交配的情况下，自然受孕的情况下，第一个生下来的羊娃是体型小，长大以后肉产量也比较低，人工受精进行以后生下来的羊娃子体型也大，长大以后肉产量也比土小羊相对来说是5到6公斤。
0: 羊羔能长得更快更壮，大家的收入就能翻上一番，这原本是个好消息。可当朱马哈德尔书记满怀信心地召集大家推广这项新技术时，回应他的更多的是沉默和质疑。
1: 人工受精工作我们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好多老乡不同意，当时老百姓不接受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没见过这个人工受精，第二个他们不相信做完这个人工受精以后比以前有没有区别，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挣到钱，生下来以后小羊的成活率高不高，这些都他们担心的问题。

0: 虽然遇到了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那段时间，他和村里的党员们挨家挨户入户走访，他们一遍遍科普羊群的品种改良能带给村民多少收入和益处。他明白得让大家亲眼看到效益。
1: 一些工作刚开始，老乡肯定不接受，让老乡见到效益，我们给老乡做工作，这个是最正确的方向。
0: 当第一批改良羊羔出现在阿赫塔拉草原上时，当初的疑虑和观望渐渐被惊喜和幸福所取代。
2: 我们也很支持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也很满意。去年是我们是五十只羊的，这次每天都发情的话，我们就带过来。
1: 嗯，
2: 能做这个就能做这个。
0: 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主动加入科尔克孜羊的品种改良，但朱马哈德尔并没有止步于此。
3: 你喝。
0: 今年他继续走访剩余几户没有参与改良的村民，试图用他的坚持和实实在在的成果，将这股科技兴牧的春风吹进每一位牧民的心田。
4: 今年的这个生下来的羊娃子比去年品种也好，第一个，第二个颜色统一，羊的这个体型也比我们的土羊大一点。然后你们今年你们也试一下。
5: 市场上的价格跟那个我们那个土羊的价钱
4: 肉量比较多嘛，
5: 那样的话我们考虑一下吧。
1: 刚开始没有一户，到现在十八户，我们做到了老百姓的折车率、参与率，包括各方面都是我们受到了一定的成绩。
0: 除了羊圈，风还从蒜田里吹来。
1: 我们老乡的地也不那么多，为生畜为主，结果我们去年开始村里面带头种植大蒜。刚开始的时候老乡都不想种，因为这个大蒜从种植到收事情有点多。
6: 我妈之前开商店，然后我爸就放点羊牛什么的，然后就之前种地种个小麦玉米什么的，然后丰收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指望从地里面赚到什么钱。
0: 如何说服村民放弃熟悉的作物去冒险，成了让朱书记头疼的事儿。但朱书记有他的办法，他和村委会开始亲自种大蒜。
1: 我们种完以后让老乡去看，看完以后做宣传工作，边做宣传工作边让一些老乡带头种。
7: 我们过来跟你们聊一聊，你们今年有没有种大蒜的这个想法？
0: 他并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掰着手指头跟村民算了一笔账。
1: 我们给他一个一个计算，包括种植大蒜收益怎么样，一亩地能收多少公斤大蒜，一亩地成本怎么样，包括一亩地能花多少钱。
8: 一亩大蒜地可以年产500到600公斤，一公斤大蒜是13块钱，那么这一亩地就有6500到7800元的收入。现在你家有四亩地的话，一年的收入就有26000到30000元收入。
7: 这么多吗？
0: 在他的努力下，种大蒜已经成为村民们炙手可热的选择。
6: 村委会指导我们去种大蒜，给我们教技术，教我们什么时候灌水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撒药。去年好像一公斤卖了13块钱，今年应该还会涨一点，然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收入。
0: 算出幸福的生活让人感慨，但最让我惊叹的是那阵创新之风，他把曾经只有牛羊漫步的草地变成了欢声笑语的乐园。
1: 以前我们那个湿地是老乡经常天天放牛马放羊的地方。
0: 朱马哈德尔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未来，他大胆引导村民将这片天然牧场打造成一个集骑马、露营、烧烤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区。

0: 刚开始我们的老乡马带到实地来也能挣到钱，他们也当时不相信，因为这个平时是我们放养的地方，怎么能挣到大钱啊？而且别人怎么会这么一个地方来玩，都是老乡担心的问题。
1: 一次次的走访，一遍遍的规划描绘，村民终于愿意尝试把马牵到湿地边，为客人提供骑乘服务。
2: 我本来出去乌鲁木齐打工的，没有这个地方想来的。
0: 刚来的时候他还是担心，啊，做了几天以后，他确确实一天几百块钱的增收。
1: 日渐增多的收入便是最好的说服，村民当初的疑虑如今已经化作惊喜和信心。
0: 他现在自己也特别高兴，他经常跟我们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还基本上6000以上，特别感谢村党支部。目前是好多老乡都是到这个地方挣到了钱，为家里减轻了一定的负担。
1: 受益的乡亲越来越多，眼前的这位管理员同样是朱马哈德尔邀请到景区的。
3: 以前是我们没有工作，现在有工作，一个月我们工作2600。
0: 他的活儿也比较轻松，而且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家里面的生活也得到了保障。
3: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弄起来的话，现在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多。
1: 创新之风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吹遍了湿地草原，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收入，更是乡亲们看待故乡的眼光和走向未来的方式。
0: 村党组织的共识也必须要做，因为这个是我们最正确的方向。
1: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即将再次离开，但这一次我心中的不舍里更多了一份踏实和骄傲。我明白了，风从故乡来，这风里是希望，是干劲儿，是新生活。故乡的风之所以变得有力，是因为有像朱马哈德尔书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自己就是那追风的人。
4: 不远，人们在这里生活的喜乐安康。盛夏的郊外，蕉蒿正长得旺盛。

2015年7月，据说是35年来昌吉市气温最高的一个夏天。王宗元起了个大早，到朋友鱼塘里去打几条鱼。今天他约了几个老乡来自己店里聚餐。他的妻子王品荣正在采摘焦蒿。在新疆，焦蒿常常被人们用来炖鱼。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会把焦蒿晒干，以备冬季食用。将草鱼洗净，在鱼背部切花刀。然后将葱段、姜片和秘制腌料均匀地涂在鱼身上，充分腌渍。王宗远和妻子老家都在四川。1996年，他们来到昌吉。3年后，他们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王宗远在各种烹饪大赛中获奖无数，这也使得他家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肉质鲜美的草鱼与异香扑鼻的焦蒿，共同产生了奇妙的田园风味。

0: 利用炖鱼的时间，王宗远和妻子又自己磨起了玉米面，将面粉和磨好的玉米粉一起和面，煎烙成金黄香酥的玉米饼，把焦蒿放入浓稠的鱼汤之中滚煮片刻，然后平铺在鱼身上。
1: 我们天子不是上面还有野菜、焦蒿，一弄调料也简单，就煎出那边是花椒，加点豆腐、蘑菇这些炖出来。哎呀，那个焦蒿味儿冲得很，都炖出来哇、亲戚朋友一吃了都觉得哎长进得很。
0: 在这个最热的夏天，同处异地的老乡们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相互关爱与陪伴着。同样的早晨，阳光也叫醒了家住七台县的陈文强一家人。在新疆，以前的人们基本都是靠院里的地窖储存过冬食物。现在家家住进楼房，这种地窖也就非常罕见了。陈文强家的冰窖长6米，宽4米，高6米。每年寒冬腊月时，往冰窖四壁上泼水，水顺着墙壁流下，并随着降温而结冰。相传，世界上最早的冰制冷饮起源于中国，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冬天将冰块贮存在地窖里，夏天再拿出来享用。每天早上，陈文强就要和哥哥陈文军把存了一冬的冰块拖上来一些，砸成大块，清洗干净，制作需要的雪花凉。这种设备外层是木桶，里面是一个可旋转的铁桶。在两个桶之间的夹层中，放入清洗过的冰块和粗盐。窖藏的天然冰块密度较高，可存放一天都不化。

陈文强往纯净水中加入砂糖和黄白两种颜色的冰糖，使劲搅拌。融化后的纯净水呈现出明亮的柠檬黄色。兄弟俩熟练地拉动着麻绳，使用这种叫冰和粗盐摩擦的方式制冷，最低可以达到-12摄氏度左右。一个多小时后，铁皮桶里的糖水慢慢被冷却成冰水相融的混合液，就成了七台著名的夏日冷饮——雪花凉。每天早上，兄弟俩做雪花凉的时候，母亲都要给一家人准备午餐。一碗粉汤，汤红、粉白、菜青，色香味俱佳，是回族人家最常见的美食。

0: 午饭吃过后，雪花粮已经制作完成了。三年前，陈文强兄弟俩接手了父母经营了30多年的冷饮摊，并一直坚持用老方法来制作雪花粮。不止在奇台，就算在新疆，这种方式也都不多见了。高温一直持续到周末。慈福军赵丽从乌鲁木齐来到吉木萨尔看舅舅，顺便带家人避避暑。
1: 20几个外孙里头啊，最喜欢就是他。我这个外孙，因为从小没有父亲母亲，都是他们自己，姊妹几个自己养活自己长大的。
0: 每次来，慈福军都要向舅舅请教厨艺。对于已经拿到烹饪大师头衔的慈福军来说，记忆里最美味的食物依然来自舅舅的厨房。
2: 就是觉得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味儿，可能是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可能。所以今天我做菜的时候，干了2、3年厨师了，做菜的时候也是经常向我舅打电话请教他们一些传统东西，我们做的始终觉得这个做出来他做的那个味儿。
0: 慈福军和舅舅切磋厨艺的时候，舅妈正在做小花卷，在擀好的面皮上依次撒上黄色的姜黄粉、红色的红曲粉、棕色的胡麻粉和绿色的香豆粉。这样做出来的花卷色彩缤纷，香气扑鼻，是吉木萨尔当地的特色主食。做好的花卷一部分放进蒸笼里蒸熟，另一部分则和炒鸡一起焖熟。

0: 慈福君今天特别要向舅舅讨教的是这道清汤丸子的做法。舅舅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土师傅，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被请去做土席。
1: 小时候我们那个做土席的也多嘛，我就是在我们认知那个片区里面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都是一做就都是请他，他请不上才去找别人。
0: 这道清汤丸子，慈福君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舅舅做得好。舅舅的秘诀是在羊肉中加入少量的牛肉，增强了丸子劲道的口感。
1: 就我们做厨师可能以前可能追求这个新奇怪，可能现在可能都是返璞归真嘛，都追求这个菜的这个原始的本味的，所以现在就是到处都是家常菜比较流行。所以我在一心也想回来向我舅请教这些东西。
0: 慈福君觉得舅舅不只是照顾自己长大，周日天阴了下来，

因为担心下雨，李艳萍早早买回了菜。李艳萍的小店主营一种昌吉知名的小吃——牛肉丸子汤。上初中的儿子已经可以在店里给妈妈帮忙了。丸子汤在新疆是家喻户晓的美食，用牛骨熬制的高汤要讲究，做丸子也是手艺活。揽汤时要用到阿魏菇、粉块、豆腐、粉条、牛肉、袈裟、丸子和新鲜菠菜等食材。煮过的丸子吸足了汤，外脆里嫩，回味悠长。14岁的儿子早已习惯了在店里陪伴妈妈的生活。他最大的兴趣是画画，希望能够考取专业院校，继续学习。李艳萍留出一盆丸子汤，让儿子给爷爷奶奶送去。这场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下起来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取昌盛吉祥之意，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传统民俗丰富多彩。

0: 吃完了啊！十块钱就行了。
1: 谢谢。
0: 那再拿两条，就拿这么大的。腊肉、青菜、蘑菇、鸡块、豆腐、白菜，二四六八个菜。
2: 10月15号是胡家娶媳妇儿的日子。胡连和否定了儿子想去宾馆请客的想法，决定还是在自家院子里以村宴的形式招待宾客。
3: 为了儿子们就一辈子终身大事就这一回事，反正是在我只想着以前儿子想着在宾馆咋待，我说不行。 反正是就在农村的家家亲戚朋友都觉得热热闹闹的，玩上3天。你如果要是在宾馆待，他不是一个半钟头，就是2个钟头就结束了。说难听一点话，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见面呢，到时候连不见还没有见面呢，一起给散了个场就完了，人都不热闹。
1: 富康人口中，汉族占到70%以上。所辖居民多以务农为主。近些年，随着年轻人多往大城市移居，留在村里打理农田的人，最年轻的都已超过40岁。今年就只有胡连和一家摆村宴了。
3: 从13号开始就卖东西，开始，以前讲好的东西，现在开始往那里拿了啊，人家啥都订好的东西，今天到明天就基本上全部要拿回家了。
1: 周明利在城里做了多年厨师。

0: 后来回乡打理田地，农闲时帮人做做家宴，就连其他县乡的人都会请他出马。
1: 他做的年成多，做的好，我们在我们这这一片谁都吃的他，他做的香，味道好吃。
0: 村宴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惠，看起来很朴素，但一定要保证大家吃饱吃好，因此肉菜通常都是重头戏。14道热菜中有10道是荤菜，胡连和觉得最纯正的乡土风俗才是村宴与酒店宴席的最大区别。
2: 下午主要是炸鱼条，炸鱼加啥也炸出来，还有丸子，还有把那青冻羊肉肉要煮出来，再就是把我们做的是红烧牛排，牛排前期的工作也要做出来，再就是八宝饭，扣肉是今天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今天必须要做的，这六样吧，六样吧，七样子必须要做出来的，剩下的工作明天早晨可以干。
0: 忙了好几天，婚礼终于如期举行了。
3: 皮有皮有没有的？剩有没有的？
4: 你看这不黑，
3: 看不来我。
5: 行了，哎呦。
6: 崔样子今天太高兴了啊！今天喝不醉，您的事情啊，掌声有请爸爸，就是入座。
0: 随着第一波客人入座，胡连和家的村宴正式开始了。
1: 他是一波一波，我们农村这个戏，他都知道时间的。我愿意吃第一波去，我就来早一点。我肚子不饿了，没有啥事，我就等着他第二波。
0: 清炖羊肉、红烧鲤鱼、梅菜扣肉、辣子鸡，一道接着一道，一波接着一波。大棚下忙忙碌碌的主人，而餐桌上喜气洋洋的客人，与其是为一顿喜宴而开心，不如说是为朋友相聚而畅怀。
2: 都是朋友，忙完了坐下喧喧聊一聊，喝喝酒啊，喧喧主要是这个，增加点感情嘛。有些朋友是远处来的，时间好长时间不见了，对上这个喜事了，大家从四面八方又赶回来的，聊一聊，问一下有些外面的事情。
0: 夏热悄悄退去，新疆大地上的秋天已经来临。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300余年的大一统局面轰然崩塌，中华大地陷入长达70余年的分裂与动荡。北方黄河流域相继建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战乱不断。南方则分裂为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南汉、闽、南平、北汉等割据势力。这段历史被称为五代十国。然而在这乱世之中，江南的金陵却幸遇良政。经过几代人的精心治理，这座昔日的江左小城历经70余年的建设，重现繁荣巅峰，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步崛起为南方的重要都会，成为乱世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0: 隋唐之后，金陵的地位逐步提升。五代时期，金陵被定为阳吴的西都，称为金陵府。南唐时期升为国都，改名江宁府。在这一时期，城池经历了多次扩建和修缮，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布局日趋完善。这不仅奠定了宋元时期南京城廓的基本框架，也为明代南京都城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在隋唐的时期呢，南京屡为各种势力所觊觎，所短暂的占据，始终都是一般性的地方城市。但是呢，直到洋务时期，它又重新振兴。金陵呢，在这个段时期呢，获得了非常大的历史机遇，它与洋务政权是息息相关的。洋务政权呢，开创者杨行密在公元902年受封为吴王，一直到公元937年，洋务为南唐所取代。自洋务而到南唐，他的政权呢，也是他的一个政权的变革，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破坏生产，也没有造成大的一个动荡，这在当时整个五代十国的环境下是非常难得的，这也为南方社会进一步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0: 杨行密去世后，其子名义上继承王位，但实权落入权臣徐温之手。徐温早已注意到金陵地势险要，四通八达，于是自领升州刺史，并派养子徐之诰主管升州事务，致力于整治水军，修筑城池，加以经营。他本人则留住扬州，协理朝政。按照扬吴承袭唐制的规定，凡建都之地方可称为府，因此在扬州与升州同时设立两都，东都为江都府，西都为金陵府。公元937年，徐之诰取代扬吴自立为帝，不久复姓李，改名李昪，史称南唐列祖。南唐以金陵为都城，改称江宁府。
1: 无论是身为扬吴西都，还是南唐国都，金陵城都是在当时备受瞩目，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理与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在城垣，就是城墙的修缮方面，从914年徐之诰首度营建，到975年南唐亡于北宋前最后一次修筑，建筑与文献的大规模的修成至少有五次。在这五次当中呢，其中以杨吴太和二年的第三次修筑工程影响最为深远。
0: 公元932年，徐之诰迁居金陵，掌握政权。同年八月，他启动大规模的城池修筑工程，在原府城基础上向四周扩展20里，府城南墙延伸至秦淮河南岸，打破了六朝都城仅容纳宫殿、衙署的旧格局。10里秦淮被纳入都城，将下游两岸的繁华商业区和密集居民区囊括其中，初步形成政治、经济、军事有机结合的城市统一体，成为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此外，他将旧府署改建为宫城，一座新的帝王之都就此落成。
2: 杨吴南唐时期的城池啊，在这个六朝时期的城池的基础上啊，一个是向南啊有较大的位移，一个是向西有较大的位移。向南啊，把今天的秦淮河拉入到啊扬吴南唐的都城的城内，向西做了大规模的扩充，到今天啊我们的水西门，我们今天的石城门一线啊，那么扬吴南唐的这个都城的规模啊，文献里的记载，包括我们今天的学者的研究啊，一般认为周长是25里啊44步，虽然城墙不在，但是东墙和北墙外面的护城河啊，今天啊还有这个遗迹保存。那么北墙外面的护城河就是今天啊北门桥下面的啊这条河道。当年这个南唐都城东侧的护城河，今天就是啊我们明代皇城西墙外面，也就是今天 这个城东干道西侧的这条南北向啊这个水系，南坛城墙的南墙和西墙大体的位置，那么后世啊被沿用为明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南京城墙的东南角啊，这个雨花门向西啊到中华门再向西啊，折拐到今天的水西门，到今天的啊这个石城门，这些城墙的位置大体上啊是杨吴南坛的都城城墙的南墙和西墙的位置。
0: 杨吴时期，金陵城防创造了城墙、城壕有机结合的范本，基本奠定了后世南京的城市水系格局。由于改造后的金陵城将秦淮河纳入城中，让利用原有河道与人工开凿新城壕两相结合，为开创都城护城河的新格局奠定了基础。为此，当时对金陵水通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巧用自然水道，辅以人工河通，连接起完整的护城河系统，后世称为杨吴城壕。
1: 杨吴城壕水源有三个部分，它的来源有三个部分。北边呢，来自于潮沟，这条潮沟呢是六朝时期开凿的，南边引淮河，就是秦淮河水，东边利用了部分清溪水道。杨吴时期将清溪在竹桥处分流，一直向西，一直向南，溪流一脉流经今天的珠江路、广州路一线，构成了杨吴城壕的北段。南脉一流经流经今天的阜成桥、大中桥至东水关，汇合与秦淮河，被视为杨吴城壕的东段。该段城壕至今保存完整，只是宽度已经有所缩减。在今天东水关以南绕城外长干桥西行至水西门的河道，俗称外秦淮，也是杨吴城壕的一部分。杨吴城壕时期的北面，就是北面的城壕呢，它的西端利用了原六朝石头城东南的一处水潭，今天称之为乌龙潭。这片形状狭长的水面连接起护城河的北段与西段。
0: 南唐江宁城的城墙遗迹中，福归楼遗址尤为引人注目。这座楼位于城墙的拐角处，既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又是登高观景的绝佳场所。在宋代，福归楼被誉为金陵第一胜景。通过文献记载与实地勘探的相互佐证，考古学家深入研究，层层解析，逐步揭开了福归楼的历史渊源，彰显了这座尘封古迹的独特历史价值。
2: 2005年前后，我们在明代南京城墙的东南角，在今天的雨花门内的东侧啊，我们当年是在这个明代南京城墙啊，在保护的过程中啊，因为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个啊这个明代南京城墙东南角啊的内侧的一个高地上啊，施工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砖构的啊这种建筑遗迹。那当年我是因为在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工作，我受命啊主持了这个遗迹的啊这个发掘和清理工作。那么根据这个清理出来的砖构的遗迹的规模啊，这个砖啊砖的这个尺寸啊，跟我们这个南京啊地区的发现的啊这个杨吴南坛时期的木砖非常相似。那么我们推测发现的这个大型的砖构的这个基址啊，应该是杨吴南坛时期的。那么再进一步结合南宋景定健康志上啊所标示的啊当年的健康府城的那个空间的地图，在当年的健康府城的东南角外有一个重要的建筑叫福归楼。好，那么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个大型的砖构的建筑基址和文献记载，尤其是南宋景定的记载，这个福归楼位置是高度的吻合啊。那么包括我在内啊，都认为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型的砖构这个基址啊，有可能就是当年啊这个福归楼的建筑基址。
1: 南宋绍熙年间，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健康任 江东转运副使时，他曾登上了富贵楼，写上了一首著名的诗，叫做于次公又于二子登富贵楼，其中呢一环碧玉缺城西，说的就是城西的一段城壕因为缺水而断流，这样富贵楼所在的地方呢势必要加强城防建设，富贵楼因此而建。
2: 这个富贵楼根据我的研究啊，它始建于南唐，一直沿用到两宋，沿用到元代，在元代至正末年啊，朱元璋啊率领的义军在攻打啊这个激情怒城的时候，守城的元代的将领啊就是坐镇在富贵楼。好，那么富贵楼在明初以后消失了，所以我认为富贵楼的消失跟明初的大规模的啊元末明初大规模筑城有关联。
0: 经过杨吴和南唐近70年的精心治理，金陵的城池制度逐步完善，宫室巍峨壮丽，商业繁荣兴盛，文化教育蓬勃发达。金陵这一标志性名称再次与这座古老的城市紧密相连，象征着其作为国都的尊荣与重现的繁盛，整座城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当时南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第一都会。
2: 南唐作为我们在南京建都的啊，在南京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我们今天我们普通的南京市民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今天保存下来地面可以看到的啊，就是在今天的江陵的祖坛山。1950年啊，因为盗墓啊，发现了南唐二陵，随后南京博物院啊和南京市文管会主持了发掘。那么当年啊，因为条件的限制，仅仅对啊这两座陵墓地下的埋藏的空间，当年的砖构的悬宫进行了发掘。因为两个墓葬里面都出土了那个哀册啊，其中那个一号墓，也就是里边的庆陵啊，出土的玉哀册；二号墓李璟的顺陵出土了石哀册。通过对哀册的这个上面的文字的解读啊，证实这个一号墓和二号墓就是南唐的啊先祖李昪，二号墓是南唐中主李璟。
0: 2010年，适逢南唐二陵考古发掘60周年，考古专家对南唐陵园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视觉工作。勘探中发现了陵园四面的陵墙以及位于四面陵墙中部的陵门，并确认了贯通陵门内外的道路。此外，发掘还揭示了南唐时期用于烧制琉璃瓦的窑址。在陵园内部及西门外，考古团队还发现了两处高等级建筑基址，其中位于陵园内西南角的一号建筑基址被推测为当年的享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团队在二号墓的西北方向发现了三号墓，这一发现为研究南唐陵园的布局和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2: 三号墓虽然早年被盗啊，那么墓里面出土的两块啊失之的铭刻啊没有保存下文字，但是通过墓葬的形制规模啊，通过墓葬里出土的跟女性相关的这些赠品啊，尤其是啊这个文献里记载啊，这个李煜的啊，这个大周后啊，额环占地的线索，以及墓里面出土的一段人骨的啊鉴定的结果，我们几乎可以认定，啊，那么新发现的三号墓的墓主，啊，有可能或者说既有可能就是大周后，南唐二陵，或者加上我们新发现的三号墓，可以称为啊南唐时期的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

0: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最终完成南移，南京不仅未遭削弱，反而成为朝廷倚重的军政重镇。历代中央政府多次提升南京的地位，以实现掌控江南、转运财富、南北兼顾、防范割据、平衡局势的战略目标。南京位于江南核心地带，又扼守南北交通要冲，虽不再为国都，但城池的治理和修缮从未间断。在延续南唐城市格局的基础上，南京在这400年间得到了显著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1: 在公元975年，南唐亡于北宋，经此变化，国都江宁府从而降格为深州。南京在北宋统治时期曾两度改名，第一次发生在宋太祖开宝八年，即李煜辞去祠庙去国之年，江宁府改名为深州。第二次改名发生在天禧二年二月，宋真宗九岁的皇子赵树义，他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晋封为深王，以深州为江宁府。
0: 北宋时期，全国共设36府，其中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被称为京府，其行政和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府州。江宁府虽为次府，等级稍低，但因地处东南要冲，是宋氏控扼东南地区的重要屏障。江宁府的最高长官多由朝廷委任重臣担任，如包拯、王安石等名臣都曾出知江宁府。
1: 到了南宋时期，南京的地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宋钦宗建康二年，金兵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经历了九个皇帝，享国167年的北宋最终落幕。不久，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帝，改元建炎，历史上称之为宋高宗。在山川变革之际呢，南京城的命运呢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于其中。宋高宗曾多次驻跸于南京，并将他的名称从江宁府改为建康府，并且呢一度有建都的意图。
2: 南宋定都啊，从开封逃难过来以后是到南京，在南京待了十年啊。南京这边文化深厚，是有建都城的底蕴啊，是有历史的记忆啊，有文化的积淀啊。但是在这期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旅珍族呢多次过江来打过来啊，他感觉不安全啊，他后来迁到杭州了，在杭州待了150年啊，所以他一开始还是在南京啊。南京和杭州比呢，作为江南的控制，南京的位置还是影响的腹地比杭州大得多。南京这个杭州呢偏远了一些，在杭州呢它有个最大的好处，它在钱塘江边上啊，因为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它这个骑兵很凶悍，它这个冲击追击的能力很强，在这个杭州呢，它可以乘船逃难啊，这是它的优势，所以呢，他后来选择了杭州。
0: 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将南宋政权稳固于江南地区，并以此为核心展开抗金斗争。建康作为江南的北部屏障，长期处于抗金前线，其军事防务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大批北方移民为避战乱南迁，涌入江南腹地，促成了继永嘉南渡和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这一迁徙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1: 建康仍然为接纳流民的最重要地方，几乎是移民渡江流域的首选地。北来定居务农经商的人非常多，政府亦采取相应的优待措施，为劝科农商恢复耕垦。建康城及其周边的地区的贸易、手工业 愈加繁盛。景定健康志记载，世广五方杂处，身聚之盛，寻汉唐诸史未有也。那么据此，后人可以了解到，当时在南宋时期的南京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军政的大的一个要塞，或者是军政大镇，它亦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之一。

0: 宋代建康府城在南唐旧城基础上多次扩建，城墙高耸，护城河深广，防御功能显著。进入元代以来，这一府城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作为区域中心沿用近百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军进驻了建康府，它改为建康路，这个名称呢一直习用了南宋的 旧称。到元文宗天理二年，文宗图帖木儿改前邸所在地建康路为吉庆路，寓意为汇集喜庆。这是因为图帖木儿先封怀王，是一重喜庆；后由怀王呢再变为皇帝，是二重喜庆。建康成为怀王府所在地。
1: 元代时期，南京虽不再是陪都，但作为吉庆路、

尊敬的各位朋友们，尊敬的朱旭老师、郭泽老师，大家好。这个大家知道，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教工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们的北京中轴线那么成功的进入了世界遗产，成为我们国家第59项世界遗产，并且这项世界遗产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副标题，大家看，就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么这次进入世界遗产呢，一共有15个项目，15个建筑群。那么最北边呢，就是钟楼和鼓楼，钟鼓楼、晨钟暮鼓。那么再往南是中轴线上最古老的一组建筑，就是万宁桥。其实这座万宁桥在我们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了。这次再次成为世界遗产，那么他非常骄傲，又在中轴线上，又在大运河的御河上面。那么再往南呢，就是天际线最醒目的这个景山，那么往南就是我们的这个故宫了。其实故宫呢也是第二次成为世界遗产，早在1987年，中国有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6项，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还有泰山，那么它就已经成为第一批世界遗产。这次又再次成为世界遗产。那么东面的太庙、西面的社稷坛、前面的端门，再往前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天安门，那么还有天安门前面的5座桥，就是外金水桥。再往南呢，就是非常壮观的我们的现代的文化遗产，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的建筑群。那么再往前走，就是我们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和它的箭楼这组建筑。然后呢，外面的城的东面的天坛、西面的先农坛，一对祭祀建筑。然后还有2项非常特殊，就一项在中轴线保护、考古发掘，那么发现了一段原始的这样的地面，这样的中轴线南端的这个道路遗存，今天也成为世界遗产。还一项也很特殊，就是在过去的岁月曾经消失的我们的永定门，在2004年、2005年，它重新复建了。这座复建的建筑，今天呢也纳入了世遗产。这就是进入世遗产的15个项目。但是我长期呢生活在中轴线的两边，长期呢从事中轴线的规划设计，所以我对中轴线有不同的感受。我今天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走一遍我们的中轴线。我们从永定门出发，那么向北走1500米，有一个小桥叫天桥。那么这1500米，你往两边一看，就是郁郁葱葱的这样的生态。因为过去呢是祭祀建筑群，所以为北京城留下了300万平方米的高质量的绿化，所以走在这一段上感受的就是生态环境。那么过了天桥，再往北走1500米，就到了正阳门。这1500米马上它的气氛那么就变了，一下就是那些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老城的3大商业中心之一。那么东面的鲜鱼口，北边的大石栏、廊坊头条，这里面就是我们商品交易、商品贸易的场所。再往前走，从正阳门到故宫的午门，这1500米不用说，大家知道这样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广场，我们的政治中心。那么再往前，从午门到景山的北门，这1500米就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世界最大规模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中轴线上唯一的压在中轴线上的人民的公园景山公园，那么这个主题就是文化。再往前走1500米，就是从我们的景山的北门到鼓楼前，这是一位京味作家老舍先生誉为北京最有人民性的地区。因为这个地方东面呢，就是元代以来形成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就是也很有名，叫锣鼓巷地区，南锣鼓巷、北锣鼓巷。

0: 西面就没有围墙的一个大的公园，就是什刹海公园，那么后海西海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就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地方。那么很快我们从南到北我们走了一遍，是吧？大家记得吗？生态，然后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是吧？一个中轴线上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吧？这就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积淀。那么我有幸呢参与到中轴线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我记得1994年，当时呢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景象，就是我们中轴线的这个上面的故宫的筒子河，故宫周边有一圈52米宽的筒子河，当时呢筒子河城墙中间居然有465个污水管向里面排放污水，那么水质变成猎物类的水质了，两侧单位居民向筒子河倾倒的垃圾大家都堆到了水面上了，是吧？那么筒子河完全没有尊严了。那么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喊出一个口号，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21世纪。社会动员，专家呼吁，媒体报道，然后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我们的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了。这里有掌声。因为每天我上班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都荡漾着一种非常激动的幸福感，因为看到很多人拿着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对准这个角度，那么角楼、城墙、河水、美丽的照片几乎每天都传到世界各地。那么2000年我在北京市任规划委员会主任，当时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大体量的建筑、大规模的建筑群不要侵入到中轴线的核心景观，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要办2008年奥运会，一年的建设量欧洲所有国家建设量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北京市政府就采取了两项政策保护呢中轴线，一个政策呢就是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移到四环路去。北京是圈城的发展，二环、三环、四环环数越大离老城中轴线越远，于是就在西四环规划了1个平方公里左右的叫中关村西区，那么中国科学院啊高层建筑都建到了西边，在北边建了文化体育展览中心，后来奥运会期间叫奥林匹克公园，叫鸟巢、水立方、展览中心、博物馆群都建到了北边，那么包括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那么在东边建设了规模更大的叫 CBD， 就商务中心区，这样呢比如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这些建筑都到建到东边，都远离了中轴线。那么这项政策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轴线的景观和完整性。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在中轴线两侧画了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大家瞧这绿色的地方就是不能建高楼大厦的地方，是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地区。那么我们一开始规划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后来扩大到33片，那么保留下了15000组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绿色的屏障，所以中轴线申报申遗才成为可能。那么2002年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呢已经消失的永定门要不要复建。一般我们希望集中财力、集中精力把那些古建筑修好，对复建一般不予以批准或支持。但是呢，永定门是个例外。我们希望呢，因为它是中轴线南端的端头，是收头，是标志性，所以呢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但是坚持一定要原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四原。当时的方案要躲地下的这个河道。道路要推40米以后建，这样的我们认为那林肯不建，一定要原位置，这样呢最后呢克服了科技上的困难，那么采取了特殊的方法，然后来把它在原位置上复建了。结果没想到它居然一个复建的项目成为了世界遗产。那么中轴线呢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对比，但是呢 今天重新审视中轴线上42组古建筑，今天保留下了38组，那么主体都保留下来了。那么中轴线统领城市天际线的美丽的天际线还在，中轴线两侧大规模平缓的对称的格局还在，所以呢，中轴线我们认为应该成为申报式遗产。那么在这个2011年，我就写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代表国家文物局，那么得到了40多位政协委员的支持，交给北京市政府积极的回应，这样呢，我们就把中轴线列为申报式遗产的预备名单，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因为你只有报备案以后，才能启动你的申遗。这样的中轴线维持12年艰苦卓绝的申遗的历程。那么大家瞧这组照片，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楼啊？是吧？但是申遗时候，那么进行了整治，今天呢，这些影响景观的建筑没有了。那么比如过去看我们的钟鼓楼被楼房挡住，今天呢没有了。那么过去呢，我们这个桥万宁桥元代的建筑上面绑着很多的市政管道，今天呢精心的保护，这些都没有了。还有呢，这个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景观叫银锭关山，是吧？站在银锭桥向西看，可以看到太行山脉的西山，但是过去有一栋楼积水潭的病房楼挡住了这个视线，今天呢没有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像赤山门街景山和北海中间居然有这么一栋楼，是吧？影响景观，今天也都没有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太庙，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有一个劳动剧场，那么今天呢把它恢复了绿地。再有呢，这个我们的黄始城居住了很多的居民，我也曾经写过2次提案，呼吁要把它拆掉。今天的申报式遗产，它得到了整治，对公众开放。还有呢，就是天坛里面，只要有很多杂乱无章的住宅，是吧？这都天坛的家属们这些住宅，今天呢，为了保护中轴线，他们都撤出去了。再有呢，这个先农坛，那么过去皇帝要摆摆样子，每年呢春耕时候，他呢也要1亩3分地。然后在观更台上看大臣把其他地，但是一直被一所学校占据的，是学校的体育广场。今天学校搬走了，它恢复了1亩3分地的景观。那么再有就庆成宫，那么过去你瞧杂乱无章的房子，今天的庆成宫对公众开放了，刚刚开放。那么我们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的大会就是在庆成宫召开的，庆成宫也非常符合我们的大会的主题。那么过去你瞧我们先农坛的大门被这些体育设施挡着，今天都恢复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文物工作者，我们的城市建设的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那么使我们中轴线不断的改变。我们故宫也不能示弱，故宫也在改变。那么我们拆除了我们历年积累下135栋临时建筑，那么一栋都不能留，全部都拆掉。再有我们对三处最脏乱差的环境进行这个整治，比如这个地方400多米长，过去就是堆木头、砍木头、锯木头的地方，今天呢恢复了地貌。再有太和殿的西面古建筑外面，那么一大片的过去内务府的地方，那么一直是垃圾场，几十年都是垃圾场，今天也进行了清理，来恢复地貌。那么同时这些小建筑，你瞧别瞧这个小建筑很碍事，这个里面呢叫这个南山所，是皇太子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几十年了，我们的老员工都没看过南山所是什么样，一直被7栋花房挡了一圈。那么我们就在北海淀的这个西北旺镇建了古典花卉养殖中心，建了温室大棚，然后把花卉养好了，每年初春的时候把它们迎接到故宫各个庭院来展示，每年深秋再把它们送回养殖中心。这样呢，花卉养得更好，花房没用了，我们才把它拆掉，人们才第一次看到南山所是什么样。就是这样，通过整治，我们的环境改善了，我们的展览的区域扩大了。这是2014年环境整治前故宫的景观，这是2017年环境整治结束以后我们的景观。 在环境整治前，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是1420年明代永乐皇帝手中建的，2020年他要过600岁生日，我们希望人们再走进故宫便看到的只有古代的建筑群，没有那些违章建设、临时建设。我们没有食言，我们做到了。那么但是呢，这些工作都充满了科技的力量，都是在我们的科技的监测、科技的方案的制定的。你比如我们如何控制这么大范围的中轴线，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中控室，那么大屏幕反映着每一个地方它的变化，它应该走它的走向，那么进行世界遗产的监测。那么这些世界人包括室内的、室外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的监测内容，是全世界世界遗产监测最复杂的一个监测内容。那么进行这些古建筑的监测，同时呢这室外的这些文物的监测，那么还有这些古建筑梁架的这些监测它的变形的情况，还有进行数字化的记录。那么正是这些数字技术的支撑着我们中轴线的保护，我们古建筑的保护。同时我们在修古迹的时候，修这些文物建筑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土木工程，而把它作为研究性的保护工程。比如呢，我们一座古建筑，我们像考古一样来梁架上的考古、屋面的考古，比如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瓦面呐、灰背呀、望板呐、梁架，这些都分析它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代进行过修缮，今天这些建筑构件还能不能承担它的责任。那么如果不能承担，怎么能够替换，最合理的替换，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同时呢进行认真的分析，每一个构件都进行分析，这样呢决定它呢是将来保留展示，还是它重新进入古建筑承担它的承重能力。所以这些大量的分析就是我们今天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保护文化遗产我们的这样的体会。那么同时监测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这些，我们还建了文物医院，这应该是世界上为文物建的第一个文物院。大家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吧，是吧，我们一些修复师其实他们在修复这些文物之前都要进行科学的检测，无损的探伤。比如这件青铜器是商代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它3000年来的生命历程，它出土的地点、历代人在它身上叠加了什么需要保留的信息，它的金属成分是什么，它的合金比例是什么，今天它得了什么病，它的有害锈属于哪一种，通过什么方法能治愈。一份权威的诊断报告出了以后，才能送到我们青铜器修复的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手里。那么都靠科技的力量来支撑。那么北京市定了非常科学的我们的保护的规划，那么清华大学的吕周教授团队制定了非常好的一个申报世界遗产的文本。同时我们要让科技呢让文化遗产从历史深处走向大众的视野，那么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这是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我们中轴线的展览。那么同时叫科技呢能够承载历史，探索回响，迸发新生。那么这些呢，比如这是钟鼓楼，我们的时间博物馆那么做的中轴线的这个展览，沉浸式的，人们可以互动的，可以交流的，可以参与的这样展览。那么一度的把这个门口的道路都给堵上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科学的力量，通过我们的工匠精神，我们中轴线真的成为了世界遗产，梦想成真了。那么其实让我最激动的还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和它的建筑群能成为世界遗产。那么这是一个现代建筑群，这是一个我们当代新中国建的一个广场，但是呢它的比如人民生纪念碑1958年建的，准确的丝毫不差的压在我们的中轴线的正中，是吧。 1977年建的毛主席纪念堂，准确的在中轴线正中。大家知道，全世界160多个国家现在有1100多处世界遗产，最年轻的一处是哪儿吗？过去最年轻的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但今天最年轻的一栋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纪念堂，它比悉尼歌剧院晚了3到4年的时间。那么它是一个年轻的遗产。我们东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面的人民大会堂，这组建筑都是对称的，都是强化了中轴线，所以他们今天都成为了世界遗产。那么我们的世界遗产上中轴线，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的影响中国无限影响世界的大事，我们的一些盛典庆典都在这个空间展开。那么我们成为我们今天面对未来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所以以科技的视角来见证文化遗产在时空转换间焕发的荣光。谢谢大家，谢谢。何宇老师，
1: 哎呀，您坐，您坐，您坐，您请坐。
2: 辛苦了。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姑娘，我得给您深深鞠一躬。真的，我小时候看到的北京不是今天的样子，就是像您刚才照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垃圾场，有堆的各种杂物，然后绝非今日的荣光可比啊，真的是很温暖。您刚才听到的哪一点触动您了？
2: 我三十年前到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你一个感觉，我们没有发现中轴线有这么有魅力。
1: 是的。
2: 但是我刚刚单老师这么讲下来，我这感到一个浓厚的家国情怀。其实我觉得单老师已经是我们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 是。
2: 其实他背后是我们大量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在持续的守护着我们的文脉，传播着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今天如此绚丽的中轴线。
1: 是的，
2: 它是中国的，是亚洲的，更是世界的，
1: 是世界的。
2: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真正体验出文中华文明的这种真正的自信。
1: 是的。每次见到单老师，单老师的眼睛都发着光，就是他对历史是有责任感的。我们这一代人要给历史交答卷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承载的是这种千年的历史，如此之厚重。刚才您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你说科技让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大众视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科技与文化的关联。您给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一下，我们能够怎样利用科技让文化这种宝贝，精神上的财富也好，我们看得见的财富也好，能够走进大家的生活。
0: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应用科技来保护文化遗产，传播文化遗产，比过去有着非常多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今天科技的，无论是我们的研发呀，这些都能迅速的转化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力量。同时呢，我们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互联网的应用，能使更多人能够了解文化遗产的状况，能够呢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那么这些呢，科技力量传播是非常这个能够许多帮助的。比如呢，朱旭老师就在我们故宫博物院，我们组织了一个古画会唱歌的一个活动。那么拿出11幅古代的书画作品，专家详细的解读以后，年轻人蜂拥而至来创作自己的歌曲谱曲啊，作词啊，然后在故宫就召开了古画会唱歌的音乐创新大赛，朱旭老师主持的，很感动，是吧？这些都是靠科技的力量。
2: 是的，是
1: 的。对，那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夜我自就是最后活动结束之后，我孤身一人走在故宫里，就往外走的路上，我突然觉得，过去、今天、未来，它重叠在了一起，它是活的。
0: 我没陪您，对不起。
1: 就是它是活的，它是我们身边的。刚才看您说一页页 PPT 过去，说科技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文物的呼吸。哎呀，这个文物生病了，我们要给它治病。它其实科技的监测，它的体温是有的， 他生了病，他也是有的啊。他此刻很平稳、很喜悦的感觉，你是感受得到的。
0: 对，
1: 啊，他是能活着的。
2: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讲文物，让他活起来啊。其实像单老师，现在我看，我每天我也经常追他，在全国各地寻着我们的文脉，在做非遗啊这种阐释啊和宣传。其实我想，在今天这个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工具。特别是让我们从考古发现到保护修复，甚至到后期的这种全链条的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给了我们一种对话的机会，让我们跟数千年前的文物一个对话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他们单老师代表这些文物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他们在给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积累甚至创造更多的语料。这是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这些语料将会建立起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会跨越时空，甚至会跨越中西、跨越古今。
1: 我前两天真的想着您呢。
0: 啊，
1: 我前两天一直在澳门，我看到了四个兽首的展览。我有三个点，我觉得跟科技密切相关，都是细节啊。首先，就是我走进四个兽首的时候，唰，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他就在那里，我看着他的时候，他也看着我。为什么？我清晰地看见了他。是因为它的玻璃根本就不反光，它真的是一个特殊技术，它现在展览的科技技术，而且它两边是沉浸式的展览，现在的展览是沉浸式的展览，你可以看到十二兽首团圆了。我是北京孩子，从小就在颐和园玩，我突然觉得他们回家了的感觉。虽然只有四个就在面前，但是边上的沉浸式体验让你可以看到它的前世今生，它就好像那一刻重逢了。还有一个边上是沉船的瓷瓶，它可以沉船的瓷瓶，大家知道它是有很多附着物在上面的，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样子的，但是它通过科技的手段，我是完全可以看到它瓷瓶里绘画画成什么样，因为它是已经无法剥离，剥离了它就损害了现在的技术，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还原当时的样子，而且非常细节的，你可以看到很精密的那种很唯美的样子，所以这真的沉浸式体验可以看得人热泪盈眶。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让我们这种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意性的发展。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期待在故宫，在更多的地方会有沉浸式的，
0: 会有更
1: 这样的表达，会走进年轻人的心。
0: 对，比如我们举办的《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展。那么就把《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卷呢，把它立起起来了，动起来了，800多个人物，20多条大船，还有那些河水啊、柳树，全都动起来，这样的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众来感受到这幅古代的绘画，那么它的魅力。然后人们还可以到那么我们的茶馆喝茶，还可以到我们的摇晃的那个船上来体验汴河的风光，这些呢都是使我们通过科技力量使我们文化遗产活起来。
1: 首先我们真的谢谢单霓裳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演讲。

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在养蛇，而养殖量最大的当属今天节目的主角赤练蛇。赤练蛇又名红斑蛇、火赤练、桑根蛇等，属爬行纲蛇目游蛇科练蛇属。自古以来，赤练蛇就是很好的中药材，具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全身疼痛、淋巴结结核、慢性瘘管、溃疡、疥癣的作用。在子思桥村的人们经常用赤练蛇泡制药酒，同时它的蛇胆也具有排毒养颜的功效。不过这里的人们养殖赤练蛇，把孵化出来的紫蛇做成中药材，才是获得收益的最主要途径。赤练蛇在我国分布广泛，除了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没有赤练蛇分布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有自然分布。但是在我国南方地区，养殖赤练蛇更加普遍。由于南方

地区冬季较短，赤练蛇的冬眠期也就短一些，生长期较长，相对来说养殖效益要好。对于想要养殖赤练蛇的农民朋友们，您是否认识赤练蛇呢？成年赤练蛇能长到1至1.8米的长度，体重一般在80至350克，少数重一些的可以达到500克左右。对于体重在100克以下的成年赤练蛇，体质虚弱，在冬眠时和出蛰后的死亡率较高。体重达到100克及以上的赤练蛇，体质健壮，在冬眠时以及出蛰后的死亡率低。赤练蛇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背部，布满了红黑两色环形斑纹，看起来就像一条火红的链子，这也是它的名称由来。在蛇的身体两侧布满了伞状的黑斑纹，腹部的鳞片为白色，赤练蛇的头部较扁，黑色，有少量红色斑纹，呈三角形。赤练蛇是后钩牙类毒蛇，不过毒性小，打开它的嘴巴，在口腔深处会发现已经退化的毒牙，后钩牙非常细小。由于毒性小，毒牙退化，也很少主动攻击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因此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无毒蛇来养殖。在分辨赤练蛇的雌雄时，可以看它的尾巴，雄蛇尾巴长一些，泄殖孔处过度平滑，从尾部向泄殖孔轻轻挤压，会露出交接器，左右各一个。雌蛇尾巴短一些，泄殖孔处过度突然凹陷。另外，了解赤练蛇的生活习性，可是养好它们的关键。赤练蛇属于夜行蛇，不喜欢明亮的环境，白天大多躲在阴暗的角落或者窝里休息，晚上才出来活动觅食。赤练蛇是一种变温动物，对温度比较敏感，环境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适合赤练蛇的生长，25至32摄氏度时赤练蛇出窝活动频繁。不过30摄氏度以上到32摄氏度，赤练蛇一般不会进食，并且活动量加大，体内营养消耗也会增多，生长会减缓。夏季环境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蛇会寻找阴凉处进行夏眠。秋季最低环境温度下降到10至13摄氏度时，蛇会寻找温暖场所进行冬眠，俗称入蛰。到了春季，环境温度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时，蛇就会逐渐苏醒过来，外出活动，俗称出蛰。并随着温度的上升，外出活动量会逐渐增多。赤练蛇喜欢较潮湿的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四次。紫蛇生长较快，相对来说蜕皮次数较多，在夏季和初秋孵出之后到冬眠之前，一般要蜕皮4至5次。赤练蛇在冬眠时停止生长，不会蜕皮。赤练蛇一般生长18至20个月达到性成熟。赤练蛇在每年的4至5月，环境温度在20至25摄氏度时开始交配，交配一次后，在接下来的4至6年，即使不再交配，雌蛇都能在每年的6至7月产卵。一般种雌蛇可以利用3至4年，每次产卵8至15枚，卵椭圆形，乳白色。赤练蛇的卵较小，重量只有5克左右。经过50至55天的孵化，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就会用嘴上的破卵齿在卵上划开一道口子，从里面探出脑袋来到这个世界上。出壳后不久，紫蛇的破卵齿就会脱落。杨红。

林昌是子思桥村最早的养蛇人，他的蛇就养在了自家的养殖场里。养殖场的四周比较安静，没有工厂、公路等噪音源。这是因为蛇没有耳朵，是个聋子，不过能接收地面的声波震动。受到刺激后会四处躲藏，所以清静的环境有利于蛇的生长。在养殖场里有露天蛇场，也有蛇房。赤练蛇在露天蛇场和蛇房里都能养殖，不过他家的赤练蛇被养在了蛇房里。这是因为在蛇房里能够控制温湿度，利于赤练蛇的生长。蛇房还起到了避雨的作用，能够减少霉斑病的发生。赤练蛇是爬墙高手，为了不让它们逃跑，蛇房里的墙壁高度在2米以上，要用灰水泥砌得光滑些，在减少反射光、营造暗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爬墙难度。另外，墙角也用水泥砌成了弧形，这样赤练蛇爬不了多高就会摔下来，老老实实待在蛇房里。当然门的缝隙要小，通风口也要罩上防逃网，屋顶也不要留有缝隙，防止蛇逃走。除了爬墙，赤练蛇还喜欢游泳，在水中喝水，保持皮肤湿润。在蛇房通风口的位置有一个长2米、宽40厘米的小水池，供赤练蛇嬉戏。在蛇房中央还有一个蛇窝，是用长和宽各为60厘米左右的地板砖搭建的，可以搭建3至5层，长约1.8米，宽约60厘米。迎着光的一面要用板子挡起来，让窝里光线变暗。蛇窝离水池要尽量远一些，最好不少于2米。在蛇房里，赤练蛇一般喜欢沿着墙角沟缝爬行活动，可以在墙角边放一些砖块给蛇蜕皮用。蛇房的地面最好是泥地，方便蛇的爬行。用蛇房养殖赤练蛇可以控制温湿度，在温度降低时可以挡住通风口进行保温，温度升高以及空气相对湿度过大时，可以用墙上的通风设施降温降湿。通风设施的高度不要低于1.5米，通风设施四周的水泥要砌得光滑些，防止蛇逃跑。在我国南方地区，每年的春季到秋季是各类蛇的生长期，也是杨洪昌最繁忙的时候。这时他就请来自家亲戚朱根发来管理赤练蛇。别看老朱一把年纪，管理赤练蛇可是一位好手。这时他正在挑选种蛇，准备把它们放在新的蛇房里饲养。挑选种蛇可以在3月底到4月初，蛇出蛰之后，在已经生长了18至20个月的赤练蛇中挑选，让它们在4至5月进行交配。雌雄比例一般是10比1，重量最好在100克以上。在种蛇放入蛇房的前10天，老朱就用生石灰撒在了蛇房里，消好了毒。挑选出来的种蛇也要消毒，老朱调了些浓度为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对种蛇进行药浴，浸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杀死蛇皮肤上的致病菌。之后他把种蛇放进蛇房，种蛇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可以饲养5至6条。经过5至10天，种蛇适应了新的环境，老朱就开始给它们喂食了。饲喂种蛇要掌握好温度，当环境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时，蛇才会吃食。
另外饲喂量也要慢慢增加。出蛰后，从四月份开始，蛇的消化功能刚刚恢复，并随着温度的升高，消化功能不断增强。四至六月份，蛇房内最低环境温度达到20摄氏度，就可以饲喂赤练蛇了。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体重的1/4，逐渐过渡到1/2。七至八月，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体重的2/3。九至十一月，每月饲喂总量约为蛇的整个体重。九至十一月，环境温度开始下降，为什么蛇的饭量会变大呢？这是它们在为冬眠做准备，体内积累脂肪抵御寒冷。到了下午，老朱开始给种蛇准备食物了。他把解冻过的雏鸡剪成小块，方便蛇的吞咽。傍晚的时候，老朱把雏鸡块撒在了墙角边的木板上。天黑之后，这些蛇就会爬过来，美美的吃一顿。这时千万不要发出响动惊吓它们，不然蛇会吐出吃下的食物。每隔5至7天，老朱都要给种蛇饲喂一次，第二天还要把吃剩的食物清理干净。如果没有食物剩余，说明有些赤练蛇没有吃到食物，可以补喂少量的雏鸡块。另外，饲喂赤练蛇还要经常更换食物的种类，均衡营养，如冰冻的雏鸭、新鲜的小鱼、泥鳅、鹌鹑蛋等。到了6至7月份，种蛇交配完后，老朱就会把雄蛇挑出出售，节约饲养成本。种蛇放入蛇房后，就需要提供饮水了。由于蛇房内的地面是泥地，赤练蛇又喜欢游泳，一夜下来水池里的水就变脏了。为了不让蛇喝脏水，打扫水池是老朱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把水池打扫干净，放入清水就可以了。在蛇房里，夏季最高环境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就要打开通风设施降温。到了秋季，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老朱就会用泡沫把通风口堵上，进行保温。此时蛇窝也要做好保温工作。老朱拿来一块塑料薄膜盖在蛇窝上，除了留出几个进出口，其他部分都用土盖好。除了有保温效果外，蛇窝里的温度变化缓慢，有利于种蛇冬眠。在冬季，蛇房里的环境温度维持在6至10摄氏度，种蛇就能顺利冬眠了。在我国南方地区，到了来年的春季和初夏季节，在蛇房外面，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不低于17摄氏度时，保温的蛇房里最低环境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这样就可以饲喂赤练蛇了。当蛇房外夜间最低环境温度连续5天不低于20摄氏度，就可以铲掉蛇窝上的泥土，揭掉薄膜，打开通风口，就不再需要保温了。在春夏秋季是赤练蛇的生长季节，在蛇房里，由于水池里充满了水，空气相对湿度一般不会低于65%。不过湿度大于75%就要通风降湿。种蛇在冬眠时，空气相对湿度可以低一些，维持在50%至65%，可以避免蛇生皮肤类疾病。蛇房还要经常打扫，发现蛇蜕可以收集起来，作为中药材出售。每隔10至15天，老朱都会给蛇房喷雾消毒一次。如用85%、
三氯异氰尿酸水剂

千倍液喷雾消毒。在梅雨季节以及连续的阴雨高湿天气，即使用通风设施降温降湿，在杨洪昌的心里也是紧张的，因为这样的养殖环境，赤链蛇很容易得霉斑病，这是蛇感染霉菌引起的病害，在蛇的腹部会出现许多红色的斑点，具有传染性。当发现病蛇，要挑出隔离饲养，并用浓度0.1%的新洁尔面溶液浸泡定蛇5分钟左右，杀死蛇皮肤上的霉菌，每隔2天就要浸泡一次病蛇。另外还要在兽医人员的指导下，如用25万单位的致霉菌素片剂混入食物或者饮水中，用来治疗病蛇。一般经过8天左右的治疗，病蛇就会痊愈。对于健康的种蛇，还要做好预防工作。每隔7天，老朱就会把所有的蛇抓进网袋里，用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分钟左右，之后再放入蛇房。在6至7月份，老朱还会把快产卵的蛇挑出进行处理。产卵之前的蛇靠近泄殖孔的地方有一些鼓起的圆球，这就是卵。当发现蛇的身体后部分粗大，爬行缓慢，靠近泄殖孔的身体部分皮肤上的花纹粗糙，被粗大的身体撑开，皮肤变薄，说明赤链蛇在1至4天内就会产卵。要赶快把这些蛇挑出来，这些挑出的蛇一直到产卵结束之前都会停止进食和饮水。为了防止它们吞食蛇卵，要用针线把它们的嘴巴缝起来。老朱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特地让女儿小朱来帮忙。在蛇的2个鼻孔处和对应的下颌没有骨头的地方各缝一针，打好结之后，把蛇装进网袋里，放在蛇房阴暗的地方，蛇就会产卵。经过2至7天，这些蛇就会产完卵。蛇产卵后还要把线拆掉，让蛇能够进食饮水。这些捡出来的卵就可以拿去孵化了。说起孵化，我们特地来到紫思桥村杨小伟的家。他家这间30-40平米的老房子就是孵化场，地上摆放了许多泡沫箱，箱子里的蛇卵有些还在孵化，有些紫蛇已经破壳而出了。这间房子的窗户被遮盖了起来，阳光照射不进来，能够保持孵化箱里的湿度，让蛇卵顺利孵化。孵化前，小羊要先准备好孵化箱和河沙，孵化箱用一些泡沫箱子就可以了，河沙要选细一些没有小石子的河沙，河沙保湿作用好，也有一定的透气作用，利于蛇卵孵化。小羊把河沙铲入孵化箱里，厚度在5厘米左右，然后用浓度为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给沙子增湿消毒。这样的河沙含水量一般在40%左右。平整好沙子，小羊就把蛇卵摆放在箱子里，在河沙上划出一条沟。摆放蛇卵要竖着放，尖的一头朝上，这样能把蛇卵立起来，节约空间。之后小羊就把这箱蛇卵搬进孵化场，准备孵化了。要想让紫蛇顺利孵出，就必须管理好温湿度。蛇卵孵化的耐受温度在17至32摄氏度，超出这个温度范围，胚胎死亡率会逐渐增大。孵化最适合的环境温度在20至27摄氏度，此时胚胎发育良好，
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80%比较好。夏季温度高，在孵化时一般不用加温，但是容易出现高温和空气相对湿度大的情况，可以用风扇等设施降温降湿。在孵化时，即使空气相对湿度合适，如果不给蛇卵补水，蛇卵内的水分也会慢慢蒸发，变得干瘪。因此，小羊还要给蛇卵喷一些水，这样也能给环境增加湿度。喷完了水，还要把孵化箱盖好，减少水分的蒸发。经过45至50天的孵化，蛇卵已经长大不少，蛇卵之间的间隔已经变得很窄了。这时，小羊还用细网袋套在孵化箱上，防止孵化出的子蛇逃跑。经过50至55天的孵化，这些小生命就会用嘴上的破卵齿，在卵上划开一道口子，从里面探出脑袋来，用舌头探索着这个世界的味道。刚出生的子蛇身上的脐带跟卵内的胎盘相连，胎盘能给子蛇提供营养，不要把它弄断。子蛇出壳后，一般在1至2天内，在爬行的过程中，脐带就会自然断开并脱落。刚孵化出来的子蛇重量在5至10克，长度在20至30厘米。子蛇全部出壳后，把蛇拿到网袋里，一般每天喷一次水，利于蜕皮。经过7天左右，子蛇就会第一次蜕皮。这时，子思桥村的养蛇人就会把子蛇宰杀，去掉内脏，洗干净后，浸泡在浓度为95%的酒精溶液里。15天之后就可以取出来，插上竹签，做成一个圆盘，晒干了就可以出售了。孵出的子蛇身体细小，吃食性差，饲养死亡率较高。农民朋友可以到有规模有资质的蛇场购买已经生长了18至20个月的赤练蛇来饲养。当然，您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少量饲养子蛇。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下子蛇的管理方法。子蛇孵出后，到第二年的春季，子蛇出蛰前是子蛇管理阶段。这一阶段，子蛇一般能长到50克左右的重量。在饲养前5天左右，可用浓度为85%三氯异氰尿酸水剂2000倍液，对子蛇饲养室消毒。这些蜕过一次皮的子蛇，要用浓度为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5分钟左右，然后放入饲养箱。子蛇可以每平方米饲养30至50条。由于吃食性差，这些子蛇可以人工灌喂鸡蛋或鹌鹑蛋液，用注射器每隔5天左右灌喂一次。注射器上有一个直径2至3毫米的软管，插入蛇口腔中，深度约2至3厘米。灌喂时抓住子蛇头部，不要让它乱摆动，压入蛋液。灌完之后，将刚喂的蛋液往蛇的体内轻捋一下，就饲喂好了。一般重量在30克以下的子蛇，饲喂蛋液1毫升左右；30克以上的子蛇，饲喂2毫升左右。灌喂后30分钟左右，要清洗子蛇，洗掉子蛇身上残留的蛋液。除了喂食外，每个饲养箱中要有清水，供幼蛇饮用，每隔2天更换一次清水。对于子蛇的温湿度管理，其实和种蛇相同。到了10至11月份，在子蛇饲养室内，最低环境温度下降到13摄氏度左右，就要把它们
放到蛇房里过冬了。从第二年的春季赤练蛇出蛰后，一直到第三年的春季蛇出蛰前的这段时间，是赤练蛇的育成蛇管理阶段。管理方法也和种蛇基本相同。育成蛇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饲养10至15条就可以了。赤练蛇在夏季和初秋孵出后，到了第三年，经过18至20个月的生长，达到了性成熟。在第三年的春季，育成蛇出蛰后，就进入了成年蛇的生长阶段。这时可以从成年赤练蛇中挑选种蛇进行养殖。对于赤练蛇，子思桥村的人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养殖经验。想要养殖赤练蛇的农民朋友，还要根据自身条件、当地气候特点、市场行情等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养殖。

0: 陈山村呢，要克服困难，走上富裕之路，党和政府都会帮助大家。
1: 好。
2: 这座藏在井冈山深处的小山村，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2016年2月2日，农历小年，总书记踏雪而来，那一句句深情嘱托，一份份殷切牵挂，从此深深镌刻在每一位神山人的心里。十年前的神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山林荒了，田地闲了，一栋栋土坯房空置着，穷，穷在路上，通村路窄得连货车都进不来。十年过去，神山村到底建

0: 午茶叶成立了两个专业合作社。
1: 党支部把群众拧成一股绳，把资源聚成一盘棋，让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融入了共同发展的大产业。
2: 我们加入这个茶叶合作社有四大块的收入，土地有租金，务工有工资，采茶有收入，年底有分红。
3: 以前我们家也种了黄桃，那个时候呢交通不便也卖不出去，后来呢我们村里请了个合作社，我们这个黄桃啊又可以卖到那个河马去。
4: 我现在有黄桃茶叶两个产业的入股分红，加上我们开上了农家乐啊，还有办了民宿啊，我们年收入达到了9万多块钱收入。
1: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神山村也彻底告别了贫困历史。但党支部没有停下来，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点。
5: 从利润率非常低的一根竹子，没有任何商标，到现在我们的产品的标准化，从以前的几十块钱做到了几百块钱。
6: 我们算是扎根神山的新神山人，一心想把村里的茶产业做起来，靠着这片茶山让村民人人有活干，月月有收入，一起把村子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之前的不足3000元到现在的3.6万元，村集里经营性收入突破了100万。
1: 产业起来了，人也回来了，支部搭台，产业铺路，让回来的青年留得住，干得好。
7: 现在村里有了产业，有好多年轻人都回来了，这样比较有规模的超市就我在村里是第一家。以前用肩膀扛竹子谋生计，现在用无人机就轻松多了，一天随便吊都10几吨，一年大概10来万块钱吧。
1: 青年归巢是神山10年的底气，而神山的舞台远不止于此。依托红色资源，党支部又把行走的思政课办成了品牌，让这座小山村成为更多人读懂初心的地方。
8: 来到神山村，看到老百姓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也看到了我们神山村这么10年的巨变，特别开心。
5: 现在的神山村，那大家都非常有底气，非常的自豪地讲述我们是神山村的人。
1: 10年前，神山村寂静无声，10年后的今天，神山村热气腾腾。
9: 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啊，要同步前进，一个也不能少，都要呢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1: 10年嘱托，落地生根，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5: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村，来我们家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这张对联，所以这个横批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不一样。
10: 我都想呀，还要去，就是不是到我们村子过个春节。
1: 国泰民安，民安国泰。10年建神山，建的是路从无到有，业从小到大，人从外出到留下。
11: 新年快乐！
1: 建的是党支部把方向、带队伍、谋发展，是党员冲在前。
9: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12: 你们上面喊欢声欢声欢声，免得小雨后没快要
13: 在欢声笑语中，一段节目就排练成熟。别看现在的作品文化大院热热闹闹，谁会想到几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农田。那个时候农闲时节，村民们大多无所事事，沉迷于麻将桌前消磨时光，吵嘴打架、夫妻反目的事件时有发生。
12: 天天就沉迷于麻将桌上，要么就是3个一群、5个一堆，说咱家的长、你家的短，为此还发生了矛盾。
14: 因为当时没有娱乐的地方，他们只搞

0: 这些嘛。好，我就萌发了创建文化园坝的想法。
1: 创办文化活动场所说起来简单，可没资金，没场地，没设备，没人员，每一项都是摆在王作平面前的难题。
0: 嗯，我准备的创办文化大院，正好我的儿子也考上重庆大学，我家里面仅有2万块钱，给他筹的学费。我
2: 夯实组织根基，强化党建引领，有效增强党支部的组织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形成了支部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的良好氛围。全村上下凝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持续推动剪纸艺术与村庄建设的深度融合，实现由软弱放散党组织村到先进典型村的华丽转身、美丽蝶变。薛林伟村先后获评省级乡村振兴实际突出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金牌旅游村、省级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相关工作探索经验更是先后入选福建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第二届乡村振兴品牌节、文化振兴典型案例，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村容村貌是一个村庄的门面，是农民群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更是村庄精气神的重要所在。于是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村庄改头换面的第一步，针对村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通过举办五好五新等评选活动，以全员评选集中晾晒的形式，推动群众从要我干向我要干转变。在提升改造过程中，我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以绣花功夫推动五个美丽建设，顺利完成全村房前屋后整治，让昔日破败的小山村变为美丽宜居的省级绿林乡村，并以剪纸画上墙的方式把文化元素融入田园风光，推动剪纸文创田园初步成型。2021年，村里先后引入闽台相见相创、福建清华建筑学院等团队，对全村进行细致规划，先后建设了大师剪纸馆、浙龙剪纸传习馆、冯子屋等一批剪纸文化场所，把红色剪纸立体装置点缀在村居的各个角落，相互呼应，形成了入目皆风景、景中皆底蕴的独特村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村党支部立足本地特色，瞄准文创这一新兴市场，多方探索文化的变现路径，积极把握导师班带、乡村特聘指导员等制度机遇，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龙剪纸非遗传承人作为班带导师，持续开办公益培训。原来远赴山西举大锤的打石匠袁作干，经过学习就从拉着剪刀止不住的颤抖变为剪纸能手，甚至成了村子里小有名气的剪纸教学老师。截至目前，村子已开展培训150期，汇集村民7800人次，培育出剪纸县级会议传承人7人，剪纸能手31名，形成了一支带不走剪纸人才队伍，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